时以上被碳化，即使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状态下，赵一曼仍没招供。当时担任审问的日本宪兵回忆说，他们很难想象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支撑着像赵一曼这样一位年轻女共产党的铮铮铁骨，竟然有如此钢铁般的毅力，能够长时间抵御住帝国的酷刑。他们实在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于是决定对赵一曼进行枪决。整整九个月，赵一曼被折磨得体无完肤，但他仍不屈服。面对敌人，他目光如炬，怒斥他们：你们这些强盗可以将人剁成烂泥，可你们无法消灭共产党人的信仰。赵一曼2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写下著名的《滨江述怀》，抒发自己豪气干云的抗日理想：矢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为西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918事变后，他主动请缨，从上海前往东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可此时他的儿子才刚满2岁。临行前，他抱着儿子来到照相馆，留下了母子二人此生唯一一张珍贵的合影。当生命走向尽头的时候，赵一曼把最后的思念和希望留给了自己的孩子。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1936年8月2日，临终就义前的家书嘱托，道不尽母亲对孩子的思念与希望。因为赵一曼一直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这封家书并没有转到他的亲人和儿子的手里。新中国成立后，赵一曼的故事被拍成电影，感动。这封家书，甚至不知道大荧幕中红装白马的女英雄赵一曼就是自己的母亲。直到1954年，原东北抗日联军组织部的工作人员来到宜宾，对赵一曼的烈士身份进行核实，宁儿才第一次知道了母亲的身份。85年后，2021年，一封来自赵一曼孙女的回信，跨越时空，传承信仰，铭记感动。奶奶，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是您留给您的宁儿，我的父亲的最后嘱托。父亲看到这封信时，是在您牺牲20年后，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父亲何日思夜想，您就义前留给儿子的诀别书，每每读到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这句时，我内心总是无比痛楚。奶奶，您走了已经有85年了，今天跟您回信是想告诉您，我们现在生活在幸福的和平年代，这是您跟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会好好珍惜。相信您在天有灵，若来

看到，定会深感欣慰。您的孙女陈红，写于您新生后的85年，2021年3月。在陈红女士年幼的时候，宁儿就把手抄的家书给了她女儿，告诉她一定要记住你的奶奶是英雄，也告诫女儿作为烈士后代不能跟组织添麻烦，不能搞特殊享特权。高中毕业后，陈红女士拒绝了组织安排的工作，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去了赵一曼出生的地方当了知青。在当知青的岁月里，陈红女士怀着同样的心情，照着父亲手抄的家书，也抄了一份勉励自己。退休后，在追寻赵一曼革命足迹的过程中，陈红女士才真正地走进了自己的奶奶，理解了时代的磨难和奶奶的坚守。她说啊，英雄是国家的，奶奶是我自己的，奶奶永远活在我的心里。一封家书，犹如一根贯穿过去与现在、跨越时空的红色纽带，记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年仅31岁的赵一曼，在家于国、立于义、生于死的抉择中，总是冲锋在前、挺身赴难，用生命向我们诠释了一位共产党员对初心和使命的坚守。在那个年代，正是有了无数像赵一曼这样的革命先辈，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他们建党建国，才让我们伟大的祖国走到了今天，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民过上了幸福的日子。作为年轻的一代，我们应该铭记历史，传承信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贡献我们的力量。我的党课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他放弃了陕西老家安定的生活，带着新婚妻子来到了新疆为战士守墓，这一守就守了40年。他拿着全家人开荒种地的辛苦钱，为素不相识的战友寻找亲人，这一找就找了半个中国。这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为什么要用一生去做这些看起来跟他毫不相关的事儿？大家好，我是讲述人周元，今天我将为大家讲述一位老兵的诺言。他叫张秋良，现在是沙湾市东湾镇卡子湾村的村民。1977年入伍，1979年随部队来沙湾驻防。清明节这天，首长带着他们步行1个多小时来到北洋山，祭奠在这里长眠的7位战士。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27岁，最小的只有20岁。这些战友张秋良从未见过，但他们的事迹张秋良都一一记在心里。班长胡贤珍在建营房时去乌鲁木齐拉沙石料，返程途中遇到了沙尘暴，连人带车翻到了路基下面，不幸牺牲，年仅20岁。战士

0: 年，他也仅仅有20岁。在张秋良心里，他们都是为了守护边疆、建设边疆而牺牲的英雄。此后每年清明，他都来为战友扫墓。1983年，复员退伍的张秋良回到了陕西老家，被安排在镇武装部工作，并且结婚成家。可是双喜临门的他却总是郁郁寡欢，一想到那些年轻的生命如今长眠于戈壁荒漠无人守护，他就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他觉得英雄应该有人陪伴，于是他把想回新疆的想法告诉了家人。起初家人坚决反对，他们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要去那么远给陌生人守墓。可张秋良却说，
1: 我当年如果我没了，没人看我怎么办，就是想返回新疆看他们，守护他们。父母坚持了10来天，慢慢就同意了。
0: 就这样，复员还不到一年的张秋良又带着妻子回到了新疆沙湾。然而在山里守墓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张秋良的妻子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第一次去扫墓的情景。那是回疆的第二天，又是一年清明，他们刚来到北阳山脚下，乌云骤然涌起，整个天空像一口锅道口下来，借着狂风怒号，卷着拳头大的石块四处飞舞，砸在人身。那一刻他发誓再也不离开。天晴了，他才想起安慰妻子说，没事儿，这个呀叫鬼吹风，你习惯了就好。没想到这一习惯竟是40年。这40年里，张秋良和妻子在祭扫的这条路上摔倒过多少次他们已不记得。被石块划得伤痕累累的胳膊和双腿就是最真实的记录。这40年里，鬼吹风把战士的坟头移平过多少次他也不记得。每移平一次就再垒高一次。每到春节万家团圆的时候，张秋良都会带上美食美酒来陪战友一起过节。如果遇到风吹雪，被埋在比人还高的雪窝里出不来也是常有的事儿。为了保命，只能拼命地往外爬，然后整个人趴在地上爬着回家。这40年，张秋良有多少次是爬着回家的他也记不清了。就这样，这位老兵40年如一日守护着心中的英雄。40年有多长呢？在历史的长河里，40年不过是沧海一粟，转瞬即逝；而在我们人的一生中，40年可谓是半辈子的时间。从青丝到白发，从壮年到暮年。后来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战士的坟茔得到了修葺，路也比以往好走多了。可张秋良还是愁眉不展，原来在他为战士守墓的这些年里，从来没有一位战士的亲人来到过墓地。战士的亲人在哪儿？他们怎么会忘了埋骨他乡的家人？只不过是因为部队被裁撤，亲人们根本找不到战士所埋骨的位置。为了让战士的亲人有可能来墓地看一眼，张秋良开始了漫长的寻找。2019年9月8日，西北边陲的荒漠大地上，秋风瑟瑟，古克让战士89岁的母亲坐着轮椅第一次来到了儿子的坟前。梦里故乡慈母泪，滴滴穿石盼儿归。可这位母亲终究没有盼到儿子回家。41年后，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也终于找到了儿子。 埋骨的地方。
2: 有此料。

0: 动儿子，感谢秋莲，给秋莲穿上了有亲儿子。
1: 在为战友寻亲的这十多年里，张秋良往返内地与新疆十余次，走遍了近半个中国。他花掉了一家人这十几年来所有的积蓄，也为六位战友找到了亲人。寻亲之路至今仍在继续。
2: 我一直是这样，为了我失去我这个国家，一定要走下去。
1: 老兵的诺言像天山一样巍峨坚韧不拔，老兵的诺言像胡杨一样屹立千年不倒，老兵的诺言像冲锋的号角，一旦吹响就永远向前。如今张秋良的大儿子已经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成为了第二代边陲守墓人。张秋良家的小院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农家兵站，越来越多的退伍军人加入进来，他们秉承着烈士的遗志，以永不褪色的老兵精神，为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贡献着全部力量。农家兵站也成为沙湾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也有幸走进红色讲堂，讲述红色故事，让更多的人认识英雄，守护英雄。英雄已逝，但他们的事迹将永远在这里流传，他们的精神将继续激励新疆各族儿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全部力量。守护英雄的人就是英雄，守护英雄就是守护红色传承，就是守护我们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莫看如今头飞雪，心与当年一样红，老兵一诺40年，天山脚下见。

0: 眼下咱命都不要了，还要大洋干什么？
1: 你说杀敌放火，
2: 杀敌放火。
3: 全民族抗战初期，爱国官兵在正面战场以巨大牺牲阻击大量日军。1938年的台儿庄大捷，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在战局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密切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并毅然挺进最危险的敌后。今天我们就结合《血战台儿庄》这部电影，讲讲中国共产党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做出的贡献。
0: 先生，中共方面转来一份关于日军行动的情报，你知道吗？
4: 知道，听说是个叫谢普生的人从日军军事机关获取的。
0: 如果这份情报属实的话，那对我们取得会战的胜局就太重要了。
3: 在台儿庄战役前，战斗在隐蔽战线的中共地下党员谢辅生设法获取了一份关于日军精锐机械化师团的详细情报，内容涵盖人员编制、各级军官名单、武器装备及军事部署等关键信息。中国共产党从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考量，指示谢辅生将这份情报转交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李宗仁得到这一重要情报后，迅速采取相应举措，及时调整兵。

0: 与武器部署，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1: 此次来徐州前，我特地约请周恩来、叶剑英两位将军共商金浦路作战方略。
2: 哦，
1: 周将军提出了固守要点、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
2: 嗯，
1: 周将军还告诉我，他们已经命令新四军张云逸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作战，电动于金浦路两侧威胁日军后方。
0: 李宗仁在赴徐州之前会见了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要求八路军派兵袭击金浦路，配合徐州会战。八路军各部的积极作战，有力地牵制和打击了华北战场的日军。1938年4月7日，历经近一个月浴血奋战，中国军队成功击溃日军精锐部队对台儿庄的疯狂进攻。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每个月打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的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台儿庄大捷，成功扭转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局势的悲观看法。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坚定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
3: 是热血沸腾的一天，今后的人生天地宽敞，而那个让他们走到今天的人，此刻正目送孩子们出征。

0: 每个周一，上千名学生从这座城市的四面八方来到这里。
1: 好，
2: 淋雨了吗？
1: 没有，早上洗头。
2: 哦。
0: 从这所学校诞生开始，刘文清就每天站在这里，风雨无阻。
2: 你穿太少了吧？你不冷啊你？
1: 不冷。
2: 没穿个外套。
3: 就刚
1: 刚穿
2: 好。
1: 啊好。
2: 啊，你好，宝贝儿。
0: 2019年8月。乌鲁木齐第54中学原副校长刘文清接到了一项任务，在城北边缘负责筹建一所公立高中，他没有丝毫犹豫。
2: 我是组织的人呀，那听党的安排，听组织的安排，城市要发展，但这边没有一个高中，那么整个城市的发展有需求。
0: 随着刘文清一起来到这里的是七名年轻的老师和55名因报志愿撞车而滑档的学生。
2: 我一定要对得起这里面的每一个孩子，我给我们的家长打气，我也给他们说，你们放心，他们是我们的宝贝。
4: 你看花旗子你看到没有？
1: 对，你塌陷了
4: 啊，
2: 咋办？
4: 哎呀，我天天
2: 哎，我愁的，我看的我。
4: 那想想办法，那边一块儿修掉就完了嘛。
0: 一所新建的学校，千头万绪，所有的压力最终都汇聚在校长身上。建校不久后，刘文清就把家从乌鲁木齐市中心搬到了城北郊区的135中附近。
2: 这样的话，就15分钟。啊，15分钟我准到，有任何事儿我说给我打电话就够了。
5: 我们连一个正规的会议室都没有，当时我们135中在高德地图上都是没有的。孩子们就想到这么陌生一个地方，这么新的学校，哎呀，这些老师有一种质疑的态度。留校在这一块儿，我觉得是倾尽所有。
2: 我就感受到组织的温暖，有组织的人挺幸福的。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打电话了。
0: 学校就是在这一日日的奔波中成型，迎来的是孩子们热爱的目光。

0: 王。
1: 这边宿舍环境好，来这边操场也大。
2: 我记得校长跟我们说过一句话，他说他没有用水泥地，他是用大理石，因为这样子光照进来说会更亮点，他说会让我们学习还有生活上面会更加开心愉快。我们真的很爱这个学校。接
3: 下来我们讲呢，在空间里面又新遇到一个叫什么叫现实面角，什么叫现实面角？定义是怎么定义的？这两个面所形成的角呗。没错，真好。好，那接着我们是不是就开始两个面要相交了？
4: 刘校长获奖无数，他讲课的特点就是每个学生都在听，没有打盹的学生。
5: 就有些孩子他胆子很小，很害羞，哪怕很微弱的声音，我这时候都可以捕捉到。只要捕捉到，给他竖大拇指，哎，就用这种方法来激发孩子的兴趣。
4: 曾经有一段时间早上的时候，那么有一班的孩子他成绩是比较差一点的，那么我们的刘校长就每天早上给孩子们讲两道题或者是一道题，每日一题。我觉得他的这种引领的示范作用也特别让我们觉得特别折服。
0: 听校长讲课成为孩子们在学校最开心的事情之一。
3: 孩子在这研究过程中，他这一道题他怎么思考，他们来学，他们来听，就是怎么让这些孩子动。我们为什么不去培养这样，每一节课都变成一节的研讨课，而不是咱们老师单方面的灌输课。咱们不直面面对这个高考，不研究高考，那能行吗？
0: 重任日日在肩，仅仅一年，这个团队就迸发出了巨大的凝聚力。
3: 老师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把这个教材就这个知识点突破？
6: 那四点动员了吗？
4: 我们先看一下第八题、第九题如何去答，
7: 在文章中找到底什么是问题、啊。
8: 这个特别好，就是他们其实可能会有一定印象，
7: 跟课内是有关系。你看，简单的告别式大家都知道，
4: 带着老师成长，这是最难的，因为我们学校的老师比较年轻。留校就知道我们集体备课，那么集备就是一个集思广益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这个时间大家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我有个5%理论，每个人如果那都能够有多付出这5%的这个决心，合起来这个团队的力量非常巨大的。你看着一个人走了一小步，对于一个团队来说他就可以完成一大步。他的未来对于家庭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9: 谢谢谢谢，
10: 一定要记得我们。
9: 好，
10: 虽然说带的是第一届。
9: 谢谢谢谢
10: 谢谢。等会儿回去看，回去偷偷看。
0: 2022年，当初第一批55名孩子都上了大学，他们的梦想在这一年盛开得如此绚烂。为了让更多的孩子了解135中，从学校成立的第二年招生季开始，刘文清和老师们的身影就开始出现在乌鲁木齐市每一所初中校园里。
4: 跑遍了乌鲁木齐市所有130多所学校，跟家长交谈，也跟他们的班主任也交谈，我们在哪里，什么特点。我们报计划是4个班，实际上招上来6个班。我每一届新生进来的时候就是给他们去强调，你们都是胜利者，我希望经过在135中的学习，你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就给他们激发他们自信，他可以看见路，看到希望。
0: 刘文清的作为点点滴滴润进老师的心灵，让每一位学生都感受着爱与被爱。
10: 高二期中考试，我考了38分，有些人选择题就比我的总分高，我在课上哭了一节课。
0: 这个女孩从小最不自信的是数学，
10: 即使一道题我可以必须30-40分钟才可以学会，他也等，他一直给我讲，他说没事儿，我们就算是蜗牛一点一点爬也要爬到。 重点大学去，爬到一本去。
0: 122名老师，1179名学生，每个学生都有着自己爱的老师。教师队伍繁茂的绿荫下，是刘文清坚实的躯干。
2: 因为我们爱校长，他每一句话我们都会认真听。
11: 刘校长给我一种就像妈妈的感觉，非常的亲切。
4: 教育是爱，就是一个字，爱，就热爱。你爱他，就会影响他，他就会改变。
5: 春有桃李浊气华，夏有百花绽芬芳。孩子们，就是对他们的很多很多话都寄托在这里面了。
0: 不到5年时间，在刘文清的带领下，135中学从乌鲁木齐市高中二批次末尾上升至二批次第八位，成为全市进步最大、最具潜力的高中学校。一届又一届，出征的孩子们迈向前方，身后是刘文清和老师们温暖的目光。这目光永远都在，只为逐梦的少年。

在江苏的版图上一路向北，食物的口味也远离了江南的甜蜜温和，淮扬的精细清淡。最北部的徐州和连云港，天风海韵，浓烈热情的是这里的生活，这里的滋味。

0: 徐州和美食的关系不可谓不深远。中国厨师行业的祖师彭祖就是彭城徐州人。鱼羊何为鲜，羊方藏鱼这道失传已久的菜，据说就是彭祖发明的。今天的徐州大厨用桂鱼蓉和入好味的羊肉片拼装成想象中的鲜味。传承上有迹可循的是一种羹汤。王毅《楚辞·章句》里说，彭祖好合滋味，善斟制羹。制羹是一种用野鸡和麦仁熬出来的汤，是今日徐州人喜爱的啥汤的前身。用老母鸡、猪骨和麦仁配合十多种调料，日夜不停蒸煮而成的汤汁，滋味浓香。早上到马市街喝一碗啥汤，是很多老徐州人的习惯。啥汤里的鸡肉被融化于无形，回味悠长。徐州人用鸡肉这种普通食材还制作出了另一样美味，这就是最为外地人所熟知的地锅鸡。一圈白嫩的面饼围绕着热腾腾的烧鸡，寒天里的暖意和热天里的豪情都在其中了。
1: 这吃暖和。
0: 铜山区棉布村的地锅鸡远近有名，村民陆光银烧地锅鸡用的是自己手糊的土炉子，徐州人叫做锅腔子。
1: 这锅下边那个配，下边咱们就是洗脸盆儿立住。

0: 把那么大个盆儿搁上面捏好以后晒干，反过来再用泥慢慢烫，慢慢烫烫起来。我想着做卤菜特别好吃，
1: 还有我手指啊，我这个火它不用太硬。
2: 所有讲究的就是火功，土炉子的火温高而柔和，用修剪下来的果树枝条做柴火，烧出来的滋味不是电灶气灶可以比拟的。即便在徐州市区里，受欢迎的地锅鸡也仍然是土灶出品，有的是在灶头上烧好后装盘，有的直接就把灶台砌成了饭桌。食客们围坐锅前，自己添柴烧。
3: 这是啊，
4: 好，
3: 来来来，
4: 好熟了，
5: 好熟了，熟了。
2: 地锅原本就是指放在地上的锅，一边加柴，一边拉风箱。食物煮熟后，大家席地而坐，围炉进餐，方便热腾。如今即使在农家，这种景象也很难见到，而城市里新式的大灶台则多少保留下了些家常亲切的氛围。
6: 这个地锅鸡是两个版本，第一呢是水上人家，我们这离微山湖很近啊，逮上鱼了以后，他们为了操作方便，就用那个地锅啊烧柴火，抓把盐放里面，大圈贴上喝饼子，哎，在陆地上一个版本，陆地上版本呢就是咱农家，在村庄时候，这老太婆在家做好饭，就做好地锅鸡，土名叫一锅熟，生死啊，一酒得酒，冻得难出手，二酒一十八，核心冻死连毛牙，九九八十一，好，做好地锅鸡，老妈妈送饭给老头天地吃。
2: 俗语里说到的一锅出省事儿，是地锅的另一样特色，面饼配鸡，饭菜合一。徐州地锅的面饼各家有各家的特色，有的是现贴，这种面饼的口感大多软而有劲道，有的则是在大锅里烤好后装在篮子里，面粉团沿着锅壁上慢慢下滑，一路只留下薄薄的一层，沉到底后面粉堆积成厚实的一团，盖上锅盖焖熟，上面薄脆下面厚实，一张饼两种口感，淡淡甜香的面饼蘸着烧鸡鲜辣的汤汁，十分诱人。这些花样也只有对面食感情颇深的人们才能琢磨出来。地锅鸡上的面饼只能算是一种点缀，最让徐州人得意的面食应当是裸馍。
7: 对，小兔子，你馍吃完了吗？
8: 吃完了，
7: 吃完再
9: 裸。
8: 你
9: 懂
8: 个道理啊？
9: 啊，懂个道理。叫裸馍，你吃一个就行了。
7: 一个不管，像我得吃两个。
8: 你是大肚子干，
9: 天晚得吃，
8: 晚上
9: 得
8: 吃。
9: 哎，你要吃不饱，睡觉才不舒服嘞。
7: 我得吃到喉咙尖儿呢，到都搁那咽下来。
2: 把没有发酵的面粉揉成面团，擀成一毫米厚的薄饼，然后铺在铁板上烙熟，一张裸馍就成功了。张百灵的丈夫胃不好，吃不了发酵的馒头，于是裸馍就成了他家餐桌上的常客。几十年下来，他的功夫也练得炉火纯青，他擀的面皮又大又薄又圆。
9: 这个裸馍呢，就是几代传下来的。我呢学裸馍是跟我妈学的。这个馍馍呢，也就是说，面部多了呢，它就黄；面部少了呢，它就深。就得慢慢的悠着它的劲儿，才能做成裸馍。正常给他们帮忙吃的裸的，就是十个。俺裸的呢，也就是13到14一斤面。
8: 哥，拿去。
6: 这个东西不但是咱们中国。

0: 我有，而且国外总统也有，谁也落不过这徐州。为什么呢？他用的工具跟别人不一样。他的工具有个擀面杵，他两头尖当然粗。你要有擀面杖都一样的粗的话，你就落不那么薄。他就用那个当中那个枣核形的那一点，他来擀。徐州的富人可厉害了，夸张了哈！徐州能落十一至十二，或者是你最起码是十个，那都很薄了啊。薄如纸，轻如烟，火总能点着，吹气飞上天。哎，从徐州到淮阳转一圈，落到地下还不干。
1: 我给他拿好了。
2: 张百灵的功夫再好，也需要邻居们的配合。三四个人分工合作，整个小区的裸摸就承包下来了。在徐州，像这样互助裸摸的场景，在很多老小区里都可以见到。边拉家常边干活，辛苦的感受也会减少几分吧。
3: 你算了，我就一家在。
4: 我们这都是几家子盖起，
5: 都七八家子裸，一裸一上午。
6: 对，有的不会裸，有的会裸，年龄大了，就是能给帮忙就帮忙了。都搁一块参与，都帮忙呢，那就管，方便群众，就是这样的。
2: 摊熟面皮的铁盘叫熬子，因为中间略高，四面低，形似龟背而得名。做裸摸有一擀二翻的说法，面皮擀好之后，翻熟的技巧也很讲究。
4: 它得到这个面差不多熟了才能再翻，你要是不熟它一烤就烂，四边都得叠一叠，叠它也不熟，等它一起泡，哎，一起泡再翻，翻过来得四个眼都得叠，就这一个裸馍我得叠四次，得搞熟它，熟不能吃，对，
3: 吃泡沫的，
4: 对，
3: 在那里不了。
2: 不多久，裸摸就叠得很高了。关于它的起源，民间有很多种说法，最遥远的能追溯到华夏民族的源头。普通百姓的想象力不可谓不远大。
0: 咱们先人的概念什么？天圆地方说，于是就烙这个饼，帮助女娃来补天。到正月初七，人生日这一天。就把裸馍扔到屋顶上去了，象征上帮助女娃补天。
7: 行，咱别吃肉强，肉
2: 吃裸馍要卷上花样繁多的配菜。裸馍卷馓子是很经典的吃法。卖馓子的人穿行在徐州的大街小巷，满足着这里的人们对馓子的不时需求。浸润的面皮包裹着干脆的馓子，是很享受的对比。除了馓子，裸馍的搭档太多了。干炒的小虾米、螺丝肉十分讨喜，粉蒸肉也可以一试，甚至裸馍自己也可以卷进裸馍里去。这就是人称鹏城一绝的裸馍卷裸馍。放久了的裸馍口感不像新鲜时那么好，于是就把面饼切条下油锅，和干辣椒调味料一起炸炒。炸过的裸馍鲜辣香脆，完全认不出原来的样子。还有一样不得不提的家常裸馍配菜是盐豆炒鸡蛋，其中使鸡蛋生色的豆子，乍一吃味道咸中带臭，却又有鲜的回味。最好的盐豆子都是徐州郫县产出的。老宋盐豆做了30多年了，每天来他家买豆子的顾客络绎不绝。除了一年中最热的3个月歇工，老宋家每天都是围着豆腐转。 清早淘洗黄豆，倒进大锅里煮六个小时，煮到表皮发红，尝起来发面才行。
8: 这个腌豆子呢，是我们的地方老祖宗给传留下来的，都吃了好几辈子了。这我们这个地方家家户户都会做腌豆子，具体什么人发明我不知道。我都知道，我母亲还都吃腌豆子，那会是和困难。这个腌豆子是家家的主菜，哪家到寒天都得和一缸腌豆子。他们一到饭时挖腌豆子，一到饭时都挖腌豆，别无其他什么菜。
2: 老宋夫妻年龄大了，很多体力活都落到了儿媳妇董秋身上。豆子煮好后，又要把它们装进一个个蒲包里面，吊上楼顶的柴草房里雇起来。雇豆子是做盐豆最关键的步骤。蒲包埋进柴草堆里，用丝网和木条固定。豆子们就在这床厚厚的棉被底下静静发酵。草堆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只有从它们呼吸的水汽在丝网上凝成的一滴滴水珠里，去想象底下的热烈了。雇豆子的时间长短和气温有关，在最冷的时候还要延长一天半天才行。时间一到，就要把蒲包从草堆里发出来。
9: 就像这种雾好的豆子，就是那种发黑的颜色的。颜色不算太黑，就那种褐色的差不多。要不太黑太臭了，口感不好。这不是老头老太太的那么多年底下来的经验吗？是吧？就是我今天的
2: 重见天日的豆子热气腾腾，立刻就要加盐和辣椒酱拌匀，因为豆子见风就会发苦，这是过去的人们传下来的经验。一蒲包豆子42-3斤，需要3斤4两盐来拌，数量控制的精确，味道才会一丝不差。香味刺鼻的辣椒酱一和，鲜盐豆子就做成了。
10: 冬天的时候，像俺出这样的天，大概最棒的那2个月，现在都不行了。现在出大概只卖一
2: 个。随着天气变暖，盐豆子也吃得少了。这时老宋家就要把鲜盐豆子晒干，做成干豆子，这样就可以保存几个月的时间不坏，晴朗的时候晒上3个太阳就差不多了。
8: 把这盐豆子晒干挺硬嘛，它一搁水不炒软了嘛，软再炒鸡蛋吃是不硬。
2: 盐豆炒鸡蛋用的就是晒干的豆子，这是一道老传统的徐州菜，用盐豆来炖豆腐也是不错的选择。这些微微发臭的小东西赋予清淡的食材以咸辣混合的鲜明口味。化平淡为神奇的不只是盐豆子，徐州西北面的丰县地区有一种用黄豆制成的温暖食物，热粥。听名字似乎平淡，而做法上也并没有许多复杂的讲究。把小米和黄豆分别磨成汁，兑在一起煮开了，一锅热粥就成功了。
11: 然后这豆浆味就那个腌的发黄，就得半小时。
2: 谭红艳是饭店的面点师，负责做烧饼和热粥。回到家，她也喜欢给家人熬热粥。 熬热粥最害怕糊锅底，焦味大量混进豆汁里，味道就不纯了，但略微一点焦香却能压住豆腥味儿。
11: 我来上清粉的时候啊，再要熬，再倒那小米汁，小米汁倒里边一开锅就好了，这倒就得看上稀疏，
4: 再出了。
2: 掺进小米汁，两种谷物的香味混合在一起，液体也变得浓稠，虽然不见米粒，却是名副其实的粥了。徐州人形容喝热粥是一喝一个锅，可见其厚实。煮粥的同时，谭红艳又给家人准备了一道蒸菜，倒进一点香油，菜叶就不会粘连在一起了。
11: 拌一拌，再喝一个粘面。这个面也不能粘很多，粘多了啦干，粘少了啦就显得菜多来了，就稍微就能看了就好了。这个拌了看，很多品种都可以蒸，也茄子、腊萝卜、都可以蒸。
2: 拌好的菜平铺在纱布上蒸熟，再调一碗青红辣椒佐料，配上香浓的热粥，这就是一家人的晚餐了。
11: 等着，哇，真的。
2: 即便是蒸菜这样简朴的菜，也要以辣椒汁为伴，浓重的口味正是徐州人所欣赏的。地锅鸡也好，油炸裸锅也好，都是用大量的干辣椒来调味，盐豆子更是辣椒酱糊出来的。走到夜晚的烧烤摊上去看一看，烟熏火燎之下，厚重的调味料几乎要把食物淹没，徐州人的饮食习惯中的粗犷豪气可见一斑。把子肉就是这种风气的最好体现，五花肉切成厚片下锅油炸，然后放调料猛火煮烂，浓油赤酱，使人一见就会自觉想象出大块吃肉、大口喝酒的豪气。和徐州相邻的连云港，东临黄海，饮食风味又是另一番景象。没有滚滚辣椒红油的刺激，这里的人们用简单的方法保留着大海的原味。苏华林和于宝平夫妻是连岛上的渔民，除了休渔期和风雨天，他们都要出海捕鱼，这是家里的经济支撑，也是美味的来源。如今在近海的区域里已经很难捕到像样的鱼，出海就得把船开得很远。四五月间虾婆最多，此季还有本港特产辣腿虾。一昼夜的颠簸让人疲乏，在码头上迅速交易完今天的收获，才可以回家吃饭。
5: 很简单，就煮了，这里有海螺，有螃蟹，我都可以吃。现在季节就是吃虾婆的季节，那虾婆都带黄了，你看。
2: 于宝平做海鲜，像岛上的大多数人家一样，清水一煮就行，没有复杂调料的搅扰，海产的鲜味就被凸显了出来。这样的简单干脆，也更适合这些常年在海上辛苦漂泊，在家的时间没有在船上长的渔民们吧。保存海产最简单的方法是晒干，鱼干吃起来也很方便，上锅一蒸就是下饭的好菜。虾干和黄瓜、豆角都可以一起炒， 蔬菜的清香里面就浸染了淡淡的海鲜味。红豆粥就着咸鱼和干虾仁炒黄瓜，朴素的烟火生活就是这样的吧。获得这种百搭的虾干，要比鱼干多一道程序，就是去掉虾皮。
12: 这样晒到后很干，很脆了，要先灌一下，一灌就灌成绿的了，晒得还挺大。这个肉
2: 暴晒之下，虾壳变得脆硬，装在蛇皮袋里，用力在水泥地上撞击，很容易就脱落了。这种简易的去壳法效率还不低。灌虾仁儿是连岛上的渔民们夏天经常要干的活儿。渔民们做海鲜，方法至简，只取本味之鲜。而海边的大厨们，心思和花样就要繁复得多。陈全是连云港神州酒店的大厨，他的生活和工作都在这面朝大海的开阔地方。在他的手中，红烧肉和狮子头都可以是海鲜菜。狮子头用海鲈鱼做，把去骨的鱼肉拍散切丁，和豆腐一起搓成狮子头形状，在高汤中炖煮。墨鱼头红烧肉本是老连云港人的一道家常菜，和传统的红烧肉做法一样，只是在焖肉的时候加入一些墨鱼头，让红烧肉的甜香和墨鱼的咸鲜慢慢融合，鲜亮的糖色包裹的是忽甜忽咸变化着的诱人滋味。蒸螃蟹平常都是蒸整只，陈全却用娴熟的刀工把三只螃蟹分解开来，斩去蟹腿，切分蟹壳，滑嫩的蟹黄就全部展露出来。看起来不复杂，实际拿捏力度准度都是对刀工的考验。但陈全做这些可不是为了炫技。
13: 把最好的东西呈现在客人的面前，这是一种方法。就把蟹黄部分全部吐出来，然后蟹呢又没有那么好像是一人一只那么实质，就是一盘三只，这样价格也好，就吃到嘴里面那种鲜味和感觉都有。
2: 淋上热油的螃蟹滋滋地散发香气，食客享用起来也不会再是一副狼狈相了。研究顾客的喜好是陈全和他的团队经常要做的功课，为此他把虾婆泡进了特制的冰糖水里，又研制出两种不同的佐料来处理章鱼，其中一种调料放进章鱼汤底，可以达到久煮不硬不缩，始终口感软糯的效果。另一种是从中药材里找到的灵感，用这种药材按摩搓洗章鱼后，能把它表面的粘液去除，煮熟之后口感爽脆。两种妙法都克服了食材原本性状的缺点，要软变软，要脆就脆。无论是家常蒸煮还是匠心别裁，连云港的渔风渔俗让这里的饮食浸染着大海的鲜味，而徐州菜的热烈则是徐州人放达性情的直观。小小盘中天地，把一地的风俗民情映照出来，这是来自江苏最北方的味道。

这节课给大家分享短视频账号的定位方向。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定位？克劳特先生在《定位》这本书里面讲到，所谓定位就是让品牌在顾客的心智阶梯中占据最有利的位置，是品牌成为某个类别或者某种特性的代表品牌，这样顾客产生相关需求的时候便会将该品牌作为首选。这个呢是克劳特先生的定位。那什么是短视频账号的定位呢？在我看来啊，定位就是方向，选择做什么，怎么做，怎么做到跟别人不一样。定位就是今天我要去哪，是往东走，往西走，往南走，还是往北走。没有定位，你就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就像是闭着眼睛走路，你走着走着掉到沟里爬不出来，走着走着撞了南墙回不了头。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做美食，美食的类目有很多，我怎么做到差异化呢？我是做美食的教程、美食探店，还是美食推荐？如果我做美食探店，我怎么对标头部账号，怎么能够做到差异化？我能不能找到一个大家没有做的方向，找到一个细分的赛道？我之前测试过一个方向，那就是把美食和营养结合。拿猪脚炖黄豆来说，我没有展示教程，我展示猪脚炖黄豆的口感，做出来的效果，还有它的营养，还有满满的胶原蛋白，美女们可以多吃。这样的差异化是不是更加容易出彩呢？就是这样一个视频啊，我发布上去获得了将近百万的点赞，光补贴就拿到了500多块。那到底如何找到自己的账号定位呢？给大家分享三种定位的方法。第一个，三个圈定位法。第二，借助朋友定位法。三，选择题排除法。定位方法一，三个圈定位法。我们在纸上画三个圈，第一个圈叫我喜欢，第二个圈叫我适合，第三个圈呢叫能赚钱。三个圈重合的地方就是你应该做的。举个例子，第一个问题，我喜欢唱歌，我喜欢读书，我喜欢行走，我还喜欢分享，我把我喜欢的东西啊全部在一张 A4 纸上面写下来。第二个问题，我再问问自己，刚才写的我喜欢的东西我适合吗？把喜欢的问题挨个问自己，到底适不适合。比如我喜欢唱歌，我适合唱歌吗？别人唱歌要钱，我唱歌要命。我唱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我把它叫做唱歌跑调，不好听；第二个唱歌没有特点，不会表演。这个时候呢，我发现我虽然喜欢唱歌，但是我不适合唱歌，我直接把唱歌划掉，因为我不适合唱歌。唱歌对我来说只是娱乐，无法做好，无法做出差异化。我适合读书吗？好像还挺适合的。我继续追问，我适合读什么书？是职场书籍、管理书籍，还是营销书籍？我最适合的到底是哪？我可以把我最适合的全部写上去，一个一个的问自己。第三个问题，我适合行走吗？我好像挺适合的。我从2013年开始，我每天坚持行走1万步，已经坚持了11年了。我不仅适合行走，我还搞了一个行走社群，在北京、青岛、济南三个地方都有分会，我带动更多的人跟我一起行走。再继续问自己，我适合分享吗？适合分享什么呢？分享认知，分享自我管理，分享营销。那这个时候啊，你还要继续追问自己，这三个适合我的能不能结合到一起？我们再次回到第三个问题，能赚钱吗？靠行走能赚钱吗？我的实践告诉我很难，因为我走了11年，我没有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靠读书能赚钱吗？可以，我可以专注职场或者营销的内容去做分享。我经常跟我的学员讲，短视频时代，你把一本经典的书吃透讲好，这辈子不愁吃喝。比如说讲《道德经》，比如说讲《孙子兵法》，比如说讲《大学》、讲《中庸》，都是可以的。分享能赚钱吗？可以。那到底分享什么样的内容更加容易变现呢？分享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案例。我从2018年9月份开始做抖音，第一个爆款视频
我分享的是《微习惯》这本书的知识点。我说，想读书吗？从每天读一页书开始。想减肥吗？从每天一个扩胸运动开始。想写作吗？从每天写50个字开始。我叫微力开始，超额完成。这样一条内容播放量20多万，涨了1000多个粉丝，带给我很大的鼓励。哎，我发现讲知识有人看了，这个时候啊，鼓励我认真做抖音。我开始讲认知，我讲自我管理，我还讲情商，又讲出了很多爆款。我开始思考，我如何变现呢？什么样的定位更容易变现呢？我讲情感，我讲火了。这个时候有人找我咨询，德浩老师，我有情感的问题找你咨询。我就考虑我要怎么收费。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我收99块钱一个小时，但是我遇到的问题是他不愿意付费。我讲减肥减火了，可以卖减肥的产品，我也卖了一部分减肥的产品，比如说轻脂，但是我发现那个不是我想做的事情。后来呢，我专门研究如何做好短视频销，提炼自己的方法论，做短视频的方法论，教大家做短视频赚钱。这种定位一改，一开始就成功了，到今天我做了6年多了。这个其实就是选赛道，赛道很重要，选择的方法就是3个圈的方法。第一个圈我喜欢，第二个圈我适合，第三个圈能赚钱，重合的地方就是你应该做的事情。那针对3个圈定位法，给大家做个小小的总结。爱好你可以广泛，可以有很多很多，但是你的特长必须做到唯一。内容可持续，你擅长的可持续的用户需求的，这个才是我们要做的内容。能够把内容转化成商业化的变现，这个很重要。接下来呢，给同学们分享第二个方法，叫做借助朋友定位法。这个方法在我做短视频销的过程中，哎，我发现啊，真的很好使。苏格拉底先生说过一句话，认识你自己。这句话很简单，但是很多人看不懂自己。这个时候啊，我们就需要借助身边的朋友来做这个事情。你问自己的朋友4个问题：第一，我是一个什么的人？第二，我的优点是什么？第三，喜欢我身上的哪些特质？第四，觉得我适合哪个行业或者是职业？这4个问题啊，你不能只问一个人，至少你要问5个人。这5个人最好有2个是你最好的朋友，2个是你最熟悉的同事，一位是你的领导，或者是年龄阅历比你高的人。你把问大家的问题全部梳理出来，最后把大家的回答统计汇总出来，出现3个回答一致的时候，就是你应该做的事情。关于我自己，我也采取了这种方法，认真仔细地做过分析。我善于思考，乐于分享，做自己擅长的、喜欢的很重要。我有一个在汽车行业干过多年的工程师朋友，也是在我的建议下采用了这种方式，给自己找到了汽车赛道里卡车赛道做短视频这个定位。目前无论是变现还是转化，效果都非常不错。接下来给同学们分享第3个定位方法，叫选择题排除法。我在课件之中直接给大家展示12个短视频领域的大赛道，每个大赛道下面又有很多细分的赛道，大家直接到这个里面去选择。一开始的时候，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多选，甚至是2个大赛道的类目，多选不要紧，选择大赛道里面的细分类目，之后再不断的用排除的方法剩下最适合自己的赛道。给大家举个例子，我有一位朋友是管理专家，讲了20多年课，他最早的时候啊讲营销出名，后来开始讲管理。以我对他的了解，哎，我发现他对家庭教育有很独特的认知，在抖音家庭教育也是一个刚需大的赛道，这个时候啊，我们也要作为考虑。其实这3个类目都属于教育赛道，那在抖音要么归到职场，要么就是教育。大赛道我们找到了，这个时候要找到大赛道里面的细分赛道，

我们在管理和营销这两个里面去做排除法，把营销排除，剩下的就是管理。这个是我朋友最近15年分享的核心的内容。那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又在管理这个领域选择了人力资源赛道管理去做。定位找到了，围绕定位输出内容，一条视频自然流量做到了1000多万，涨粉2万多，被某个大学的企业家班看到，直接通过抖音邀请我的朋友去讲课。这个其实就是定位的方向，找到自己的大方向，找到大方向里面的细分赛道，然后再找到细分赛道里面你最擅长的那个点，

0: 们的白茶呢，是属于原始生态的古树茶，全部生长在这个原始多样性茶林里面。我们的茶呢，它有一个特殊的情况什么呢？周围的植物不一样，然后它的这个茶呢，就是说它会诞生出来的口感，每个地方呢都有区别，不一样的香味、甜味各种都有区别的。到我这里呢，已经有第六代了，因为我们是世世代代都是种茶制茶，经过传统工艺的，它可以发出很多香，比如说有药香。然后有沉香，还有菊香、桂圆香、枣香，它有各种的香味，变化无穷。锁定的阳光，锁定的空气，锁定的阴天和雨天，这个时间的信息我们一定要掌握好，还有每天的温度还要掌握好，这个就是传统工艺的奥妙。把老祖宗的这个工艺，保护起来，流传下去，不能让它断掉。
1: 白茶素来有一年茶三年药七年饱的说法。位于祝融东施山的百丈岩，植被丰富，水土纯净，这里的多样性茶园也成为了老白茶的最佳生长地。当地人袁重阳家族传承古法炭焙工艺，他们用最讲究、最传统的办法，带出了天地自然给予白茶的灵气和醇美。
2: 泰姆山脉主峰东施山位于闽东北祝融县境内，这里群峰耸峙，雄伟挺拔，集泰姆山的奇伟雄姿兼武夷山的柔媚挺秀，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在祝融人心中，东施山就是集大自然精华灵气的一处圣地。
0: 根据专家讲呢，我们东施山呢海拔比较高嘛，然后它还有土壤比较好嘛，常年都有云雾嘛，然后还有就是说它的涂层比较薄，就是岩层比较就是说比较多嘛，然后它的因为常年的水分充足嘛，这个是一个特点。
2: 袁重阳是祝融人，家里世世代代都生活在东施山下，自清代起便是种茶制茶的好手，传到袁师傅这里已经是第六代了。他从小便看着山中四季更迭，茶树变化。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东施山是每年都有雪和冰，都有下雪冰了嘛，然后这样子的话就说他茶呢就是特别好，特别清甜。
2: 袁重阳口中的茶便是家族世代传承下来的野生古茶树，这些古茶树与平日里我们见到的人工种植的茶园不同，它们分散在东施山百丈岩下的上千亩原始多样性茶林里。
1: 袁师傅，为什么我们这片茶林叫多样性茶林？
0: 因为我们这个茶呢生长在各种植物中，它的周围它有各种的，比如说它有松树啊，
1: 这边有松树，然后这里是茶树，
0: 对，
1: 下边还有其他的有些什么植物？
0: 它有金线莲呐、喇叭花呀，你看还有那个山茶花。
1: 所以有这么多的植物共同生长在百丈岩这里，那它做出来的茶叶的气息会不会也有不一样？
0: 对，它有不一样。比如说像这种地方呢，它就有这个松香的味道，它有药香、沉香、枣香的味道。比如说像我们

0: 这边呢，你看生长在这个竹林，
1: 嗯，
0: 竹林的底下的呢，它生长的茶叶呢，它就有这个荷叶香、竹香、薄荷香的。
1: 哎，所以其实这个都不是说我们靠人工可以加工出来的，而是因为天然有这么多植物共同生长在这里，它们的气息也在空气当中相遇，所以呢，这里生产的茶叶也会独具有百丈岩它自己独特的味道。
0: 没错的，没错的。它的味道是天生的，是人是无法改变它的，就是说它每一年的茶叶的香味都是不一样的。
1: 哇，那太棒了。
0: 它因为什么呢？它就是说我们用工艺是控制不了它的。
1: 而且所以我想，其实您在制茶的时候也是带着一种不知道最后会有什么样特殊香气，最后带着惊喜去发现自己做出来的茶叶。
0: 没错，
2: 袁师傅家中的这些茶树分布在苏树竹林之间，原生态种植，无需人工施肥，只在每年的春天采摘一季。
0: 我们种植是自然的，它因为它是为什么我们是不要肥料，它有自然肥料，自然氧化肥料，因为它的有树叶掉在地面，然后有竹叶掉在地面，它经过我们的云雾雨林之后，这个树叶呢就有回了，发酵之后自然就是茶叶的营养了。
2: 相比其他茶叶品种，白茶的制作工艺相对简单，因此原茶的好坏对制成的白茶品质高低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以原始方式生长的茶树是袁崇阳引以为傲的原茶。
0: 茶叶的，我们茶叶来自材料来自我们的泰姆山脉的主峰东势山百丈岩下原始多样性茶林。原始多样性茶林呢，就是说我们有百年的古树，各种的茶，还有茶经中所说的叫紫茶，紫茶呢现在在市面上是很少的，最好的。
2: 这样生长出来的白茶不仅没有人工雕琢的气息，反而因为与各类树种杂生，自带与众不同的茶香。袁崇阳的老白茶秉承自然灵气，想要保持这份原茶的纯粹和干净，家族传承的古法制茶工艺不可或缺。
0: 我们这个泰北老白茶的工艺呢，主要的核心是三点嘛。第一个呢，我们是这个天时要锁住阳光的信息，第二个就是地理呢就是土壤、海拔、空气比较重要。第三个呢，我们就是工艺了。然后我们的工艺呢，就是说从茶采回来，我们就开始叫晾青，晾完了，我们开始就是萎凋。我们萎凋完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叫凿水。凿水完，我们就开始什么呢？就是我们开始就是走气。炭焙
2: 与现代化制茶工艺中机械化的烘焙不同，袁崇阳这里所有的老白茶都使用的是古法炭焙工艺。所谓炭焙，是袁师傅世代相传的烘焙之法，使用特殊的木炭，根据不同的季节时令，封存住原茶中的自然信息。袁师傅，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一步骤叫什么呀？
0: 炭焙。
1: 其实这个装置摸起来还是热的，所以其实这个装置它起到的作用就有一点像东北的炕啊，北方的火墙啊，它就是在加热烘烤。
0: 对。
1: 那现在我们表面上看不到，但是它里边是不是应该有木炭正在烧？
0: 有，因为我们这个木炭呢是
1: 炭灰。
0: 对，我们这个引用的是高山特制的木炭。我们这个木炭呢，还有，不一样的，必须要什么呢？高山有特种的木头，不是随便便的木头都是可以的。
1: 所以这个木炭不是说随便在淘宝上买一些就好，
0: 对，买不到的，对，
1: 是要专门特制的高山木炭。
0: 对。
1: 然后我知道，因为现在有很多地方在烘烤，或者说您叫。焙烤这一步哈，焙烤这一步可能有的地方采用的是电炉，那我想知道用电炉和用传统炭焙出来的效果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它有区别的，因为它是有根火，电焙的叫无根火。
2: 袁崇阳使用的木炭特取高山木为原材料，制成炭后仍可见木材纹理。
0: 根据我们这个做茶的经验的话，就是说用我们机器电焙的这个茶呢，我们机器做的这个茶呢，就是它只有蜜香、青草香，就是香味比较少。然后经过传统工艺的，它可以发出很多香，比如说有药香，然后有沉香，还有菊香、桂圆香、枣香，它有各种的香味，变化无穷。
2: 袁崇阳12岁开始便跟着父亲学习祖传的炭焙工艺，家族对制茶工艺的严格要求，让他从小就对白茶品质有着近乎严苛的执着。
0: 我们的柴华呢，是引用的东汉末年华佗的标准，药用标准3寸1采。
2: 三寸一采，9次炭焙。炭焙之后，老白茶的甘度必须达标，才能放入特制的木箱中进行封存。大木箱上层放置茶叶，下层自带气孔，在干燥适宜的天气打开舱门便可自然对流。
0: 我们储存的话是饮用的24节气，就是饮用的今天呢，就是空气春夏秋冬，这个时候通风有多少天是通风，多少天的仓库是要全封闭的。然后5年开仓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叫精选。
2: 为了制出这一杯入口清爽的老白茶，袁家人一直恪守自然规律，
0: 锁定的阳光，锁定的空气，锁定的阴天和雨天，这个时间的信息我们一定要掌握好，还有每天的温度它要掌握好，这个就是传统工艺的奥妙。
2: 作为浙蓉唯一保留原始茶林、传承炭焙古法的制茶世家，袁崇阳愿把这份执着传递给大家。
0: 我们希望呢，把老祖宗的这个传统工艺流传下去，流传就是保护起来，流传下去吧，就是正本清源嘛，就是说守正创新嘛。
1: 袁崇阳每年只采一季头春茶，产量虽然稀少，但是却保证了炭焙老白茶的绝佳品质。他跟我说啊，百丈岩上的老茶树只能保护不能增加，而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扩大产量，因为老白茶这是天地岁月的创造，并非人力可为，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制茶之法。

0: 就是为了谋生吧，就是睡和父亲一起挑担子，挑在肩上，到了哪里就哪里住。到泰宁市挑了，一直挑过来，挑了几个月。做秤就要做人一样，要沉，也不能短斤少两。这个祖传的东西，我自己就是做梦也想传下去。
1: 党政已经在被电子人冲击的边了，那他还坚持这个手艺，那真的是令我们的非常感佩。
2: 从中国古代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前，走街串巷的小商贩都少不了这一支杆秤。买卖之间，卖家是一边称一边笑呵呵地说，你看我把这秤打得高高的，而买家呢望着翘起的秤尾，也是觉得自己买得特别实惠，于是满心欢喜地付钱。在这一买一卖之间，杆秤不仅仅是度量，更是连接了浓浓的人情味儿。如今杆秤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是难觅踪影了，所以想到这样的场景更是让人心生怀念。今天我来到三明泰宁探访一位王永庆师傅，他如今难得一见的手工杆秤师傅。
3: 一根扁担挑起两个装置制秤工具的木箱，40多年前杆秤匠人王永庆从老家来到泰宁谋生，带的就是这身行头。在那个年代，杆秤匠人们就是这样走街串巷张罗生意，其中的艰辛不言而喻。
0: 我是浙江永康的，老家是浙江永康的。当时呢，那时条件70年那些条件不怎么好了，那时候是都还没有改革开放吧，那时候就是为了谋生吧，就是睡和父亲一起挑担子，自己带了被子了，还有衣服咯，干粮咯，反正锅咯，那反正这个都带了，都挑在肩上，到了哪里就哪里住。到泰宁市挑了，一直挑过来，挑了几个月。那时候不能开店，就是挨村挨户的走街串巷的去，爬山越岭的去做，到了哪里哪里住哪里住，这样子。再到了80几年以后呢，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店，这样子。
3: 制秤是一门极其讲究的工艺，在过去有100多道工序，即使时至今日，因为分工的细化，制作一柄杆秤仍然需要30多道工序。从小的耳濡目染，传统杆秤的制作工艺，王永庆早已是炉火纯青。不过在他心中，一句祖训才是他制秤的基石。
0: 做秤就要做人一样，要沉，也不能短斤少两，宁可不要赚钱，也不能做这个缺德的事。
3: 制秤的第一步就是选料，秤杆要选用纹路细腻且木质坚硬的木料。在泰宁县境内众多的林业资源，就给王永庆提供了丰富的木料选择。
0: 材质要选得好，因为这个材质选得不好呢，这个就是容易弯，又容易变形，会发霉，这样子。我们这边泰宁的都是用那个深山老林那种小叶刺楠选那种的材料做的。
3: 根据需要将木料锯出适当的长度，接下来就是纯木匠的工作，将有些弯曲的木料打爆制成笔直的秤杆，这全掌控在王永庆手上的这把刀上。不需要过多的笔画丈量，王永庆对自己削制的秤杆信心十足，而他手上这把自制刨刀更是凝结了他几十年来的刨制经验。
0: 秤杆的形状嘛，粗细啦，那个样子嘛，都要用这个手掌去磨出来。那就躺出来。木头很硬吗？还有这个树钉了吧，它就反过来，它就不会刺过去了。

0: 经过砂纸打磨，原本普通粗糙的木料已经蜕变成圆润笔直、头粗尾细的秤杆。接下来就需要在秤杆上算牛点，在秤杆上画出几条纵向等分线，这几条线看似画得随意，却是整个杆秤最关键的部分，因为在这些等分线上将分布着计量用到的牛点。
1: 那几个点，那个支点、重点、支点、立点，那几个点要先给它固定好了。
0: 即使是现在机械化如此发达的年代，在王永庆的制秤工具中依然找不到一件机械，就连打孔这样的活儿用到的都是祖辈流传下来的手工钻。秤杆的两头还需要包上铜皮，根据不同的秤杆材料，王永庆会选择不同颜色的铜皮包裹，既为了美观，同时也是为了加固。校验制定重量刻度是整个制秤过程中最精细的活儿。王永庆的妻子陆少品在这一项工序中成为王永庆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帮手。
2: 制秤他当时是我老公做的这一行，他再说我看他，这是因为他挺狂迈，我们也舍不得给他扔掉，然后就是跟着他，他再做我们就跟着他，支持他做，就是一直跟着他身边做起来。就是
0: 女性的细腻让陆少品在校验的时候有条不紊，每一次调整秤盘上的砝码，每一次拨动秤砣，他都是心无旁骛，所有的斤斤计较都是为了那毫厘间的精确。
3: 那我看到您这个上面有这个刻度哈，像这个刻度要把它精细的画出来，就是要确保它这个重量无误，要怎么做呢？哦，
1: 那起先第一步就要先试那用那个砝码去校对，要先校对零点。
3: 所以这个秤砣它就
1: 秤砣是标准的那个10公斤的，就是定量砣是500克的，这样子呢，那
3: 定量。

0: 国是由这个国家的标准计量的这个单位来出厂的这种，是不是？所以确保它的重量是无误的。
1: 对，500克，500克呢，那秤砣拉过去，放在秤杆那挂起来，要第一步就要先给它计量。计量这零点计量好来，再支点这个支点这里边上的这支点一斤，在重点这里最重的地方就2.5公斤，这样子削好来。
0: 这个扣这是叫支点对不对？
1: 啊，这个是支点。
0: 您这个秤是一个十公斤的秤，应该说好10公斤的秤。那如果我要称的时候，用这个扣称到的就是最大计量10公斤，然后用这个扣称到的就是
1: 2.5公斤。
0: 那您在这个标刻度的时候，就从支点这里开始校对每一个刻度，
1: 从零点开始，零点到重点，这样子要去画好了，这一个一个的，就是500克都要。丝毫不差的要笑好了，这样子就好，这不能短斤少两啊，这个短斤少两的称就不会很准啊。
0: 没错，中国古代有一句话说，这个秤平斗满是好人，就是讲的这个公平交易由秤开始哈。
1: 要做秤就好像做人家的要称啊，这样才有要求
2: 啊。根据制定好的刻度，一柄杆秤要钻上近600个空洞，再在洞中镶嵌上铜丝。这道工序称为定心花，600个空洞，600朵星号，是对制秤匠人耐心与细心的考验。
1: 最大的有200公斤喽，200公斤呢，现在你假如是这样子全手工要做几天啊？这一把秤。
2: 和很多老工具一样，传统杆秤已经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王永庆的杆秤生意也是越来越难做。
1: 现在是没人要了，现在是人家都买电子秤了，更方便。现在人家这个秤现在买去了，只不过是给儿子他们讲讲这个杠杆的原理怎么用。有的人是这样子，有的是买去收藏一下，挂在家里，好像看看这个祖先的这些好像遗迹这样子，放挂在欣赏一下。有的是这样子的。
2: 在泰宁的水南街上，王永庆的这家杆秤店开了已经有30多年，虽然先后换过几次门面，但是王永庆始终坚持将自己的杆秤店开在这条老街上，为的就是让想要买杆秤的人还能找到他。
1: 在从年轻的时候哈，这就到了这了40-50年，在这里有这个泰宁人民这个情感在这里，再一个我自己也爱好我自己这个事业，这个祖传的东西我自己就是做梦也想传下去这样子。
2: 虽然王永庆的子女都住在浙江老家，在泰宁的生活条件也不如在老家那样舒适，但是他和妻子依然决定在泰宁定居。让他们下定决心的原因，除了这一座30多年的老店之外，更是因为这座城和这里的人。
3: 我当初是想来这里住个1-2年或者是什么情况我自己就回去的，可是在这泰宁习惯性了，这边好像这边虽然这边经济方面是没有我们那边发达，确实的，他这边的人情关系好像人情方面，等于总的来讲是泰宁人民人情味很重很浓，对于各方面就是很有人情味，就是然后也就慢慢的喜欢上这边。再一个呢，他这边都是好像山水各方面环境都非常好，也值得那个生活方面是很不错的，真正的习惯。
2: 一柄杆秤，一份传承，它不仅仅是一种称重的工具，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在泰宁，这里的文化底蕴也因为王永庆这几十年的坚持而更加深厚。
4: 那王永庆呢先生呢，他并不是我们这个本身泰宁土著的，但是为我们泰宁的这个应该叫手艺传承、非遗传承，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来，我们去他的店铺，也可以发现他所有的那个杆秤啊，是琳琅满目。他对那个杆秤的手艺的追求，让我们这个农村呢，很多这个老同志、老艺老人呢，他们用这个习惯的一些传统的杆秤，是提供了非常便利。说实话吧，这个现在这个杆秤已经在被电子这个方面的这个冲击的比较大，那他还坚持这个手艺，那真的是令我们。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0: 尊敬的丰南文旅志愿者朋友们，
1: 你们好，我是一位来自天津的游客，刚刚结束了在河头老街的美好旅程。初到贵地，难免有些迷茫，记得下了接驳车，在岔路口正犹豫该往哪边走，是您主动走上前来，带着亲切的笑容问您好，需要帮助吗？然后清晰耐心地为我指路。听说你们这支由机关党员、大学生、热心群众等组成的庞大志愿者队伍，在重大节假日期间都坚守在志愿岗位上，可谓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份热情好客、乐于奉献的精神风貌，让我深深感受到丰南人民的友善和这座城市的文明魅力。

0: 你们好，我们是红原启智特殊教育学校小朋友。今天我们写一封短短的信，愿你们说一声大大的谢谢，谢谢你们做的午餐，午餐味道棒极了。谢谢你们陪我们玩，你们带来的玩具和游戏，让平时有点难度的训练也变得很好玩。谢谢你们认真听我们说话，有时候我们说得很慢，但你们从不着急。谢谢你们暖暖的拥抱和鼓励，当我们害怕、难过或者学习东西有点累的时候，是你们张开手臂给我们大大的。记得你们带来的每一个快乐的下午。
1: 王子村巾帼志愿者们，你们好，我是咱们村里的一位老人。今天啊，我怀着特别感激的心情写下这封信，就是想亲口对你们这群热心的好孩子说一声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为我们免费理发，让我感动的是这件事情你们坚持了37年，你们不怕麻烦，不嫌我们动作慢，这份耐心让我们觉得特别受尊重，特别温暖。你们还调解邻里纠纷，为村
2: 村里儿童辅导作业，
1: 你们的关心那么真诚，话语那么暖心，让缺乏父母陪伴的孩子们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温暖。
3: 亲爱的社区志愿者，你们好，我是一名外卖员，今天怀着无比感激的心情写下这封信，只想对你们说一声谢谢。最近持续高温，烈日下的奔波确实让人倍感疲惫，但每次路过社区红岭小河驿站，看到你们早早准备好了冰凉矿泉水、酸梅汤，瞬间让我觉得

0: 所有的辛苦都被治愈了。坐下来休息休息，给手机充充电，也给我们自己充充电。这些看似微小的关怀，对我们户外工作者来说，却是最实在的支持。你们播下的种子，渐渐在我的心中发芽。我与身边的很多外卖小哥们也积极投入到社区建设中，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
1: 他们用热情点燃城市文明之光，他们用陪伴温暖孤独的心灵，他们用仁爱尊长扶幼，他们用关怀实现了双向赋能。在这片真诚感恩精神浸润的土地上，还有许许多多平凡而又伟大的志愿者身影，他们如同一束光，点亮了另一束光，微光成炬，终成灿烂的星河。

0: 趋于平静的波澜。曾经的豪情壮志，在日复一日的蹉跎中逐渐被淡忘。哎，等等等等，停！人生真的只是这样吗？有人说，人到中年是人生的分水岭，一边是热辣滚烫的青春，一边是趋于平静的波澜。青春或波澜，这道题，你怎么选？
1: 怎么选？当然是全都要。
0: 曾经的豪情壮志，化作新的起点。人生不做选择，只管放手去看。
2: 开干！
0: 首先，我们要够团结，够有决心。
3: 编码管理还有没有问题？
2: 没有问题了。
0: 把能用的力量都聚拢起来，退沙成塔。
4: 王总，您看咱们的合同什么时候签约啊？明天？什么？现场签约？
0: 然后要有必胜的信念，像火车一样猛进，风声只配在你耳边轻语。在这里，我们更在乎下一个起点。勇闯科技创新的无人区，就要越过桎梏，翻过高墙。
5: 这次的数据怎么样？能不能提前完成，顺利申报？
6: 这样的话，我们得加快进度了。
7: 但问题是，
8: 我们面前没困难。
0: 前路漫漫，风雨未知，但总有人不惧风浪，引领前行。挑战远不止于此。这是他们迈出的一小步，也是最关键的一小步。这一小步即将得到意想不到的大收获。平凡的我们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的、最好的，那就是成功的、伟大的。细节虽小，也值得一再推敲，不断尝试，不怕失败，用最坚实的脚步把快车道从荒芜和空地里跑出来。他们创新产业升级，厚植新式生产力，他们严苛测试，终炼成新，努力就有新收获，让我们拭目以待。技术握在手里，目标扛在肩上，稳稳地站在时代的浪潮里，眺望未来，乘风破浪。人生并没有什么分水岭，未来充满可能，在不确定中总有确定的那件事，确定的力量终会汇聚成向前奔涌的浪潮。初心不泯，宏愿正酬。生逢盛世，当不负盛世；生逢其时，

0: 岁月好像一个调色师，他调和着这座城市的轮廓，而最后中最鲜活的一抹是浸透山河永不褪色的革命红。就像我大肚子上这些擦不掉的勋章。我是香山革命纪念馆里一只挂彩的老水壶，大肚子上的坑洼那可是打仗留给我的战斗勋章。2019年搬进这敞亮的新家，执勤的日子可热闹了。瞧，又一群小脑瓜凑过来研究我了。那个讲个不停的大高个儿，哦，那是我的老搭档孟超呗。
1: 我们为什么一直要强调纪律？就是告诉你们，我们不进你们的门，我们是为了帮你们的。所以“军民鱼水情”有这么一句话。渡江战役，我们最离不开的是什么？
2: 船。
1: 船很好。我们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是怎么取得的？靠了人民的支持。这张照片叫我送亲人过大江，这个小女孩她叫严红英，在战场上她和爸爸和妹妹一起摇桨送着解放军将士渡过长江。
2: 当时她有多大呀？
1: 严红英老人当时记录应该是十几岁，她还有妹妹。严红英老人她的脸部是被弹片所击中的，右耳听力严重受损，所以即便如此，很多老百姓们依旧摇着船送我们最可爱的这些子弟兵们渡过长江。为什么他们这么做？
2: 因为那个解放军对人民好。
1: 没错，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其实是不是更能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一句话：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0: 哎呀，这句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总让我的心里呀，滚烫滚烫的。孟超啊，他可比我辛苦多了，一个半小时的讲解，一天他得走个四五趟，那是常事儿，水都顾不上喝。
1: 2019年9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香山革命纪念地，能够有机会见到总书记，觉得很兴奋，也很紧张。但是真看到他的时候，就是总书记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特别平易近人。总书记当时在叙听发表了重要的讲话，讲话中呢，他提到了三个缅怀的重要思想：全体党员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打好新时代的答卷。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赶考永远在路上。那从我们馆里来说呢，我们有不同的这个展览推出，征集了更多的文物，然后包括我作为主题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场所七个一的这种不同的活动，我们馆用云课堂直播，很多小朋友在弹幕上就开始打中国威武，我爱中国。我们现在设计了两个不同的课程，有一个是我到香山来赶考，同时呢，针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们，我们还有一个同学赶考。然后现在呢，很多观众不是特别喜欢集章吗？我们这边也设计传统的好色的这种盖章，非常有意思。
0: 今天呢，有点不一样，听说下午要来三位老战友，跟我一样从烽火里趟过来的老家伙，我心里头啊，是又盼着叙旧，又有点

0: 说不出的感怀。
1: 我来补充，捐赠证书。
2: 这三件文物都是在太原战役的时候，是我父亲当时在太原战役，在太原战役就十八兵团给我父亲的命令。哦、
3: 对对对，保留的还非常好，你看很完整。
2: 对，这是我父亲当年干过的一件事儿，
3: 真是了不起。
2: 改造壮士部队，然后改造成功，这是肯定的一个工作总结。
3: 嗯，通过这个
2: 工作总结原件，这是49年2月份的。这个随军学校呢，就我母亲的随军学校的党代会的代表证。他们两个人呢，都是在太原区县。就我们家现在存字的有的发现的，跟太原战役有关的，
3: 就在这儿。
2: 那食物嘛，是我们家的光荣啊，是吧？整个这个，说行政。像我父亲，这都是幸运的嘛，能活下来。这有一个去处，就把这个东西送给，或者归到政府。

0: 我好像听见了铁轨的呼唤。
1: 老水壶的耳朵可真灵。
2: 我是清华园车站门楣上这块115岁的牌匾。铁轨缝里的小草黄了又绿，数不清的离别与重逢都刻在了我的皱纹里。
3: 咱们的清华园车站是哪年建成的？1912年。对，大家观察的都非常认真，你看看这个铁轨上它已经这么多年的历史了，对吧？时毛主席就是从那个方向过来，然后到达清华园车站的。当时清政府被列强控制着，它是没有铁路修筑权的。但是呢，我们国人为了维护主权，就由我们的詹天佑先生主持修建了京张铁路。清华园车站上发生过哪一项历史事件呢？进京赶考，是吧？我们的毛主席他又将中共中央进驻北平面临的考验又比喻为了进京赶考。那为什么要进京赶考呢？
1: 听着他们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小手触摸冰凉的铁轨，嘿，这课本上的字句就真活了。这思政的小课堂和社会的大课堂，在我这老站台上紧紧相拥，就仿佛过去和现在，不是和未来的深情拥抱。更没想到除了新朋友，我呀还重逢了一位老姐妹。
4: 好的，
5: 原来是吧？没
4: 吵。
6: 我在这儿住了40多年。
4: 您原来住在哪间啊？这里边
7: 现在售票处。
6: 你看我都包好的，特别好。
8: 真的
6: 到时候我家地界小啊，这我一个人看不惯，一叫一个子孙后代呀，人都知道啊。
9: 原有的100多年，你看就这窗台这砖上都这儿原有的100多年了。
6: 原本建筑我们一点都没动的，到处呼吁就消防的呀，
4: 防火啊，
6: 对，
4: 防
6: 火。因为什么？毕竟是文物，真的特别好，特受感动。
1: 这份守护的情谊，让历史的根扎得更深。文保的春风拂过砖瓦，更让咱这百年老站重新挺直了腰杆儿。听，孩子们好像在和我们对话。
10: 这是我第一次用小手摸铁轨，有点激动，而且我更爱我的红领巾。我觉得这是我最美好的回忆，我永远也不会忘掉。
11: 我看你们差不多和我的姐姐一样大，我和我的姐姐生活都很幸福。您的坚持就像一粒红色的种子，这颗种子会走进我的心里。
12: 我看见了你们之前的水壶都已经生锈了，看起来好像也不太保温，你们喝的水一定都很凉吧。你们的牺牲带来了最幸福的生活，谢谢你们。
13: 睡在地板上的解放军叔叔，我想对你说，睡在地板上一定很不舒服。有的时候我和爸爸妈妈也会睡在外面，只不过我们是去幸福的露营。上次露营呢是去腾格里沙漠，吃了烤肉，看了星星。因为你上战场去保家卫国，我才能像现在这样吃上烤肉，谢谢你。
10: 海军叔叔，我将来要像您一样当海军，我一点也
5: 保卫祖国，所以我很骄傲。是你们让我不再害怕，谢谢你，请你放心。
1: 我说北京的颜色，那一定是这抹永不褪色的红。红色传承之风，习习而至，润养初心。回首峥嵘，我们铭记每一次的牺牲与坚守。

0: 春风化雨处，我们聆听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看，那融入城市筋骨的赤诚，化作不灭的灯火，照亮前行的长路。浸透岁月沧桑的信仰，凝成滚烫的根脉，滋养新生的枝芽。这里就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你是张三吗？
1: 是啊，
0: 我是顺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怎么了？去哪儿啊？
1: 回家呀。
0: 关于李四的案子，你没有履行吧？
1: 然后呢？
0: 跟我们走一趟吧。
1: 不去行不行？
0: 不行。
2: 朋友们，收到执行通知书或传唤后，请主动到法院履行义务。对于那些故意玩消失的被执行人，我们会进行强制拘传，到时候就不是你愿不愿意的事情了，你明白了吗？小杨故事多，下期听我说，咱们下期再见。

第一个方面呢是如何认识行政规范性文件，第二个部分呢是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动因，第三个方面是规范性文件的管理重点，第四个方面是我区规范性文件审核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那么下面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如何认识行政规范性文件。对于什么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的指导意见，以及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的实施意见中呢，均有规定。那么一般来讲，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指除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以及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以外，由行政机关或者经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依照法定权限程序制定并公开发布，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具有普遍约束力，在一定期限内反复适用的公文。那么根据这个概念呢，判断是否为行政规范性文件主要有以下三个要点，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是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临时性机构、议事协调机构、内设机构、派出机构，不属于事格的制定主体。比如咱们的区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它是一种议事协调机构，因为它不是一个常设的行政机关，它不具有行政管理的职权，所以不能成为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那么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它涉及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并应该公开发布。也就是说，这个文件直接或者间接地对公民、企业、法人做了禁止性、允许性、强制性的规定，以及规定他们相应的权利和责任。通俗地讲，它直接或者间接地规定了管理相对人能够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以及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权益，应当承担什么样的义务。同时呢，要求规范性文件要公开发布，因为只有主动公开了，才能让外部的管理相对人知悉自己享有的权利以及承担的义务。那么与之相反，保密的文件，单位的内部文件，比如说涉及到人事、财务、外事、表彰奖惩、办公制度及程序、机构编制，以及会议纪要、工作方案、规划计划、请示报告、批复呢，这类的文件一般不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那么第三个要点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它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反复适用性。这里呢有两个层次，首先是它具有普遍约束力，也就是说行政规范性文件它的对象是不特定的。第二个呢就是反复适用性，也就是说它在一定时间内是能够反复适用的。正是由于规范性文件不是针对特定的主体行为，不是针对特定的社会事件，也不是针对特定的对象事实，所以规范性文件对所调整的对象具有再次、多次或者重复适用的效力。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当事人去申请行政复议，那么他所拿到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就是针对具体对象、具体事件的文件。那北京市对外部小客车的相关管理规定呢，是针对每一个进入特定范围的公民，也就是说它具有普遍的约束力，而且这个文件如果不废止的话呢，就是一直有效的，这就体现了它的反复适用性。那么介绍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概念，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动因。那么随着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步入了后立法的时代，很少有哪一个社会领域说是否有上位法允许的执法空间。这一些呢，是我们梳理的近五年来我们审核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监管类这些相关的文件。这个是我们整个近五年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文件分类的一个汇总梳理，主要包括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保障民生、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科技创新、农业农村、生态环保、规划这相关的类别。那么从近五年我们区政府规范性文件审核情况来看呢，文件制发驱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涉及到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建设、推动科技创新、改善民生福祉、保护特殊群体的权益、规范农村土地管理以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等等各个方面。
那么特别是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

近年来，平谷区政府为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农业中关村建设的要求呢，牵头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规划类的文件，并通过制定各领域的扶持奖励办法、激励办法、人才发展激励措施等等文件，搭建了促进农业中关村创新创业创造的交流平台，强化创新和改革驱动，为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那么在改善民生福祉方面呢，民生热点一直是我们规范性文件制定的重要来源。为了健全服务体系，提升社会保障能力，我们区也是制发了一系列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比如说老年人助餐服务实施方案、煤改气采暖居民用户用气补贴标准方案呢，就是等等这类的文件，有效回应民生热点，切实解决老百姓生活中的痛点和难点问题。此外呢，还有在特殊群体的权益保护方面，近些年呢也成为我们区规范性文件制定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平谷区进藏高原条件兵优待和安置工作的意见、平谷区退役士兵就业创业扶持奖励办法等等，这些文件通过行政规范性文件对相关措施进行具体和细化，让党和国家的一些政策真正落地，老百姓真正感到实惠，这也是基层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以上是对我区规范性文件制发动因的一个类型分析，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规范性文件的管理重点。规范性文件的管理工作包含了从文件制定到文件废止的全生命周期，包括文件论证、起草、征求意见以及合法性审核，还有审核之后的集体审议、公布、施行、备案、后评估、清理等各个环节。其中管理重点呢，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强化程序约束，行政规范性文件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制发，按规定履行评估论证、征求意见、公平竞争审查、合法性审查、集体审议和公开发布，确保制发工作规范有序。首先是评估论证，起草单位呢，应当认真研究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发文必要性、可行性以及预期效果。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应当组织相关领域专家进行论证咨询。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或者涉及面比较广，容易引发社会稳定、公共安全风险的，应当按照规定进行风险评估。涉及妇女权利义务的呢，还要进行男女平等的评估。下面是关于征求意见，咱们起草制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呢，有一些可能涉及到群众的切身利益，或者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呢，有重大的影响。

法行政部门的合法性审核以及监督部门的备案审核，其中前两个是事前审核，我们称为前审，备案审核呢是事后审核，我们称为后审。起草单位对以区政府或者以区政府办名义印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在报司法局进行合法性审核之前，应当先由起草单位内部对规范性文件草案进行合法性审核。那么我们司法行政机关的合法性审核呢，是对整个这个文件的制发程序以及文本的内容进行全面的审核。备案监督机关呢，要对已经发布的正式的文本进行再次的全面体检。合法性审核通过之后呢，就要报送集体审议。各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要经本级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的审议决定，政府部门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要经本部门办公会议审议决定，不能以政府或者部门专题会议、议事协调机构会议、领导传批等形式代替集体审议。这个文件在集体审议通过之后呢，就要公开发布了。那么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是要公开向社会发布的，就像刚刚我们讲到的，公开发布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它的应有之义。信息公开属性呢，应当是主动公开，不得以内部文件或依申请公开形式印发执行。未经公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那么现在在我们的审核实践当中呢，我们也发现有些部门为了规避审查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采取内部发文或者是依申请公开的形式，改变了规范性文件的公开方式。那么这个呢，也是违反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的相关规定的。这个是关于强化程序约束的相关内容。那么第二个管理重点呢，是在权限边界的约束，主要包含在两个方面，一是主体的约束，第二是对内容的约束。制定主体呢，区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乡镇、街道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依照法定权限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就像刚刚我们在介绍行政规范性文件概念的时候提到的，临时性机构、议事协调机构、内设机构、派出机构，不能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但是有一个例外啊，就是法律法规规定特别授权或者部门三定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比如说咱们平谷区的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北京城市副中心管理委员会，他们也是有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权限。那么法律法规规章尚未文件已经明确制定主体的，原则上还是要按照要求来执行。那么在审核实践当中呢，我们也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啊，就是有的部门为了规避合法性审查、规避备案审查，采取改变制发主体的形式，比如说应该由本部门印发这个文件，但是呢，他为了规避相关的审查呢，议事协调机构的名义印发文件。那么这种方式呢，也是不符合咱们规范性文件管理的相关规定的。这是对主体的约束。第二个方面是对内容的约束。我们在合法性审核过程当中呢，重点对以下八个方面进行审核：一是审核制定主体是否适格；二是审核是否超越制定机关的法定权限；三是审核内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四是审核是否违法设立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收费等等这些事项；五是审核是否存在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义务的情形；六是审核是否存在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增加行政权利或者减少法定职责的情形；七是审核内容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看它是否存在破坏市场统一、不利于公平竞争的情形，以及审核是否违反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以上八个方面呢，是我们在审核过程当中重点审核的相关内容。其实我们在审核文件的时候呢，也是除了这以上八个方面呢，还有对整个文件的规范性的一个全面审核，包括审核它的文字表述是否严谨。这个是第二个管理重点，权力边界的约束。那么第三个管理重点呢，是备案监督力度的加大。
备案监督呢，目前主要包含五大制度，分别是人大监督、行政机关内部层级监督、人民法院对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复议附带审查以及社会公众的异议审查。那

么从实践来看呢，区级以及区级以下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主要是区级人民政府及所属的部门和乡镇。区级政府制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要报本级的人大常委会和上一级的人民政府备案，部门和乡镇制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呢，要报到区政府进行备案。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政府部门履行职责的重要方式，其制定一定程度上具有准立法的性质，许多内容呢涉及到公民的权利义务。如果说制定过程中的事前审核是未雨绸缪、防患未然，那么事后备案审核就是亡羊补牢、犹未迟也。那么在我们的备案工作当中呢，为了更好的监督部门的文件备案吧，我们每个季度末前都会向各部门各街乡印发关于报送本季度文件目录和做好规范性文件备案工作的通知，也是协助各部门街乡审查文件是否需要备案，督促各单位按照规定程序和时限报送备案，主动接受监督，并及时将部门的备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呢，通过咱们平谷区的政府网站进行公示。那么除了以上的管理重点以外呢，咱们的全周期管理呢还包括了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和文件清理的两大环节。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呢，是指规范性文件实施以后，由制定机关根据合法性、合理性、可操作性、时效性等标准，对文件内容、执行情况、实施效果、存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客观调查和综合评价，形成后评估报告，作为修改、废止、完善配套制度和改进行政管理方式的重要参考依据。那么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呢，是加强和改进文件制定工作、完善规范性文件体系、确保立法目标如期实现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规范性文件的清理，从目前的清理实践来看，主要包括全面清理和专项清理这两种形式。全面清理是制定主体对现存全部或一定时期制定的全部规范性文件进行的清理，专项清理是制定主体对特定领域的规范性文件进行的清理。那么近年来呢，我们也是组织了相关的文件清理工作，主要涉及到比如说民法典的出台、行政处罚法的修订以及北京市各类法规规章废止修订的一些文件清理工作。那么今年呢，我们一共是组织了三次文件清理，经过梳理呢，目前是有12件行政规范性文件已废止或者是宣布失效。今年上半年呢，我们也对2020年出台的北京市平谷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主要就是增加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后评估制度，优化完善了规范性文件制定、审核、发布、备案、后评估、清理及监督管理的各个环节，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了规范性文件全周期管理工作。以上呢是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管理重点，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区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与审查的相关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这个表呢是我梳理的从2019年到现在近5年的一个审核情况。因为对于合法性审核工作来说呢，除了审核行政规范性文件，我们还要审核区政府的区级的重大行政决策以及政府协议以及其他的一些涉法事项研究。这些其他的涉法事项研究呢，就包括了一些部门向我们的进行征求意见，这个是以近5年的一个审核和回复意见的一个情况。这两幅图呢，一个是近5年文件审核及涉法事项研究的数量，第二幅图呢是近5年审核文件我们反馈的意见数。那么从文件数量方面呢，可以看到2021年、2022年咱们区政府文件决策总量较前2年都有所增加。2020年呢，是因为在疫情防控任务的影响下，合法性审核总量较前期稍微下降。政府协议呢，还有部门的征求意见和法律问题研究类的涉法事项的数量呈逐年增长的趋势。政府协议的增多呢，也体现出来我们区近些年在招商引资、推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持续加大力度。涉法研究事项的增加呢，说明现在各部门的法律意识逐步提升，在推进工作过程中更加重视法律专业意见。
那么在审核意见方面呢，随着我们审核工作规范化、精细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审核意见的数量持续保持高位，说明合法性审核要求日渐严格，审核质量有了明显的增强。那么从实践情况来看，我们区级行政规范性文件常见的合法性审核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今天呢，我主要从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这个两个方面来向大家进行分析。一是在实体内容上主要存在四个方面问题吧。第一个呢，就是缺乏上位依据或改变上位法确定性内容，体现在比如说扩大土地分割转让范围、改变批准主体。有的报审文件里面有相关规定是这样表述的，说在土地一级开发、棚户区改造等土地开发项目范围内与周边地块需统一规划实施，不能独立承宗的土地禁止转让。那么这个规定呢，就缺少了上位的法律依据，限制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处置财产的权益。在行政机关尚未启动收回程序的前提下，法人和其他土地使用权人对土地仍然享有合法使用权。那么在此情形下，限制转让就扩大了上位法关于不得转让的适用范围。因此我们建议这一处的这个条款的相关表述呢，应该与上位法保持一致。另外呢，在这个文件当中还规定说，土地使用权分割转让经区级以上政府批准方可转让。关于土地分割转让批准主体规定为区政府，也是存在合法性问题的。因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的规定，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分割转让的，应当经市县人民政府的土地管理部门和房产管理部门进行批准。根据这个规定呢，土地使用权分割转让的批准主体应当是区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和房管部门，并非区级以上人民政府。那么这个文件的规定呢，就与上位法的相关规定不一致，我们也是建议从合法性的角度，相关表述以及规定应该与上位法保持一致。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呢，就是文件中相关规定它的内容滞后。比如说咱们有一个报审文件，它其中有一条规定，属地政府在巡查中发现违法建设行为，由规划自然资源部门和城管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依法查处。但是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向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法职权并执行综合执法的决定的规定，在执法下沉以后，城管执法局的违法建设方面的执法权限已全部下沉到基层镇街，城管部门已经没有违法查处的执法权。而且在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2020年修订版中呢，也明确规定违法建设由规划部门、街道乡镇负责查处。那么在这个文件当中涉及到的具体事项的职权划分就没有按照机构改革情况进行调整，导致了部分内容与政府部门行政职权不匹配。第三个问题方面呢，是违反公平竞争审查要求。体现在为特定主体设定奖励或者是优惠政策。那么近年来，平谷区为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从推进鼓励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企业上市、简化注册审批程序等多角度持续发力，制发了一系列的优化营商环境、鼓励市场主体健康发展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从文件内容上看呢，为实现推动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个别优化营商环境类的文件存在为特定主体设定奖励或者优惠政策的情形，违反了公平竞争审查标准。比如说有的报审文件里边相关条款规定，鼓励初创科技型企业和研发机构根据科技创新能力建设需要，采购本区无股权关联的检测检验、知识产权、成果转化等市场化专业化科技服务。那么这个条款呢，就违反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中的不得限定经营、购买、使用特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要求。
第四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呢，是实施程序没有具体的细化，文件可操作性不强。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各部门接相在给我们报审文件当中呢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主要体现在比如说照搬市级文件内容没有结合我区实际优化措施，文件适用对象概念界定不清晰，标准认定模糊，程序不明，以及工作安排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这些方面。

面，比如说有的文件里边关于养老的一个实施方案里边的有条款规定，它没有明确养老服务对象的范围、补贴的发放规则；有的文件里边呢，它仅规定了对于符合条件的低效厂房改建可以申请补贴资金，但是对于补贴资金的额度啊、标准啊、申请程序等等这些都没有做出说明。而且有的文件呢，他对他的整个这个工作进行了安排，但是整个时间上呢与实际出入较大，跟实际工作情况不符。对于这方面的相关问题呢，我们在审核意见当中也都进行了提示。以上呢是咱们整个规范性文件的存在实体方面的问题。那么下一方面呢，我们可来看一下我们在规范性文件审核当中发现的一些程序性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这四个方面。首先是制定程序不规范，有些文件没有征求，比如涉及到群众切身利益的这些文件，它没有征求群众意见，或者征求意见的时间没有达到法定的期限，没有衡量规范性文件制定的必要性、可行性、合法性审核程序倒置。那么合法性审核程序倒置这个问题呢，现在仍然存在，也就是说在报送集体审议之前没有进行合法性审核。现在是按照市司法局最新的工作要求，如果这个规范性文件已经报送区政府常务会，已经审议通过的话，那么我们是不再出具合法性审核意见。还有比如说没有按照法定程序公布，或者公布形式不符合法定要求这些问题。那么第二方面呢，是审核程序不够到位，在报审的文件当中呢，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内容，没有充分发挥法治机构外聘法律顾问的作用，没有发挥内部合法性审核机制的作用，内部合法性审核流于形式这些问题。特别是内部合法性审核流于形式这个问题啊，因为起草的规范性文件在报送司法局进行审核之前呢，需要咱们起草单位内部进行合法性审核，但是我们接收到的报审材料里边发现单位内部的合法性审核呢，没有充分的发挥出它的作用来，很多文件当中存在的问题没有审查出来，所以这个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呢，是审核要求落实不严，比如说送审材料不全、时限不保证、草案质量不高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从我们今年的合法性审核情况来看，时限不保证严重压缩审核时限的这个问题比较突出。今年呢，我们一共是审核了48件政府协议，在这个48件政府协议当中，其中有13件审核时间是不足一天，甚至有个别的审核文件呢审核时间不足半天，所以这个严重压缩了我们的审核时间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咱们的审核质量。还有就是报审材料提交的不及时、不规范这个问题也仍然存在，特别是有一些部门可能着急上会儿，然后让司法局说先进行审核，然后后续再补交材料。但是有的时候呢，个别情况下啊，个别单位在我们已经出具合法性审核意见之后，仍然没有按时的就是提交报审材料，需要多次催促，这个问题呢也是存在。第四个方面的问题呢，就是备案程序还不够完善，比如说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迟报、漏报甚至不报的情况现在仍然存在，以及备案材料不齐全。而且现在呢，我们通过每个季度发布备案的通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咱们备案文件的数量，也提升了备案材料的质量，但是呢，仍然存在有个别部门对备案工作呢存在抵触心理，规避备案。基于以上的问题分析，我认为我区规范性文件制定与审查工作还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提升。首先是要提高合法性审核的履职能力，要加强对本领域法律法规政策依据的研究，要注意政府文件的内外有别，政府机关内部的工作流程的规定不要写入对外规范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规范性文件当中，而且要熟悉本领域的业务，加强对本部门业务的研究。第二个方面呢，是要充分发挥内部合法性审核的作用。作为文件起草的发起者，咱们起草部门对于文件的来龙去脉更加清晰，对其制定该文件的必要性、合法性进行说明或论证，也是咱们起草部门应有的职责，所以要充分发挥出内部合法性审核的作用。那么在今年呢，我们也是印发了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工作的文书规范，进一步规范了我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工作文书的统一使用，
特别规定，不能以律师意见代替本单位内部合法性审核意见。我们也是通过进一步规范报审材料的要求，夯实起草单位的初步审核，发挥出内部合法性审核的应有作用。那第三个方面呢，是要继续加大备案监督纠错力度。在2022年，我们制定了平谷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风险评级制度，围绕制定主体、内容、权限、实现等方面深入审查，对经过备案审查发现文件存在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内容的，及时反馈整改意见。下一步呢，我们也要继续加大备案监督纠错力度，加强对各部门备案工作的督促指导，做到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政府部门履行职责的重要方式，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核，是确保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的重要措施。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有它现实的驱动力，其以全面贯彻落实法律法规为初衷，以回应民生诉求、优化行政管理为基本出发点。夯实合法性审查机制是保证基层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合规的关键步骤。我们要很好地发挥各地在法律实施方面的特点和优势，将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贯彻好、落实好，在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统一性的前提下，充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治幸福感和获得感。以上呢，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

0: 辽宁省东港市，紧靠鸭绿江边和黄海交汇处，一座名不见经传的边陲小城。沿海、沿江、沿边的地理优势和独特的气候条件，使这里种植的草莓口感优良，品质上乘。每年的十一月到来年的六月，是这里草莓上市的季节。这不，一场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草莓大赛即将拉开帷幕。
1: 尊敬的特别来宾、各位媒体朋友、各位草莓种植户，大家上午好。
0: 他叫马廷东，是辽宁省丹东市盛野浆果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也是这次大赛的组织者。
2: 我们这个时间段搞这个草莓大赛啊，主要是要让国人知道我们的草莓鲜果上市期可以到六月份，这个时候我们依然有高品质的草莓供应鲜果供应市场。
0: 趣味十足的吃草莓比赛，象征着种植户至高荣誉的颁奖仪式，紧张有序的草莓评选，专业实用的技术讲座，使大赛成功吸引了多家媒体和众多客商的眼球。2018年对于马廷东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他的合作社已经走过了10年的风风雨雨，目前已发展社员500多户，像这样的草莓大赛也已经成功举办了5届。
2: 就是通过这个大赛，把好的这种，优秀的草莓种植者选拔出来。
3: 去年拿的是银奖，今年拿的是金奖。
4: 啊，我得了个优秀奖，我的目标是金奖。希望我经过今年的努力，夏天比赛能得到金奖。
2: 把我们这种老农民、老的种植户的思想改变和提升上来，转变为这种新型的农民。
4: 啊，他看到，就各地的，老百姓摆种草莓的品质不一样，然后我们多有些见识和学习的机会，
3: 见识了，东港这边这些草莓种植高手，跟他们学习很多经验和技术，
2: 把高品质草莓生产作为他们生产的重中之重，共同把我们东港的草莓品牌做出来，让我们大家都通过草莓去发家致富。
0: 马廷东是土生土长的东港人，凭着勤劳肯干，加上有一定的头脑，小小的草莓在他的手里闯出了大市场。他曾多次带着自家种植的草莓去参加全国大赛，获得了多项荣誉。马廷东也多次被评为草莓种植状元。别看现在的马廷东光鲜亮丽，可说起当初创业时所经历的苦难，只有他自己最清楚。2003年，凭着对家乡黑土地的热爱，马廷东听从父母的召唤，结束了在北京8年并且有着稳定收入的工作，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辽宁省丹东市东港市十字街镇。
5: 北京那个高消费站，我就担心，我寻思你回来啊，找个工作干了哈，我就帮你挣了，最起码说个媳妇安个家呀。他一听话，他放弃了。
0: 回到家乡的马廷东并不想按照父母的意愿寻求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结婚生子，平淡地度过余生。经过一番考察，他有了新的目标。
2: 一亩地农民种植最多的时候都挣10000块钱，最少的一亩地也能挣个3-5千块钱，所以我就看到周边农民都搞得特别好，那我干肯定也没问题。
0: 辽宁省东港市拥有近100年的草莓生产历史，在当时陆地种植的草莓都是以订单形式加工出口，销路基本不成问题。马廷东正是看中了当地草莓行业的发展前景，决定自主创业。但是他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却并不支持他。
5: 当时我100个不同意，我说你一个小孩，农村活一天没干，你又不懂这玩意儿，我说你干完怎么弄？哎，说完他，我说完他不放，他不顶嘴，从来不和我顶嘴。
2: 他觉得 咱们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种地他就没什么出息。
0: 生性善良又孝顺的马廷东并没有一意孤行，而是试图慢慢地说服倔强的父亲。在马廷东的努力下，父亲的态度终于有所缓和。但是马廷东觉得一个人的资金和技术有限，于是便说服朋友于传东和他一起种植草莓。2003年4月，两个人一起承包了50亩土地，开始了陆地草莓的种植。但是没有技术、不懂管理的二人，第一年就赔了8万多块钱。
2: 我们去找那个专家，找那个老农和干得好的人去找他请教学习，然后有些不该花的钱我们就不花了。
0: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不甘心的二人第二年便四处请教能人和专家。
2: 当年我那个草莓应该比这再晚一时候，草莓都长得这么大了，有的都已经红了，基本上你就看到哎，今年就坐等着收钱了，肯定没问题，肯定是一个好收成，那种喜悦的心情现在就是就看到，就是说你就看到那种丰收在望的景象，心里特别特别高兴。
0: 但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草莓即将丰收之际，老天爷却变了脸。
2: 当时就撒盐，那个水都在草莓地上面，就把草莓全淹了。
6: 6月份从来没有下雨的时候，下大雨把地淹了。
0: 突如其来的暴雨让低洼的草莓地被淹了2/3。第二年收获完一算账，又赔进去了8万。经受过两次挫折的朋友彻底不干了，家人也极力反对马廷东再种地。
6: 投资那么多，啊，一点回报也没有。当时心情就感觉怎么说呢，就像自杀的心情都有了。
2: 两次失败，我父亲也不让，家里这些很多亲戚朋友说你别干了，就说。老百姓说你根本就没有种地那个名儿，你就干不了。
0: 但是马廷东却认为天灾并非人祸，草莓产业还是大有可为的。
2: 旁边农民人都种得挺好，然后加工厂收购量也是非常大，我们有订单做保证哈，肯定是没有问题。我就感觉天灾的问题是我选地没选好哈，应该是低洼，年年不下雨，这是百年不遇，我赶上了，这不能老下吧，不能有这样。我就觉得还行，我就坚决我还要种。
0: 于是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向亲戚朋友借了钱，2005年再次承包了150亩地来种草莓。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0: 这次的草莓在马廷东的精心管理下获得了大丰收，马廷东不仅把前两年赔的钱赚了回来，还净盈利十多万元，这让他再次看到了希望。他认为有规模才能产生高效益，
1: 再扩大的时候我等等。
0: 然而由于种植规模的盲目扩大，带来了技术和管理跟不上，加上人工和农资急剧上涨等因素，使种植成本较上一年每亩地上涨了1/3。而到了2007年，草莓大量收获时，又赶上了波兰草莓大丰收，国内草莓收购价格急剧下滑，市场陷入低迷。
1: 就是欧洲草莓大丰收的时候，欧洲基本不从中国进口了，国内的草莓原料就非常便宜，那时草莓卖难，然后那年我就赔钱，赔了90多万，坚持到2008年又不行了，那年市场依然不好，那年我就赔了120多万。
0: 这下马廷东可慌了神，这百万富翁没做成，反倒搭进去200多万，多年辛苦没得到回报，却负债累累。马廷东把自己关在家里几个月，都不想出门。
1: 当时就是根本就有点类似于傻了那种啊，打击是很大的。当时那个钱不好挣，那200万都是想，那是要100万，百万富翁那是相当好的那个啥了。结果从付了200万，这就是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就很迷茫。后来就想来想去，同样还得干呢，那你不能这钱你得谁还，你还得你来还。
0: 就在这个时候，马廷东得知省科技厅正在搞农民技术员的培训，于是他便报名去学习了4个月。
1: 我那4个月可给我感触老大了。
0: 通过培训，马廷东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农业生产要适度规模，控制风险才是根本。道理没错，可到底该怎么做呢？
1: 我那原有600亩，保证成300亩，然后再怎么整呢？那个时候开始成立合作社，当时合作社成立的初衷非常简单，我们就联合起来，有规模了，我们就有话语权了。
2: 这就火车头，咋就火车像。
0: 2008年，马廷东联合几个草莓种植大户成立了丹东市盛野浆果专业合作社，马廷东被推选为理事长。可是合作社到底如何运营管理，怎么发展，他都没有经历过，只能去摸索。后来得知中组部、农业部举办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大学生村官示范培训班，他又积极报名参加了。
1: 这个培训班应该说对我发展那个也是非常重大的。那个培训班讲的就是合作社真正怎么运营，怎么执行章程，你们的权利义务哈，责权怎么分工，你们的定位是什么，怎么去服务成员，怎么去对接市场，怎么组织这些分散的农民一起来搞合作搞运营。
0: 培训回来后，马廷东便制定了合作社的各项章程制度和权责分工，明确了发展目标和实施计划。同时为了建立品牌，他还注册了商标。合作社在马廷东的带领下逐渐步入了正轨。尝到了培训甜头的马廷东，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通过不断的培训学习和参观考察，马廷东发现了一个新的商机。
1: 因为陆地现在种植主要是用于出口加工，价格我们掌控不了，而且利润也特别薄，风险度也高，还压我们的资金。然后国内这块市场已经特别好了，我们陆地一斤才能挣1-2毛钱，但国内那时候5毛钱是最低的。
0: 瞄准国内市场的马廷东开始进行市场转型，逐渐从做出口加工的陆地草莓生产转向国内鲜食草莓市场的开拓。由于陆地种植的草莓品种口感和品质都不适合鲜食推广，于是马廷东便向当

0: 地的科研院校寻求帮助，在专家的建议下，最终选定了红颜草莓这个品种。
1: 这个品种呢，最开始呢，就是因为99年已经过来的，所以就叫99。其实它真名字呢就叫红颜，综合性状是非常好的。综合性状好呢，一个表现的这个品质首先是第一位的，就是品质好，产量高，抗病性呢也相对的还是比较强，所以这样品种就能站住脚。
0: 为了保证草莓品质，提高产量，2010年，马平东通过担保贷款筹集到一些资金，建造了几个温室大棚，开始了红颜草莓的种植。由于红颜品质好，又是1999年引进的，所以当地人也称为99。多年的草莓种植经验，加上当地农业大学专家教授的技术支持，马廷东的温室草莓第二年元旦就结出了红彤彤的果实。但是当马廷东满怀信心地将自己的草莓推向市场的时候，却发现草莓销售并非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2: 批发市场的价格吧，它不稳定，今天货量多了它就便宜，货量少了它就贵，起伏比较大。而且批发市场每天的价格也不一样，比方早晨4点钟可能是10块钱一斤，可能到8点钟就变成7块钱一斤了，就不适合一个合作社集体合作去搞这个销售。
0: 草莓属于小浆果，虽然味美，但是不易储存，因此市场价格波动较大。马廷东觉得走普通批发销售之路是行不通的，要想草莓赚取可观的利润，必须开辟新的销售渠道。
2: 好，如果能选一个好的超市，它有规模，然后我们直接给它对接，绕过这个中间环节的话，超市也能受益，消费者也能受益，我们也能受益。
0: 考虑到草莓的包装运输问题，马廷东看中了离东港比较近，而且消费能力比较高的省会城市沈阳。为了开拓沈阳市场，马廷东一有空就跑到沈阳去转悠，沈阳大大小小的超市也被他跑了个遍，终于他有了新的发现。
2: 他家的那个人买水果，从上午到下午一直是处于排队的状态，很多水果 不到晚上就卖光了，那种排队排得特别长。
0: 销售如此火爆的水果连锁超市，不正是马廷东要寻找的吗？他通过打听得知，这家连锁超市都建在居民区附近，遍布东三省，光沈阳就有几十家。
2: 我就寻这家水果店这么火呢，如果我的草莓要是能进入这家水果店销售，那我的草莓肯定能打开市场。
0: 于是他千方百计地联系到了这家超市的老板高佩杰，
2: 然后我就跟他介绍说，我们可以从产地啊直接把草莓运到你们超市，采用这种农超对接的模式。
3: 他具备这样的能力，有战略的思想，
2: 他觉得这种模式特别好，应该说一个创新，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这种模式。
3: 他当时的话也在感染着我，他说我不希望老百姓有很多好的东西都便宜卖了，而没有品牌被人所不认可，
2: 所以他就表示支持我们。
0: 成功入驻超市的红颜草莓竟然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销售火爆，每天下午5、6点就销售一空。
4: 九九草莓在我们这很出名啊，口感挺好的，不错，
5: 挺好，特别甜啊，草莓味儿挺正的，
6: 卖得非常好，经常是有人排队买，每天都是不够卖。
0: 马廷东到底用了什么招数，让他的草莓如此供不应求呢？原来当初为了共同打响草莓的品牌，高佩杰给予了马廷东最佳的优惠条件。
3: 山东的九九草莓在当地卖得特别好，而东北沈阳呢根本就没有人认九九，老百姓还不太清楚。他在这方面还是专业的人，还用心去做事情，我也希望通过他带动我的商店整体的综合竞争力。
2: 他就说这样，为了就是帮你打开这个市场局面哈，前期我不挣你钱，帮你卖看看消费者能不能接受了。我当时听了之后我特别兴奋。
0: 兴奋不已的马廷东回来后便将合作社的草莓以成本价供应到超市， 为了保证草莓的供应质量，马廷东还确定了草莓种植技术标准和回收标准，并且推行了一种新型的草莓种植模式。
2: 我摘一个草莓你尝尝啊。
5: 好。
2: 嗯，
5: 这个挺甜的。
2: 我让你再尝一下我们这个大棚里的草莓啊。哎，
5: 好，
2: 跟刚才那个你尝的品种有啥区别吗？感觉
5: 这个感觉更甜一些。
2: 这个就是我们采用秸秆草莓栽培技术种植的草莓，这它的香味要更浓一些，硬度更好一些，像你说的甜度要更高一些，而且它的耐储性啊比这个常规栽培的还要好，还可以提早上市。
0: 草莓是对二氧化碳需求最迫切、反应最敏感的作物之一，从而大大提高了草莓的产量和品质。
2: 产量比普通的略有提升，然后上市至少能早一个星期，再主要是品质好，就是口感特别好，货架期也长，香气浓，吃完之后你还想吃，就是比原来那个草莓品质上提高了一大截。
0: 草莓秸秆栽培技术的应用不但提升了草莓的品质和口感，而且使原本在元旦以后才能上市的东港草莓提前到了12月下旬上市，而马廷东也趁此机会及时申报了绿色食品认证，合作社的草莓一时间成了畅销货，并迅速地占领了沈阳的各大水果超市。
7: 日均销售量一般能达到3万到4万斤，然后在周六周日就是放假期间销售呢，一天能达到5-6万斤。
0: 红岩草莓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销量不断增加，马廷东也很快还清了欠款。这时的草莓虽然调高了售价，但合作社的草莓还是供不应求。于是马廷东便开始扩大合作社队伍，村民们看到合作社的草莓销售不错，价格也不低，纷纷要求入社。仅2013年一年，合作社成员就增加到116户。但是让马廷东没想到的是，这些社员的加入却给他带来了新的麻烦。
8: 马总，你怎么不生活？我看我这锅怎么的？
9: 这咋这边插杂呀？
2: 别生气啊，大哥，你这么事儿？
8: 啊，这锅的质量是这天这叫
2: 品质上确实不行，达不到标准。
0: 原来，随着社员数量的增多，收来的草莓质量不一，达不到要求。马廷东遭遇到了种植草莓以来第一次大面积的退货。
2: 你这不收吧，都是乡里乡亲的哥们儿，关系好，那收了吧。这东西超市交代不了，你跟合作社其他成员也交代不了。
0: 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马廷东只能将草莓下架，并加强质量监督，对达不到收购标准的草莓拒收。而这样一来，却遭到了个别农户的强烈不满。
8: 你他们我都是社员，你他们都收他们的，为什么不收咱们的？嗯，咱们差哪呢吗？啊，都是一样的社员，都是一样板路的。建个大棚不是一年半年的事儿，全家都指着这个大棚呢。
0: 合作社草莓的质量如何把控，成为了马廷东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这个时候，他却出其不意地给社员们发起了福利。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呢？
2: 我在这边给你搜根手机
8: 啊，
2: 但是这手机可不是白给你了哈，你得用这手机按照我的要求，每天把你这个草莓的作业情况都拍照上传给我。
8: 我今年草莓看能卖。
0: 马廷东给社员们发手机，是为了监督草莓的种植过程，提高合作社草莓的整体品质。
2: 管理上跟不上嘛，发展那么多的棚你怎么管理？我想要的标准一样，安全性都可控，那么就得叫农户所有生产去监控。我当时自己拿钱，我花了3万多块钱，就给他们每个人配一个智能手机。
0: 为此，马廷东专门找到了一家软件公司，设计了一款手机管理软件。通过这款软件，社员可以把每天棚内的种植管理情况通过手机拍照上传到网上，马廷东便可全面知晓社员的草莓生产情况， 并对他们进行技术上的指导。
2: 最开始我们给农民

0: 种植户发手机，他们特别高兴，也开始应用了。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很多种植户啊，有的种植户直接把手机就给卖了，有的种植户拿了手机之后吧，他很多操作过程啊，他不拍照，不给你，所以我们就感觉这个还是有点操作难度啊。
1: 给社员免费发手机，监督草莓质量，本来是件好事，但却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个时候的马廷东只能另辟蹊径。
0: 所以我们就想，想了其他办法。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农业物联网，而且这种智慧农业也开始出现了。大棚里面可以安装摄像头了，全程可以监控了。
1: 吸取了上次的教训，马廷东这一次采取自愿的原则，开始招募愿意合作配合监督的社员。在他们的大棚内，首先开始应用农业物联网进行草莓生产管控和试验示范。
0: 这个就是我们合作社的大棚里面的摄像头，通过这个摄像头可以清楚地看到大棚生产的全过程，你什么时候施过肥啊，打过药啊，你什么时候采收的，我们都能一目了然。这个呢，就是我们合作社的物联网体系系统的一部分。像这个就是测土壤的温度和湿度的，这个是测空气的温湿度，这个就是测二氧化碳的浓度和光照强度的。
1: 农业物联网采用互联网加农业的模式，通过物联网技术将各种农业设备连接到一个统一的网络中，通过采集草莓生长过程中的各种内部和外部数据，从而对草莓生长的环境进行智能化管理和标准化作业。农业物联网的应用不但使种植户减少了劳动强度，降低了种植成本，还增加了收益。
2: 我去年投资二十多万建了这个三亩地的大棚，然后现在是卖了21万，现在就是本钱就是差不多就要收回来了，经济效益还是挺好的。
1: 见到了实实在在的使用效果后，其他的社员开始坐不住了，也都陆续的安装了物联网设备，合作社的草莓品质得到了整体提升。不仅如此，马廷东还将农业物联网体系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体系相结合，并对原有的手机 APP 软件进行了融合升级，真正将智慧农业应用到了草莓的生产和管理上。
0: 通过这一款小小的手机 APP，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前端的物联网农业物联网系统和这种农产品质量溯源体系，还有我们的收购体系，还有我们的这个销售和管理体系都融入到这里面，然后实现轻轻松松的管理，对我们合作社整体的管控能力和这种核心竞争力起到了非常大的支撑作用。
1: 智慧农业的应用使马廷东在管理上更加的得心应手起来，而对于消费者来说，不但可以品尝到高品质的草莓，还可以通过手机扫码准确地了解草莓从种植到销售各个环节的信息，真正实现了质量可监控，过程可追溯。
0: 通过扫描二维码出来的信息，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这个草莓是什么时候种植的，它在种植过程都用过什么肥，打过什么药。你通过这个二维码就可以知道它是我们合作社哪个种植户哪个大棚生产的，你吃到它就知道安不安全，让你明明白白的消费，清清楚楚的生长的全过程。
1: 好水果从种植开始。2018年，马廷东的合作社草莓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10000亩，每天销售草莓鲜果超10万斤，销售额突破了1亿元。合作社除草莓外，还相继引进了蓝莓、软枣、猕猴桃等浆果新品种。
3: 马廷东呢，是我们所有的优秀学员中的非常有典型代表的一位。总共我们这个28位学员呢，带动了32000多农户致富。其中马廷东呢一个人，就带动了将近30000个这个农户共同致富。
1: 马廷东经过不断的学习探索和努力拼搏，将盛产于鸭绿江畔的草莓等小浆果做成了大产业。他也将继续带领着家乡的父老乡亲，在致富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0: 四月下旬，正是冬小麦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而在河北省衡水市的小麦田里，一大片绿油油的小麦却在此时收割了。眼看就快到成熟期的小麦就这样被割下来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他们收割的并不是冬小麦，而是牧草。这四月正是草食畜牧业的枯草期，什么样的牧草能够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收获呢？
1: 这种牧草叫四用黑麦，是一种越年生的禾本科饲草作物，一般秋季播种，第二年春天收获，和冬小麦生物学特性长相类似，利用方式多样化，可以饲喂奶牛、肉羊、肉牛，也可以用来喂鱼、鹅。
0: 四用黑麦为越冬性牧草型黑麦品种，是禾本科黑麦属一年生草本植物，长势类似于小麦，叶片长而宽阔，分叶较多，茎秆直立，植株较高，黑麦营养全面，适口性好，多种家畜均喜食。为了能让我们更好地区分四用黑麦与冬小麦，专家对这两种作物进行了比较。
1: 冬小麦一般株高出头期是70厘米，四用黑麦株成头率可达20个以上，一般的冬小麦的成头率呢是4到5个。
0: 四用黑麦抽穗到开花，株高一般120到150厘米，茎结束5到7节，每个茎有6片叶，叶片长20至25厘米，叶片颜色呈绿色或者浓绿色，穗呈双排扁平长方形，穗长12至15厘米，宽1到1.3厘米，穗粒数约50粒左右，千粒重一般22至27克。现在是什么呢？
1: 四用黑麦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第一，四用黑麦呢比冬小麦相比具有早春发育早发育快的特点，一般的情况下返青比冬小麦提前10天左右。
0: 四用黑麦抗旱抗寒性强，早春发育早，生长迅速，当早春温度稳定在3至5摄氏度时开始返青，返青后随着气温的升高生长速度加快，当气温在20摄氏度以上时，日均生长4厘米，是普通冬小麦的3到4倍。一般四月中下旬开始进入抽穗期。
1: 第二个特点就是产量高，四用黑麦既可以作为仙草收获，也可以作为干草利用。仙草收获一般在抽穗期，亩产量可达2吨半到3吨。作为干草收获呢，抽穗期收获一般产量每亩1200斤到1500斤。
0: 四用黑麦牧草之所以产量高，一个是因为它分叶性极强，而且成穗率高，单株成穗一般10几个，株高一般1米5左右。收益茶草无论是仙草还是甘草，一般在抽穗期到阳花期一割产量最高。另外一个是

0: 生长速度快，再生能力强，春天返青后根据需要进入拔节期后均可一割，一般全期可一割2到3次。需要注意的是，在孕穗期进行一割会导致四用黑麦不能再生，所以需要进行多次一割时，适宜的一割时期在拔节后孕穗期前进行。
1: 第三个特点就是饲用品质好，抽出的期收获一般的粗大麦的含量能超过10%，相当于这个羊草的饲用品质。
0: 饲用黑麦属于高蛋白、高脂肪、高赖氨酸三高型牧草。据测定，独牧70黑麦在抽穗期收割，粗蛋白含量可达12%，与小麦籽粒粗蛋白含量相当，高于玉米籽粒，是全株青株玉米的1.5倍，是青株玉米秸秆的近5倍。饲用黑麦氨基酸含量丰富，微量元素含量较多，适口性好，是草食动物冬春最理想的青饲料。
1: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具有抗病抗虫的特点，全生育期无需喷用农药，是一种无公害牧草。另外的，它具有耐旱抗饥饿的特点，施肥量一般的是冬小麦的1/2，灌水的次数可以较冬小麦减少1到2次，因此呢也是一种抗旱节水的饲草作物。
0: 看来这饲用黑麦的优点还真不少，在黄淮海地区种植，它能否做到既不与粮食争地，又可以填补黄淮海地区冬春季青饲料短缺这个短板呢？
1: 饲用黑麦本身这个生长在冬春季节，可以充分的利用冬香田种植，可以跟春播作物棉花、甘薯、花生形成负重，也可以跟林地、果树、行间进行兼作，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又充分的利用了冬香田种植。
0: 黄淮海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小麦、玉米生产基地，也是棉花、春花生和春甘薯的主产区。每年10月到来年4月，有大面积土地处于冬闲状态。同时，黄淮海地区也是畜牧业的发达地区，但青饲料短缺，尤其是冬春季缺草问题，成为了制约畜牧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面对一边是大量的冬闲田，一边是饲草短缺的现状，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的专家们经过多年研究，研究出了适宜黄淮海地区的饲用黑麦与多种春播作物一年两作的种植模式，不仅可以为草食家畜提供优质青饲料，又可以改善冬春季农田生态环境，减少冬春风沙，一举两得，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那么如何在黄淮海地区种植

东咸田自用黑麦的种植技术。东木七零黑麦生育期243天，一般分孽数14个左右，多的达到25至30个，一般株高130到160厘米，最高可达170厘米，连一周左右，根据土壤伤情进行一次灌水，这样就能在收获后立刻进行整地施肥，做到足伤适期播种。专家告诉我们，施肥以底肥为主，底肥一般每亩施入有机肥4000千克左右，过磷酸钙40千克，尿素10千克，具体施肥量应根据测土配方来确定。施肥后用旋耕机旋耕整地，旋耕深度一般为20至22厘米，根据前茬作物的不同，旋耕1到2次，使耕作层土壤疏松熟化，有利于根系生长，增加根系吸收水肥能力，保证出苗整齐健壮。一般情况下，9月中旬到10月中旬是东木七零黑麦的适宜播种期，播种量一般为10千克左右，具体播量可以按照播期的早晚和地块水肥条件来定。播期较早、水肥条件好的地块可适当少播，反之则应适当增加播量。由于饲用黑麦是利用冬闲地种植，必须等前茬作物腾茬后经整地方能播种，可能造成播种期推迟，因此播种期推迟应适当增加播种量，一般从10月初开始，播期每推迟1天，播种量增加0.1千克，最晚必须在10月底播完。饲用黑麦播种方式与冬小麦相同，主要有调播、撒播两种，以调播为宜。调播行距一般为20厘米左右，播种深度一般以3到5厘米为宜，沙性土壤宜深，粘性土壤宜浅。冬木七零黑麦播后田间管理与冬小麦管理基本一样，适期播种一般播后5到7天开始出苗，苗期生长快，分孽多，有利于抑制杂草生长，因此种植地块一般不需要除草。冬木七零黑麦较耐旱，足伤播种的地块冬季冻前不用灌水，只需要春季灌溉一水就可以了。春季浇水一般在3月底至4月初进行，并随浇水每亩追施尿素15千克左右，这次浇水施肥最晚需在清明节前完成。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对于多次轻易割的地块，每次一割后要及时追肥浇水，满足饲用黑麦对肥水的需求，提高产量。看到眼前这片长势茂盛的饲用黑麦，本片开头收割的画面又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饲用黑麦收割的时候到了，但是确定一割时期的学问可大着呢。那什么时候开始一割呢？专家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根据饲用黑麦的生育特点和四维动物的不同，采取不同方式一割，即确定一割次数。四维鹅、鸡、兔等畜禽可以采用多次一割的方法收获。适宜的一割时期在拔节后孕穗期前进行，如果在孕穗期进行一割，会造成下茬草不能再生长。留茬高度对牧草的再生性能影响较大，一般适宜的留茬高度为3到5厘米，留茬太低会破坏生长点，不利于再生，留茬太高又会减少产草量，造成浪费。饲喂牛羊等食草性家畜应在抽穗期至开花期一次性一割。饲用黑麦从拔节到抽穗期，植株的含水量逐渐下降，叶片在全株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全株粗蛋白含量下降，饲用价值处于逐渐降低过程。相反，株高及仙草产量却在不断的增加，因此饲用黑麦做青株或干草时，一般在抽穗期到阳花期一次性一

0: 个。这个时期的饲用黑麦虽然蛋白质含量显著下降，粗纤维含量增多，消化率降低，但这时一哥可获得较高的干物质产量，达到高产优质的目的。因此一定要结合实际生产需求和目的来决定一哥时期及一哥次数。观众朋友，种植饲用黑麦让西域的冬闲田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不仅增加了我们的经济收入，还保护了生态环境，推广冬闲田种植饲用黑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青神位于四川盆地西南缘岷江之畔，此地气候温润，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是竹林的绝佳生长之地，培育出了优质高产的斑布一号。与其他竹类相比，斑布一号具有产量高、抗病虫害能力强、纤维优质、采伐便捷等优点，选育后的斑布一号平均亩产量稳定在5吨左右，是传统雌竹的5倍。除了是良好的芷江用竹外，其优质的竹纤维能应用于医疗、卫生、食品等多个领域。2月下旬到4月上旬，春回大地，万物生发，正是斑布一号种植的黄金时节。斑布一号的种植首先要从选地开始。一、选地。在青神县境内，我们将造林地分为了3个等级，低于3级的不建议使用，首选为1级造林地，交通方便，坡度不超25度的地方，土层厚度大于80厘米，土壤 pH 值5.0到7.5的黄壤，炒土排灌得方便，土壤疏松肥沃。2级土壤，坡度不超30度，土层大于等于60厘米的缓坡紫色土，红壤。3级坡度不超35度，土层大于等于40厘米的斜坡紫色土，红壤，海拔都得800米以下。二、整地。选好造林地，统一整地，清除地表杂草、枯枝、灌木等附着物，其后根据立地级设定造林密度，打好坑备种。造林密度设置标准为1级5米乘5米或4米乘6米，每亩26到30株；2级4米乘5米或4米乘4米，每亩34到40株；3级3米乘4米或3.5米乘3.5米，每亩55到60株。三、挖穴。按定好的密度，沿等高线按品字形确定种植穴位置，按照以下标准挖好标准穴：平地或缓坡挖长80厘米，呈宽50厘米，呈深40厘米；坡度超15度的坡地，窄台地挖长50厘米，呈宽40厘米，呈深40厘米。坡地要沿等高线按品字形摆穴，如果是3立地级，每8行或8列穴要留1.5米宽的作业步道，穴的长边垂直于等高线挖。挖的时候把新土和表土分开放在穴两边，表土留着垫穴底。二、种植。一、选苗。选竹苗分2级，1级苗基径2.5到3厘米，榫木3个以上，芽点2个以上；2级苗基径1.5到3.5厘米，榫木2个以上，芽点1个以上，挑健壮的苗就行。二、施底肥，以有机肥为主，无机肥为辅，按土壤肥力等级来。有机肥1级5到7.5千克每穴，2级7.5到10千克每穴，3级10到15千克每穴；无机肥1级0.3到0.5千克每穴，2级0.5到1.0千克每穴，3级1.0到1.5千克每穴。中性碱性土壤额外加硫酸亚铁10到15克每穴，加硫酸锌5到10克每穴。 三，姜根，用黏黄泥调泥浆，里面加30到50毫升每千克的甲基托布金，把小母竹的根泡在泥浆里处理。四，栽植，竹柄朝下，笋芽分在两边，竹苗斜着放进雪里，竹兜离土表10到15厘米，竹杆和地面呈30度左右的角，接着分层覆土压实，竹杆下面埋2到3节，只露出土表一节，最上层盖3到5厘米的松土，堆成龟背形，最后浇水，沿栽植穴外缘围个水圈，浇透定根水，之后盖地膜或镐杆保湿，等竹苗成活了，再把地膜和镐杆揭掉。三，幼龄管护：一，除草松土，第一年1到3次，根据杂草生长情况进行，一般第一次在种植后90天左右进行，第二次在第一次除草后30到60天内进行，第三次根据杂草长势确定，第二年1到2次，一般在4到5月首次实施。竹林若在8月前未实施初步育碧，则再实施一次除草。二，施肥，施肥都用环状沟施法，离竹兜20到30厘米，挖环沟，沟宽15到20厘米，深15到20厘米，最好挖半圆，平地可两侧四方挖，坡地在竹兜上坡方向挖，肥料撒沟里再覆土，别让肥料碰到嫩笋。施肥时间和肥料选择，种苗种植40到50天左右，侧枝平均达到30厘米高度时，每丛施0.05到0.1千克高氮肥料提苗助长，种植100到120天左右，追施高氮复混肥0.3到0.5千克每丛。第二年和第三年，3到4月施笋前肥，9到10月施笋后肥，都有2个配方可选，按土壤肥力来量，1级最少，3级最多。笋前肥可选高氮复混肥单一肥，也可选高氮有机无机复混肥。笋后肥除了高氮肥，还能选腐熟有机肥、复合微生物肥。中性碱性土壤追肥时，加硫酸亚铁5到10克每丛，加硫酸锌3到5克每丛。三，幼龄抚育，种植第三年下半年、第四年上半年进行抚育，按去小留大、去老留幼、去弱留强、去密留疏、去里留外的原则，让竹丛长得均匀粗壮。四，成林丰产管护：一，成林施肥，肥料选择一般按照土壤肥力1、2、3级递增用量，有3个配方可选。配方一，高氮复混肥单一肥；配方二，高氮有机无机复混肥；配方三，腐熟有机肥、复合微生物肥。中性碱性土壤，加硫酸亚铁5到10克每丛，加硫酸锌3到5克每丛。施肥方法和幼龄一样，环状沟施。施肥时间首选3到4月孕笋期施肥，以增加当年发笋量。其次，为节约人工成本，可以选择在伐前施肥，同时酌情增加施肥量。二，科学采伐，采伐时间尽量避免7到10月竹笋生长和新竹生长期，以避免造成损伤。其余月份可以自由实施采伐，采伐用择伐，砍的时候尽量靠近地面，从杆基的地方下刀或锯子。采伐强度分季节，春季只砍3年生及以上的老竹，1、2年生的留着，冬季当年生和1年生的留着，2年生的适当砍，3年生及以上的全砍。整体砍的数量占立竹的1/4到1/3。砍完后，竹林育碧度保持在0.7到0.75最好。三，老丛复壮，竹林在采伐3到4次后，需实施复壮措施，以确保竹林高产丰产。措施一，松土，竹兜外围松土，春季采伐后， 松土10到15厘米，冬季采伐后松土20到30厘米。措施二，除老兜，冬季实施青的时候切断竹兜之间的连接，挖出老兜，千万别伤到活兜和活芽。措施三，培土，除老兜后在原竹丛培土，覆到原来的土位10厘米到15厘米，别留坑。如今班布一号已成为青神竹类的核心品种，随着其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不仅让青神的生态得到极大改善，更让青神走出了一条以竹兴旅、以竹富民的特色之路。

为了发展壮大沼气生产工队伍，提高从业人员的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我们策划了沼气生产工职业技能培训系列视频教程。本视频教程执行2010年9月新颁布的沼气生产工国家职业标准，分为初级、中级。在节目中，我们将聘请安徽省能源总站的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一线技师，为大力和持续用气的基础。本期节目我们将分沼气燃烧器具、沼气输配设施、沼气池出料设备等三部分，向大家做详细介绍沼气用具及设备基础知识。

0: 沼气燃烧器具，包括家用沼气灶、沼气灯、沼气饭煲和沼气热水器。家用沼气灶，家用沼气灶的组成。我国目前常用的家用沼气灶具种类有不锈钢脉冲及压电点火双眼灶和单眼灶。这类灶具由燃烧系统、供气系统、辅助系统及点火系统四个部分组成。在沼气灶具的四个组成部分中，燃烧器是最重要的部件，一般采用大气式燃烧器。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的施俊老师为我们讲解。施俊，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研究员，长期从事农村能源技术与推广工作。
1: 沼气在燃烧前遇混部分空气而进行的燃烧称为大气式燃烧，按照这个方法设计的燃烧器称为大气式燃烧器。
0: 沼气灶具燃烧器的头部一般为圆形火盖式，火孔形式有圆形、梯形、方形、缝隙形。供气系统包括沼气阀、输气管。沼气阀主要用于控制沼气通路的开合，应当经久耐用，密封性能可靠。辅助系统是指灶具的整体框架、灶面、锅支架等。简易锅支架一般采用三个支爪，可以120度角上下翻动。比较高级的双眼灶上一般都配有整体支架，一面放置平底锅，一面放置尖底锅。点火系统多配在高档灶具中，常用的点火器有压电陶瓷火花点火器和电脉冲火花点火器两种。家用沼气灶的结构原理，家用沼气灶一般由喷嘴、调风板、引射器和头部等四个部分组成。喷嘴是控制沼气流量。

0: 并将沼气的压能转化为动能的关键部分。一般采用金属材料，最好是用铜制成。喷嘴的形式和尺寸大小直接影响沼气的燃烧效果，也关系到吸入一次空气量的多少。家用沼气炉具的喷嘴孔径一般控制在 2.5 毫米左右，喷嘴管的内径应当大于喷孔直径的3倍，这样才能使沼气在通过喷嘴时有较快的流速。喷嘴管内壁要光滑均匀，喷气孔口要正，不能偏斜。调风板，调风板一般安装在喷嘴和引射器的喇叭口的位置，用来调节一次空气量的大小。
1: 当沼气热值或者炉前压力比较高的时候，我们要尽量把调风板开大一些，这样才能使沼气能够完全和稳定的燃烧。
0: 引射器，引射器由吸入口、直管、扩散管三个部分组成。前段吸入口的作用是减少空气进入时的阻力，通常做成喇叭形。中间直管的作用是使沼气和空气混合均匀。扩散管的作用是对直管造成一定的抽力，以确保吸入燃烧时需要的空气量。扩散管的长度一般为直管内径的3倍左右，扩散角度为8度左右。
1: 我们在初次使用沼气灶具之前，应当先认真检查一下引射器，如果里面有铁砂或其他东西堵塞，应当及时清除。
0: 燃烧器，燃烧器是沼气炉具的主要部位，它由气体混合式、喷火孔、火盖、炉盘四部分构成。它的作用是将混合气通过喷火口均匀地送入炉膛燃烧。支撑头部的部位叫炉座，炉座的高度对充分利用沼气燃烧时的最高温度，提高燃烧效率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定要认真调试，使它保持在最佳高度。沼气灶具的工作原理，沼气灶具是如何工作的呢？您看，沼气由导气管送至喷嘴，当具有一定压力的沼气从喷嘴喷出时，会借助自身的能量通过引射器吸入要求的空气。在前进中，沼气与空气进行充分混合，然后由头部的小孔溢出进行燃烧。一次空气进风量的多少，我们通过调风板来控制。
1: 家用沼气灶使用最广泛的是800帕的沼气灶。我们在选购沼气灶时，一定要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经过专家技术鉴定的优质用品。
0: 沼气灯，沼气灯是把沼气化学能转变为光能的一种燃烧装置，它和沼气灶具一样，是广大农村沼气用户重要的沼气用具。特别是在偏僻、边远无电力供应的地区，用沼气来照明，其优越性尤为显著。
1: 除了用于照明以外，其他还可以为大棚蔬菜提供光照、热能和二氧化碳，有助于增产。另外，它还可以作为增温设备，用于家禽的孵化和育雏，也可以用它来幼虫，用于养鱼、养鸡、养鸭。
0: 沼气灯的结构，沼气灯 也是一种大气式燃烧器，分吊式和坐式两种。这是吊式沼气灯的结构示意图，这是坐式两用沼气灯的结构示意图。沼气灯一般由喷嘴、引射器、泥头、纱罩、反光罩、玻璃灯罩等主要部件组成。喷嘴和引射器，喷嘴和引射器的作用与炊事燃具的原理作用相同。为了简化结构，引射器做成直圆柱管，与喷嘴用螺纹直接连接。喷嘴在引射器上可以转动自如，引射器上对开两个直径为7到9毫米的圆孔，作为一次空气进风口。一次空气进量的多少，通过调节喷嘴至一次空气口的距离来控制。喷嘴的喷孔很小，一般在1毫米左右，很容易锈色或其他原因堵塞。沼气进入前，最好用细铜丝网或不锈钢丝网过滤，滤去杂质。泥头，泥头是用耐火材料制成的，端部它有很多小孔，起均匀分配气流和缓冲压力的作用，上面安装着纱罩。泥头与铁芯，也就是引射器，采用螺纹连接，以便损坏时更换。更换时将泥脚在铁芯上旋紧之后，再稍稍地往回旋一点，使泥脚与铁芯有一点点宽松余地，这样使用时泥脚不会因为铁芯受热而膨胀胀裂。注意也不能太松，否则会发生跌落。纱罩，纱罩是用苎麻、植物纤维、人造丝按3:5:15的比例配线织网，然后用98.5%-99%的氧化土和1%-1.5%氧化士溶液浸渍而成的发光元件。聚光罩，聚光罩又称反光罩、灯盘，是用来安装玻璃罩的，同时还起到反光和聚光的作用。一般用白搪瓷或铝板制成，灯盘上部的小孔起散热和排除废气的作用。玻璃灯罩，玻璃灯罩用耐高温玻璃制成，用来防风和保护纱罩，防止飞蛾撞击。沼气灯的工作原理，沼气由输气管送至喷嘴，在一定的压力下，沼气由喷嘴喷入引射器，借助喷入时的能量，从进气孔吸入所需的一次空气。沼气和空气充分混合后，从泥头喷火孔喷出燃烧，在燃烧过程中得到二次空气补充。纱罩在高温下收缩成白色珠状二氧化土，在高温下发出白光，起到照明作用。
1: 一盏沼气灯的照明度相当于40-60瓦白炽灯，但它的耗气量比较少，一般只相当于炊事沼气用气量的1/6到1/5。每天做饭剩余的少量沼气都可以用来点灯，使用方便灵活。
0: 沼气灯的技术性能，沼气灯有高压灯和低压灯两种类型，分别与沼气池配套使用。 以下是沼气灯技术性能参数的国家标准。

沼气热水器，沼气热水器与其他燃气热水器的结构基本相同，区别只在燃烧器部分，适用于沼气的特点。热水器一般有水供应系统、燃气供应系统、热交换系统、烟气排除系统和安全控制系统五个部分组成。目前沼气热水器多为后置式热水器，也就是在热水器运行时可以用装在冷水进口处的冷水阀，也可以用装在热水口处的热水阀进行控制。

0: 农村户用沼气输配设施，由输气管、导气管、管道连接件、开关、压力表、脱流器、集水器等组成，其作用是将沼气池内发酵产生的沼气畅通、安全、经济、合理的输送到每一个用具处，保证压力充足、火力旺盛，满足不同的使用要求。输气管道输配沼气一般使用 PVC 硬管或铝塑复合管，要求气密性好、耐老化、耐腐蚀、光滑。沼气输气管道的管径大小应当根据气压、距离和耗气量等情况而定。
1: 农村户用沼气输配系统的室外管一般选用内径为14毫米的硬塑管，室内管一般选用内径12毫米 PVC 硬质管或铝塑复合管。
0: 管道配件，
1: 导气管的常用材质为镀锌钢管、ABS、工程塑料、PVC 等，要求耐腐蚀，并且具有一定的机械强度，内径一般要求不小于12毫米。
0: 管道配件，管道配件简称管件，包括3通、4通、异径接头等，一般采用硬塑制品，管件内径要求不小于12毫米。硬塑管接头采用承插式胶粘连接，其内径与管径相同。电径接头要求与连接部位的管道口径一致，以减少间隙，防止漏气。要求所有的管接头管内通畅，没有毛刺，并且具有一定的机械强度。开关，开关是控制和启闭沼气的关键附件，是输气管道上不可缺少的重要部件，应当耐磨、耐腐蚀、光滑，并且有一定的机械强度。开关的质量要求是气密性好，通道孔径必须足够，应当不小于6毫米，转动灵活，光洁度好，安装方便。两端接头要能适应多种管径的连接。
1: 目前农村户用沼气使用的开关主要有塑料开关和铜开关、铝开关、合金开关等金属开关两大类。一般来讲，铜开关的质量比较好，经久耐用，应当作为首选来使用，尽量不要选择塑料开关，因为塑料开关存在容易磨损、密封性能差等弊病。
0: 压力表，压力表是观察产气量、用气量及测量池压的简单仪表，也是检查沼气池和输气系统

0: 是否漏气的工具。农村户用沼气输气系统常用低压合式压力表和 U 型压力表。低压合式压力表，低压合式压力表采用防酸碱、防腐蚀的材料加工成型，直径为60毫米，重量为32克，检测范围0到10千帕，具有体积小、重量轻、耐腐蚀、压力指示准确直观、运输携带安装方便等特点，用于沼气灶等低压燃气炉具的压力监测和沼气池密封测试等。 U 型压力表， U 型压力表有玻璃直管型或透明塑管 U 型两种，一般常用透明软塑料管或玻璃管 U 型压力表，内装带色水柱，读数直观明显，测量迅速准确。集水器，沼气中含有一定量的饱和水蒸气，池温越高，水蒸气就越多，这些水蒸气在输气管道中遇冷后变成水，积聚在管道中会堵塞输气管道，使沼气输送受阻，严重影响用气。集水器又称气水分离器，就是用来清除输气管道内的积水的一种装置，分为人工集水器和自动集水器两类。人工集水器，人工集水器也称为手动排水集水器，取一个模口玻璃瓶和一个合适的胶皮塞，在胶皮塞上打2个孔，孔内插入2根直径为6到8毫米的玻璃弯管，把胶塞塞紧玻璃瓶，2弯管水平分别与输气管连接，当冷凝水高度接近弯管的下口时，揭开瓶塞将水倒出。自动集水器，自动集水器也称为自动排水集水器，这种集水器能自动排除积水。自动集水器的制作方法是，在一个瓶塞上插2根玻璃管，下端插入水瓶中，其中一根管上端接上3通，两水瓶端接入输气管道，另一根直管上端与大气相通，作为溢流水孔。溢流水�孔应当低于3通管，否则在产气量比较低的情况下，冷凝水会堵塞管道。脱硫气，沼气中的硫化氢气体对高档沼气灯灶具的电子点火装置具有很强的腐蚀性，完善的沼气输配系统应当采用脱硫气脱除硫化氢的危害。
1: 户用沼气脱硫器一般采用干式脱硫和混合式脱硫2种方法。干式脱硫法属氧化铁脱硫法，当含有硫化氢的沼气通过脱硫剂时，沼气中的硫化氢与活性氧化铁接触，生成硫化铁和压硫化铁，从而脱除沼气中的硫化氢。混合式脱硫法属化学吸收脱硫法，当含有硫化氢的沼气通过脱硫液时，沼气中的硫化氢与脱硫液发生化学反应，生成硫化物，从而脱除沼气中的硫化氢。
0: 脱硫器中脱硫剂的硫容量一般为30%，超过容量的脱硫剂就达到了饱和状态，这时固体脱硫剂必须倒出， 在空气中自行氧化，最好让它印干。待黑色变成橙黄或褐色后，再装入脱硫瓶中。在安装脱硫器时，一定要保证不漏气。液体脱硫剂达到饱和后，也要与空气中的氧进行还原反应，然后再装入脱硫瓶中，同时可以补充新的脱硫剂。

0: 随着农村养殖业的发展，农村互用沼气发酵原料已经由过去的以秸秆原料为主，变为以人畜粪便为主，所以沼气池的出料设备主要是各种泵。下面我们就来一一介绍。人力活塞泵。农村沼气池用肥通常采用人力活塞出料器，又叫手提出粪器，它具有不耗电、制作简单、造价低、经久耐用，不需要撬开活动盖就能抽起可流动的农粪，适宜农户用肥习惯等优点。
1: 人力活塞出料器比较适合农户小型沼气池，使用时要注意，当压力表的水柱出现负压时，应当打开沼气开关与大气连通。
0: 手提抽粪器的制作方法比较简单，活塞桶通常采用110毫米的 PVC 管制作，长度小于沼气池总深250毫米左右，桶中放入活塞，活塞由活塞片和手提拉杆组成。机动液肥泵，机动液肥泵是一种用电动机或柴油机做动力的机械化出肥泵，它具有出料速度快的特点，适用于农村养猪专业户或集约化养殖场、生态农场修建的中型或较大型的沼气池，但是必须建有注粪设施。使用时，用池液将肥液层和沉渣层搅混后，渣液一起吸出池外。
1: 采用机动液肥泵出肥时要注意，当压力表水柱出现负压时，应当打开开关或采用间歇性出肥，负压不得超过500帕。
0: 液肥车，液肥车是一种与小型机动车配套的吸装和运载液肥的装置，它具有抽取速度快、抽运合一、不需要设置注粪池等特点，适用于农村较大型的猪场、农场修建的大中型沼气池。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本期节目我们向大家介绍了沼气燃烧器具、沼气输配设备以及沼气池出料设备。在沼气燃烧器具部分，我们详细介绍了沼气灶、沼气灯和沼气热水器的结构、原理、特性及使用方法。在沼气输配设备部分，我们详细介绍了输气管道、管道配件、压力表、脱流器和集水器的特性及安装方法。在沼气池出料设备部分，我们简单介绍了人力活塞泵、机动液肥泵和液肥车的特性和使用方法。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与大家一起共同学习生态家园与安全常识。下期节目再见。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一道追光注目的九彩虹。彩虹是美好的象征，每一次风雨后，那么色彩总是会给我们带来希望和力量。提起我们九彩虹，许多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作为九彩虹党支部的一名党员，今天由我来为大家分享九彩虹党支部追光筑梦的故事。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是原来玉龙到高井道路上的交通现状。为了解决玉龙长镇交通拥堵问题，在高新区党工委的指导下，我们发挥民营企业党支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动员带领周边群众修建便民路。在面对部分群众的不理解时，我们党员干部啊，深入群众家中反复沟通，特别是面对砖厂负责人起初不愿意土地被占用的时候，我们党员干部不厌其烦地与对方协商，终于老板被我们的真诚所打动了，同意了土地的占用。2023年12月，九彩虹党支部团结带领群众，由九彩虹出资15万元，群众免费出让土地，在高井到玉龙之间修建了2公里的便民道。这条便民路虽然在万千康庄大道上虽然微不足道，但它代表着玉龙人团结奉献的写照，是九彩虹给予老百姓的希望力量的见证。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我们党员就应当始终心系群众，用实际行动诠释为民初心，践行为民使命，涵养为民情怀。农村穷，穷在没产业。九彩虹党支部自2009年成立以来，充分秉持给钱给物不如建个好支部的理念，积极发展农村产业，成为了乡亲们致富路上的一道美好光亮。多年来，九彩虹从单一的农家乐逐步发展成为以生态农业为基础、科技创新为驱动、乡村旅游为特色的综合性企业，先后被评为全国绿色生态农业，因产业兴旺、生活富裕、家乡美好而绽放的那一张张朴实的笑脸。我们由衷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这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带领群众继续追光逐梦的勇毅前行的信心。党徽闪闪配胸前，担当作为谋发展，我们党员就应当争做产业兴旺的排头兵，百姓美好生活的守护者，群众致富路上的领头雁。口袋富了还要富脑袋，九彩虹党支部始终秉持感恩助学的初心。在九彩虹公司董事长李兴海的带领下，书写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彩虹助学故事。在李董事长获得中国三农领域年度贡献人物称号时，评奖词中这样写道：爱自己可贵，爱亲人可敬，别人只有几个孩子，他的孩子数也数不完。截至2024年，九彩虹已经累计资助贫困学子1500余名，金额达到了520多万元。受助学生中走出了多位文理科状元和20多位博士生，为别人照亮道路，自己必须放出光芒。我们支部党员应该在高新区党工委的带领下，继续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感恩，这是我进入公司以来李兴海董事长最爱对我们说的话。没有当初乡亲们的无私帮助，也就没有今天的我和九彩虹。九彩虹就是要给需要关爱的老人创造一个温馨的家。李兴海董事长是这么说的，也是带领我们党支部这么干的。我们党支部始终把孝文化融入到企业文化当中。1999年以来，九彩虹就秉承百年慈善、百年感恩、百年彩虹的理念，在党支部的带领下，举办签售宴、文艺表演、赠送慰问品等，使老年人真正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2023年12月21日，九彩虹举办的第19届感恩老人暖心暖脚活动让我印象深刻。作为一名1998年出生的年轻人，在这之前我从未为别人洗过脚。那天我作为党员也积极参与了活动。当150多名老年人在九彩虹的幸福大厅，当我把洗脚药水放在一位80多岁的老人面前，开始为他洗脚时，他居然流下了眼泪，而我的内心也从第一次为别人洗脚的忐忑中感受到了孝老爱亲的真正意义。25载在历史的长河中仅是弹指一挥间，对于玉龙河的九彩虹来说是百年慈善的1/4，而对于九彩虹关心慰问过的9万余名高龄老人、孤单老人而言，却是温暖了他们一辈子。用最初的心走最远的路，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始终播撒无私奉献的善良的种子，坚定传递温暖的信心，引领尊老爱老敬老的风尚。玉龙山下雨后出现横跨3天的彩虹，带给了人们无限的美好。玉龙河边，我们九彩虹党支部的党员也将在永无止境的感恩奋进中书写更加绚丽的彩虹。
1: 枪开火，
2: 上集我们结合电影地道战讲到了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开展游击战的故事，本集我们接着讲一讲电影地道战中民兵队长高传宝的原型共产党员刘傻子的故事。
3: 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4: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
2: 刘傻子虽然名叫傻子，实则心灵手巧。河北老百姓啊，正话反说，用乡间的趣味表达对他的赞誉。
5: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
6: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2: 1944年7月，在捣毁韩家楼村炮楼战斗中，刘傻子带领民兵乔装打扮深入敌穴，一举俘虏敌人43人。由于他机智勇敢，战功卓著，被授予特等战斗英雄、正定县民兵战斗英雄等荣誉称号。1945年5月4日，日伪军队高平村发动了第5次大围剿，面对敌人的猛烈进攻，刘傻子带领民兵站在村东口的屋顶上，用手榴弹痛击敌人。下午敌人匆匆窜到村外后，用钢炮向村中进行炮击，正在街上救护伤员的刘傻子被弹片炸伤，光荣牺牲。在地道战中，像刘傻子这样的抗日英雄数不胜数，比如冉庄村第1任党支部书记张森林、焦庄户村党支部书记马福等等。正如地道战电影中所说，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 战争的伟力之最

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灵活机动的地道战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让冀中平原成为中国军民打击敌人的重要作战区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铃声静幽真容色，烟流云散醉星波。石台县古牛将素有绿色自然博物院的美誉，但除了绿水青山，这里也曾有过一抹红，是崎岖山路前的希望，是黎明来临前的曙光。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你们打破年关困难的救星，要想打破年关困难，只有革命，消除保甲制度，打倒国民匪党。我身后的这三条标语是1934年冬天方志敏同志领导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逗留和辗转石台县古牛将严家古村时所写。黑色的颜料历久弥新，那些清晰可见的标语仿佛让我们看见了记忆中那一片无边无际的鲜红，看到了红军战士用鲜血染红的军装、泥土、山岗以及无名的野花和弥漫着硝烟的晚霞。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严家村从驻扎到离开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但红军队伍播下的革命火种却随着这些简洁明了、振奋斗志的标语愈演愈烈。

越到这方红色热土，日新月异的变化，风起云涌，红旗漫卷，草木漫发，春山渴望，战争硝烟已散，当年革命先辈的英勇奋斗和流血牺牲，换科村暴动，建立了皖南苏 AI 政府。随着斗争的深入，根据地的扩大。 大大小小的游击战争也越来越多，伤员数量的陡增，使得医疗机构的建立迫在眉睫。新鹏红军总医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皖南革命根据地第一家医疗机构。 1934年12月18日，方志敏同志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抵达此处。先遣队在谭家桥战役中失利，红军伤亡很大，300多名伤员被驻地群众冒着炮火留在红军总医院，并着飞机大炮夜以继日地进行治疗。 医院在设备简陋、药品残缺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恢复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斗力。他们不曾在前线作战，却为革命事业保留了火种，是最伟大的无言英雄。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后，国民党军队也尾随而来，敌人加紧对苏区的清剿活动，白色恐怖日趋严重。鉴于此种形势，时任皖南苏维埃政府主席宁春生于1935年2月在新彭召开干部会议，决定撤销皖南红军总医院。在此之后，国民党军以数千人的优势兵力全面进剿，新彭红军皖南总医院受到空前洗劫。即便它曾经被烧成一片焦土，但革命星火终成燎原之势，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在皖南瑞金这片沃土的灌溉下已然萌发新芽，而如今它却以另一种形式永远地保留在了这里。

苏菜，中国八大菜系之一，式样繁多，体系庞杂。冷拼、热炒、汤头、面点，不同的地域特色造就了不同的美食风貌。从做工讲究的淮扬名菜，精巧如生的看点看盘，到乡野村镇的地道土味，水上人家的鱼味生活，雅和俗两个极端共生于苏式美食。精巧伴随着粗犷，繁复搭配着简洁，从指尖到口头，装点出一个多彩的美食天地。

0: 在这里，烟花三月早已成为美丽的代名词。中国文人自古偏爱扬州，从二十四桥明月夜到齐鹤下扬州，瘦西湖边似乎处处可见当年的对酒当歌，谈笑鸿儒。文人们给扬州留下了众多诗句，也留下了雅集这种聚会传统。33岁的吴松德正在筹划新酒楼的开业，每逢这个时候，邀约三五好友泡一壶茶，谈天论地，这样的交流必不可少。吴松德是扬州狮子楼的掌门人，虽然年纪不大，但他在扬州烹饪界早已占得一席之地，与文人朋友的碰撞总是能给他的美食带来更多的制作灵感。
1: 那个时候文人参与，
0: 狮子头是扬州最负盛名的一道美食，也是吴松德最拿手的当家菜。普通的五花肉经过厨师的点化，也能登上国宴礼堂，而奥秘就在操刀的双手之中。粗切细斩是制作这道菜的标准之一，石榴丁大小是肉粒的最佳尺寸。春夏时节，五花肉的选择以五肥五瘦居多，到了秋冬，肥肉加多，口感也更爽滑。除了肉的比例不断变化，配料也会因时而变，四季不同。
2: 春天笋为主，然后像这个季节，然后我们就用了马蹄做里面的辅材。那么秋天呢，就是蟹黄。冬天呢，我们会用那个河蚌啊、咸肉啊做这一类的，叫河蚌狮子头、虾子。
0: 一个小小的肉圆，把扬州人的细致体现到了淋漓尽致。不同于传统狮子头的一人一味、小巧可人，吴松德的狮子头以大取胜，一斤二两的分量，对厨师的臂力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肉团上劲时需要反复摔打，这样肥瘦之间才会快速相融。如此大个儿制作起来费时费力，但却是吴松德反复考量的决定。
2: 我们起初做这道菜呢，当时呢结合精致去做的。为什么呢？以前我做的都是80克的狮子头，这80克的狮子头呢，很多的客人呢也冲着这个菜来，但是很多的人他吃不完的，要让每个人吃到狮子头那怎么办？让每个人把狮子头能够吃一口那怎么办？所以当时我们就把这个狮子头把它做了一个，从定格上来讲，让每人吃一口的狮子头，那么我们就做了一斤二两的这个狮子头。这个狮子头的话，如果说一桌吃下来正好每个人到嘴的那个分量，让它刚刚好。
0: 淮扬菜讲究刀工与火候，一斤二两的狮子头要在火上炖煮4个小时才能完全熟透。在如今速度至上的时代，这样的执着已然不多见。与狮子头的慢工细活不同，扬州的另一道美食烫干丝却是以快取胜。干丝是扬州人最喜欢的食物之一，这道菜对厨师的手上功夫也相当挑剔，同一把刀要在短时间内幻化多种刀法才能完成。
3: 我正常要片到20几片，
0: 厨师的菜刀是扬州3把刀之一。其实菜刀本身没有什么奇妙，让它名声大振的是用刀的人。
2: 干丝能切了，在扬州做厨师最起码拿刀得4-5年以上。
0: 干丝切好要快速过水3遍之后，豆腥味儿才能彻底根除。
2: 温水泡，热水泡，开水烫，它才有软绵。 滑嫩的感觉，火候把握都是有它的细节的，不能烫老，还不能烫锅，烫的时间长它就蔫了，它里面没有韧性。小萌萌，
0: 一盘简单的烫干丝，背后的故事也许永远没有人在意。
2: 干丝一定要带着姜丝一起。
0: 食客总是挑剔，除了口味，美食造型也要不断精进。
2: 好嘞。
0: 吴松德十几岁进入烹饪行业，十多年的时间，从一窍不通的学生做到了酒楼的掌舵人。无论多忙，手上功夫他从未丢弃。他深知淮扬菜的魅力就在于刀工和火候的精准，这是扬州美食独有的气质，也是扬州城最推崇的一份雅致。四月，南京商业学校的孩子进入最为紧张的时节，一年一度的全省烹饪大赛即将举行，赛前集训是这个月的主题。无论是冷拼、热菜，还是面点、雕刻，中国人的造型艺术喜欢从自然界吸取灵感。花鸟鱼虫、瓜果蔬菜成为最常见的表现主题。在众多菜系中，蔬菜因为有着最为讲究的刀工，其造型工艺也做到了极致。萝卜是可塑性最强的食材，丰富的品种、多样的色彩，用作果蔬雕最为适合。十九岁的杨天意，今天雕刻的重头戏是白荷。荷花造型不算复杂，但要做出清荷的光洁素雅，花瓣的下刀必须准确无误。每一朵花瓣都要经过由深到浅、由粗到细的塑形。刮刀的使用要极其小心，特别是最后几刀，即使是天天都练的基本功，一个马虎也会导致前功尽弃。这是一个全心全意才能完成的工作，人与刀合一，才能将食材属性完全转换，脱胎为心中所想。谭超的工艺冷拼中最费时就是鸟的造型，拼一只鸟往往要花费掉它半个小时的精力。鸟身用肉泥捏造，羽毛的部分需要一层层的拼贴。拉刀讲究快、匀、密，一气呵成的动作得益于日复一日的练习，为此手指受伤也早已司空见惯。所有的作品都要在两小时的规定时间内完成，老师要不断提醒孩子们进度，并帮他们及时把关。学生中杜杰年纪最小，但他要做的面点却是白案中最复杂的起酥。紫色面皮由猪油和黑米水和制，白色面片单用油和成，两种面皮需要反复擀压，使之完全贴合。切去四周，就可以看到清晰的层次。如此反复，连续九次，便可开出27层酥层。最后十份酥皮再次叠加，这时红白相间的外皮已足足叠酥270层。此时现心才能登场，山竹酥初具雏形。
2: 黑米山竹酥呢，应该说它的
0: 2个小时的忙碌后，6个孩子都按时完成了自己的作品。简单的食物在精雕细琢之后，被注入了更多的审美情趣，菜品本身实用功能已经完全弱化， 刺激视觉，打开味蕾，成为新的使命。这是蔬菜中视觉的极致，因为更注重造型感，这样的美食也被称为看菜。在江苏，有一种最负盛名的看菜，它被称为点心中的阳春白雪，那便是太湖船点。太湖位于江南中部，连接着京杭大运河。从前江南雅士从太湖登船，沿运河航行数小时到达杭州，路途之中品尝太湖船菜，船点是必不可少的部分。传统的太湖船点多用糯米粉制成，现在手感光洁、色泽纯正的小麦粉成为面点师的新宠。
2: 这个面有个特质，凉水下去你和不拢，非要开水和。
0: 顾晓是无锡湖滨饭店的面点师，从学徒开始已经在白岸江湖行走了30年。太湖流域盛产的各种风物都是他模仿的对象。象形是船点制作的基本要求，把带馅的糕团做成各种惟妙惟肖的动植物造型，颜色形状相对容易把握，但要做出灵气还要经过多年的造化，
2: 要做很久很久，要不然刚刚做的时候做出来的东西你都不怎么好，你看着总归有点别扭，像不有点像，就是那样。
0: 中式面点品种繁杂，花样层出不穷。北有京派糕点，南有广式点心，咸甜松香各有千秋。但唯独太湖船点摘得阳春白雪的雅誉，玲珑精巧，独步天下。
4: 它既有可食性，又有观赏性。而且它的观赏性中间的艺术含量很高，它不但是这个栩栩如生的仿真，同时呢又有一个艺术的创造在里边，它可以构成一个很好的沟通，它可以形成一个天然的植物的这个画面，而且呢它含有一个就是纪实的表现在里边，它是一个行为艺术、表现艺术，它这个独特性是不可替代的。
0: 味至真，形至美，美食与艺术相互融合，才会生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而江苏人追求美味，并不仅仅局限于做饭的艺术，吃饭的艺术也颇为讲究。
5: 吴子谦，
0: 上午10点。苏州德月楼的总厨陈军接到一份菜单，晚上有位老客要来此宴请，每逢重要宴席，后厨总要早做准备。作家叶正廷是苏州最会吃的一张嘴，对美食有着近乎偏执的热爱。每当有外地朋友来苏州，他必定要在老字号尽一尽地主之谊。
6: 这句句啊，这个来自4面8方句句。那么到苏州肯定请大家正宗苏帮菜啊。
0: 苏帮菜是苏州本土菜系，以精致闻名天下。菜式的变化不仅与时令紧密结合，很多菜品也会被赋予特殊含义。冷菜之后的第一道菜称为开门菜，宴席中它的分量最重。
6: 清风三虾，这个是虾仁，那么苏州话叫豁拧，豁拧翻译成普通话欢迎，所以欢迎各位光临。因为这个季节虾是有虾子虾脑，对不对？和虾仁炒，这叫三虾，底下注意放一张荷叶， 这就是清风。所以这道菜呢叫清风三虾。什么叫文化？文化不是要一定要讲它。
0: 对苏州文人来说，请客菜不在多，关键要有讲头，够腔调。清风三虾，松鼠桂鱼，一道开头，一道结尾，曲意欢迎与年年有余。鸡油菜心选材虽然是最普通的油菜，但制作与呈现却分外用心。纯菜银鱼羹与德月同鸡，一个是太湖流域的特产美食，清雅爽滑，一个是老字号的当家菜肴，酥而不烂。而面点中的刺猬包更是苏式点心精巧生动的至高之作，每一个都经过标准的108刀剪制而成，可谓一道菜一种意境，一桌筵席浓缩了一座苏州城。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千百年来中国人追求美食的过程日趋精致，选材严苛，做工精细，形态高雅，意境唯美。但无论如何，口味作为食物的第一要素却从未改变。在江苏，人们推崇菜品的精致精巧，也追求滋味的千变万化，咸甜酸辣臭，每一种味道都有自己忠实的拥趸。有时候为了最爱的那一口，做法、环境、品相都可以暂时忘却。对扬州人沈庆国来说，没有什么比一大早赶菜场更重要的事儿。他必须赶在同行前面，为自己的饭店抢购足够的猪大肠。作为老主顾，老板会将最新鲜的食材保留给他。在扬州市面上做大肠生意的饭店有不少，但像他一样每天销量达几百斤的店家绝对是凤毛麟角。沈庆国的店门面不大，但每晚都座无虚席，人们扶老携幼，呼朋唤友，为的就是这里的各式统头。
5: 来三个同仁。
0: 在扬州，统头是猪大肠的别称。这种食物因为有着浓重的腥臊味儿，加之尴尬的生物功能，众多食材中它一直被视为最污浊的一种，但这并不影响喜爱之人对它的追捧。出众的口味源于繁复的加工，腥臊的大肠要摇身变成飘香的筒头，必须经历多重练习，置之死地而后生。
7: 首先呢，我来翻过来，把它的油腻要去掉，因为它的这个油垫在上面，它已经有一种烧的腥味，必须要把它全部去掉。
0: 肠壁去油是最为重要的步骤，决定着口味的劲爽，容不得半点马虎与偷懒。切除油杂后，用白酒等配料简单腌制，几分钟后清水洗净，这时大肠的蜕变才走完三分之一。要想彻底消灭自身的腥臊味儿，还必须把体内的水分逼出来，这一步叫出水。大肠的含水量极高，一般要过三次滚水才能将水分出干，恢复原样时需要再次检查，多余的油脂进行二次清理。经过去油出水，大肠的本味已经消失殆尽。接下来新生的食材需要迎接香料的熏染与水火的重塑。三个小时的焖煮后，一段腥臭的大肠终于走完了自己的重生之路，变身为美味的食材筒头。其实对于好吃嘴来说，任何食材都是美食，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加工方式让它变身为自己所爱。 不管是臭浊的或是杂野的，一双巧手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五月，江苏中部的洪泽湖进入春季进补期，对渔民来说，这是一个相对轻松的季节。忙碌了几个月，现在到了走亲访友的时候。
5: 把船开过来，开到对面来。
8: 我船开过来。
5: 哎，谢谢哥。
0: 潘富忠、潘富友兄弟虽然都在一个湖上打鱼，但平日里各自以船为家，随鱼奔波，几个月才能见一次面。四十岁的哥哥家中新添一丁，小姑娘的到来为这个水上人家增添了许多欢乐。弟弟一家来得突然，船上没有太多的准备，嫂子只能用最简单的饭菜招待客人。小鱼锅贴是最简单的渔家美味，一口铁锅就可以将菜肴和主食一次性解决。渔民们以鱼为生，即使进补期间家中也不会断鱼。鲫鱼、鞍子、虎头鲨都是洪泽湖最常见的物种。
7: 好了，够了。
0: 以鱼获为生的人从来不挑嘴，对他们而言，小杂鱼虽然品相不佳，比不了大鱼的卖价，但用来犒赏自己或招待亲朋，同样是独到的美味。渔家的食材以鲜取胜，无需过多加工，简单处理即可。
9: 这个最简单了，这个平时有的时候家里都没有这么多张料，有的嘛就多放一点，没有呢也无所谓，少点嘛。
0: 和好的面皮均匀地摊在锅沿上，柴火的热量会让面饼快速脱水成型。成熟的面饼会保留坚韧。
10: 是用来干什么的？
11: 当然，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建设，它主要目的还是最大限度的防灾减灾，最大限度的降低灾害的损失。妈祖啊，植入了最新的、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气象模型，还有我们的高分辨率的这个传统的物理模型，它可以从无到有，最先进的科技能够得到应用，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数字鸿沟啊就可以弥补。妈祖它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它是强调场景应用，针对一国一策，比如海岛国家需要港口服务，或者是你是个内陆国家啊，对沙尘暴、对这种环境比较关心，可以根据需求来针对性的来开发这个应用场景，通过专家请进来，我们的专家走出去，共同联合研发，与一带一路啊，与非洲、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充分的共享。前不久我们在世界气象组织开会的时候，我们许建民院士啊荣获世界气象组织最高奖啊，世界气象组织奖。他今年富日内瓦领奖，把这个奖金呢、全部捐献了出来。我们设立了妈祖奖学金啊、这个奖学金就是针对妈祖这一国一策联合研发。我们比如说有每年有访问学者来中国来研修啊、这样他带着任务来，或者是我们定期的派出专家走出去啊、用好奖学金啊、这样我们这种小而美项目啊，就达到在各个国家成果可感可及，达到这个效果。
10: 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这个气候变化往往是越不发达的国家影响的灾害程度越重，而且影响的涉及的面更广。这些专家可能就像一个个小的火种，把中国的这种早期预警的这种方案传到更远的地方。
11: 现在气候变化极端性强，因为每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啊、快速发展的国家它有可能因为一场极端天气啊，这个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啊，这个发展也会遭到停滞啊，甚至更大的影响。那对最不发达的国家，那就影响到生存啊。
10: 对，
11: 所以这个更需要 急需把这种应对能力提上去。所以我觉得妈祖啊，在全球。

0: 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我觉得我们这个感觉到这个守望相助这种共鸣啊更强烈、啊、现实的需求也很旺盛。
1: 它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一个品牌了吗？
0: 是的，在世界气象组织已经被列为啊这个今后重点推动的一项工作啊，像特别是全球合作领域寄予厚望啊。现在有40多个国家在应用，针对性研制的已经在7个国家落地，可能未来还会有不断有更多的国家来推广应用啊。马祖，我们希望未来5年定制版在30个“一带一路”国家能够有落地啊。另外，培训2000到3000名的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吧，我想这是一个小目标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吧，做出我们气象应用的贡献。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共产党员。河南省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林业资源管护监测中心主任王瑞静生态保护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王屋山北依太行，南临黄河，这里土地贫瘠，留不住水，树木难以存活。然而今天王屋山的森林覆盖率已超过98%，从荒山秃岭到满目青绿，是几代人用肩扛手刨、石缝抠土的笨办法，数十年如一日拼出来的。共产党员王瑞静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全国优秀党员教育电视片获奖作品展播，今天为您播出《只此青绿》。
2: 绿人，你看鸟多不多？山水林田湖草，它就是一个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好了，成群的鸟儿就飞来了，人们的幸福感也会很强。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种树的意义吧。

0: 这边有七八百亩呀，都是黄大米，面出。
1: 这不包税，叫你去税刷子出去了。
2: 面对太行王窝山的浅山区造林困难地，林学硕士毕业的王瑞京第一次有了英雄戍守的感觉。
3: 今年太寒了。
4: 你看这些肆意撒叶盐啊，这个含土量很少，土壤非常贫瘠，加上咱们这个地方每年降雨量大概600毫米，甚至不到600毫米啊，要想成活很不容易。
3: 雷甸留完亩，我要求在，哎呦，年前完了征地，我得。
4: 这都是我们的铁姑娘，啊，你们看都晒黑了都不在乎。
3: 雷甸留完亩，折合下来现在鱼鳞坑花都是将近150万个，鱼鳞坑，你可以想想啊，就是铺到平地上是一个啥概念？干了这么多年林业以来，绝对是空前的一年。我想问一下嘛，这在那开始有几天了，你那边现在人啥样？才十几个人呀、啊，真不中用。你那都往外边想想办法呗。反正是工期比较紧嘛哈，你也体谅体谅，得相互理解一下。
2: 王瑞京接下任务后，大山很快就给了他个下马威。青壮年人一听说是在石头渣上刨坑种树，没几个愿意来，已经一个多月了，陆陆续续才找到十几个上了年纪的工人。
3: 工人盘子盘不动啊？
5: 盘
3: 高。哦，用电镐吗？
5: 要用挖机的。
3: 挖机你叫能上来呀、啊？你挖机你能用的地着，就是这种平常上能用。你像那坡上，你那挖机根本都不能用。
6: 你爬的着急了，今天太难了，你这。
2: 150万个树坑，半年的工期，而手头仅有十几个工人，这组数字的反差怎能让王瑞京不着急？为了找工人，他不得不亲自跑去各个标段的项目领班家里说好话。
0: 等会儿一放一放，哎呀，来来来，来回来回，得麻烦你了，我这50不登3包烟。
3: 前两天我打电话也都问问，可能现在估计工人比较耐心，都是说这。嗯，
7: 这一段也一直走，到时候打电话联系。
3: 哦，知道，都是我那意思，就是反正你知道你们受难为哈，但是都当帮忙小妹忙嘞，都不容易。
7: 主要是钱一忙，这是农村的人，到时候都走上家那活，你得给他说说好话，说说好话，先去给咱跟。
2: 王瑞静的诚意终于起了作用，一周之后，四个标段的人手终于全部凑齐，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0: 这啥东西？
3: 啥都看不着，就是草。
8: 这都能看了，
3: 嗯。你要如果说这一块都没有那种树，你再去选点其他的树种弄过来，它不适合的话，你栽上也是死嘛。
2: 这片连人都嫌弃的不毛之地，什么树种才能存活呢？王瑞静没了主意，他只能去找外援。
3: 你跟我去县里看看咱那个土质到底啥样。根据他那个土壤情况，咱选几种树。
9: 种，
3: 嗯。我这儿把你让，我现在手头最紧的就是这个事，赶紧把树种定下来，我好往下边做预算嘞。
9: 这土质的，我就看一下。你在那天王山，在那姑娘地，它那是土壤含水量很低的，就是树菌长大以后，它含水量呢，这那也是在不好。
3: 咱今年花的基本上都好些，都是这种，甚至连草都没有这种。
9: 它土壤含水量呢，比如说栽树的话，栽30公分，栽了菜30公分，看究竟菜30公分，它那个土壤含水量有多高？可是基本上这都没水，
3: 这都没有水。
9: 比如说这菜三，每月上冬下雪都要采。
2: 分析出土质的伤情， 模拟高温缺水的环境，究竟什么树种能在这种困难地上存活，只能交给贾长荣去接纳。当第一次看到垒好的鱼鳞坑时，王瑞静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按照标准，每个鱼鳞坑深度为40厘米，而最近挖的鱼鳞坑深度整整比标准深度少了10厘米。
1: 你们系这个工人，你们再给他们该集中培训的集中培训一下，咱现场有人。
4: 每个坑都进了，
7: 每个坑都质量的。哎呀，
4: 这
7: 么
4: 会八九爷呀，
7: 不是爸爸，
4: 这个呀也差不多了。
7: 咱说不看看这个女孩。
2: 十月份工程就要验收，可现在第一批树坑就不合格。着急的王瑞静回了趟家，收拾点东西，准备住到山上。
10: 中间的一张床，就是这个床，那个。
1: 马上到七月份，七月底，反正月底之前才全部完成。现在都剩他们这最没有完成了，叫他们多信点人。哎，工期太紧啊，得抓紧的。
2: 上山的第二天，王瑞静被眼前的情形彻底激怒了。要求整改之后的鱼鳞坑竟然还不达标，王瑞静第一次对工人发了火。
1: 你这关键关键都是说你往下一定要往下挖一部分。
10: 啊，可以，要垫个直接再打。
1: 往下挖一部分吗？
10: 至少挖
1: 15米。
7: 你这人他早上4:50到工地，没赶到那8点半9点，他都赶不动了。
1: 但是说你们得体谅我们体谅你们。你们需要说遇到啥难题了，你说需要我们去给你协调的，需要啥的，这些我们义不容辞。
7: 啊，我们是尽力了，也确实不容易。这石头啊，我们背着背去，我们还有几个工人在帮上，都背上红，都以后都背到老爷子的地方，知道不知道？我们也可不容易一天干这个，每一天那两天都7点上，现在都是10:50，必趟工地。如果不干，到中午时候热的一天都不能干。
1: 如果前期我们要求不严，你咋去给底下的工人要求？底下的工人会认为说我这工程松松垮垮的，我都在这干都可以了。
7: 对，
1: 他到下边所有的人跟着又要学院，一旦说你的这些工人都在这干，你咋去把握？
2: 傍晚收工时，在第三标段检查施工的王瑞静突然遭遇意外，回到驻地后他就躲进房间一直没有出来。
11: 大爷不得劲了，赶紧去医院吧。
2: 王瑞静做梦也没有想到，她上山前已经怀孕了。直到在工地上肚子剧痛，她才发现，可是一切都晚了，孩子没有保住。
12: 喂，涛哥，你搁哪儿嘞？那个，我见他们这两天给群里边报了一个进度。看我不知道到底现场啥情况。
2: 歇了半个多月后，王瑞静又回到单位，离验收只剩下3个多月时间，还要抓紧再赶赶进度。每天等别人走完后，他会在办公室一个人静静待很久才回家。有些事他敢于面对，有些人他却想逃避。最先整改的一批树坑已经全部达标，贾长荣也找到了合适的树种。为了赶进度，王瑞静决定一边先栽种，一边继续挖坑。
0: 这块石头真大嘞，那你们垒的坑，你当时咋弄过来的呀？
7: 这都搁这附近的石头，
0: 厉害人把我翻过来了，哎，这个好厉害的。
2: 作间歇，王瑞静也会回头看看身后的战场，曾经的一片枯黄正在慢慢染上新绿。
3: 今天一看的确感觉今天挺美的，希望我们几年以后吧，能看到这一块也是绿水青山一片。
2: 2025年，时隔6年之后，王瑞静再次站上太行山，满山遍野生机勃勃的绿，是大山给他的回馈。
13: 看我俩谁高？
0: 还是树高一点儿。
3: 现在你都长这么高了，树长得比你还高了。当时妈妈真的是很少时间照顾你，主要就是来照顾这些树了。其实她跟妈妈的孩子是一样的。最早的时候，济源有几十万亩岩石裸露地，造林难度非常大。从70-80年代到现在哈，这个一代一代的林业人去干这个造林绿化的工作，才有了现在济源黄河两岸基本都全绿了。

0: 数字，日月生，更是一个民族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
1: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各位同学好，我是李子贺老师。这节课给大家分享不同类型的短视频账号。我们这节课主要给大家讲解三种类型的短视频账号，分别是：一、美食短视频账号；二、图书类短视频账号；三、三种类短视频账号。接下来给大家做三种账号的重点讲解。一、美食类短视频账号定位的案例。现在短视频美食类账号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叫做美食教程，早期比较有名的就是麻辣德子，被称为最有礼貌的厨师。他的定位就是做美食给媳妇吃，总体的定位呢有三个特点：一、强调爱媳妇，每次视频的开头基本上都会说今天媳妇想吃啥吃啥我就给做啥，这一句不仅是他爱媳妇的体现，还成为他视频的标签。二、家常菜美食达人，麻辣德子的视频基本上都是家常菜，没有太复杂的技巧，相对比较容易学得会，这个对大部分用户来说很实用。三、真实有礼貌，麻辣德子的视频都是在家庭厨房拍摄，就跟大部分家庭一样，无论是环境还是氛围都很真实接地气。做短视频起个好名字很重要，麻辣德子这个名字不仅好记还有情绪。第二种叫做美食探店，目前是最火的达人，目前最火的达人之一就是梁百哲也。梁百哲也最早的短视频账号名字叫做饕餮哲也，看到这两个字大家能读出来吗？我相信80%的人是不认识的。所以说做短视频起名的千万不要用生僻字繁体字。为啥叫梁百哲也呢？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探索各个地方好吃的饭店，给老板200块钱，店家上啥我就吃啥。这个呢，第一有辨识度，第二好像太盲盒，不吃完谁也不知道，哎，店家上的到底是啥，给短视频增加了趣味性。不仅如此，梁百哲也的短视频内容还有三个特点。第一个，辨识度，永远穿了一件红 T 恤配上一个黑色的帽子，不管哪个视频都是如此，让用户更加容易记住它。二、风格独特，出了200元开盲盒，店家上啥我吃啥，他点评菜品的语言风趣幽默，非常符合短视频的逻辑。三、情感故事，梁百哲也的视频里有很多情感的元素，在他拍第200个视频的时候，他去到他曾经的初恋店里面去探店，太有故事和情感了。第三种，美食测评，简单讲就是到网络上去买各种美食，从口感、外观等等方面来测评美食到底跟宣传的是不是相符，值不值得购买。这种方式适合大部分达人，以产品作为导向更加容易变现。星仔美食测评在抖音有200多万的粉丝，每个短视频都是在测评其中一款美食，美食也是5花8门，有些美食看起来就很难下嘴，但是星仔也是真实测评，再可怕再难吃他都会去测评，都会去尝试，都会去吃，带给用户好奇和新鲜感。我们再看星仔的短视频账号名字，星仔美食测评，这就是昵称加类目，简单直接，好名字让用户一看就懂，一看就要。他穿的永远是一件黑色的衬衫，这个也是增加他自己的辨识度，看到这个你就想起星仔。第四种，美食猎奇，简单讲就是要么吃稀奇古怪的东西，要么就吃高大上一般人吃不到甚至是吃不起的东西，来满足用户的猎奇的心理。最早的时候小马吃草就是靠烤骆驼的视频一炮打响，别人烤几斤肉他用吊车把骆驼吊起来烤，所以网友说这个模仿不来，谁模仿谁破产。美食猎奇这种定

为啊，大家要慎重。第一，不能铺张浪费；第二，不能为了博眼球做负能量的内容。及时了解政策还有平台的动向很重要。第二，图书类的短评账号定位案例，图书类账号在抖音啊有很好的卖点。我把图书类账号分为三种：第一种，人设型；第二种，产品型；第三种，垂直型。接下来呢，依次给大家做一个拆解。第一种，人设型，这种账号一半都是定位读书博主或者是专家型的导向，度量读书就是一个人设型的账号。这个账号在抖音拥有566万的粉丝，它的账号定位就是知识传播和阅读推广，它的风格定位是知性、温暖、治愈，无论是形象还是气质，都给人一种很舒服、很放松的感觉，体现出了叫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感觉。我们再看它的名字，都亮读书，这其实就是昵称加 name， 很容易让人记得住。他的短视频内容分享自己的阅读体验和感悟，很容易与用户共情，这个就是选对了定位和赛道。第二种叫做产品型，通过书单或者是书中的精品核心内容来分享呈现短视频的内容，以产品作为导向，这种体验感相对会弱一些。第三种叫做垂直型，图书是一个很大的赛道，可以细分为职场、历史、法律、教辅书、儿童绘本、文学等等。做垂直细分赛道有哪些好处呢？竞争少，更容易成为垂直细分赛道的头部。拿董宇辉来说，特别适合卖文学书，一场直播把人民文学这个杂志卖了将近10万本，太厉害了，这个就是个人 IP 的影响力。我去年给抖音图书产业的商家做过培训，专门调研过图书赛道的行业大数据。如果你要做图书赛道，我的建议是做教辅书和儿童绘本，这个赛道在抖音的销量最高，因为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刚需。除此以外，给大家提两点建议：一，做人设型的账号更加容易起号；二，你想要变现，选择刚需赛道很重要；三，三奴类的短视频账号定位的具体案例。三奴在抖音是一个很大的赛道，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抖音的扶持，都有很大的机会。我把三奴类账号分成两种，第一种环境思源导向型，第二种产品带货导向型。三奴定位案例一，环境思源导向型的账号，我们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抖音达人大山里的秘密，这个账号有243万粉丝，账号的作者是张俊杰，做了12年的消防兵退伍，目前在家乡创业卖土特产，以蜂蜜为主，延伸一些其他方面的土特产。那看完上面的介绍，是不是觉得这个账号更加容易给人带来信任感？12年的消防兵，这个就让人很佩服，容易让人产生信任，这个就是人设的力量。我们再看它的名字，大山里的秘密，大山和土特产有关联，让人想到产品很好，秘密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好奇。另外一个是甜，它主打的就是蜂蜜，好名字自带销售力。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账号的内容，围绕大山里的生活做记录，包括养蜂、采蜜、制作农产品的过程。不仅如此啊，它还融入了自然风光、民俗文化，这种真实的内容、稀缺的内容带给产品赋予了价值。卖产品的同时也在做乡村振兴的工作，真的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三农定位我叫做产品带货导向型，这个账号叫做小田姑娘，小田姑娘官方旗舰店，这个账号在抖音拥有447万的粉丝，属于抖音三农类的头部账号。这个账号的定位围绕乡村生活和菌菇产业展开，记录菌菇的种植、采摘、烹饪，分享菌菇的知识。小田姑娘就是账号的主理人，她的人设是95后返乡创业的大学生，贵州姑娘远嫁福建创业的爱情故事。她所在的地方被称为菌菇之乡，
他的初心就是把军姑带出去，为乡村振兴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样的介绍和这样的故事能否打动你？我相信啊，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再看小田姑娘的形象，扎着麻花辫，真实且淳朴，说起话来笑嘻嘻，让人觉得很亲切。这个形象再次为她强化了人设和辨识度。

0: 气候条件非常好，环境也非常好，是全国的这长寿之乡嘛。那有很多的老年人都有喝这个太子酿酒的这个习惯，才一两天我就偷着喝了，哎呀，那很好啊，甜甜的，非常好啊。哎，那个时候从小以后呢，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哎，长大要酿酒卖。最好是整根的太子参，我们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吃全身补全身嘛，有这么一个对应的补。那我们酿的以后，我也根据这个中医的这个道理呢，去感觉，去实践，像带小孩一样的，然后你有耐心。其实呢，酿太子参还是比较不是太复杂的。
1: 太子参是很多中成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比方说我们熟悉的健胃消食片，这其中就有太子参。作为一种具有滋补功效的中药材，太子参和人参相比呢，没有那么强大的补力，相对来说更温和一些。除了药用之外，所以很多人还会把它当成是日常进补的食材。赢得正荣作为中国太子参之乡，当地人不仅很会种太子参，而且还充分挖掘太子参的各种食用进补方法。太子参酒就是把黄酒的醇美和太子参的滋补功效完美结合在一起。
2: 虽然已过立秋，在福建持续的高温天气让人体会不到一丝凉爽，可是就在闽东北的蔗荣县，因为山地多海拔高，即便在酷暑难耐的当下，当地的平均气温也只有25摄氏度。就在这样舒适的环境中，太子参大量生长，被蔗荣人当作滋补佳品。
0: 蔗荣人自从有了太子参之后呢，这个外地人就买了很多，特别是江中健胃消食片那边，主要的原料是太子参。然后呢，这个制药厂都用了那么多，然后也听说这个太子参也比较好。
2: 太子参的滋补功效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蔗荣人不但把它当作食材加入膳食之中，还摸索着在当地人喜爱的黄酒里加入了太子参。
0: 太子参本身的一种香味在那边，但然后它又有它太子参的独特的那个口感。这太子参你酿了这个一两年以后放在那边的话，你这个陈了一两年，它的出来的酒喝起来更柔更顺，它这个入口了以后呢，它这个直接到喉里面就很顺畅的一种这个感觉。
2: 蔗荣人陈瑞清是当地专业的酿酒师，年过60，酿酒已经20多年，对当地人喜爱的太子参酒一直情有独钟。
0: 实际上呢，比如说像我的话呢，可以酿太子参酒，还可以酿这个黄酒，还可以酿这个烧酒米烧，就是蒸馏酒吧。我酿造的蒸馏酒啊，还可以达到那个茅台酒的那个酱香的那个水准，但是真正喝这个酒的来说呢，我还是建议喝这个太子参酒。
2: 滋补的功效，温顺的口感，是陈瑞清对太子参酒最多的评价。当地有不少中老年人都喜欢在一天的劳作之后喝上一杯。
0: 确实是好处非常多的，比如说连感冒啊，他都少掉。天天在山上劳作，然后晚上回来喝一碗太子参，他们也不会去喝多。酒量大的喝一碗两碗一斤，酒量少的就半碗或者2-3两就可以了。然后晚上睡一觉，第二天起来精神又是满满的，又可以去劳动了。

0: 鹤茸是中国长寿之乡，不但环境宜居，在陈瑞清看来，与当地人喜食太子参不无关系。如何把太子参益气生津的温补功效融入黄酒之中呢？酿造者的用心从选材这一步就开始了。
1: 其实我刚才看到我们酿酒时候的那种糯米哈，是属于那个比较短比较圆的那一种，跟我们一般看到瘦长的糯米不一样，是当地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品种吗？
2: 对，我们这个品种呢是从祖先古老的时候传下来，这个是回转基因的那个品种，这个种子我挂在那边，你再过5年再拿来种它还是会长芽。对对，它产量很低，它一亩的话就产个400斤到540斤这样子。
1: 嗯，
2: 那我们跟群众合作的话呢，就是用高价收购。
1: 哦，所以这个用什么样的糯米，这也是你们精心挑选的。
2: 对对对对对，这个糯米，它颗粒是比较椭圆，颗粒比较小，但是非常的那个好吃、
1: 哦，
2: 而且我们这个自然种出来的就是有机的。
1: 嗯，
2: 为什么？它这个稻谷它不要打那个虫，也不要呢施那个化肥，就是深山里面梯田冷水的那个田种植就可以了。太肥沃了，它稻杆比我还高啊，风一吹就倒掉了。
0: 为了保证太子参酒的品质，陈瑞清选择浙蓉当地产的短圆糯米。种植这种糯米的田地与太子参进行轮种，并且开采地下泉水作为酿造水源。
2: 如果光光黄酒的话呢，它营养还比这个太子参酒还比较顺色一点，所以说它喝这个太子参酒，太子参酿了以后，它有一个自然的这个太子参本身的一种香味在那边。
0: 将优质糯米浸泡12个小时之后，才能进入酿酒的第一个环节——蒸米。因为一年有2000多吨的太子参酒需求量，所以现在蒸煮的环节，陈瑞清都用现代化设备来完成。一锅一次100斤糯米，必须蒸熟蒸透，但又不能糊了，所以分寸的把握很重要。经过多年尝试，陈瑞清发现，想要酿造出口感出众的太子参酒，不但添加的太子参需要整根，而且添加的比例顺序都颇为讲究。
1: 我们现在是把太子参直接撒在表面就好了，是不是？
2: 对对对，直接撒在表面。
1: 这个太子参它前边是要做什么样的处理吗？
2: 我们这个太子参是整个的，你看看我这个太子参的这个根须啊，根须都在，我们就是整个的，就是说它整个营养都在。
1: 前期的处理很简单，就是整根的太子参清洗一下就好了。
2: 清洗干净。
1: 嗯，
2: 清洗干净，我们就换蒸到80%熟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太子参加上去。加上去的时候呢，再给它蒸2分钟就可以了。
1: 为什么是要控制在2分钟？
2: 你如果时间太长了，那这个这里面有些成分会
1: 就被破坏了，营养成分被破坏了。所以也是
2: 时间太短呢，这里面太子参里面有一种异味，那就去除不了，这种异味很恼人。但然后我们这个刚刚好把到这个时间点上去的话呢，就恰到好处。
1: 所以2分钟的这种时间限制也是你们经过了很多实验，然后确定下来最合适的一个时间点。
2: 对，
0: 恰到好处是太子参与黄酒结合的重要法则。100斤糯米添加5到8斤太子参，是陈瑞清认定的口感最佳配比。原料蒸熟晾凉之后，就可以加入酒曲了。这是酿造太子参酒的关键一环，既要保证酒曲的活性，又要保证均匀混合。陈瑞清不敢含糊。
1: 我们先把刚才蒸过的这个米饭还有太子参一起放在这边，是为了放凉，对不对？
2: 对。
1: 那您手里的这个就是酒曲了。
2: 这个酒曲，然后这个米饭汤凉好了，我们这个是用2种酒曲，一种呢就是这个白曲，自己制的那个白曲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古田的红曲。
1: 为什么要用2种曲呢？它是分别有不同功效吗？
2: 它这个性呢是比较凉一点，但然后我们那个红曲，古田红曲的性呢是比较温一点，这样综合起来，这个酒呢就不凉又不热，这样子喝的时候呢，
1: 就性质比较温和。
2: 对对对对，

0: 个是刚才在表面的这个太子参也都已经是蒸熟了的哈。
1: 对对对对。
0: 哦。
1: 来，然后我们给它那个搞均匀。
0: 啊。
1: 那糯米饭呢，它是比较黏。
0: 嗯。
1: 然后我们。
0: 对，所以其实不是很好使力气，因为它都粘在一块儿了。
1: 对对对。
0: 那你知道今天其实像这个搅拌的工序还都完全是人工来完成的，也没有一个搅拌机可以去搅拌一下。
2: 酒曲拌匀之后，全部装入酒缸中发酵。酒曲是中国人了不起的发明，人们试图捕捉和驯化微生物的最古老而有效的尝试。
1: 那我们这个关键点就是什么？就是把那个酒曲啊，跟米饭搅拌清楚。但然后呢，发酵的时候把温度控制好，你最高的温度你不要给它超过35度，你20度以上到35度，这里面有15度的这个空间足够了。
2: 风缸入坛，这是酿酒中最重要的一步，它们将带来转化中最神奇的部分。严格把握发酵过程中的温度，是酿酒人最需要花心思的部分。在经过了40天发酵之后，太子参酒就完成了第一个阶段的酿造，接下来继续封坛发酵，可以获得更好的口感。
1: 像带小孩一样的，然后你有耐心，然后认真的得定一个时间，比如说2个小时啊，4个小时啊，你去看一看，然后摸一摸，然后你温度计测一测，这个就可以了。如果高温度高了，我们就给它开盘搅拌一下，温度低了，那我们就外面就增加一点那个保温的东西就可以了。
2: 看似不起眼的太子参，却在陈瑞清手中成为了滋补醇香的太子参酒。这容人的这份用心，将大自然给予他们的馈赠结合起来，成为了养生佳品。

0: 为县城半小时车程的富西乡，常年风轻云淡，哪怕在八月盛夏，依旧气候凉爽。在这里生长着一种独特而又珍贵的植物，
1: 大家都有，家家户户都有，几乎大家都在这里都会种这个东西。
0: 林卫寿口中家家户户都在种植的植物，就是浙蓉特产太子参。这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晒干的根茎入药。目前浙蓉是我国太子参最大的产地之一。
2: 浙蓉太子参呢，它这个历史是比较悠久的啊，因为从太子参这个单位品种来看，它在碰到重新上的记载到这个单位品种呢，是到现在历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我们浙蓉县志上，在我们清末就有这个明显的自己的这个种植。
0: 冬种夏收，太子参吸收着大地的滋养，也给浙蓉当地的人们带去财富和收获，更成为这一方水土的骄傲与标志。
3: 清代吴一洛在《本草丛经》当中写，太子参能够治气虚肺燥，是大补元气的好药材。不过这种作物啊，它对于生长环境很讲究，气温不能太高，如果超过30度呢，它就停止生长了，太阳也不能太烈了，否则就会把太子参晒蔫了。所以其实像咱们福建这样高温高湿的地方啊，适合种植太子参的区域是非常有限的。不过宁德浙蓉是咱们省内为数不多的，即便在夏天也很少气温超过30度的地方，如果要是在高山上气温就更低了。所以像这样凉爽宜人的气候呢，也真的让浙蓉成为了太子参的最佳生长地了。
0: 大暑过后，太子参被农民们陆续采收，到10月份之前，浙蓉当地的农民都要将采收上来的太子参进行晾晒与筛选。和100多年前浙蓉县志的记载相比较，太子参的种植与采收流程并没有多大变化。没有现代化机械的参与，太子参保留着本草的质朴与原始。
2: 然后浙蓉太子参这个发展呢，高峰期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80年代开始到现在30多年的时间，然后已经成为我们国内的第一大产区。
0: 太子参又叫海儿参。味甘，微苦，性平，归脾肺经，益气健脾，生津润肺，常用于脾虚体倦、食欲不振、气阴不足。目前我国的太子参主要有宁德浙蓉、贵州狮饼和安徽皖南等三大产区。由于气候、土壤等因素的影响，各个产地的太子参又有些许不同。其中浙蓉出产的太子参受到业界的广泛认可。
2: 浙蓉太子参这个特有个它的很明显的特点，就质地很坚硬，这个其他产区是不一致的，内含物也含量也高，可以体现在它进出口上，进出口上它这个含量也非常高。另外一个呢，它在气味上很强的这个中药的味道，跟其他产区是大不一样的。
0: 在清代医书《本草丛经》的记载中，太子参益气健脾的功效是人参、西洋参、党参等参类当中较弱的一种。也因为如此，太子参是唯一一种适合长期服用的温补药材。由太子参为辅料制作的一味古方青黄散，则被现代医学运用，作为中成药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当然，在更多时候，太子参是以食疗的作用出现在保健品中。
2: 另外，太子参现在主要的应用是应用在健胃消暑上。健胃消暑上，你看我们江东健胃消暑店，这是典型的代表啊。实际上，太子参有很大的一个功能，就是儿童用药，这个益气散，这个效果是这个功能现在得到逐步的开发。
0: 相较于古时，本草大多分布于深山密林之中。现代的中草药除了个别珍贵的野生品种外，许多常用草药都成了工业化规模生产的产品。浙蓉作为我国太子参品质最高的产区之一，种植方式相对原始和自然。在富西乡优美的盘山公路边，一片不起眼的土地下，就埋藏着这种土生精灵。如果没有人提醒，你也许都不会察觉它的存在。
3: 师傅，这个黄色的叶子就是太子参了，是吧？
1: 没错啊。
3: 但是现在表面我都看不到太子参，在哪儿呢？
1: 没错，这在这土地边，我给你看一下，好吧？
3: 好。
1: 你看哈，这我们挖进去， 在一堆里面，在一根太子参就长这么多的太子参，在这里这个土一松开，
3: 哇，这就是一根长
1: 的啊，就是一个长摘下去就长了这么多太子参，看见没有？
3: 那像这个个头啊，饱满程度，它是水长得比较好的呀。
1: 这个差不多达到80%的白度了，饱满度了，
3: 就很。
1: 很饱满，
3: 很希望能够长出这样的效果，对不对？
1: 就有这些这种算相当可以的，相当好的一个东西的。
3: 所以我们是现在这个季节就是还要更早一些，夏至的时候就来采收了。采收的时候就是把这个土翻一
1: 下。就这个土翻掉一个一个，就这样子爬起来放到里面去，放里面去就可以了，就这样子的。
3: 那播种的时候呢，种子是什么样的？
1: 种子就这样子，这个就是留着做种子用的。
3: 种子就是这种小菜，
1: 就是留着做种子用的。
3: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块地上的，它之前没有采收走，就是为了留下
1: 的。就留这个，就是这一块地留着做种子用的。
3: 那种子像什么时候采收呢？
1: 差不多就10月份左右就要采收了。
3: 采收了就10月份采收，然后11月份。
1: 11月份播种。
3: 播种的时候是直接把它撒下去
1: 就好？不行了，就是像挖一道渠道，就这样一排一排的排上去，排过去，然后。
3: 怎么排？
1: 这样子啊，你看啊，假如是这样子，你看这样子排，
3: 像这个就是按顺序排在一起，
1: 就排这边排这边过去，一边这边排一下，这边排一下，然后你给它撒上去就 OK 了。
3: 那是想要排的密一些还是疏
1: 松？尽量密一些，这个那个收成
3: 密，收比较丰富，
1: 比较丰富一点。到时候你一旦吸的话，到时候那个万一怕不长那个，到时候这边就没收。蜜的话，它一下子长到了里面整
2: 片地都是太子参啊，它长草的几率就很少了。
3: 哇，所以一根种子下去可以
1: 这么多的，你看。
2: 哇，好牛逼啊！
3: 那还是很有收获哈。
2: 收获是还可以的。
3: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再埋下去，让它继续长着，然后一直到10月份的时候再翻出来。
1: 没错，现在可以给它换到土里面去保护。
3: 那我们现在继续把它保护好。
1: 保护好，这样保护好，是不是？
0: 2018年，这荣县太子参的总产量达到4900多吨。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今年的年销售产值达到12亿元。对于农民陈明华来说，和许多这荣农民一样，太子参占据了生活的全部。
4: 那我小时候17、18岁的时候有种过参，20来岁左右吧，开始做这个销售收购。
0: 这荣县太子参批发市场是宁德太子参产区最大的交易中心，也是陈明华每天工作的地方。早晨8点半，陈明华准时来到这里开店，晚上6点结束全天工作。如今在这里有许多像他一样的收购商，忙着将农民一年的收成整理并运送到全国各地。种参出身的当地农民在市场摸爬滚打多年，既懂得田间劳作的艰辛，更懂得如何将汗水转化成送到农民手上的效益。当然，陈明华也知道要卖出好价，前提是对品质的要求。
4: 比如说，他这个一斤里面均匀的度都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就要价格高了给人家了。他还有小的，我们就要除掉这个，我们也按我们的成本来计算这个。
0: 虽然如今这荣已经是全国太子参最大的产区，但是无论从种植还是采收分拣，都还完全依赖人工。采收季节中，每天10点前，太子参必须从土里挖出，并且开始清洗和晾晒。经过阳光的洗礼，褪去水分的太子参被送到批发市场进行分拣。尽管这些工序连加工都算不上，但是却要耗费人们巨大的精力。
4: 晒干以后装出来就是这样的。
5: 然后后面我们大概要经过怎样一个流程？
4: 经过在我们这个工人那边挑好了吧，然后再拿到这边来。我们
5: 然后他那边是先要挑到什么样的标准？
4: 他就把全部尾巴掐干净，把所有的尾巴掐干净以后，不管大小混在一起了，然后在我们到这边来重新再分。分为像这种的，就是说一号的。
5: 就这种就是最好的，
4: 不是最好的，也就是说在这里面全部好的就拖到这种来，然后我们剩下这第二种里面还可以分成2种，像这样子的就是这样的，全程都是手工的。
3: 这荣县种植太子参的乡镇海拔多在700-800米，当地的气候、土壤、水源决定了太子参的品质。和许多农产品一样，太子参也经历过价格的大起大落。2011年时，太子参曾涨到900多元一公斤。近几年经过市场调节，价格回到了一公斤90元左右。对于种植和销售太子参的浙荣农民来说，无论价格高或低，太子参已经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遵循自然的规律，不盲种，也不吸售，这是自然给予的馈赠。
2: 所有的中药材这个特点啊，就要根据它的自己的产品的特点，然后它根据它的这个生长的生物学特性来进行布局规划啊。所以我们呢，就是要调整我们整个的种植的区域，确定这个最佳的适宜区，最佳的适宜区，然后做什么呢？就在这个从品种开始，从品种选育上啊，这个提高这个品种的质量啊，然后规划这个生产。这规划生产啊，对种植的规划，然后加工的规划，储存的规划，啊，达到这个质量的可持续体系的这个完全的建立，这是我们对这个整体的这个生产环节的这一块。

我是来自江苏省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的汤世杰。今天非常高兴与大家分享我们团队在木本油料作物一些实践的成果。我今天分享的题目

目是游用牡丹宁夏高效种植技术与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主要分四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基本概况，第二是我的核心内容，就是怎么样来宁夏种植，第三一个是我们的一些跟企业合作的一些创新的一些模式，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第四对于游用牡丹以及宁夏种植我们也有一些思考，将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发展建设。好，我想首先跟大家分享第一方面的内容，就是讲讲游用牡丹以及宁夏经济。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我想这是大家讲到牡丹时候想到的最有代表性的也是最耳熟能详的一个诗句牡丹大家都觉得是国花，国色天香，好看。那但是呢，这个一般我们讲的是观赏牡丹，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具有结实能力强，可以用来榨油的这样的一个游用牡丹，是牡丹家族当中的一个明星，应该说是它是集游用、观赏、药用、食用等等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牡丹的种类。它目前全国来说主要是两个种，一个是叫阳山牡丹，也有的叫凤丹，它主要是在长江、淮河以及云贵地区栽培，还有一个就是紫斑牡丹，它主要是在陕西、甘肃、贵州这样一些西北部地区栽培。应该说游用牡丹呢全身都是宝，特别是它的油它的油是我们把它称作叫植物黄金，或者说叫植物的脑黄金，它因为它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特别高从这个表上大家可以看得到它的含量达到了43.2%，我们耳熟能详的或者说特别日常吃的花生油才0.4%，它差不多是它的100多倍。那么橄榄油是我们觉得是油中精品它也才0.7%我们这个是应该是它的60多倍。所以说因为阿尔法亚麻酸是这个人体所不能合成的，是益脑的，所以说呢它的这个价值体现在这所以呢我们把它这个叫植物的脑黄金。但我们为什么要这个种游用牡丹呢？除了前面讲了它的这么多的优良的特性了以后之外，它另外呢还是进行乡村振兴和这个宁夏经济的非常重要的这个载体乡村振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八大报告当中提出来的一个战略，实施乡村振兴要实现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其中总书记讲到我们的乡村振兴最主要的是要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围绕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那么游用牡丹具备了这样的一个特质。另外呢，国家为了鼓励这个游用牡丹这样一些木本油料的种植呢，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国家发改委包括各个省市都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同时呢，游用牡丹因为它可以不与粮争地它是可以在林地、在荒地，特别是在宁夏，这是我们今天讲课的可能重点。那么解决了我们一些这个油品进口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是一个少地人多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而游用牡丹它作为这个可以在这个林地这个栽培或者宁夏栽培的呢，它解决了我们这样一个耕地紧张的这样的一个资源一个矛盾。另外呢，作为宁夏经济发展可以提高林地的综合的利用率，改变林业单一经营格局，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现在我们江苏特别是在宁夏经济方面在全国还是走在前列的，主要的模式有林药、林禽、林菌、林花、林蜂、林粮等等这样的一些模式。游用牡丹呢，它是这个可以游用、保健药用，特别是可以宁夏种植，因此呢它具备了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这样的一个
特色经济植物的这样的一个特点。这是我觉得从这几个方面我们觉得发展游用牡丹是还是具有它的很重要的必要性。另外呢前面也提到过，为了鼓励包括游用牡丹在内的这样一些木本油料的这个发展，国家发改委在2015年出台了有关政策，在2020年又再次提出了关于科学利用林地资源促进木本粮油和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特别指出提到了游用牡丹也要作为重要的经济植物或者林下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木本油料进行这个扶持和发展。各个省包括江苏在内也出台了有关文件，在2015年就出台了关于加快木本油料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当中提出全省力争要建成20个包括博克山核桃、游用牡丹等在内的示范县，要讲从游用牡丹的这个种植面积从3万亩发展到5万亩，应该说从2015年到2023年这个期间，游用牡丹的发展还是得到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提高。但是后来由于一些这个产业链的问题，包括一些这个双非政策的问题，那这些年的应该是属于一种稳步保持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在江苏来说。另外呢，在2022年5月1日，就是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还有国家标准委将牡丹籽油作为国家标准已经发布，也就是说牡丹籽油是可以作为食用油在市场上去生产销售，这个都为游用牡丹的这个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政策的基础和这个技术的标准。目前呢，这个游用牡丹在全国的这个种植模式大概有这么几种，一种就是中原模式，就是没有这种套种的这种模式，它主要是呢这个在比较这个降雨量相对少一些这样一些区域。第二个就是黄土高原模式它是主要是以生产这个根皮为主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光伏的模式这个在江苏有少量。而现在呢，在我们长江流域、淮河流域，特别是江苏、安徽这样一些区域，林下种植是成为游用牡丹的非常重要的一种种植模式因为呢它可以充分利用林下空间充分利用这个林下的这样一些生态位同时呢也解决了这个林业长期投入长而见效相对较慢这样的一个一个问题。比如说江苏的主要是这个目前的主要林地是杨树、博克山核桃，前期投入比较长，见效相对比较慢，这样的一个企业面临的一个问题或者说一个困境，那么采取林下套种可以长短结合，解决林地的这个综合收益的问题。在我们江苏这个现在套种游用牡丹的这个林下套种的模式大概有这么几种形式吧。一个就是特别是观赏苗木，因为江苏是这个观赏苗木的这个生产的大省这些年又遇到这个整个行业一些叫发展的瓶颈，那么苗木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多因此在这个我们观赏苗木林下套种游用牡丹这是一种模式。第二个就是刚才我前面讲过了，江苏的杨树林还是比较多杨树比较多，在杨树林下，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泗洪这个国有林场，我们也种植了进行了这个实验，还有博克山核桃林，就是游套种的这样一个模式就是双游模式这个主要是这么一些套种的形式。
这是我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发展游泳牡丹啊，发展宁夏套种游泳牡丹的一些优势和政策上的一些支持啊。第二个方面呢，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我们这些年来啊，在宁夏如何套种牡丹的一些技术上的啊一些经验吧。前面我给大家介绍过，就是在啊，全国现在用于游泳种植的是主要是两个种，一个是阳山牡丹啊，也就是凤丹，还一个是这个紫斑牡丹。那我现在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在江苏地区长江流域这样，我们主要是啊应用的种主要就是啊这个凤丹或者阳山牡丹。因为这个阳山牡丹呢，它在安徽铜陵有分布，因此呢，在我们长江流域啊，这个适应性比较好。因为大家都知道牡丹实际上是一个肉质根，那么它夏季高温高湿实际上啊对它的这个生长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阳山牡丹呢它有比较好的适应性啊。我们在这个栽培当中第一个就是要育苗啊，首先我们要育苗，在林业上我们叫有两种两法，首先是要两种啊，因此选对种很重要啊。因此我们在长江流域就是选的是啊阳山牡丹。游泳牡丹的这个果荚成熟期一般是在7月中旬啊，我们选择优良的这个丹株进行采种啊，果荚采收之后放于阴干处啊，不能暴晒啊，让它果荚自然这个阴干，然后这个采种进行这个籽粒的选择，我们要选择千粒种在300到450克啊，颜色比较深褐色的这样的无斑病的无鳖里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种子，我们用来育苗。在育苗前呢，我们要进行催芽和消毒，首先是消毒，用1%的甲醛，我们进行这个消毒30分钟后冲洗干净啊，用200 ppm 的赤霉素浸种12小时进行打破休眠啊，4度低温储存30天，最后进行播种啊，基本上在50多天之后就可以出苗啊。经过这样的处理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出苗率可以达到85%以上啊。我们这个育苗的机制呢，一般采取啊草炭土加原土加珍珠岩2:1:1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保持良好的水分啊湿度啊进行。啊，播种的方式呢，我们采取调播，行距控制在20到30厘米，覆土3到5厘米，啊，每亩这个播种60到80公斤，我们没有进行相关研究的这个技术建立技术标准的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个时候就是用种量比较大，不仅浪费了种子的资源，而且这个加大了这个育苗的成本。啊，经过我们的一些研究，建立了标准之后，把这个播种量啊降低了差不多一半，出苗量实际上差不多，一亩地大概5到6万株苗，啊多的可以达到8万株，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这个育苗技术是我们首先的关键。当然，在育苗过程当中，还有一些田间的管理，这都是一些常规的这样的一些技术要求。这是第一个育苗环节。第二个就是我们地块的选择，因为前面讲了我们是宁夏种植，那选择什么样的林份就是很重要。我们总体经过我们这些年的这样的一个实验，或者说这个跟相关的企业的合作经验下来之后在我们江苏地区，那最好是选择有一点港坡地这个土壤生成比较厚啊等等这样一些地方。但是实际上有的时候往往呢这些这个地方呢没有这么好的林份的条件，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这个土壤的这个选择上还是应该说它的适应性还是比较广的只是就是在这后期的管理当中给林份稍微土壤条件差一些，我们在管理上要进一步加强。这个里面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什么呢？我们选择多大育碧度的这样的林份是最重要的经过我们的研究和实际这个栽培的这个看，那么就是
基本上选择在0.5到0.6这样的育碧度的这样磷粉进行牡丹的种植是比较适宜的。啊，这个是我想就是可能我们广大种植户要特别要关注的一个点，就是选择多大密度的这个磷粉进行林下种植。第二个就是要进行这个整地，啊，整地，可能在我们一些北部地区，这个环节不是显得特别重要，但是在我们长江淮河流域雨水比较多的地方，这个技术环节就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重要，特别是第三条开沟做起这个，我们在六合，在这个。江苏的南京的六合，还有这个包括泗阳，这个技术应该说解决了种植户的根本性的技术问题，特别是在六合，我们2015年有一家种植大户，那么就是在我们的技术指导下，他应该说在当时的一批人当中，他是成功的。当时在我们江柴总呢，应该说也是这个种子的生产量也是最高的。这个定植的方法就是也是我们这个林业上常用的一些方法，挖掘、回填、踏实、平查。第四一步呢，我们就是当年生种完之后，我们就给它平查，这样的话有利于它的这种第二年的这个萌条的这个分枝可以开更多的花，结更多的果。这是定植的方法。第五一个方面就是田间管理，田间管理，特别是这个定植的前一两年，这个现在的新的技术，我们可以采取封闭的方法，甚至用地膜的方法，这个控制这个杂草，因为它这个当时的定植的时候苗还是比较小，虽然密度比较大，但是呢这个杂草还是非常厉害。但是呢，现在我们在林下种植之后，这个杂草呢，比在这种单种的这种情况下也要好了很多，我们要进行这个杂草的处理，还有追肥，第一年我们不要追肥，到了第二年我们可以一年追3次肥，第一次在春这个春分前后，第二次在5月中下旬，然后第三次在入冬前。我们进行追肥，可以基肥和有机肥还有复合肥结合的这种方式。第三一个方面的田间管理就是水分管理，因为牡丹还是比较抗旱的，比较抗旱，不是特别这个干旱的季节，基本上应该说是不需要浇水的，不需要浇水，应该说到这个而且水浇多的话会出现烂根的情况，所以呢水分控制呢也是很重要的环节。第四一个就是修剪，除了定植完的这个平查之外，我们这个修剪技术环节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定植3年后我们进行这个修剪，只留壮枝，去掉全部的这样一些弱枝，每个枝梁上留一个花蕾，非常强壮的枝梁可以留2个，这样的话就是说保证它结出的果荚这个饱满度会更好，还有一些其他的田间管理。田间管理当中还有病虫害的防治。目前的话，主要的病害是叶斑病、灰霉病，虫害主要是金龟子，也还有其实还有一些奇草，就是这个根部的这个病害。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些年我们发现，在林下套种之后，如果说密度过高，这个根腐病也时有发生，根腐病，而且根腐病我们这个都知道还是比较难治的，比较难治。那么更多的是防，我们现在采取一些菌肥这样的一些方式，以防为主，这个根腐病呢就是要控制适当的密度，因为密度过高，林下通风不畅，然后再加上土壤的这个含水量过高之后。容易出现病，根腐病容易发生。到了这个7月中下旬，这个就是我们果荚采收季，
啊，国家的采收季，国家成熟之后呈这个蟹黄色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采收，进行采收。采收完了之后，我前面在这个育苗的地方就讲到了，我们要阴干。

硬干，而不能去暴晒，暴晒。然后自然开裂，每隔两三天翻动一次，然后把种子收起来，啊，我们进行这个除杂，就可以储存在那进行榨油了，或者育苗或者榨油。啊，现在的话差不多，六斤籽一斤油吧，一亩地的话可以采收200公斤左右，应该说一亩地可以采个产40到60公斤油。如果说消费端的话，比较畅通的话，就这一项的收益还是相当可观的。从我们的研究也表明，就是经过套种之后啊，不仅啊对于它的这个产质产量没有产量啊没有影响，林下空间充分利用，从整个林业效益来说呢，一定是增收增效的。那么从它的品质来看，实际上也是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里面的这个单皮酚的含量有显著提高。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牡丹的根是作为重要的中药材之一，就是单皮啊用药的啊，最著名的一味药叫六味地黄丸，大家都一定听说过。其中有一味中药就是牡丹皮，单皮啊，其中以这个阳山牡丹、凤丹的单皮品质为最佳。所以说，套种，科学的套种是可以提高整个这个效益，啊，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二部分。第三一部分就是我也是结合我们这些年来，两个案例吧，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具备条件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实际上可以非常好的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之路。因为前面讲了，有一种牡丹，虽然它的观赏性跟我们的观赏牡丹要稍微差那么一点点，但是牡丹毕竟是它的这个观赏性包括它的知名度还是非常大的啊，当它成片种植开花的时候，观赏性也是非常好的。因此呢，我们合作的就是说指导的企业，他们走一二三产融合这样一条道路，应该说目前来说还是成功的。啊，一产就是我们种植呢，我们要提下这种复合种植和这个科学化种植，而不是粗放式的这种种植模式。啊，前面实际上我已经跟大家说的比较多了，这个地方就是不再赘述了。第二个方面就是要进行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我们现在这个跟企业一起推动他们研发了牡丹的系列的产品，啊，从食用油、调和油，到花蕊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我们两个案例，一个就是在我们江苏南京六合啊，我们有一家叫杰利牡丹公司，还有一个在泗阳啊牡丹科技公司，都是走一二三产融合的这样的一条道路之后，最起码作为农业企业，到现在还活着，而且有一种向好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如果说仅仅走一产，那可能就很难坚持下去了。像这个右手这一个规划图，也就在就是我们在六合的这个，我们在规划之初就想走这样的一个融合发展的道路，因此我们有育苗区、有栽培区、有这个研学区啊等等，这些就是前期就要给它规划好。每年呢，我们会结合这个四月初或者四月中的时候，我们会进行这个牡丹节，去宣传，让游客来观赏，同时宣传牡丹，宣传游用牡丹，同时呢也带动一些产品的销售，特别是后期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这种研发和跟进，所以说，这是我们在江苏应该说落地的这两个项目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当然可能有很多地方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特别是三产这一块就是我想就是说，从全国来说，大家可以结合自己所在区域的这样的一些实际情况去灵活选择的一些这种方式这就是我们这个这些企业走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一产我们要降本增效复合种植二产就是要深加工也不断的产品的叠加现在我们不仅有了这个油，还有面膜等等，现在我们还有牡丹多酚这样的一些系列的产品也在逐渐的在推出。三产融合这个就是研学，像这个六合这一家的话，每年还有几万人去这个他的这个去参观最后一部分也是结合我们的这个研究和这个目前国家的一些大的这个要求，我有一点点小的思考吧。主要四个方面，一个就是说还是要拓展林下立体复合种植模式特别是现在这个双非政策之后，那么因为牡丹它还是一个木本的植物，所以呢我们还是坚持不与粮征地的这样一个原则持续推广上层是树下层是花地理是药这样的一个林下生态的这样一个场景，同时要利用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加这个物联网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要构建这个绿色高效低碳的复合农业的体系。第二，要加强机械化技术的研发，因为现在的特别是国家的采收还是以人工为主那么这个跟按照现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可能要不符合或者说很难契合现在的一个这个现代农业的发展模式。第三，一个叫三产融合，就是这是我觉得是我们这个很多农业可能都要走的这一条路，用三产带动二产，反哺一产，实现产业赋能和全产业链闭环第四，一个当然我们还是要围绕国家这个政策或者说战略的这个布局，这个一次性投入长期受益这样的一个作为我们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助推农民持续增收。好，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全部分享内容有说的不对的地方也欢迎大家一起讨论交流游用牡丹产业大有可为，期待今后和大家多交流，携手共进，共同推进林下经济与游用牡丹产业高质量发展。谢谢大家。

赢在乡村，赢在未来。乡村需要运营，才能激发资源、人才的活力，才能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提高村集体和农民的收入。乡村运营的关键是产业发展，挖掘和利用好本地资源，寻找适合本地的产业项目，是促进乡村发展的有效途径。产业项目那么多，应该如何入手？今天我们来介绍清远鸡养殖项目落地的全流程。2024年，清远鸡出栏1.53亿只，综合产值111.96亿元，成为乡村振兴的鲜活样板。要参与养殖清远鸡项目，就要从筹备、选址、建设、养殖、销售等方面有所了解。刚进入清远鸡产业，可专注于养殖板块，找好一家合作公司保底收购。目前，爱健康、天农、温室等农业龙

0: 头企业都采用了公司加农户模式，企业提供机苗优选、技术培训、疫病防控、保价收购四重保障，农户只需专注日常喂养。
1: 一般我们比较提防的就是两夫妻大概养到1万到4万只都可以啊，就根据自己的财力。
0: 在合作过程中要签订好合同，明确保底收购量、质量分级标准及价格浮动机制等，避免不必要纠纷。养殖场应选择地势高燥、采光充足、排水良好、有适宜放养的林地、果园、草场、荒山荒坡等，鸡舍外必须有遮阴活动场所，以自然植被遮阴为好，面积不小于鸡舍面积的3倍。
1: 它有个防疫的要求，它呢就是说要求园里撑张大概要300米以上。
0: 在选址过程中，合规性也优先考虑的因素，要避开生态红线区，不能在基本农田中建设，山林地需要经林业部门核准。有了合规手续，可以进场去建养殖场，需分开生产区、生活区和无害化处理区。清远正在推广清远鸡标准化养殖基地，鸡舍按不多于12只每平方米进行建造。
1: 像12000个鸡，鸡舍包运动场，要4000平方左右。就目前来说，我们这个鸡舍像这种我们这种大混结构的，大概一平方的话，大概250到300块左右。我1000平方，养12000个鸡的投资大概就25万到30万。
0: 在自有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可向银行申请贷款。各大银行也为乡村振兴推出了不同金融助力。养殖清远鸡，鸡苗必须来自麻鸡保种单位或麻鸡育种单位，同时根据实际需要适时做好追溯标签，建立生产记录档案，搞好环境清洁卫生，定期进行严格消毒。
1: 公司在整个过程当中进行一个全程的免费的一个饲养管理的指导跟疾病防治的指导，30天龄到了以后，我们公司统一给你回收金，你再按照公司的物价体系进行结账。就你平时你出的那些饲料啊、鸡苗啊、药品啊，这些你不用给现钱的，是以公司记账的方式吃给你的，到时候卖完鸡以后再相互抵数。
0: 有条件的话，尽可能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有利于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有了合作公司，销售是较为轻松的事情。
1: 大概就是我们给到五个，大概可以赚到4块到4.5块这样的毛利。就假设我们一批鸡就1万个鸡来说，好，一个鸡有4块钱的毛利，好，一年的话大概就是，差不多12万。你除去费用的话，差不多有8万左右吧。
2: 然后第一年就赚了10多万块钱，然后8年之间最多一次赚了26万一年。
0: 除了一般农户外，清远鸡养殖也可以作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的一个手段。村集体可以出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企业负责技术管理、资金和销售等，共同经营清远鸡养殖，利润按协议分成。下一步，清远还将加快推动清远鸡区域公用品牌、种业、标准化养殖、市场经营体系、产业融合等方面建设，为进入行业的农户、合作社提供更多发展机会。

0: 也是他们用脚步丈量的远方。
1: 这么是逢教景艳，中间青睐善举缓，平安不出事，冒冷不上扬，服务无缺位。
0: 每一次奔跑只为了守护这一方安宁。

0: 有些工作，
1: 考上化学证给他办下来了，
0: 需要用爱和关怀去完成。
1: 读过了，好好给他少问了，不用往那昨日再跑了，是吧？
0: 有些工作需要在忘我的状态下完成。有些工作需要反复去接受。
2: 我拍的都是个照片。
3: 你也上传去用平安的给你发个牌子。
1: 大大爷，
0: 他们熟悉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户人家，也见证着这里的幸福。
1: 哎，我感觉这个给你照的可像呀，是不是？这个给你照多像。
0: 走过每一道桥，穿过每一条街，用脚步去丈量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1: 师傅，我怎么说每天都要下来做饭？好热呀，我浑身都是汗。
4: 为啥每天要做饭？咱们是基层派出所的，每天面对的工作就是群众当中的琐事，就是咱工作的事。咱必须要每天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所想、所急、所难之事。只有给他们沟通好了，咱的工作才能顺利开展。
0: 无论何时，无论何事，
5: 谁说的不中，他那一棵树必须得除掉，
6: 赶紧给我除，
5: 你别再除了，
6: 赶紧打倒。
0: 他们都竭尽全力去化解。
7: 咱说句话，那房子也是后盖，既然房子能盖了，树也长起来了，两家各邻居也是个缘分。恁这要搬迁也走不了，恁俩就是该做生意，出去生意怪大，挣几百万、几千万，恁接着不就是还得回到这？
8: 来
7: 起来，跟着
8: 我
7: 们嫂子俩
8: 握个手，是不是？
1: 几个
8: 人？今天应该是
1: 个
8: 高兴的事，
7: 高兴高兴啊！
8: 高兴
7: 高兴！
8: 你后
7: 来
8: 都
7: 不能再生气了。
1: 你嫂子干啥
8: 来？
7: 吃
8: 瓜的，吃瓜的。
0: 无论何地，无论何人，他们都会施以援手。行驶在城市的每一条街道，穿梭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认真排查每一处隐患，不放过每一丝细节，只为守护大家的平安。他们说，
9: 你好，龙井派出所。
0: 因为热爱，
10: 你从哪里来？房哪？
0: 所以无惧风雨。因为信仰，所以无悔葬栏。他们说，人生需要奔波，生活无惧疲惫，于泥泞中跋涉，在困难中穿行，枫桥精神永远在路上。

高质量做好调研服务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调查研究，曾多次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 这些重要论述呢，深刻阐明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下面，我将从工作人员的视角出发，和大家分享交流调研服保障有关工作。第一部分是调研保障工作的基础环节。根据中办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大型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调研内容主要包括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等12个方面。根据不同的调研课题。 相应的组织保障工作也不尽相同，这里简要交流相对常见和通用的基础环节。那么，从一次调研活动的演进来讲，保障工作可以分为事前筹备、事中服务和事后转化3个方面。第一是事前筹备方面，主要涉及4项重点工作。第一是制定方案。 每次调研活动呢，都需要提前制定工作方案，并做到5个明确。一是明确调查研究的主题主旨，就是要根据领导的工作要求，精准提炼形成调研主题，避免主题过于空洞、模糊、泛化等情况。主题明确了，才能确保整个调研活动不跑偏，才能确保所有参与人员都能够同频共振。 要因地制宜地选择4不2直、座谈访谈、随机走访等调研方式。3是明确行程安排，也就是时间、地点、人员、出行等各类要素，做到一目了然、准确无误。4是明确任务分工，主要包括材料起草、车辆安排、物资保障、督查督办等等。5是明确纪律要求。 不论到任何地点开展任何形式的调研活动，都要确保严格执行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做到轻车简从、单刀直入，不搞层层陪同，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一是要做好上情下达，领导对于调查研究活动的要求要及时向基层单位转达告知，同样呢，基层单位的一些诉求啊，也及时要向领导报告。 这样才能确保各方面信息保持一致。二是与调研点位负责人做好对接联系，要反复沟通对接点位、路程、座谈等工作安排，要打出富裕量，确保基层准备充分。三是要做好相关通知起草和发送，包括材料收集、点位征集等各类通知。这里也要注意啊，对于要前往现场的一些调研活动，我们要。 提前下发通知，确保参加人员处理好工作安排和实践安排。4是要统筹好车辆保障，这点呢在后面举例说明。5是如果调研点位较远或涉及出京、出国等情况，则需要提前履行相关报批手续，提前完成火车票预订、机票预订和线上值机等工作。3是资料整理，为全面掌握调研对象的情况。 领导呢，往往需要提前从不同维度去了解一些基础情况，因此呢，在活动筹备期间，我们应组织做好各方面信息材料的收集和整理，为领导高质量开展调研提供助力。这些资料呢，包括但不限于这几个方面：一是国家和市区关于调研主题的相关政策要求；2是调研点位、调研单位的有关基本情况。 3是涉及重点工作的进展，突出问题和计划等有关情况。4是其他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案例等等。4是出行物品保障，在确保调研轻车简从的前提下呢，要准备好外出调研必备的物品：1是笔记本、笔等办公物品；2是照相机、摄像机、录音笔等信息储存设备；3是结合天气情况。 适时准备雨伞、雨鞋、棉衣、手电筒等应急保障物品。4是结合在外留宿情况，提前准备好身份证件和必要的个人生活物品。以上是事前筹备方面的工作。第二个方面是事中服务，在调研活动过程中啊，一方面我们要衔接好走访、
座谈以及衣食住行等事务性工作，确保活动高质量高效开展。另一方面，要根据领导关注重点和自己掌握的信息情况，活动中及时提出决策建议，充分发挥出参谋助手作用。第三个方面是事后转化，调研活动结束后要协助领导做好各项跟进工作，确保调研取得实质性成果。一是要深化研究，就是梳理汇总调研情况，深入分析论证，转化形成调研报告、对策措施等调研成果。二是解决问题，对于调研中反映和发现的问题，逐一梳理形成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和任务清单，明确解决路径和时序安排。三是督办回访，加强对调研课题完成情况、问题解决情况的跟进督办，要协助领导及时回访，持续推动调研。

0: 调研成果转化应用，以上就是第一部分调研保障的技术环节。第二部分是做好调研扶保障的工作建议。目前呢，随着高大上平谷建设的加速推进，多位领导也都到我区开展调查研究，比如今年2月，殷勇市长到我区调研精品物流枢纽建设；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到我区调研乡村振兴。 一年来，国家发改委、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多个国家部委和广东、重庆等14个省市、26个地区，共49批539人，先后到平谷调研评级两用建设情况。与此同时，我区各级领导也围绕打造农业中关村等重要课题，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以此来掌握信息、解决问题、推动发展。作为工作人员， 要把每个环节衔接好，做到位，我觉得至少要做到4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超越自我。为什什么说要先超越自我？结合自己经历来讲，在接触这项工作之初，我也是理所当然的把自己摆在一个勤务员的角色。这也是和很多同事沟通时发现大家普遍存在的一种心态，就是认真而机械地接受任务、执行命令。 小孩打醋，直来直往，领导说去哪儿就去哪儿，领导说看啥就看啥。领导说走我叫车，领导下车我拎包，领导说渴我递水。看似马不停蹄，实则可爱至极。虽然能够勉强完成活动组织，但活动的流畅度和深度始终都不太理想。比如说有次到乡镇调研，半天共安排了5个点位，由于自己没有提前计算时间路程， 导致活动进行到最后2个点位时比预期时间严重推迟，这就不仅导致现场人员等候很久，也让自己的领导感到很被动和仓促。所以我也开始意识到，相比纠结于一项项具体事务，更应该思考自己应该是什么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也就是在做技术判断之前，先做好价值判断，就是要跳出身份，超越自我，找准角色。 具体来讲，就是要做到3个导。第一个导就是领导的导，也就是身为兵位，胸为帅谋。组织调研活动，首先要有高站位，站位高了才能视野宽阔，视野宽阔才能思维开阔。比如说，我们要组织本单位领导到 AD 调研乡村振兴，如果只是把自己当做一名普通工作人员，那眼里看到的也只是 会议通知、材料打印、订车订房这些琐碎性的具体事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至于真正调研的好不好、实不实，那可能全凭自己多福。但是如果我们真正能够把自己摆在领导的位置，设身处地的去思考，那至少应该能够想到党的20大提出了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如何围绕落实这一重大决策部署开展调研。 这就需要我们把中央、市委市政府一系列政策制度文件梳理并提炼，供领导参阅。还应想到，我们平谷正在打造农业中关村，主动承担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任务，思考这些工作在 AD 有哪些先进经验做法，我们就可以针对性地去选择调研点位。还能想到，我们平谷在乡村振兴，特别是产业振兴和人才振兴方面，还有哪些突出的问题短板。 我们就可以提前梳理出来，带着问题开展调研。还应该想到，平谷与 AD 在乡村振兴这方面还有哪些差异化的发展路径？AD 的这些经验，我们可不可以拿来简单的复制粘贴？我们和 AD 之间能不能开展合作共赢等等？只有把自己摆在领导的角度去组织策划调研，才能切中要害。第二个导是导演的导，也就是系统思维。 无论是筹备阶段的内务外联，还是调研过程中的应急处突，还是调研之后的转化落实，每个部分都不是独立单元，而是要相互支撑，形成连贯的整体。就像导演拍电影，从策划到杀青，每一位演员、每一个道具、每一处布景、每一个走位，都应该提前设计得严丝合缝。比如在活动筹备之初， 脑子里就应该想着调研之后的调研报告怎么写，部门的任务怎么分解。可能这些工作不一定都是由自己去完成， 但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有数了，才能做到胸有成竹，组织有方，才能做到一个人就顶千军万马。第三个导呢，是向导的导，也就是服务意识。这点很容易理解，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仅需要主观上的愿望和热情，更需要实打实的提前做好功课。比如要提前了解调研单位、调研对象的背景、现状、诉求等各类情况，特别是在前往外地调研的活动中，更要提前熟悉掌握当地的历史、交通等各类信息。只有这样，才可能在活动保障过程中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问必答、有答必准。虽然身处异地，但是左拐右拐我们轻车熟路，情况介绍我们如数家珍，张嘴能说一二三，伸手能指卫生间。大家如果觉得这三个岛有点绕，那就只需要记住一个核心目标，就是无感调研，也就是把每个保障环节都做到水到渠成、顺其自然。领导想看的，我们刚好安排了点位；领导想召开现场会进一步洽谈，我们刚好提前预定了会议室。这就是无感调研，让领导感觉到没有感觉。第二个关键词是化繁为简。每一次调研活动都是由时间、地点、人员、线路、主题、时速和安全等各个要素组成。活动的组织保障是一项系统工程，如果把每项工作都罗列出来，可能有上百项，而且都必不可少。那么如何在时间紧、任务重的状态下完成这项系统工程，我认为可以理解为两句话：把繁杂的事情变得简单，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第一，把繁杂的事情变得简单，就是把琐碎的事物通过结构化的形式梳理成容易理解和执行的工作。这里分享两种操作方法，一是层层剥笋法，就是利用流程图等工具把笼统的工作分解至二级、三级甚至是四级的具体任务。比如我们调研筹备工作可以分解为准备出行物品和其他工作，出行物品可以再分解为生活物品，生活物品可以再分解为药品等，药品可以分解为感冒药、消炎药、止咳药、腹泻药、外伤药等等。到这里就可以去着手准备了，其他工作呢也以此类推。这种方式不仅能够快速上手，还能够避免遗漏，提高效率。二是四象限法则，还是以调研筹备工作为例，这个过程中需要制定方案、起草通知、掌握信息、预定酒店、对接联络等等，每件事儿都得做。但是做之前呢，要先分清轻重缓急，列出哪些属于紧急且重要，哪些属于紧急不重要，这样才能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做到有条不紊。第二是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我觉得只有一个路径，就是如履薄冰，细节至上。因为任何细节的失误都可能造成严重影响，比如安排调研车辆，提前也检查了车况，但是上路之后呢，才发现当天限号，路上遇到交警被拦下，出现这种低级失误，正是因为没有把细节做到位。再比如在会议时摆放了话筒，但是忽略了提前调试声音和效果，轮到主要领导讲话时发现话筒是坏的不出声。再比如上级领导来我去调研，我们提前精心制作了 PPT， 现场播放时发现格式不兼容用不了。再比如到医院调研，工作人员一时疏忽把车辆停在应急通道，被群众拍了照上了网等等。其他常见的还有调研活动中把领导名字写错、把时间地点搞混等等，诸如此类都是由于粗心马虎造成。要把握好工作细节，我觉得有一个最笨但是有效的方法，就是把细节具体化、可视化，嵌入到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比如车辆安排，至少要注明检查当天限行限速、是否满油、车内卫生、机械故障、座位号等等。再比如我们的用餐安排，至少要注明是否超标、是否忌口、领导够不够坐等等。再比如住宿安排，不仅要标明房间号，还要标明人员性别、是否吸烟、是否接近电梯口等等。我觉得事情无论大小，最怕认真二字。第三个关键词是聚火成岩。由于调研活动的组织保障涉及公文办理、材料撰写、信息报送、协调联络、督查督办等等， 量大、面广、节奏快，因此呢，一般都是由几位同志组成团队开展调研保障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大家分工明确、沟通高效，就会事半功倍；如果大家随机游走、各自为政，就会事倍功半。这里呢，举例一些以往出现的实际情况，我们以活动组织中常会遇到的信息问题为例，比如说信息孤岛问题，就是对于活动情况，比如说参加范围、时间、地点等等，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已经知晓，但是只有某个人尚不清楚，那么这个人在后期所负责的工作中就有可能会出现错误通知、错误汇报等乌龙事件。比如说信息大爆炸问题，指的是筹备调研活动过程中会有四面八方的消息，比如说上级指示、下级汇报、对方沟通协调等大事小情，如果这些消息全部分给同一个人负责接收处理，那很有可能导致应接不暇，顾此失彼。还比如信息双标问题，指的是每一名工作人员都因为工作需要去了解同一件事儿，但是由于时效性、活动变化调整等原因，大家掌握的信息版本各自不同，最后碰头汇总时说不清谁对谁错，造成被动局面。出现这些情况基本都是由分工原因导致，因此呢，要想充分发挥出团队的战斗力，实现分工不分家、一加一大于二，除了严明纪律要求，还要讲究方式方法，也就是要做好组织工作的组织。这里有几种方式供大家参考，一是按照大家擅长业务分工，让擅长外联的同志负责沟通协调调研活动的时间、点位等任务，让擅长内务的同志负责整理活动安排、工作进展、人员信息等工作，这样可以让大家术业有专攻，提高工作效率。二是传帮带、老带新，在时间允许情况下，一些筹备工作，比如说调研方案的起草、点位材料收集审核等等，可以指导新人先做，完成后由有经验的同志把关审核。三是按照线性任务分工，比如与调研目的地的沟通联络，从始至终最好由同一人负责，中途不要换人，否则任务交接和各方面沟通成本比较大。四是按照单元来分工，就是每个人牵头负责一个点位、一个地区或者一辆车，各自统筹好本单元的每项任务，这种方式呢，适用于点位较多、人员较多的调研情况。以上几种分工方式没有绝对标准，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随时调整。总之，每个人的分工可能迥然不同，但都殊途同归。一个人哪怕再能干，也难免会有独脚难行、孤掌难鸣的情况。只有众人拾柴才能火焰高，只有分工协作才能运筹帷幄。第四个关键词是波澜不惊。每次和同事们交流调研组织保障时，听到最多的就是调研活动过程中变化太多了，比如人员变了、点位变了、时间变了、天气变了、航班变了等等。基本上每次调研呢，如果不出意外都会有意外，唯一的不变就是永远在变。那面对各种各样的黑天鹅、灰犀牛，建议大家做到五个字。第一是稳，对于实际调研中的任何变化，甚至是信访、安全等突发状况，首先不能自乱阵脚，要保持稳如泰山、临危不惧的心态。二是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充分考虑天气、路况等不确定因素，进有备选方案，退有保底措施，宁可备而不用，不能用而不备。三是学，积极向领导们、同事们学习请教，学习活动组织的经验，学习服务保障的做法等等，多问几个为什么，多想几个怎么办，要学会举一反三。四是勇，要充分发扬斗争精神，特别是面对一些级别高、意义大、人员多、点位广、时间紧的重量级调研活动，以及调研活动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变化，我们要勇于站出来打头阵，敢于当热锅上的蚂蚁，接烫手的山芋，在关键时刻冲得上、顶得住、打得赢。最后是练，调研活动圆满完成之后，要及时组织大家总结复盘，梳理各自保障任务中遇到的难点问题，提炼好的经验做法，固化成为长久的习惯、机制、模式，将一个人的能力转化成为集体战斗力的提升。做到以上五个字，就能在调研活动中随机应变、临危不惧。习近平总书记 曾多次引用古语，至广大而尽精微，一直达到宽广博大的境界，又深入细微之处。这句话呢，我觉得也可以作为调研福保障工作的总要求，既要提高站位，放大格局，也要落实落细，积微成著。只有这样，才能高质量做好调研活动的服务保障，促进调查研究取得实效。以上就是关于调研服务保障工作的分享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1: 北京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座双奥之城，从北京欢迎你到一起向未来，北京向全世界展现出了一种自信、开放、和谐、蓬勃发展的美好形象。世界曾经用无与伦比评价北京奥运。冬奥会结束三年了，北京人和北京的奥运场馆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我要去寻找答案。
2: Hello， 大家好，这是来自白俄罗斯的小小。我今天来到北京的延庆区，我朋友跟我说，他要带我去拜访一位很特别的人。
3: 终于到目的地了，
2: 这就是蓝安哥的民宿吧？
3: 是。哎呦，蓝哥，都出来了。
2: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这咱家民宿在那个冬奥会期间他们建的民宿，这是客厅，里边是餐厅，这是一个开放式厨房。
3: 我听他们说，您刚送走上一波客人，这马上2点，是不是下一波又要来了？
4: 对，
2: 你这真火呀！
3: 预定从速那得。
4: 对。
1: 今年36岁的蓝恩哥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延庆农民。10年前的蓝恩哥一直以放养为生，直到2015年北京申奥成功后，他把养卖掉，换成雪板，成为了一支农民滑雪队的队长，当起了滑雪教练。冬奥会结束后，蓝恩哥又有了新的身份，成为了一个冬奥主题的民宿老板。
2: 你可以给我介绍这个你的冬奥这个小展览、小博物馆是咋回事啊？
4: 这是咱们那个北京冬奥训练团，我是咱们训练团的一员，然后是咱们冬奥会的国剧。
3: 我这太珍贵了，
2: 你这是小博物馆了。
4: 对对对，这是当时穿这国剧服的服装。
2: 都送给你了，
4: 对，
2: 好羡慕你啊。
4: 主席说过一句话，就是三亿人咱们要参与到冰雪中，所以说我们当时把自己学的一些滑雪知识传授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爱上这个滑雪。
2: 来这里度假相当好啊，这里有小朋友玩的区域，而且还有我最爱的大当烧烤，还有小秋千，
5: 看我后边的风景真好。来，我已经了，在这里体验一下农村一日游的生活。
2: Go go go go go go go！ 天哪，好多羊！
4: 我那放羊就这儿。
2: 我也没想到来到延庆北京的郊区，这环境那么好，而且路还特别完善。
4: 这是我朋友，
2: 我是第一次来到奥运中心，
6: 那我带您去参观参观。
4: 行。
2: 我们现在跟李大哥和蓝恩哥再上去，我们去哪儿啊？
6: 咱们现在去准备去山顶。
2: 哎，我问一下那个，冬奥会的时候，他运动员上的也是这里吗？
6: 对，同样的线路。
7: 你看下边。
2: 我的天哪！
7: 你看那个
2: 是奥运村，
7: 蓄雪游龙奥运村啊。
6: 这个咱现在能看就是赛道了，那个直上直下的，基本上就是
2: 赛道，就是比赛的用的。
6: 对，比赛用道。
1: 北京冬奥会的延庆赛区赛后转型为奥林匹克园区。这里完整保留了冬奥元素，已经成为延庆著名的打卡地。
5: 哇，我没有想到北京有海拔2200米的地方，我给大家看一下，太震撼了。延庆太给力了。
2: 夏天可以在这里体验哪些项目？
6: 咱们夏天比如说来的话，你可以坐缆车观光，看一下咱们冬奥会的场地，然后到山顶之后，在雪飞燕打一卡，然后可以看天空之镜。下来的途中可以经过小花车的起点， 玩一下高山小滑车。
2: 哇，还挺刺激的。
6: 咱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冬奥会比赛竞技项目的接触区域。
3: 之前我看一篇冬奥会报道了，习总书记就是站在这儿跟大家做的动员啊。
8: 我们作为延庆人民，一直享受着奥运精神的鼓舞和奥运遗产的馈赠。
3: 是的，多美啊，就像咱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积极谋划，继续奋斗，管理好运好北京冬奥的遗产，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1: 我看到冬奥会三年后延庆区的环境如此之美，当地人的幸福指数如此之高，在这里看到了后奥运时代更多的可发展性。接下来我们要去往华西赖吴克松，我们将兵分两路，一起去探索奥运会过后更多发展的可能性。
9: 为什么它叫华西赖吴呢？实际上呢，这个地方呢，它的缘起是北京的奥运会场馆吴克松篮球馆，后来呢就成为了一个双奥场馆，篮球冰球。这个地方呢，现在就真正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上都非常有名的一个将文商礼体融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综合体验地。每个人到了吴克松，我觉得大家都是咧着嘴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关键，
3: 是
9: 它能提供情绪价值，大家来这地方呢都很放松。我也是想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华西live的话，要呈现给大家的话，就是一个什么是向往的生活，什么是幸福的生活。哦，其实幸福就在你自己身边。
10: 哇、wow, ，This is really paradise， 女生的 paradise， 真的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的玩具。
5: 这个地方真的非常的多元化，它既有商场，又有咖啡厅，又有打球的地方，还有酒吧，所以我觉得白天晚上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娱乐方式，还可以在这里购物，真的是对于我一个都市女孩来说是一个天堂。
9: 这就是吴克松的华西赖吴呢，这个文化体育走廊，这个地方呢就把我们重大的吴克松的有影响力的事件收集到了这地方，做了一个展示。
3: 哦，到这张照片了，这张照片啊，
9: 你看，
3: 肃然起敬。
9: 这是习总书记来视察吴克松，他也在上面呢看了一个冰篮转换。那个时候因为冬奥会嘛，我们冬天那么。场地上是铺的冰的，然后有两个小学生队打比赛。
3: 哦，打比赛啊！
9: 然后一看到这个总书记来了以后，大家也很激动，然后就围拢过来了。嗯，总书记非常亲切和平易近人，和所有的小朋友都在一起，走到了他们中间去。我觉得这也是让这些小孩得到了激励，因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是这么热爱体育。
3: 是。
1: 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一直是一个世界难题，作为世界上唯一一座双奥之城的北京，一直在积极探索和反复实践，并不断破题。
2: 是北京大爷吗？好像是北京大爷在这打冰球。 Hello， 我的天哪，他还哭了。那位十一二十一五六，原来这是北京的冰球队，而且他们还用俄语跟我打招呼，你知道他们刚跟我说什么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авай， давай， давай， давай， 就是加油的意思，然后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就是你好。哦，好棒！啊，没有想到，我以为是年轻的男孩。哦、您多大了呀？
11: 64。
2: 这个点赞。
11: 你好。哇，
2: 你好健康啊，哦、大爷点赞。爷爷，你好。怎么称呼你啊，队长？
11: 我姓岳。
2: 岳队长，好帅啊！
11: 今天最小的40岁。大的70多岁，
2: 您呢？
11: 我64。
2: 在这里打冰球的体验怎么样？
11: 体验
2: 怎么样？哎呀，
11: 体验太好了，这都是我们过去年轻时候，就是不可想象的。啊哈。我们呢就是能赶上哈这么好的时候，我们非常高兴。所以我们要是抓紧时间享受这些快乐的时光。
9: 正好呢，明天是有演唱会，你看这个舞台都打好了。这个场馆首先呢，它是奥运会的遗产，所以呢，我们就得想到它赛后利用。这个演唱会呢，平时一拿开，铺上地板就可以打篮球，浇上水就能结冰，我就可以做冰上运动。所以呢，它这个地方呢，才为了就是我们总书记提的综合利用、反复利用、持久利用，我觉得还是要在设计之初的时候你就得考虑到。
12: 比赛。

0: 个地方，原来我对它的印象这里就是一个双澳的这样的场馆，但是我现在通过今天的参观，我发现它其实是完全完成了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理念。
1: 对，
0: 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冰球场，也不只是一个篮球场，它其实是一个商业、文化、娱乐和体育空间为一体的这样很大的场地。所以我觉得我在这里真的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的。
2: 奥运会在给全世界带来精彩赛事的同时，也为主办城市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北京作为全球首个双奥城市，将为世界奥运遗产的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双奥之城当之无愧，这就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

清风徐来，法衣盎然。顺庆法院清风系列文化品牌，承载着敬法敬业、至公至义的精神内核，正聚力成长，聚势成效。当然，聚焦群众期待，解答法律困惑，这是我们的普法必修课。沐浴着春日暖阳，崭新的清风法医之小杨讲之行与大家正式见面了。小杨讲之行讲的都是您关心关注、好看爱看、有趣有味的行内些事儿。

0: 挺利索的嘛。
1: 我要的东西呢？
0: 我要的东西你未必搞得定。
1: 这上面的你随便拍，
0: 这些你都能搞得定？
1: 哼，凭我在法院的关系，如果搞不定退你双倍都行。
0: 行，成交。
2: 哇，好险啊，幸好我及时按下了暂停键，不然他就上当受骗了。朋友们，购买司法拍卖资产应当通过正规渠道，任何打着能够对接法院的幌子从而收取服务费的行为都是不合法的，请勿相信任何黑中介与个人，可通过法院进行核实或者查证。不是每一次小杨都能够为您按下暂停键。小杨故事多，下期听我说，点关注不迷路，咱们下期再见。

利用水稻的再生特性发展再生稻生产，是我国有效增加粮食产量、增加农民经济收入的新技术途径。霍邱县位于安徽西部淮河中游南岸，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温和，雨量适中，光照充足，雨热同季无霜期长，四季分明，发展再生稻生产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霍邱县委县政府更是把推广种植再生稻作为提高粮食总产量的重要举措，邀请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

研究所牵头组建霍邱县再生稻产业优质高校永续发展科技特派团，为霍邱县再生稻产业发展提供专家指导和专业团队的技术服务。再生稻产业科技特派团指导的示范片，目前投寄稻的亩产达到700至750公斤，二茬稻亩产达到250至300公斤。2023年，同一田块专家组机收测实产，投寄稻亩产709.8公斤，再生稷亩产323.5公斤，提前实现了一种两收、亩产吨粮的目标任务。为了让广大种植户更好地掌握在新技术体系指导下的再生稻优质高效生产技术，实现增产增收，我们制作了本片，一起来了解一下。种好投寄稻。投寄稻是再生稻的基础，它与再生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投寄稻的长势和长相直接影响到当季稻的产量和再生稻的产量，所以要想种好再生稻，必须从投寄稻抓起，以根活、杆青、叶绿、芽壮为主攻目标。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些预期目标呢？选用优良品种或组合。选用优良水稻品种或组合是再生稻高产的重要前提。种植户在选择品种时要注意，首先要选择产量高的品种和组合，这样才能使两季水稻都能高产稳产。其次，要选择一些再生能力强的品种。一般再生能力强的品种或组合往往表现为根系发达、茎杆粗壮，后期绿叶多，没有早衰现象，再生芽成活率高、产量高等。另外，所选的水稻品种或组合还要求生育期适中，既要能使投寄稻正常生长发育，而且还要能保证再生稻在秋季低温来临前能安全齐穗、正常开花结实、灌浆成熟。当然，理想的再生稻品种或组合还要求株型比较紧凑，叶片大小适中，生育后期株行通风透光好，茎杆粗壮坚韧耐肥，不容易发生倒伏，抗病性强，再生稻开花期要能耐低温。目前生产上大多数采用杂交稻组合生产再生稻，适宜在霍邱县种植的品种或组合有龙晶优1212、九两优1212、银两优606、共两优越农丝苗等。适时早播。投寄稻的播期不仅影响投寄稻的收割期，而且制约着再生稻的齐穗期，因此适时早播对于投寄稻和再生稻都很重要。决定投寄稻播期的主要依据，一是要保证水稻发芽出苗的最低温度，二是投寄稻抽穗扬花期要避开高温伏旱天气。根据霍邱县的气候条件，投寄稻播期一般掌握在3月中下旬，这样能保证投寄稻在7月10日左右齐穗，8月20日之前收割，再生稷在9月15日前安全齐穗。各地要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合理选择投寄稻的播种期。培育壮秧。蓄养再生稻的投寄稻最好采用小拱棚湿润育秧，人工栽插，也可以采用工厂化塑料软盘育秧、机插秧。投寄稻的育秧操作与单季水稻育秧没什么两样，这里就不再介绍了。投寄稻大田管理，施肥整地。种植投寄稻一定要施足基肥，一般每亩施纯氮10公斤、纯磷5公斤、纯钾7公斤。施基肥后及时翻整大田，大田要求精细耕整，犁平坝实，做到田间三沟配套，排灌方便。合理觅植。

一概而论，要根据本地区的生态条件和所选品种或组合的生育特性来确定。生产上一般采用宽窄行栽植方式，以每亩栽1.5至2.5万穴为合适。栽插规格一般为12厘米乘26厘米、13厘米乘30厘米或13厘米乘33厘米。各地要根据品种特性、地理条件、气候因素等来科学的选择投寄到的株行距。每亩栽插基本苗8至10万株，每亩有效穗应当达到20万左右。早熟品种应该适当密一些，迟熟品种应该适当稀一些。反倾期的管理，投寄稻反倾期促进新根的生长，使投寄稻具有健壮发达的根系，对再生稻的生产尤为重要。投寄稻反倾期，大田里应当保持3厘米左右的水层，形成一个比较保温保湿的环境，这样能促进新根的生长，加速反倾活科。反倾期一般需要5至7天的时间，反倾期结束后，水稻进入分蘖期。分蘖期的管理，投寄稻分蘖期应该及时追施分蘖肥，并且要重施分蘖肥，促进分蘖早生快发。一般每亩追施尿素8至10公斤。为了有效防除败草、缩草以及阔叶类杂草等稻田杂草，结合追肥，每亩用50%粉塞草胺可食性粉剂30至40克，或14%乙便可食性粉剂50克，按照说明书拌尿素或细土撒施。再生稻栽培要注意投寄稻不能长期淹水，做好养根护根。在分蘖期要坚持薄水灌溉促分蘖，严禁使用跑马水的灌溉方式，否则肥料将大量流失，影响水稻生长发育。起苗后要适度烤田，通过烤田控制无效蘖生长，增加投寄稻的发根量，使根系深扎，做到壮杆活根。一般是在秧苗栽插后25天左右，也就是在每亩大田苗数达到预定数的90%左右时开始烤田。肥田烤到呈现鸡爪状，瘦田烤到呈现青蛙皮状为适度。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种植再生稻的投寄稻分蘖肥施的相对较多，烤田控制分蘖的时间要比正常栽培的烤田时间提前1至2天。分蘖期还要注意防治稻瘟病、稻纵卷叶鸣、蚊枯病等。每亩可以用25%塞芹酮可食性粉剂60至80克，加20%阿维唑磷乳油60至80毫升，兑水40公斤，均匀喷雾。烤田结束后，投寄稻就进入了孕穗期。孕穗期的管理，在孕穗期，水稻植株生长旺盛，光合作用强，是需水量最多的时期，因此要一直保持3至4厘米的浅水层。注意，这个时期千万不能灌深水，灌深水会影响稻根呼吸和根系发育，加速根系老化，从而影响到以后再生稻的生长。在孕穗初期，每亩酌情补施5至7公斤氮、磷、钾，各占15%的复合肥做穗肥。在孕穗期要及时掌握农业部门的水稻病虫测报信息，注意做好蚊枯病、稻瘟病、鸣虫、稻飞虱、稻纵卷叶鸣、稻鹰蚊等病虫害防治工作。开花结实期的管理，投寄稻抽穗开花期需要大量的水分，这一阶段不能断水，必须保证3厘米左右的水层，以保障正常的开花授粉，提高结实率，同时也避免根系早衰，使再生稻拥有健壮的根系。开花结束后就进入灌浆煮熟阶段，
在投寄到其穗后15至20天，也就是在投寄到收获前10至15天，是再生芽分化时期，要结合灌3厘米左右的浅水，每亩施10至15公斤尿素作为再生稻的促芽肥，促进休眠芽的萌发生长，分2次隔天使用。

这是再生稻夺取高产的最为关键的措施之一。对于叶色比较淡、肥力不足的田块，要早施重施；叶色比较浓、肥力足的田块，应该迟施轻施。施催芽肥应当选择晴天露水干了以后进行，防止尿素粘叶烧苗。缺磷缺钾的地区应当适当增施磷钾肥。由于再生稻生育期间独立根系不多，而且前期生长量少，所以增强投寄稻根系的活力是至关重要的。在施促芽肥后，应当及时灌一次浅水，然后让田间水分自然落干，以后进行干湿交替的灌溉方式，以便达到以水调气、以气养根、活根壮芽的目的。这样的水分管理措施一直延续到投寄稻成熟。这个时期要注意防治稻瘟病和稻蛆病。我们可以在投寄稻破口和齐穗期，按照农药说明书各喷施一次40%三环唑可食性粉剂和25%三唑酮可食性粉剂，重点防治蚊枯病。可选用井冈霉素，分别在齐穗期、收割前各防治一次。另外，还必须加强鸣虫、稻飞虱的防治，保护好茎秆与叶片，免受病虫危害。投寄稻收割技术要点：稻穗上80%的谷粒黄熟时是投寄稻的最佳收割时期。投寄稻收获应当采用割台宽2.8米、履带宽35厘米的宽隔台窄履带收割机，在田间绕大弯收割，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稻桩的碾压损伤，提高再生稻的产量。投寄稻留桩高低直接关系到再生芽的保留率、发苗成穗率、再生稻抽穗期和产量。投寄稻的适宜留桩高度一般掌握在35厘米左右为好，如果收割早了可以适当留矮一点，收割迟了可以留高一点，不过一定要保证割茬高度在稻二节以上，割下来的稻草及时运出田外，避免压在稻桩上，同时尽量注意避免踩压稻桩，以免影响再生苗快速生长。还有一个细节提醒大家，卸粮一定要在靠近田埂边设置一个专门的区域，避免更多的人和农机踩压碾压更多的稻桩。管好再生稻发苗期管理：投寄稻收割后3天内要保持田间湿润，既不能受淹又不能受旱。灌水过深会淹没低结位叶芽，容易使叶芽在高温下闷死，而且根系会很快衰老，丧失活力。而如果土壤缺水干燥，在高温强光以及低湿条件下，田间水分蒸发量和稻桩蒸腾量都比较大，再生芽甚至整个稻桩都很容易失水枯死，发苗数大量减少。因此，为了提高活芽率和发苗率，投寄稻收割后应当勤灌跑马水。不过要注意，收割当天和第二天不要着急往田间灌水，避免水淹稻桩伤口造成腐烂。第三天全田灌一次跑马水，灌水时间最好选择在早晨和傍晚，等再生苗长出以后逐步恢复浅水层，做到浅水勤灌。投寄稻收割时，再生芽已经现青长苗，幼穗发育在继续，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交叉进行，因此投寄稻收割后要及时追施一次提苗肥，促进稻桩多发苗发壮苗。提苗肥要选择尿素，不要施用其他复合肥，一般在投寄稻收割后5至6天结合灌水，每亩施尿素5至7.5公斤，当然具体施用量还要根据土壤肥力合理掌握。此时要重点防治稻飞虱、叶蝉的危害。稻鹰蚊发生重灾区在投寄稻收割后1至2天，每亩用3唑磷200克、兑水60公斤喷施1至2次。运穗期管理：
投寄稻发苗后，很快就进入孕穗期，是再生稻需水的关键期。这时应当保持5至7厘米的水层，以水层养穗。每亩可用磷酸二氢钾100至150克，兑水75公斤喷雾，以增加叶片活力，促进幼穗生长发育。这一时期要注意防治鸣虫、稻飞虱等的危害，应根据当地的病虫测报，结合虫情及早进行防治。对再生稻蚊枯病高发田块，在孕穗末期，也就是有少部分再生稻已经开始出穗时，每亩用5%井冈霉素可食性粉剂150克，兑水60公斤喷1至2次，可以有效防治蚊枯病。抽穗期管理。再生稻抽穗扬花期是以灌深水护苗保穗，这时应保持6至7厘米左右水层，如果气温下降，可灌9至12厘米的深水层以养穗防寒。再生稻抽穗期长，一般需要18至20天，植株高低不一，可用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调节。在抽穗中期，每亩可以用2克4%920乳油，兑水50公斤喷施，促使抽穗整齐，株高一致，促进低结位再生苗提早抽穗。920一般在抽穗30%时一次性喷施，抽穗不整齐的田块要分2次喷施。同时结合施用920，每亩可用磷酸二氢钾100至150克，兑水75千克喷雾，以增加叶片活力，提高结实率和增加铅粒重。每次间隔2至3天，连续喷施3至4次。灌浆充实期管理。灌浆后要转为干湿交替的灌溉方式，养根保叶，增加后期光合产物的生成与运转，直到成熟时再落干填水就可以了。适时收获。再生稻各结位的再生芽生长发育先后不一，成熟期也参差不齐，青黄谷粒相间，所以收割时间不能太早，一般在谷粒有90%变得金黄，穗枝梗呈黄色，但是茎秆还是青色时开始收割最好。当然也不能收割太迟，否则会造成谷粒脱落的损失，影响再生稻的产量。好了，农民朋友，再生稻优质高效生产技术要点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我们的指导能够给大家带来切实的帮助。

为了发展壮大沼气生产工队伍，提高从业人员的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我们策划了沼气生产工职业技能培训系列视频教程。本视频教程执行2010年9月新颁布的沼气生产工国家职业标准，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适用于沼气生产工培训。本视频教程共12级，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4级，初级教程3级，中级教程5级。其中，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为各级沼气生产工都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在节目中，我们将聘请安徽省能源总站的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一线技师，为大家做精彩讲解和现场施工操作，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并且结合动画演示等表现手法，使枯燥的理念生动化、趣味化，力求使广大学习者通过本视频教程的学习，具备沼气生产工各级别从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本期节目是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的第2集，主要内容包括沼气的概念与特性、沼气发酵基本原理、沼气发酵基本条件、沼气发酵常用工艺类型、沼气发酵工艺流程，以及典型的互用沼气池。

0: 沼气分为天然沼气和人工沼气。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的施俊老师为我们讲解。施俊，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研究员，长期从事农村能源技术与推广工作。
1: 沼气实质上是人畜粪尿、生活污水和植物精液等有机物质，在一定的水分、温度和厌氧条件下，经沼气微生物的发酵转换而成的一种方便、清洁、优质、高品位气体燃料。除了可以直接用于炊事和照明，也可以用于供热、烘干、除凉等。沼气发酵剩余物还是高效有机肥料和养殖辅助营养料，与农业主导产业相结合进行综合利用，可以产生显著的综合效益。
0: 沼气的性质，我们的教程中所讲的沼气是利用人工方法获得的人工沼气。沼气是一种无色、略有臭鸡蛋味的混合气体，主要成分是甲烷、二氧化碳，还含有少量的硫化氢、氢、一氧化碳、氮等气体，其中甲烷约占50%到70%。沼气的理化性质与甲烷相似，热值很高，一立方米的沼气可以释放出2万到29000焦的热量，最高温度可达到1200摄氏度。沼气比空气轻，在空气中易扩散，难溶于水，常温下不能液化。

0: 早期发酵又称为厌氧消化、厌氧发酵和甲烷发酵，是指有机物质通过种类繁多、数量巨大且功能不同的各类微生物的分解代谢，最终形成混
1: 油、脂肪酸等可溶性物质。在产酸阶段，第一阶段产生的各种可溶性物质，在产酸菌的胞内酶的作用下，继续分解转化，产生以乙酸为主的简单有机物质。水解发酵与产酸这两个阶段，通常称为不产甲烷阶段。产甲烷阶段也叫产气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产甲烷菌将第二阶段分解出来的乙酸等简单有机物分解成甲烷和二氧化碳，其中二氧化碳在氢气的作用下还原成甲烷，

0: 丰富的有机物质，在一定的水分、温度和隔绝空气的情况下，才能产生沼气。那么，人工制取沼气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制取质优量多的沼气呢？
1: 要制取出质优量多的沼气，需要满足这几个条件：第一，要有碳纳米适宜的发酵原料；第二，要有质优量足的菌种；第三，要有严格的厌氧环境；第四，要有适宜的发酵温度；第五，要有适宜的酸碱度；第六，要有湿度的发酵浓度；最后一点就是需要持续的搅拌和不断的出料。
0: 沼气发酵原料按营养成分的不同

0: 分为负氮原料和负碳原料。负氮原料通常指富含氮元素的人、畜和家禽粪便。负碳原料通常指富含碳元素的秸秆和苜壳等农作物的残余物。由于负碳原料厌氧分解比负氮原料慢，产气周期比负氮原料要长，因此通常情况下，我们将发酵原料的碳氮比例配成25:30:1是比较适宜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加大接种量，产气快，气质好。农村沼气池一般加入接种物的量为总投料量的10%-30%。保证严格厌氧的措施，就是在修建沼气池时要严格密闭，确保不漏水不漏气。
1: 沼气在10-60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都能正常发酵产气，通常把40-60度称为高温发酵，28-38度称为中温发酵，10-26度称为常温发酵。农村沼气池属于常温发酵，在发酵温度范围内，温度越高，微生物互动越旺盛，产气量就越多。
0: 温度是产气好坏的关键。沼气池在夏季产气量大，而在冬季产气量小，甚至不产气，其原因就在于温度的影响。所以农村沼气池冬天必须采取越冬保温措施，才能保证正常产气。
1: 沼气微生物的生长繁殖要求发酵原料的酸碱度保持中性或者微偏碱性，过酸过碱都会影响产气。研究表明 pH 值为6-8之间均可产气，以 pH 值为6.8-7.5产气量最高，而 pH 值低于6或高于90都不能产气。
0: 当发酵料液偏酸时，我们就需要通过添加草木灰或石灰水的澄清液等人为手段来中和有机酸，使酸碱度恢复到正常，确保正常产气。
1: 沼气池的发酵原料浓度是否适宜，直接影响产气效果。产气好的沼气池能够保证稳定的发酵液浓度。农村沼气池适宜与干物质浓度为4%-10%。
0: 在沼气池运行过程中，采取适当的搅拌措施，一方面可以使发酵原料分布均匀，增强微生物与原料的接触，使微生物活性增强，生长繁殖旺盛；另一方面可以打碎结壳，使沼气池处于动态发酵状态，最大限度地提高原料的利用率和能量转换效率。一般来说，采取搅拌措施以后，平均产气量可以提高30%以上。沼气发酵常用工艺类型。沼气发酵工艺类型众多，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分类方法。按投料方式划分为连续发酵工艺、半连续发酵工艺和批量发酵工艺。以发酵温度划分为高温发酵工艺、中温发酵工艺和常温发酵工艺。按发酵阶段划分为单向发酵工艺和两向发酵工艺。按发酵级差划分为单级沼气发酵工艺和多级沼气发酵工艺。 按发酵浓度划分为液体发酵工艺和干发酵工艺，按料液流动方式划分为无搅拌且料液分层的发酵工艺、全混合式发酵工艺和塞流式发酵工艺。
1: 早期发酵工艺都是按照发酵过程中某一条件特点进行分类的，而试点中应用的发酵工艺所涉及的发酵条件比较多，我们在确定实际的发酵工艺属于什么类型时，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像我国农村大多数户用早期池的发酵工艺，从温度来看是常温发酵工艺，从投料方式来看是半连续投料工艺，从尿液流动方式看是尿液分层状态工艺，按原料的生化变化过程看是单向发酵工艺，因此其发酵工艺属于常温、半连续投料、分层、单向发酵工艺。

0: 沼气发酵工艺流程分为连续发酵工艺流程、半连续发酵工艺流程、批量发酵工艺流程、两步发酵工艺流程等。连续发酵工艺流程，处理大中型集约化畜禽养殖场粪污和工业有机废水的大中型沼气工程，一般都采用连续发酵工艺，这是连续发酵工艺的工艺流程图。
1: 连续发酵工艺流程控制的基本参数为净尿浓度、水力滞留期、发酵温度。启动阶段完成之后，发酵效果主要靠调节这三个基本参数来进行控制。
0: 半连续发酵工艺流程，我国农村户用沼气池一般都采用常温半连续发酵工艺生产沼气，这是常温半连续发酵工艺流程图。
1: 常温半连续发酵工艺采用的主要原料是粪便和秸秆，应当控制的主要参数是启动浓度、接种物比例以及发酵周期。建池时，猪圈、厕所与沼气池有机结合，启动浓度一般小于干物质6%，接种物一般占尿液总量的10%以上。秸秆较多时，应当加大接种物数量。发酵周期根据气温情况和农业用肥情况而定。
0: 批量发酵工艺流程，沼气发酵研究中适合用农作物秸秆等固体原料生产沼气，通常采用批量发酵工艺。它的基本工艺流程为原料及接种物的收集、原料预处理、原料接种物混合入池、发酵产气、出料。
1: 批量发酵工艺要控制的主要参数为启动浓度、发酵周期以及接种物的比例。原料的滞留期等于发酵周期，启动浓度按总固体计算一般应当高于20%，按总重量计算，接种物的重量应当超过秸秆1.5倍以上。发酵周期要根据原料来源、温度情况、用肥季节而定。
0: 两步发酵工艺流程，两步发酵工艺主要用于处理牲畜粪便和某些工业废水，这是两步发酵的工艺流程图。按发酵方式可以将沼气两步发酵工艺划分成全两步发酵法和半两步发酵法。半两步发酵法工艺相对比较简单，就是将秸秆类原料进行池外

透支，产生的酸液进沼气池产气，残渣继续加水浸沤，粪便等浆液原料则直接进沼气池发酵。这种工艺产气量基本不变，产气率则有显著提高，而且秸秆不进沼气池，减少了很多麻烦。

0: 我国的户用沼气池在多年的应用过程中不断改进，形成了不少有特色的池型。下面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典型的户用沼气池。旋流布料自动循环沼气池。旋流布料自动循环沼气池由进料口、进料管、发酵间、储气室、活动盖、水压酸化间、旋流布料墙、单向阀、抽扎管、活塞、导气管、出料通道等部分组成。进料口位于畜禽舍地面下，由设在地下的进料管与发酵间连通。厕所畜禽舍收集的粪污由进料口通过进料管注入发酵间，料液在旋流布料墙的作用下自动流入与进料口在同一方向的水压间。产气时迫使沼液从水压间流入发酵间，用气时因沼气池气压降低，料液又从水压间流入进料口，实现了料液自动循环。由于在出料间增设了一个抽扎管，在抽料活塞的作用下，沼渣沼液被抽进出料间，再流入进料间，这样就实现了强制回流，也同时完成了搅拌。在产气和用气过程中，由于旋流布料墙的作用，料液在沼气池内上下波动，又达到了自动破壳的目的。
1: 旋流布料自动循环沼气池型是比较受欢迎的池型之一，由于增加了旋流布料墙的设计，增大了尿液的流程，使发酵更加充分，同时可以实现自动循环，加强了破壳、搅拌等高效运行，产气率大为提高，能周年稳定供气。另外可以将沼气池进出料间设计在同一个方向，管理也很方便，安全系数也大大提高。
0: 曲流布料沼气池。曲流布料沼气池有 A、B、C 等系列池型。 A 池型适合一般农户应用，是近年来普遍推广使用的池型，条件好的专业户或有环保要求的用户可选用 B、C 两种池型。这是曲流布料沼气池 A 型池，这种池型池底由进料口向出料口做五度倾斜，池底部最低点在出料间底部，在倾斜池底的作用下形成流动推力，利用流动推力形成扇形布料，实现主发酵池进出料自流，大换料时不必打开活动盖，全部料液由出料间取出，管理简单方便。强回流沼气池。所谓强

0: 回流沼气池，就是人为的把池内发酵不彻底的原料抽出来，与水压间的料液充分混合，强迫回流发酵，是经过改进设计的一种小型高效沼气池，主要用在南方的猪沼果、猪沼鱼等能源生态模式中。强回流沼气池由水压酸化池、发酵主池、储气箱、进料管、出料管、活动盖、回流冲刷管、限压回流管、储水圈、导气管、出肥间、回流搅拌器组成。水压酸化池为顶置式半环形或长方形，与回流冲刷管连通，底部装有限压回流管。农作物秸秆在水压酸化池内经过发酵后，产生发酵液和酸化液，通过回流冲刷管进入沼气发酵主池。同时，进料口与猪舍、厕所的人畜粪沟连通，靠近厕所的水压酸化池装有回流冲刷管，可以抽取池中的清液来冲洗厕所，冲洗厕所的尿液和人畜粪一起通过进料口进入发酵主池，这样秸秆发酵后的尿液和人畜粪混合搅拌均匀发酵。沼气池在运行过程中，回流搅拌器可以随时从沼气池底部抽取沼液、沼渣。分离储气浮罩沼气池，分离储气浮罩沼气池由进料口、进料管、厌氧池、溢流管、出料搅拌器、污泥回流沟、排渣沟、储粪池、浮罩、水封池等部分组成。分离储气浮罩沼气池从上流式厌氧池底部进料，经发酵产气后，沼液从上部通过溢流管溢流入储粪池，沼渣通过设置在厌氧池底部的提搅器或闸阀排入储粪池，部分回流入进料管，起到搅拌和污泥菌种回流的作用，加快发酵原料的分解，所产沼气贮存在浮罩内供用户使用。商品化沼气池，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新材料、新工艺的应用，商品化沼气池的发展如今也迎来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1: 商品化沼气池主要有玻璃钢沼气池、软体沼气池、塑料沼气池等。这类沼气池适宜工厂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实现商品化供应，直接运到现场就可以快速组装，很快就能投入运行。
0: 这是目前推广的一种内水压双气箱组装式互用玻璃钢沼气池，外观呈蛋形，为一池双气箱两部发酵的池形结构，整体由主池体、进料管、出料管、导气管等几部分组成，主池体分为上池体和下池体两大部分，上池体包括进料上池体、出料上池体和带有天窗口的覆盖上池体三部分。进料上池体与进料管连通，出料上池体与出料管连通，所有连接部位用七层玻璃纤维布 和不饱和聚酯树脂逐层涂刷固化密封。在进料上齿体和出料上齿体顶端分别安装一根导气管。当齿体组装好以后，在齿体的中心位置就形成了一个漏斗状的水压间，水压间的两侧形成一个独立发酵间和两个储气室。水压间的上方是直径为600毫米的天窗口，水压间的底部是一个圆形方便窗，方便日后大出料。方便窗的侧壁开有两个对称的长方形沼液流通孔，沼气池设计容积为7立方米，可以满足农户家庭日常生活用气。
1: 干型内水压双气箱组装式互用沼气池，在运行过程中，发酵间产生的沼气进入水压间两侧的储气箱，当沼气逐步增多时，两侧储气箱内的气压会不断增高，水压间和两侧的发酵间就产生了压力差。发酵间内的尿液在气压作用下通过沼液流通孔流入水压间，直到压力平衡。当用户使用沼气时，发酵间的压力下降，这时水压间中的尿液又会通过沼液流通孔回流到发酵间，从而达到内外压力的平衡。在不断的产气用气过程中，发酵间和水压间的液面不断的发生升降，这样通过沼气池内部的升降循环，实体始终维持压力平衡状态。
0: 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本期节目我们主要向大家介绍了沼气的概念与特性、沼气发酵基本原理、沼气发酵基本条件、沼气发酵常用工艺类型、沼气发酵工艺流程，以及典型的互用沼气池。希望通过这些内容的学习，大家能够将这些基本理论灵活地应用到沼气生产的实践中。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共同学习沼气用具及设备基础知识。下期节目再见。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一道追光注目的九彩虹。彩虹是美好的象征，每一次风雨后，那么色彩总是会给我们带来希望和力量。提起我们九彩虹，许多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作为九彩虹党支部的一名党员，今天由我来为大家分享九彩虹党支部追光筑梦的故事。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是原来玉龙到高井道路上的交通现状。为了解决玉龙长镇交通拥堵问题，在高新区党工委的指导下，我们发挥民营企业党支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动员带领周边群众修建便民路。在面对部分群众的不理解时，我们党员干部啊，深入群众家中反复沟通。特别是面对砖厂负责人起初不愿意土地被占用的时候，我们党员干部不厌其烦地与对方协商，终于老板被我们的真诚所打动了，同意了土地的占用。2023年12月，九彩虹党支部团结带领群众，由九彩虹出资15万元，群众免费出让土地，在高井到玉龙之间修建了2公里的便民道。这条便民路虽然在万千康庄大道上虽然微不足道，但它代表着玉龙人团结奉献的写照，是九彩虹给予老百姓的希望力量的见证。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我们党员就应当始终心系群众，用实际行动诠释为民初心，践行为民使命，涵养为民情。

环。农村穷，穷在没产业。九彩虹党支部自2009年成立以来，充分秉持给钱给物不如建个好支部的理念，积极发展农村产业，成为了乡亲们致富路上的一道美好光亮。多年来，九彩虹从单一的农家乐逐步发展成为以生态农业为基础、科技创新为驱动、乡村旅游为特色的综合性企业，先后被评为全国绿色生态农家乐、全国科普惠农新村先进单位、中国乡村旅游金牌农家乐等荣誉称号。在脱贫攻坚期间，为改变以往输血式扶贫，我们创新经营方式，实行订单收购、保底分红等策略，2023年实现年产2800万元，带动200余名脱贫户增收4000元以上。当看到老乡们因产业兴旺、生活富裕、家乡美好而绽放的那一张张朴实的笑脸，我们由衷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这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带领群众继续追光逐梦的勇毅前行的信心。党徽闪闪，配胸前，担当作为谋发展，我们党员就应当争做产业兴旺的排头兵，百姓美好生活的守护者，群众致富路上的领头雁。口袋富了，还要富脑袋。九彩虹党支部始终秉持感恩助学的初心，在九彩虹公司董事长李新海的带领下，书写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彩虹助学故事。在李董事长获得中国三农领域年度贡献人物称号时，评奖词中这样写道：爱自己可贵，爱亲人可敬，别人只有几个孩子，他的孩子数也数不完。截至2024年，九彩虹已经累计资助贫困学子1500余名，金额达到了520多万元，受助学生中走出了多位文理科状元和20多位博士生，为别人照亮道路，自己必须放出光芒。我们支部党员应该在高新区党工委的带领下，继续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感恩，这是我进入公司以来李新海董事长最爱对我们说的话。没有当初乡亲们的无私帮助，也就没有今天的我和九彩虹。九彩虹就是要给需要关爱的老人创造一个温馨的家。李新海董事长是这么说的，也是带领我们党支部这么干的。我们党支部始终把孝文化融入到企业文化当中。1999年以来，九彩虹就秉承百年慈善、百年感恩、百年彩虹的理念，在党支部的带领下，举办签售宴、文艺表演、赠送慰问品等，使老年人真正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2023年12月21日，九彩虹举办的第19届感恩老人暖心暖脚活动让我印象深刻。作为一名1998年出生的年轻人，在这之前我从未为别人洗过脚。那天我作为党员也积极参与了活动。当150多名老年人在九彩虹的幸福大厅，当我把洗脚药水放在一位80多岁的老人面前，开始为他洗脚时，他居然流下了眼泪，而我的内心也从第一次为别人洗脚的忐忑中感受到了孝老爱亲的真正意义。25载在历史的长河中仅是弹指一挥间，对于玉龙河的九彩虹来说是百年慈善的1/4，而对于九彩虹关心慰问过的9万余名高龄老人、孤单老人而言，却是温暖了他们一辈子。用最初的心走最远的路，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始终播撒无私奉献的善良的种子，坚定传递温暖的信心，引领尊老爱老敬老的风尚。玉龙山下雨后出现横跨山巅的彩虹，带给了人们无限的美好。玉龙河边，我们九彩虹党支部的党员
也将在永无止境的感恩奋进中书写更加绚丽的彩虹新故事。让我们携手同行，追光逐梦。谢谢大家。

0: 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围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开火。
1: 上集我们结合电影地道战讲到了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开展游击战的故事，本集我们接着讲一讲电影地道战中民兵队长高传宝的原型共产党员刘傻子的故事。
2: 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
1: 刘傻子虽然名叫傻子，实则心灵手巧，河北老百姓啊正话反说，用乡间的趣味表达对他的赞誉。
3: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
4: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1: 1944年7月，在捣毁韩家楼村炮楼战斗中，刘傻子带领民兵乔装打扮深入敌穴，一举俘虏敌人43人。由于他机智勇敢，战功卓著，被授予特等战斗英雄、正定县民兵战斗英雄等荣誉称号。1945年5月4日，日伪军队高平村发动了第5次大围剿，面对敌人的猛烈进攻，刘傻子带领民兵站在村东口的屋顶上，用手榴弹痛击敌人。下午敌人匆匆窜到村外后，用钢炮向村中进行炮击，正在街上救护伤员的刘傻子被弹片炸伤，光荣牺牲。在地道战中，像刘傻子这样的抗日英雄数不胜数，比如冉庄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张森林、焦庄户村党支部书记马福等等。正如地道战电影中所说，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灵活机动的地道战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让冀中平原成为中国军民打击敌人的重要作战区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铃声尽幽真容色，烟流云散醉新波。石台县古牛将素有绿色自然博物院的美誉，但除了绿水青山，这里也曾有过一抹红，是崎岖山路前的希望，是黎明来临前的曙光。红军北上靠一些

遣队是你们打破年关困难的救星。要想打破年关困难，只有革命，消除保甲制度，打倒国民匪党。我身后的这三条标语，是1934年冬天方志敏同志领导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逗留和辗转石台县古牛匠严家古村时所写。黑色的颜料历久弥新，那些清晰可见的标语仿佛让我们看见了记忆中那一片无边无际的鲜红，看到了红军战士用鲜血染红的军装、泥土、山岗以及无名的野花和弥漫着硝烟的晚霞。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严家村从驻扎到离开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但红军队伍播下的革命火种却随着这些简洁明了、振奋斗志的标语愈演愈烈，燃起了这个小山村以及周边乡村贫苦百姓赤诚的革命热情。他们积极响应号召，参加土地革命和抗日宣传活动。仅严家古村周边就有十余名烈士献身革命。身临红军标语墙，追忆往昔真实而鲜活的红军故事，更让我们领略到这方红色热土日新月异的变化。风起云涌，红旗漫卷，草木漫发，春山可望，战争硝烟已散，当年革命先辈的英勇奋斗和流血牺牲换来了今日的五倍安好，也为石台古牛匠秀丽古朴的自然风光增添了一份独特的红色遗韵。险要的地势，环绕的群山，沿着蜿蜒山路，我们来到皖南红军总医院，见证其支援柯村暴动、为革命存续力量的壮举。

1934年8月，皖南以太平县柯村为中心，爆发了著名的柯村暴动，建立了皖南苏维埃政府。随着斗争的深入，根据地的扩大，大大小小的游击战争也越来越多，伤员数量的陡增使得医疗机构的建立迫在眉睫。新鹏红军总医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因应而生的皖南革命根据地第一家医疗机构。1934年12月18日，方志敏同志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抵达此处。先遣队在谭家桥战役中失利，红军伤亡很大，300多名伤员被驻地群众冒着炮火留在红军总医院，顶着飞机大炮夜以继日地进行治疗。医院在设备简陋、药品残缺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恢复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斗力。他们不曾在前线作战，却为革命事业保留了火种，是最伟大的无言英雄。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后，国民党军队也尾随而来，敌人加紧对苏区的清剿活动，白色恐怖日趋严重。鉴于此种形势，时任皖南苏维埃政府主席宁春生于1935年2月在新彭召开干部会议，决定撤销皖南红军总医院，

苏菜，中国八大菜系之一，式样繁多，体系庞杂。冷拼、热炒、汤头、面点，不同的地域特色造就了不同的美食风貌。从做工讲究的淮扬名菜，精巧如生的看点看盘，到乡野村镇的地道土味，水上人家的鱼味生活，雅和俗两个极端共生于苏式美食。精巧伴随着粗犷，繁复搭配着简洁，从指尖到口头，装点出一个多彩的美食天地。

0: 扬州，中国最风雅的一座城，在这里，烟花三月早已成为美丽的代名词。中国文人自古偏爱扬州，从二十四桥明月夜到齐鹤下扬州，瘦西湖边似乎处处可见当年的对酒当歌，谈笑鸿儒。文人们给扬州留下了众多诗句，也留下了雅集这种聚会传统。33岁的吴松德正在筹划新酒楼的开业，每逢这个时候，邀约三五好友泡一壶茶，谈天论地，这样的交流必不可少。吴松德是扬州狮子楼的掌门人，虽然年纪不大，但他在扬州烹饪界早已占得一席之地，与文人朋友的碰撞总是能给他的美食带来更多的制作灵感。狮子头是扬州最负盛名的一道美食，也是吴松德最拿手的当家菜。普通的五花肉经过厨师的点化，也能登上国宴礼堂，而奥秘就在操刀的双手之中。粗切细斩是制作这道菜的标准之一，石榴丁大小是肉粒的最佳尺寸。春夏时节，五花肉的选择以五肥五瘦居多，到了秋冬，肥肉加多，口感也更爽滑。除了肉的比例不断变化，配料也会因时而变，四季不同。
1: 春天笋为主，然后像这个季节，然后我们就用了马蹄做里面的辅材。那么秋天呢，就是蟹黄。冬天呢，我们会用那个河蚌啊、咸肉啊做这一类的，叫河蚌狮子头虾子。
0: 一个小小的肉圆，把扬州人的细致体现到了淋漓尽致。不同于传统狮子头的一人一位，小巧可人，吴松德的狮子头以大取胜，一斤二两的分量，对厨师的臂力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肉团上劲时需要反复摔打，这样肥瘦之间才会快速相融。如此大个儿制作起来费时费力，但却是吴松德反复考量的决定。
1: 我们起初做这道菜呢，当时呢结合精致去做的。为什么呢？以前我们做的都是80克的狮子头，这80克的狮子头呢，很多的客人呢也冲着这个菜来，但是很多的人吃不完啊。要让每个人吃到狮子头，那怎么办？让每个人把狮子头能够吃一口，那怎么办？所以当时我们就把这个狮子头把它做了一个。

0: 从定格上来讲，让每人吃一口的狮子头，那么我们就做了一斤二两的这个狮子头。这个狮子头的话，如果说一桌吃下来，正好每个人到嘴的那个分量，让它刚刚好。
1: 淮扬菜讲究刀工与火候，一斤二两的狮子头要在火上炖煮四个小时才能完全熟透。在如今速度至上的时代，这样的制成飘香的筒头必须经历多重练习，置之死地而后生。
2: 首先呢，我来翻过来把它的油腻要去掉，因为它的这个油进了上面，它有一种烧的腥味，必须要把它去掉。
1: 肠壁去油是最为重要的步骤，决定着口味的劲爽，容不得半点马虎与偷懒。切除油杂后，用白酒等配料简单腌制，几分钟后清水洗净，这时大肠的蜕变才走完三分之一。要想彻底消灭自身的腥骚味，还必须把体内的水分逼出来，这一步叫出水。大肠的含水量极高，一般要过三次滚水才能将水分出干，恢复原样时需要再次检查，多余的油脂进行二次清理。经过去油出水，大肠的本味已经消失殆尽。接下来新生的食材需要迎接香料的熏染与水火的重塑。三个小时的焖煮后，一段腥臭的大肠终于走完了自己的重生之路，变身为美味的食材筒头。其实对于好吃嘴来说，任何食材都是美食，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加工方式让它变身为自己所爱。不管是臭浊的或是杂野的，一双巧手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五月，江苏中部的洪泽湖进入春季进补期，对渔民来说这是一个相对轻松的季节。忙碌了几个月，现在到了走亲访友的时候。
3: 把船开过来，开到对面了。
4: 开过来。
3: 哎，这家伙。
1: 潘富忠、潘富友兄弟虽然都在一个湖上打鱼，但平日里各自以船为家，随鱼奔波，几个月才能见一次面。四十岁的哥哥家中新添一丁，小姑娘的到来为这个水上人家增添了许多欢乐。弟弟一家来得突然，船上没有太多的准备，嫂子只能用最简单的饭菜招待客人。小鱼锅贴是最简单的渔家美味，一口铁锅就可以将菜肴和主食一次性解决。渔民们以鱼为生，即使进补期间家中也不会断鱼。鲫鱼、鞍子、虎头鲨都是洪泽湖最常见的物种。
5: 好了，够了。
1: 以渔获为生的人从来不挑嘴，对他们而言，小杂鱼虽然品相不佳，比不了大鱼的卖家，但用来犒赏自己或招待亲朋，同样是独到的美味。渔家的食材以鲜取胜，无需过多加工，简单处理即可。
6: 这个最简单了，这个平时有的时候家里都没有这么多张料，有呢嘛就多放一点，没有呢也无所谓，少点嘛。
1: 和好的面皮均匀地摊在锅沿上，柴火的热量会让面饼快速脱水成型，成熟的面饼会保留坚韧的口感，配上鱼卤便是唇齿留香的美味。
3: 放点那个豆瓣酱回来的，
6: 很好吃，豆瓣酱吃点。
7: 老姑来看。

潘家的这条船已经用了很多年，狭小的船舱既是主人的卧室，也是油烟升腾的厨房，这里浓缩了一家人的口味，也见证了水上生活的艰辛与温暖。夜幕降临，余家的晚餐也拉开了序幕。没有宽敞的餐厅，华丽的餐具，只有几道小菜，一碗杂鱼，配着热腾腾的小鱼锅贴，兄弟妯娌间说不完的家长里短，便构成了洪泽湖的水上生活，平静粗粝而充满温情。这是一个多彩的美食天地，从扬州到苏州，从太湖到洪泽，食物或雅或俗，或精或粗，它们传递着温暖和力量，也折射着我们的生活，投影出一个个或精致或简朴的人生态度。淮扬刀客，江南文人，烹饪新秀，水上人家。其实美食即人生，我们追求味蕾的满足，不过是烹饪自己心

0: 必须绷紧这根弦吧。
1: 今年是不是气候还是有些反常的？
0: 今年的天气骤形势确实比较严峻，强降水来得早而且猛。
1: 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我们有办法吗？
0: 我们要把老天爷的脾气啊摸得更准，把一些盲区给补上。
2: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如何科学防御应对？面对极端天气，我们准备好了吗？人工智能时代，气象部门有哪些新探索？清华访谈独家对话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林。
1: 现在正值汛期，您最压力大的是什么？
0: 主汛期当中，像七下八上啊，这个时候就防汛工作来说啊，是高度紧张的时段。必须绷紧这根弦吧。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天气多发重发，传统的规律啊被打破啊，监测预警的难度也在相应的加大。不希望造成啊极端天气带来灾害性影响，像这一点，压力还是比较大。
1: 整个这个汛期，您关注点主要在哪？
0: 有些小概率事件，像龙卷这种突发局地性强对流天气，难防难测，从发生到消亡，有的几十分钟就过去了。所以这种天气是最难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通过技术加机制啊来严防紧盯着这个过程。
1: 今年是不是气候还是有些反常的？
0: 今年的天气骤形势确实比较严峻，进入四月以来，像我国的气温总体还是比较高的，仅次于2024年、2025年，同时这个降水总量也是偏多，近十年也是第二位，仅次于2024年。暖湿化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对，今年大家直观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潮湿。
0: 对，钦州一个镇的降雨量，小时雨量也将近180毫米。郑州720的当时的全国的记录是每小时201毫米。所以这次广西的局部地区啊，已经接近了最高值了，极端性还是比较突出的。北京地区实际上到今天为止也将近比常年偏多40%了，像东北、华北啊这些地方也是。强对流天气不断，所以经常感到每天都有雷电。
1: 那为什么今年这么突出呢？
0: 在整个气候变暖背景下，再加上厄尔尼诺的影响吧，所以造成了极端性极端天气突发多发一个并发这种特征因为每升高一度，大气含水量会增加7%，大气变得非常不稳定

0: 容易激发极端天气。我们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的预测表明啊，今年5月份啊已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到秋冬季啊达到峰值，可能会形成一次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厄尔尼诺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异常增温的现象，正是搅动全球天气的关键推手。它改变大气环流，让暴雨、干旱、高温在全球不同角落轮番上演。当传统规律被打破，我们该如何应对？
0: 现在是出现了一些规律性的变化，极端天气越来越突出，实际上对我们预报员来说，有些降雨量以前在预报当中也都连想都想不到的，比如说雨带西扩北移，还有这个旱涝急转，旱涝交替，包括西北地区暖湿化，这都是这种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些趋势性的变化。
2: 以前我们总说百年一遇、几十年一遇的天气，很多网民觉得是不是这个罕见的概念在慢慢打破呀？
0: 是啊，大家有时候不理解，说去年刚发生，怎么今年就发生了？不是说百年一遇吗？现在确实极端天气频发、重发，把过去的规律已经打破了。从过去历史的角度看，它是百年一遇的强度，但是它不排除今年、明年或者是隔几年都会产生这种变化，大家要有心理准备，都要有提高认识啊，对，更新我们的固有的观念。
2: 现在对于咱们来说，是不是挑战更大了？
0: 是，传统规律被打破，传统认知被突破，天气气候越来越不确定啊。但是我们要用我们工作上的确定性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
2: 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我们有办法吗？
0: 现在基本上从技术上和机制上两端发力，在技术上我们要加强科技攻关啊，研发啊和新技术应用，对一些卡脖子的难题、一些堵点的问题啊，这个科技难关进行联手攻关啊。希望对这种极端天气发生变化的规律啊掌握得更加精准啊。另外的话，在观测这个监测领域，我们要填补一些空白，把一些盲区给补上啊。
2: 咱们现在已经可以报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
0: 通过多年的努力吧，现在基本上形成了从短时临近就12小时以内啊，到短期2到3天的预报，到中期预报啊15天以内啊，再到长期的气候预测，形成了无缝隙的一个预报预测的业务体系，基本上也是跻身了世界前列。所以现在难点就在突发性的、致灾性强的，像极端暴雨这种情况，要攻克一些、攻关一些卡脖子难题。就刚才讲到了，就是短邻预警对挽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啊，它发挥很大的作用。还是从防范的角度，防患于未然。
2: 刚才其实您提到了一些比较难预报的天气，那对于气象部门来说，现在依然难度非常高以及难报的准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天气？
0: 那强对流包括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啊、龙卷冰雹啊，这种难以提前，你提前2到3天准确的给出某个地方有龙卷风，这世界上也都这是天花板啊，现在也做不到啊。极端暴雨啊、极端强对流天气，只能靠我们这个跟进的监视，及时的发预警啊，来最大限度的减轻损失。
1: 台风美沙克、巴威接力登陆我国，带来持续强降雨和洪涝灾害。盛夏正是应对台风压力最大的阶段，哪些地方要格外警惕？面对台风新形势，气象部门如何争分夺秒、精准应对？
0: 七下八上降水关键期，我们预计有1到2个台风啊登陆，并严重影响我们国家。今年这个鲁汛期啊，对要严防台风，对我国华东、华南以及深入内陆甚至北上，对内陆地区和广的北方地区可能带来的影响，这一点今年是需要重点防范的。
2: 像北方可能也得改变原来这种传统的观念，说北方没有大水。
0: 是啊，我们对七下八上这个研判还是要严防啊，华北、东北包括华东和华南南北2条雨带，我想我国北方地区降雨啊还会超出常年，比常年偏多。
2: 气象部门大概能有多少提前量能给到这个极端天气的应对？
0: 对，针对这种难的像这种强对流天气， 我们目前啊，这个2025年是提前48分钟，2024年的结果是43分钟，一年之内提升5分钟还是很不容易的。
2: 这个往前提前了5分钟，对于抢险救灾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它就是可以有足够的提前量啊，是吧？这个预知救援力量，然后有腾出更多的时间。15期间定的强对流这个目标就是争取提前60分钟能够发得出。因为防灾减灾救灾这个角度啊，这个需要两方面，一个提高精准度，一个是打足提前量，这是从需求端啊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2: 这么多的需求，气象部门怎么来满足呢？
0: 气象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如何发挥好我们趋利避害的作用啊，也是目前一项重要的任务啊。从避害的角度啊，实际上地震式服务也是我们国家一总结出来的一条宝贵的经验。从提前1周给出研判，提前3天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提前24小时、12小时、6小时、2小时啊，这样步步逼近，更加精准。像1262是吧？提前12小时发出预警，提前做好准备，提前6小时要到位是吧？提前2小时要开始转移，这都是跟这个应急响应措施相互咬合的的一种好的这个机制。趋利方面话题会更大更多。
2: 对，
0: 因为气象关系到国计民生方方面面，特别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方面啊，气象它的先导性作用越来越突出。能源特别是新能源，它这个跟气象关系非常密切。目前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我们与各个行业各个部门联合在开展气象数据加、气象要素城啊这些场景应用的工作啊。就是说把这赋能增益方面争取啊做好这篇大文章。
1: 需求在变，技术在变，人工智能如何重塑气象服务？一年前的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气象局发布了妈祖方案。它为何能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妈祖又有了新进展和新目标。
2: 咱们起个名字叫妈祖啊，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0: 一个巧合就是妈祖的生日啊是3月23日，
2: 那不就是气象日吗？
0: 对啊，世界气象日就是3月23日。当时看到这个一下子就想到啊，实际上海洋女神啊也是气象女神啊，就是有这么一个反应啊。妈祖在传说当中啊，就文化当中，妈祖有两个侍从啊，一个千里眼，一个顺风耳，实际上跟我们现在气象科技的雷达、卫星，包括我们的数据预报和人工智能模型啊，就是就感觉到很相像啊。另外的话，妈祖这四个汉语拼音的首字母啊，妈祖拼音代表的英文的缩写，正好代表多灾种、早期预警、零差距和普惠，所以这跟联合国全民早期不久，我们在世界气象组织开会的时候，我们许建民院士啊，荣获世界气象组织最高奖啊，世界气象组织奖。他今年弗日内瓦领奖，把这个奖金呢、全部捐献了出来。我们设立了妈祖奖学金啊，这个奖学金就是针对妈祖这一国一策联合研发。我们比如说有每年有访问学者来中国来研修。这样他带着任务来，或者是我们定期的派出专家走出去用好奖学金这样我们这种小而美项目啊，就达到在各个国家成果可赶可及，达到这个效果。
2: 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这个气候变化往往是越不发达的国家影响的灾害程度越重，而且影响的涉及的面更广。这些专家可能就像一个个小的火种，把中国的这种早期预警的这种方案传到更远的地方。
0: 现在气候变化极端性强，因为每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快速发展的国家，它有可能因为一场极端天气这个会造成巨大的损失这个发展也会遭到停滞甚至更大的影响。那对最不发达的国家，那就影响到生存
2: 对，
0: 所以这个更需要急需把这种应对能力提上去。所以我觉得妈祖啊，在全球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我觉得我们这个感觉到这个守望相助这种 共鸣啊更强烈，嗯，现实的需求也很旺盛。
2: 它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一个品牌了吗？
0: 是的，在世界气象组织已经被列为啊这个今后重点推动的一项工作啊，像

特别是全球合作领域寄予厚望啊。现在有40多个国家在应用，针对性研制的已经在7个国家落地，可能未来还会有不断有更多的国家来推广应用啊。马祖，我们希望未来5年定制版在30个“一带一路”国家能够有落地啊。另外，培训2000到3000名的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吧，我想这是一个小目标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吧，做出我们气象应有的贡献。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共产党员。河南省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林业资源管护监测中心主任王瑞静生态保护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王屋山，北依太行，南临黄河，这里土地贫瘠，留不住水，树木难以存活。然而今天王屋山的森林覆盖率已超过98%，从荒山秃岭到满目青绿，是几代人用肩扛手刨、石缝抠土的笨办法数十年如一日拼出来的。共产党员王瑞静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全国优秀党员教育电视片获奖作品展播今天为您播出《只此青绿》。
2: 青云，你看鸟多不多？
3: 小鸟飞过来。
2: 山水林田湖草，它就是一个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好了，成群的鸟儿就飞来了，人们的幸福感也会很强。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种树的意义吧。

0: 边有七八百亩呀，都是黄沙地，烟土。
1: 这不包水，浇进去水刷子出去了。
2: 面对太行王卧山的浅山区造林困难地，林学硕士毕业的王瑞京第一次有了英雄戍守的感觉。
1: 今年太寒了，
3: 你看这些碎沙叶岩啊，这个含土量很少，土壤非常贫瘠，加上咱们这个地方每年降雨量大概600毫米，甚至不到600毫米啊，要想成活很不容易。
1: 2.6万亩，我要求在，哎呦，年前完成征地，我得。
3: 这都是我们的铁姑娘，啊，你们看都晒黑了都不在乎。
1: 2.6万亩折合下来，现在鱼鳞坑花都是将近150万个，鱼鳞坑，你可以想想啊，就是铺到平地上是一个啥概念？干了这么多年林业以来，绝对是空前的一年。我想问一下嘛，这在那开始有几天了，你那边现在人啥样？才10几个人呀、啊，真不中了。你那能往外边想想办法呗？反正是工期比较紧嘛，哈，你也体谅体谅，得相互理解一下。
2: 王瑞京接下任务后，大山很快就给了他个下马威。青壮年人一听说是在石头渣上刨坑种树，没几个愿意来，已经1个多月了，陆陆续续才找到10几个上了年纪的工人。
1: 工人攀都攀不动啊？
4: 电
1: 镐。哦，用电镐吗？

0: 挖机比了，挖机你用得上来啊？你挖机你能用那地砖？就是这种平常上能用，你想那坡上你那挖机根本都不能用。150万个树坑，半年的工期，
1: 而手头仅有十几个工人，这组数字的反差，怎能让王瑞静不着急？为了找工人，他不得不亲自跑去各个标段的项目领班家里说好话。
2: 等会儿，一会儿，一会儿，哎呀，来来来，回来，得麻烦你了，我这五十不等三包的。前两天我打电话也都问问，可能现在估计工人比较难信，都是说这。
3: 嗯，这一段也一直走，到时候打电话联系。
2: 哦，知道，都是我的意思，就是反正你知道，你们也受难为哈，但是都当帮忙小妹忙嘞，都不容易。
3: 主要是天一忙，这是农村的人，到时候都走上家那活，你得给他说说好话，说说好话，先去给咱。
1: 王瑞静的诚意终于起了作用。一周之后，四个标段的人手终于全部凑齐，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2: 这啥东西？
4: 啥都看不着，就是说。看见了是吧？
5: 这都能看了。
4: 嗯。你要如果说这一块都没有那种树，你再去选点其他的树种弄过来，它不适合的话，你栽上也是死。
1: 这片连人都嫌弃的不毛之地，什么树种才能存活呢？王瑞静没了主意，他只能去找外援。
2: 跟我去先地看看咱那个土质到底啥样，根据他那个土壤情况，咱选几种树。
6: 种。
2: 我这把你说，我现在手头最紧的就是这个事，赶紧把树种定下来，我好往下边做预算嘞。
6: 这个土质的我就看一下，你在那谈了三，在那不让别人，它都是土壤含水量很低的，就是说究竟长大以后，它含水量呢，是应该也是在最好。
4: 嗯，这几年花的基本上都好些，都是这种，甚至连草都没有这种。
6: 它土壤含水量呢，比如说再栽树的话，再栽30公分，再来采30公分。看究竟才30公分，它那个土那含水的有多高？可是基本上这都没水，
4: 这都没有水。
6: 比如说得采3年，每月上中下旬都要采。
1: 分析出土质的伤情，模拟高温缺水的环境，究竟什么树种能在这种困难地上存活？只能交给贾长荣去解答。当第一次看到垒好的鱼鳞坑时，王瑞静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按照标准，每个鱼鳞坑深度为40厘米，而最近挖的鱼鳞坑深度整整比标准深度少了10厘米。
4: 你们请这个工人，你们再给他们该集中培训的集中培训一下，咱现场有人。
7: 每个坑都进了，
8: 每个坑都吃掉的。
7: 哎呀，我这就被扒就爷呀，不是被扒吧？
8: 这个样
7: 也差不多了，
8: 咱说不看看这个情况。
1: 10月份工程就要验收，可现在第一批树坑就不合格。着急的王瑞静回了趟家，收拾点东西，准备住到山上。
9: 今天的一张床，就是这个床，这个。
4: 这7月份，月底，反正月底之前还全部完成。现在都剩他们这既没有完成了，叫他们多请点人，哎，工期太紧了，得抓紧的。
1: 上山的第二天，王瑞静被眼前的情形彻底激怒了。要求整改之后的鱼鳞坑竟然还不达标，王瑞静第一次对工人发了火。
4: 你这关节。 天都是说你往下一定要往下挖一部分
9: 啊，可以啊，人家点到这里再打
4: 往下挖一部分嘛，
9: 直接挖
4: 哦，
10: 你这人他早上四点五十打工的，没赶到那八点半九点，他就赶不动了。
4: 那就是说你们得体谅体谅我们，我们体谅体谅你们。你们需要说遇到啥难题了，你说需要我们去给你协调的，需要啥的，这些我们义不容辞。
10: 啊，我们是尽力量，也确实不容易。这石头啊，我们背来背去，我看有几个工人在包上，都背成了红的，都以后都背到老爷子的地方，知道不知道？我们也可不容易。每一天俺两天在七点上班，现在都是十点五十第一趟工资，如果不干到中午时候热得一下都不能干。
4: 如果前期我们要求不严，你咋去给底下的工人要求？底下的工人会认为说我这工程松松垮垮的，我都这儿干都可以了。
10: 对，
4: 他到下边所有那人跟着又要学院，一旦说你的这些工人都这儿干，你咋去把握？你会想，你想想全部返工的情况下，你们会打更多的功夫，你们还有经济损失。干一边等了，干一边等了，这本身都没有时间再重返工。
9: 咱总共都四个人，每一天哈每个表队咱都在跑。
4: 四个人分开嘛，一个人盯一个表队，每天抽，每天抽，辛苦一点。
1: 傍晚收工时，在第三标段检查施工的王瑞静突然遭遇意外，回到驻地后他就躲进房间一直没有出来。
11: 哎，不得劲了，给你去医院吧。
1: 王瑞静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上山前已经怀孕了，直到在工地上肚子剧痛他才发现，可是一切都晚了，孩子没有保住。
12: 喂，涛哥，你跟哪里？那个我见他们这两天给群里边报了一个进度，看我不知道到底现场啥情况。
1: 歇了半个多月后，王瑞静又回到单位，离验收只剩下三个多月时间，他要抓紧再赶赶进度。每天等别人走完后，他会在办公室一个人静静待很久才回家。有些事他敢于面对，有些人他却想逃避。最先整改的一批树坑已经全部达标，贾长荣也找到了合适的树种。为了赶进度，王瑞静决定一边先栽种，一边继续挖坑。
2: 这块石头真大嘞！那你们垒的坑，你们当时咋弄过来的呀？
10: 这都
2: 搁这附近的石头。哦，你还是把我翻过来，更翻过来了。哎。这个好厉害嘞。
1: 工作间歇，王瑞静也会回头看看身后的战场，曾经的一片枯黄正在慢慢燃上新绿。
4: 今天一看的确感觉今天挺美的，希望我们今年以后吧能看到这一块也是绿水青山一片。
1: 2025年，时隔六年之后，王瑞静再次站上太行山，满山遍野生机勃勃的绿，是大山给他的回馈。
13: 看我俩谁高？
2: 还是树高一点儿。
13: 现在你都长这么高了，树长得比你还高了。当时妈妈真的是很少时间照顾你，主要就是来照顾这些树了。其实她跟妈妈的孩子是一样的。最早的时候，济源有几十万亩岩石裸露地，造林难度非常大。从七八十年代到现在哈，这个一代一代的林业人去干这个造林绿化的工作，才有了现在济源黄河两岸基本都全绿了。到我这儿，包括到下边也会一直延续下去。造林哈，跟这个愚公移山的精神，我觉得也是一脉相承，是一样的。
1: 也许从来没有神话般的移山之力，唯有在嶙峋石缝中

0: 播种希望的凡人英雄。他们用功成不必在我的坚守书写着敢叫荒山换新岩的传奇。当太行山的宋涛与黄河的波涛和鸣，我们能看见的不仅是森林覆盖率的数字日月升，更是一个民族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
1: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各位同学好，我是李子贺老师。这节课给大家分享不同类型的短视频账号。我们这节课主要给大家讲解三种类型的短视频账号，分别是：一、美食短视频账号；二、图书类短视频账号；三、三农类短视频账号。接下来给大家做三种账号的重点讲解。一、美食类短视频账号定位的案例。现在短视频美食类账号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叫做美食教程，早期比较有名的就是麻辣德子，被称为最有礼貌的厨师。他的定位就是做美食给媳妇吃，总体的定位呢有三个特点：一、强调爱媳妇，每次视频的开头基本上都会说今天媳妇想吃啥，吃啥我就给做啥。这一句不仅是他爱媳妇的体现，还成为他视频的标签。二、家常菜美食达人，麻辣德子的视频基本上都是家常菜，没有太复杂的技巧，相对比较容易学得会，这个对大部分用户来说很实用。三、真实有礼貌，麻辣德子的视频都是在家庭厨房拍摄，就跟大部分家庭一样，无论是环境还是氛围都很真实接地气。做短视频起个好名字很重要，麻辣德子这个名字不仅好记还有情绪。第二种叫做美食探店，目前是最火的达人，目前最火的达人之一就是两百哲也。两百哲也最早的短视频账号名字叫做饕餮哲也，看到这两个字大家能读出来吗？我相信80%的人是不认识的。所以说做短视频起名的千万不要用生僻字繁体字。为啥叫两百哲也呢？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探索各个地方好吃的饭店，给老板200块钱，店家上啥我就吃啥。这个呢，第一有辨识度，第二好像开盲盒，不吃完谁也不知道，哎，店家上的到底是啥，给短视频增加了趣味性。不仅如此，两百哲也的短视频内容还有三个特点。第一个，辨识度，永远穿了一件红 T 恤配上一个黑色的帽子，不管哪个视频都是如此，让用户更加容易记住它。二、风格独特，出了200元开盲盒，店家上啥我吃啥。他点评菜品的语言风趣幽默，非常符合短视频的逻辑。三、情感故事，两百哲也的视频里有很多情感的元素。在他拍第200个视频的时候，他去到他曾经的初恋店里面去探店，太有故事和情感了。第三种，美食测评，简单讲就是到网络上去买各种美食，从口感、外观等等方面来测评美食到底跟宣传的

一个当然我们还是要啊围绕国家这个政策或者说战略的这个布局，这个一次性投入长期受益啊这样的一个作为我们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助推啊农民持续增收。好，谢谢。

赢在乡村，赢在未来。乡村需要运营，才能激发资源、人才的活力，才能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提高村集体和农民的收入。乡村运营的关键是产业发展，挖掘和利用好本地资源，寻找适合本地的产业项目，是促进乡村发展的有效途径。产业项目那么多，应该如何入手？今天我们来介绍清远基因养殖项目落地的全流程。2024年，清远基出栏1.53亿只，综合产值111.96亿元，成为乡村振兴的鲜活样板。要参与养殖清远基项目，就要从筹备、选址、建设、养殖、销售等方面有所了解，

0: 刚进入清远机产业，可专注于养殖板块，找好一家合作公司保底收购。目前爱健康、天农、温室等农业龙头企业都采用了公司加农户模式，企业提供机苗优选、技术培训、疫病防控、保价收购四重保障，农户只需专注日常喂养。
1: 一般我们比较提防的就是两夫妻大概养到1万到4万只都可以啊，就根据自己的财力。
0: 在合作过程中要签订好合同，明确保底收购量、质量分级标准及价格浮动机制等，避免不必要纠纷。养殖场应选择地势高燥、采光充足、排水良好、有适宜放养的林地、果园、草场、荒山荒坡等，鸡舍外必须有遮阴活动场所，以自然植被遮阴为好，面积不小于鸡舍面积的3倍。
1: 它有个防叶的要求，它呢就是说要求园里撑张大概要300米以上。
0: 在选址过程中，合规性也优先考虑的因素，要避开生态红线区，不能在基本农田中建设，山林地需要经林业部门核准。有了合规手续，可以进场去建养殖场，需分开生产区、生活区和无害化处理区。清远正在推广清远鸡标准化养殖基地，鸡舍按不多于12只每平方米进行建造。
1: 像12000个鸡，鸡舍包运动场，要4000平方左右。就目前来说，我们这个鸡舍像我们这种大孔结构的合路，大概1平方的话，大概250到300块左右。我1000平方，养12000个鸡的投资大概就25万到30万。
0: 在自有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可向银行申请贷款。各大银行也为乡村振兴推出了不同金融助力。养殖清远鸡，鸡苗必须来自麻鸡保种单位或麻鸡育种单位，同时根据实际需要适时做好追溯标签，建立生产记录档案，搞好环境清洁卫生，定期进行严格消毒。
1: 公司在整个过程当中进行一个全程的免费的一个饲养管理的指导跟疾病防治的指导，30天龄到了以后，我们公司统一给你回收金，你再按照公司的物价体系进行结账。就你平时你出的那些饲料啊、鸡苗啊、药品啊，这些你不用给现钱的，是以公司记账的方式吃给你的，到时候卖完金以后再相互抵税。
0: 有条件的话，尽可能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有利于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有了合作公司，销售是较为轻松的事情。
1: 大概就是我们给到以后大概可以赚到4块到4块5这样的毛利。就假设我们每批鸡就1万个鸡来说，一个鸡有4块钱的毛利，一年的话大概就是差不多12万，你储蓄费用的话差不多有8万左右吧。
2: 然后第一年就赚了10多万块钱，然后8年时间最多一次赚了26万一年。
0: 除了一般农户外，清远鸡养殖也可以作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的一个手段。村集体可以出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企业负责技术、管理、资金和销售等，共同经营清远鸡养殖，利润按协议分成。下一步，清远还将加快推动清远鸡区域公用品牌、种业、标准化养殖、市场经营体系、产业融合等方面建设，为进入行业的农户、合作社提供更多发展机会。

0: 好好好，我马上到。
1: 好的，马上到。
2: 喂，好好，马上到。

0: 71平方公里，这里是使命，也是他们用脚步丈量的远方。
1: 这帽是冯教经验，忠言亲爱善举法，平安不出事，冒冷不上扬，服务无缺位。
0: 每一次奔跑只为了守护这一方安宁。有些工作，
2: 瞅着放爷证给咱办下来了。
3: 感谢感谢，
0: 需要用爱和关怀去完成。
2: 路过了，赶上给咱扫过来，不用往那所里再跑了，是吧？
3: 感谢感谢。
0: 有些工作，需要在忘我的状态下完成。有些工作，需要反复去坚守。
4: 我承认的，我拍的都是个照片。
5: 你也上传徐军平安的地理报告片子。
2: 蔡大爷，
0: 他们熟悉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户人家，也见证着这里的幸福。
2: 哎，我感觉这给你照的可像呀，是不是？这给你照多像。
0: 走过每一道桥，穿过每一条街。用脚步去丈量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2: 师傅，我说每天都要下来走访，好热呀，我浑身都是汗。
6: 为啥每天要走访？咱们是基层派出所的，每天面对的工作就是群众当中的琐事，就是咱工作的事。咱必须要每天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所想所急所难之事，只有给他们沟通好了，咱的工作才能顺利开展。
2: 无论何事，
0: 无论何事，
7: 谁说的不中，他那一棵树必须得除掉，
8: 赶紧给我除，你非得除我，我把你赶走。
0: 他们都竭尽全力去化解。
9: 咱说句话，老房子也是后盖，既然房子能盖了，树也长起来了，两家各邻居也是个缘分，恁这要搬迁也走不了，恁俩就是该做生意，出去生意怪大，挣几百万、几千万，能接着没准还得回到身。
10: 来起来，
9: 我跟嫂子，你俩握个手，
10: 是不是？
9: 啊，有人，
10: 今天应该是个高兴
2: 的
10: 事，
2: 干
10: 高兴啊！高兴高兴！
9: 你后来都不能再生气了。
2: 你嫂子干啥嘞？
9: 吃瓜的，吃瓜的。啊！
0: 无论何地，无论何人，他们都会施以援手。行驶在城市的每一条街道，穿梭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认真排查每一处隐患，不放过每一丝细节，只为守护大家的平安。他们说：“
11: 你好，民警派出所。”
0: 因为热爱，
12: 你从哪里来？房哪？
0: 所以无惧风雨。因为信仰，所以无悔葬栏。他们说，人生需要奔波，生活无尽疲惫，于泥泞中跋涉，在困难中穿行，枫桥精神永远在路上。

0: 高质量做好调研服务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调查研究，曾多次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 这些重要论述呢，深刻阐明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下面我将从工作人员的视角出发，和大家分享交流调研服务保障有关工作。第一部分是调研保障工作的基础环节，根据中办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大型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调研内容主要包括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等12个方面。根据不同的调研课题。 相应的组织保障工作也不尽相同，这里简要交流相对常见和通用的技术环节。那么，从一次调研活动的演进来讲，保障工作可以分为事前筹备、事中服务和事后转化3个方面。第一是事前筹备方面，主要涉及4项重点工作。第一是制定方案。 每次调研活动呢，都需要提前制定工作方案，并做到5个明确：一是明确调查研究的主题主旨，就是要根据领导的工作要求，精准提炼形成调研主题，避免主题过于空洞、模糊、泛化等情况；主题明确了，才能确保整个调研活动不跑偏，才能确保所有参与人员都能够同频共振。要因地制宜地选择4不两直。 座谈、访谈、随机走访等调研方式。三是明确行程安排，也就是时间、地点、人员、出行等各类要素，做到一目了然、准确无误。四是明确任务分工，主要包括材料起草、车辆安排、物资保障、督查督办等等。五。
1: 精神，做到清车简从、单刀直入，不搞层层陪同，历届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一是要做好上情下达，领导对于调查研究活动的要求要及时向基层单位转达告知。同样呢，基层单位的一些诉求啊，也及时要向领导报告，这样才能确保各方面信息保持一致。二是与调研点位负责人做好对接联系。 要反复沟通对接点位、路程、座谈等工作安排，要打出富裕量，确保基层准备充分。三是要做好相关通知起草和发送，包括材料收集、点位征集等各类通知。这里也要注意啊，对于要前往现场的一些调研活动，我们要提前下发通知，确保参加人员处理好工作安排和时间安排。四是要统筹好车辆保障。 这点呢，在后面举例说明。五是，如果调研点位较远或涉及出京、出国等情况，则需要提前履行相关报批手续，提前完成火车票预订、机票预订和线上值机等工作。三是资料整理，为全面掌握调研对象的情况，领导呢往往需要提前从不同维度去了解一些基础情况。因此呢，在活动筹备期间。 我们应组织做好各方面信息材料的收集和整理，为领导高质量开展调研提供助力。这些资料呢，包括但不限于这几个方面：一是国家和市区关于调研主题的相关政策要求；二是调研点位、调研单位的有关基本情况；三是涉及重点工作的进展、突出问题和计划等有关情况；四是其他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案例等等。 四是出行物品保障，在确保调研轻车简从的前提下呢，要准备好外出调研必备的物品，一是笔记本、笔等办公物品；二是照相机、摄像机、录音笔等信息储存设备；三是结合天气情况，适时准备雨伞、雨鞋、棉衣、手电筒等应急保障物品；四是结合在外留宿情况，提前准备好身份证件。 和必要的个人生活物品。以上是事前筹备方面的工作。第二个方面是事中服务，在调研活动过程中啊，一方面我们要衔接好走访、座谈以及衣食住行等事务性工作，确保活动高质量、高效开展。 另一方面要根据领导关注重点和自己掌握的信息情况，活动中及时提出决策建议，充分发挥出参谋助手作用。第三个方面是事后转化，调研活动结束后要协助领导做好各项跟进工作，确保调研取得实质性成果。一是要深化研究，就是梳理汇总调研情况，深入分析论证，转化形成调研报告、对策措施等调研成果。二是解决问题，对于调研中反映和发现的问题，逐一梳理形成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和任务清单，明确解决路径和时序安排。三是督办回访，加强对调研课题完成情况、问题解决情况的跟进督办，要协助领导及时回访，持续推动调研成果转化运用。以上就是第一部分，调研保障的基础环节。第二部分是做好调研服保障的工作建议。目前呢，随着高大上评估建设的加速推进，多位领导也都到我区开展调查研究。比如今年二月，殷勇市长到我区调研京平物流枢纽建设；十一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到我区调研乡村振兴。一年来，国家发改委、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多个国家部委和广东、重庆等14个省市、26个地区，共49批539人，先后到平谷调研平级两用建设情况。与此同时，我区各级领导也围绕打造农业中关村等重要课题，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以此来掌握信息、解决问题、推动发展。作为工作人员，要把每个环节衔接好、做到位，我觉得至少要做到4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超越自我。为什么说要先超越自我？结合自己经历来讲，在接触这项工作之初，我也是理所当然地把自己摆在一个勤务员的角色。这也是和很多同事沟通时发现大家普遍存在的一种心态，就是认真而机械地接受任务、执行命令，小孩打醋，直来直往，领导说去哪儿就去哪儿，领导说看啥就看啥，领导说走我叫车，领导下车我拎包，领导说渴我递水，看似马不停蹄，实则可爱至极。虽然能够勉强完成活动组织，但活动的流畅度和深度始终都不太理想。比如说有次到乡镇调研，半天共安排了5个点位，由于自己没有提前计算时间路程，导致活动进行到最后2个点位时比预期时间严重推迟。这就不仅导致现场人员等候很久，也让自己的领导感到很被动和仓促。所以我也开始意识到，相比纠结于一项项具体事务，更应该思考自己应该是什么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也就是在做技术判断之前，先做好价值判断，就是要跳出身份，超越自我，找准角色。具体来讲，就是要做到3个岛。第一个岛就是领导的岛，也就是身为兵卫，胸为帅谋。组织调研活动，首先要有高站位，站位高了才能视野宽阔，视野宽阔才能思维开阔。比如说，我们要组织本单位领导到 A 地调研乡村振兴，如果只是把自己当做一名普通工作人员，那眼里看到的也只是会议通知、材料打印、订车订房这些琐碎性的具体事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至于真正调研的好不好、实不实，那可能全凭自己多福。但是如果我们真正能够把自己摆在领导的位置，设身处地地去思考，那至少应该能够想到党的20大提出了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如何围绕落实这一重大决策部署开展调研。这就需要我们把中央、市委、市政府一系列政策制度文件梳理并提炼，供领导参与。还应想到我们平谷正在打造农业中关村，主动承担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任务，思考这些工作在 A 地有哪些先进经验做法，我们就可以针对性地去选择调研点位。还能想到我们平谷在乡村振兴，特别是产业振兴和人才振兴方面还有哪些突出的问题短板，我们就可以提前梳理出来，带着问题开展调研。还应该想到平谷与 A 地在乡村振兴这方面还有哪些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AD 的这些经验，我们可不可以拿来简单的复制粘贴？我们和 AD 之间能不能开展合作共赢等等？只有把自己摆在领导的角度去组织策划调研，才能切中要害。第二个导是导演的导，也就是系统思维，无论是筹备。

阶段的内务外联，还是调研过程中的应急处突，还是调研之后的转化落实，每个部分都不是独立单元，而是要相互支撑，形成连贯的整体。就像导演拍电影，从策划到杀青，每一位演员、每一个道具、每一处布景、每一个走位，都应该提前设计的严丝合缝。比如在活动筹备之初，脑子里就应该想着调研之后的调研报告怎么写，部门的任务怎么分解。可能这些工作不一定都是由自己去完成，但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有数了，才能做到胸有成竹、组织有方，才能做到一个人就顶千军万马。第三个导呢，是向导的导，也就是服务意识。这点很容易理解，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仅需要主观上的愿望和热情，更需要实打实的提前做好功课。比如要提前了解调研单位、调研对象的背景、现状、诉求等各类情况，特别是在前往外地调研的活动中，更要提前熟悉掌握当地的历史、交通等各类信息。只有这样，才可能在活动保障过程中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问必答、有答必准。虽然身处异地，但是左拐右拐我们轻车熟路，情况介绍我们如数家珍，张嘴能说一二三，伸手能指卫生间。大家如果觉得这三个岛有点绕，那就只需要记住一个核心目标，就是无感调研，也就是把每个保障环节都做到水到渠成、顺其自然。领导想看的，我们刚好安排了点位；领导想召开现场会进一步洽谈，我们刚好提前预定了会议室。这就是无感调研，让领导感觉到没有感觉。第二个关键词是化繁为简。每一次调研活动都是由时间、地点、人员、线路、主题、时速和安全等各个要素组成。活动的组织保障是一项系统工程，如果把每项工作都罗列出来，可能有上百项，而且都必不可少。那么如何在时间紧、任务重的状态下完成这项系统工程，我认为可以理解为两句话：把繁杂的事情变得简单，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第一，把繁杂的事情变得简单，就是把琐碎的事物通过结构化的形式梳理成容易理解和执行的工作。这里分享两种操作方法，一是层层剥笋法，就是利用流程图等工具把笼统的工作分解至二级、三级甚至是四级的具体任务。比如我们调研筹备工作可以分解为准备出行物品和其他工作，出行物品可以再分解为生活物品，生活物品可以再分解为药品等，药品可以分解为感冒药、消炎药、止咳药、腹泻药、外伤药等等，到这里就可以去着手准备了。其他工作呢，也以此类推。这种方式不仅能够快速上手，还能够避免遗漏，提高效率。二是四象限法则，还是以调研筹备工作为例，这个过程中需要制定方案、起草通知、掌握信息、预定酒店、对接联络等等，每件事儿都得做。但是做之前呢，要先分清轻重缓急，列出哪些属于紧急且重要，哪些属于紧急不重要，这样才能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做到有条不紊。第二是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我觉得只有一个路径，就是如履薄冰，细节至上。因为任何细节的失误都可能造成严重影响，比如安排调研车辆，提前也检查了车况，但是上路之后呢，才发现当天限号，路上遇到交警被拦下，出现这种低级失误，正是因为没有把细节做到位。再比如在会议时摆放了话筒，但是忽略了提前调试声音和效果，轮到主要领导讲话时发现话筒是坏的不出声。再比如上级领导来我去调研，我们提前精心制作了 PPT， 现场播放时发现格式不兼容用不了。再比如到医院调研，工作人员一时疏忽把车辆停在应急通道，被群众拍了照上了网等等。其他常见的还有调研活动中把领导名字写错，把时间地点搞混等等，诸如此类都是由于粗心马虎造成。要把握好工作细节，我觉得有一个最笨但是有效的方法，就是把细节具体化、可视化，嵌入到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比如车辆安排，至少要注明检查当天限行限速、是否满油、

0: 内卫生、机械故障、座位号等等，再比如我们的用餐安排，至少要注明是否超标、是否忌口、领导够不够坐等等。再比如住宿安排，不仅要标明房间号，还要标明人员性别、是否吸烟、是否接近电梯口等等。我觉得事情无论大小，最怕认真二字。第三个关键词是聚火成炎。由于调研活动的组织保障涉及公文办理、材料撰写、信息报送、协调联络、督查督办等等，量大、面广、节奏快，因此呢，一般都是由几位同志组成团队开展调研保障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大家分工明确、沟通高效，就会事半功倍；如果大家随机游走、各自为政，就会事倍功半。这里呢，举例一些以往出现的实际情况。我们以活动组织中常会遇到的信息问题为例，比如说信息孤岛问题，就是对于活动情况，比如说参加范围、时间、地点等等，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已经知晓，但是只有某个人尚不清楚。那么这个人在后期所负责的工作中，就有可能会出现错误通知、错误汇报等乌龙事件。比如说信息大爆炸问题，指的是筹备调研活动过程中会有四面八方的消息，比如说上级指示、下级汇报、对方沟通协调等大事小情。如果这些消息全部分给同一个人负责接收处理，那很有可能导致应接不暇，顾此失彼。还比如信息双标问题，指的是每一名工作人员都因为工作需要去了解同一件事儿，但是由于时效性、活动变化调整等原因，大家掌握的信息版本各自不同，最后碰头汇总时说不清谁对谁错，造成被动局面。出现这些情况基本都是由分工原因导致，因此呢，要想充分发挥出团队的战斗力，实现分工不分家、一加一大于二，除了严明纪律要求，还要讲究方式方法，也就是要做好组织工作的组织。这里有几种方式供大家参考。一是按照大家擅长业务分工，让擅长外联的同志负责沟通协调调研活动的时间、点位等任务，让擅长内务的同志负责整理活动安排、工作进展、人员信息等工作，这样可以让大家术业有专攻，提高工作效率。二是传帮带、老带新，在时间允许情况下，一些筹备工作，比如说调研方案的起草、点位材料收集审核等等，可以指导新人先做，完成后由有经验的同志把关审核。三是按照线性任务分工，比如与调研目的地的沟通联络，从始至终最好由同一人负责，中途不要换人，否则任务交接和各方面沟通成本比较大。四是按照单元来分工，就是每个人牵头负责一个点位、一个地区或者一辆车，各自统筹好本单元的每项任务。这种方式呢，适用于点位较多、人员较多的调研情况。以上几种分工方式没有绝对标准，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随时调整。总之，每个人的分工可能迥然不同，但都殊途同归。一个人哪怕再能干，也难免会有独脚难行、孤掌难鸣的情况。只有众人拾柴才能火焰高，只有分工协作才能运筹帷幄。第四个关键词是波澜不惊。每次和同事们交流调研组织保障时，听到最多的就是调研活动过程中变化太多了，比如人员变了、点位变了、时间变了、天气变了、航班变了等等。基本上每次调研呢，如果不出意外都会有意外，唯一的不变就是永远在变。那面对各种各样的黑天鹅、灰犀牛，建议大家做到五个字。第一是稳，对于实际调研中的任何变化，甚至是信访、安全等突发状况，首先不能自乱阵脚，要保持稳如泰山、临危不惧的心态。二是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充分考虑天气、路况等不确定因素，进有备选方案，退有保底措施，宁可备而不用，不能用而不备。三是学，积极向领导们、同事们学习请教，学习活动组织的经验，学习扶保障的做法等等，多问几个为什么，多想几个怎么办，要学会举一反三。四是勇，要充分发扬斗争精神，特别是面对一些级别高、意义大、人员多、点位广、时间紧的重量级调研活动，以及调研活动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变化， 我们要勇于站出来打头阵，敢于当热锅上的蚂蚁，接烫手的山芋，在关键时刻冲得上，顶得住，打得赢。最后是练，调研活动圆满完成之后，要及时组织大家总结复盘，梳理各自保障任务中遇到的难点问题，提炼好的经验做法，固化成为长久的习惯、机制、模式，将一个人的能力转化成为集体战斗力的提升。做到以上五个字，就能在调研活动中随机应变，临危不惧。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古语“致广大而尽精微”，意指达到宽广博大的境界，又深入细微之处。这句话呢，我觉得也可以作为调研福保障工作的总要求，既要提高站位、放大格局，也要落实落细、积微成著。只有这样，才能高质量做好调研活动的福保障，促进调查研究取得实效。以上就是关于调研福保障工作的分享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1: 北京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座双奥之城，从北京欢迎你到一起向未来，北京向全世界展现出了一种自信、开放、和谐、蓬勃发展的美好形象。世界曾经用无与伦比评价北京奥运，冬奥会结束三年了，北京人和北京的奥运场馆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我要去寻找答案。
2: Hello， 大家好，这是来自白俄罗斯的小小。我今天来到北京的延庆区，我朋友跟我说，他要带我去拜访一位很特别的人。
3: 终于到目的地了，
2: 这就是蓝蓝哥的民宿吧？
3: 是。哎呦，蓝哥，都出来了。
2: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这咱家民宿在那个冬奥会期间咱们建的民宿，这是客厅，那边是餐厅，这是一个开放式厨房。
3: 我听他们说，您刚送走上一波客人，这马上两点，是不是下一波又要来了？
4: 对，
2: 你这真火呀！
3: 预定从速，那得。
4: 对对对。
1: 今年36岁的蓝恩哥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延庆农民。10年前的蓝恩哥一直以放养为生，直到2015年北京申奥成功后，他把养卖掉，换成雪板，成为了一支农民滑雪队的队长，当起了滑雪教练。冬奥会结束后，蓝恩哥又有了新的身份，成为了一个冬奥主题的民宿老板。
2: 你可以给我介绍这个你的冬奥这个小展览、小博物馆是咋回事啊？
4: 这是咱们那个北京冬奥训练团，我是咱们训练团的一员，然后是咱们冬奥会的火炬。
3: 我这太珍贵了，
2: 你这是小博物馆了。
4: 对对 对, 对，这是当时穿这火炬手的服装。
2: 都送给你了，
4: 对，
2: 好羡慕你啊！
4: 主席说过一句话，就是三亿人咱们要参与到冰雪中，所以说我们当时把自己学的一些滑雪知识传授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爱上这个滑雪。
2: 来这里度假相当好啊，这里有小朋友玩的区域，而且还有我最爱的，哒哒，烧烤，还有小秋千，看我后边的风景，真好，来。回击了，在这里体验一下农村一日游的生活。Go go go go go go go！ 天哪，好多羊！
4: 我那儿放羊就这儿。
2: 我也没想到来到延庆北京的郊区，这环境那么好，而且路还特别完善。
4: 这是我朋友，
2: 我是第一次来到奥运中心，
5: 我带您去参观参观。
4: 行。
2: 我们现在跟黎大哥和蓝恩哥再上去，我们去哪儿啊？
5: 咱们现在去准备去山顶。
2: 哎，我问一下，那个冬奥会的时候，他运动员上的也是这里吗？
5: 对，同样的线路。
6: 你看下面。
2: 我的天
6: 哪！你看，
2: 这都是奥运村，
6: 蓄雪游龙奥运村。
5: 这个咱现在能看，就是赛道了。那个直上直下的，基本上就是
2: 赛道，就是比赛的用的。
5: 对，比赛用道。
1: 北京冬奥会的延庆赛区赛后转型为奥林匹克园区，这里完整保留了冬奥元素，已经成为延庆著名的打卡地。哇，
2: 我们要去看看这个
6: 要想到北

0: 经有海拔2200米的地方，我给大家看一下，太震撼了。延庆太给力了。
1: 夏天可以在这里体验哪些项目？
2: 咱们夏天比如说要来的话，你可以过缆车观光，看一下咱们冬奥会的场地，然后到山顶之后在雪飞燕打一卡，然后可以看天空之镜。下来的途中可以经过小滑车的起点，玩一下高山小滑车。
1: 哇，还挺刺激的。
2: 咱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冬奥会比赛竞技项目的接触区域。
3: 之前我看一篇冬奥会报道了，习总书记就是站在这儿跟大家做了动员啊。
4: 我们作为延庆人民，一直享受着奥运精神的鼓舞和奥运遗产的馈赠。
3: 是啊，多美啊，就像咱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积极谋划，接续奋斗，管理好运用好北京冬奥的遗产，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5: 我看到冬奥会三年后延庆区的环境如此之美，当地人的幸福指数如此之高，在这里看到了后奥运时代更多的可发展性。接下来我们要去往华西赖吴克松，我们将兵分两路，一起去探索奥运会过后更多发展的可能性。
6: 为什么它叫华西赖吴呢？实际上呢，这个地方呢，它的缘起是北京的奥运会场馆吴克松篮球馆，后来呢就成为了一个双奥场馆，篮球冰球。这个地方呢，现在就真正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上都非常有名的一个将文商礼体融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综合体验地。每个人到了吴克松，我觉得大家都是咧着嘴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关键，
7: 是
6: 它能提供情绪价值，大家来这地方呢都很放松。我也是想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华西赖吴的话，要呈现给大家的话，就是一个什么是向往的生活，什么是幸福的生活。哦，其实幸福就在你自己身边。
0: 哇，这是 really paradise， 女生的 paradise， 真的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的玩具。
8: 这个地方真的非常的多元化，它既有商场，拥有咖啡厅，又有打球的地方，还有酒吧，所以我觉得白天晚上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娱乐方式，还可以在这里购物，真的是对于我一个都市女孩来说是一个天堂。
6: 这就是吴克松的华西赖吴呢，这个文化体育走廊，这个地方呢就把我们重大的吴克松的有影响力的事件收集到了这地方，做了一个展示。
3: 哦，到这张照片了，这张照片哦，
6: 你看，
3: 肃然起敬。
6: 这是习总书记来视察吴克松，他也在上面呢看了一个冰篮转换。那个时候因为冬奥会嘛，我们冬天那么。场地上是铺的冰的，然后有两个小学生队打比赛。
3: 哦，打比赛啊！
6: 然后一看到这个总书记来了以后，大家也很激动，然后就围拢过来了。嗯，总书记非常亲切和平易近人，和所有的小朋友都在一起，走到了他们中间去。我觉得这也是让这些小孩得到了激励，因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是这么热爱体育。
3: 是。
5: 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一直是一个世界难题，作为世界上唯一一座双奥之城的北京，一直在积极探索和反复实践并不断破题。
0: 是北京大爷吗？好像是北京大爷在这打冰球。 Hello， 我的天哪，他还哭了。来喂，谁呀？李烨，我的
9: 原来这是北京的冰球队，而且他们还用俄语跟我打招呼。你知道他们刚跟我说什么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авай， 就是加油的意思。然后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就是你好。哦，好棒啊！没有想到，我以为是年轻的男孩。您多大了呀？
10: 64。
9: 这个点赞。
10: 你好。哇，
9: 你好，好健康啊，大爷，点赞。你好，怎么称呼你啊，队长？
10: 我姓岳。
9: 岳队长，好帅啊！
10: 今年最小的40岁，大的70多岁。
9: 您呢？
10: 我64。
9: 在这里打冰球的体验怎么样？条件怎么样？哎呀，
10: 体验太好了，这都是我们过去年轻的时候，就是不可想象的。啊哈。我们呢，就是能赶上哈这么好的时候， 我们非常高兴。所以我们要是抓紧时间享受这些快乐的时光。
6: 正好呢，明天是有演唱会，你看这个舞台都打好了。这个场馆首先呢，它是奥运会的遗产，所以呢，我们就得想到它赛后利用。这个演唱会呢，平时一拿开，铺上地板就可以打篮球，浇上水就能结冰，我就可以做冰上运动。所以呢，它这个地方呢，才为了就是我们总书记提的综合利用、反复利用、持久利用，我觉得还是要在设计之初的时候你就得考虑到。
7: 北京，比赛。
11: 去过这样的场馆，我觉得我们真的要赶紧来做作业了，赶紧来学习。

0: 个地方，原来我对它的印象，这里就是一个双澳的这样的场馆。但是我现在通过今天的参观，我发现它其实是完全完成了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理念。
1: 对，
0: 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冰球场，也不只是一个篮球场，它其实是一个商业、文化、娱乐和体育空间为一体的这样很大的场地。所以我觉得我在这里真的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的。
2: 奥运会在给全世界带来精彩赛事的同时，也为主办城市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北京作为全球首个双奥城市，将为世界奥运遗产的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双奥之城当之无愧，这就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3: 天涯共此时，北

清风徐来，法衣盎然。顺庆法院清风系列文化品牌，承载着敬法敬业、至公至义的精神内核，正聚力成长，聚势成效。当然，聚焦群众期待，解答法律困惑，这是我们的普法必修课。沐浴着春日暖阳，崭新的清风法一支小阳讲师行与大家正式见面了。小阳讲师行讲的都是您关心关注、好看爱看、有趣有味儿的新那些事儿。

0: 挺利索的嘛。
1: 我要的东西呢？
0: 我要的东西你未必搞得定。
1: 这上面的你随便拍，
0: 这些你都能搞得定？
1: 凭我在法院的关系，如果搞不定退你双倍都行。
0: 行，成交。
2: 哇，好险啊，幸好我及时按下了暂停键，不然他就上当受骗了。朋友们，购买司法拍卖资产应当通过正规渠道，任何打着能够对接法院的幌子从而收取服务费的行为都是不合法的，请勿相信任何黑中介与个人，可通过法院进行核实或者查证。不是每一次小杨都能够为您按下暂停键。小杨故事多，下期听我说，点关注不迷路，咱们下期再见。

利用水稻的再生特性发展再生稻生产，是我国有效增加粮食产量、增加农民经济收入的新技术途径。霍邱县位于安徽西部淮河中游南岸，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温和，雨量适中，光照充足，与热同季无霜期长，四季分明，发展再生稻生产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霍邱县委县政府更是把推广种植再生稻作为提高粮食总产量的重要举措，邀请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牵头组建霍邱县再生稻产业优质高效永续发展科技特派团，为霍邱县再生稻产业发展提供专家指导和专业团队的技术服务。再生稻产业科技特派团指导的示范片，目前投寄稻的亩产达到700至750公斤，二茬稻亩产达到250至300公斤。2023年，同一田块专家组机收测实产，投寄稻亩产709.8公斤，再生稷亩产323.5公斤，提前实现了一种两收、亩产吨粮的目标任务。为了让广大种植户更好地掌握在新技术体系指导下的再生稻优质高效生产技术，实现增产增收，我们制作了本片，一起来了解一下。种好投寄稻。投寄稻是再生稻的基础，它与再生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投寄稻的长势和长相直接影响到当季稻的产量和再生稻的产量，所以要想种好再生稻，必须从投寄稻抓起，以根活、杆青、叶绿、芽壮为主攻目标。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些预期目标呢？选用优良品种或组合。选用优良水稻品种或组合是再生稻高产的重要前提。种植户在选择品种时要注意，首先要选择产量高的品种和组合，这样才能使两季水稻都能高产稳产。其次，要选择一些再生能力强的品种。一般再生能力强的品种或组合往往表现为根系发达、茎杆粗壮，后期绿叶多，没有早衰现象，再生芽成活率高、产量高等。另外，所选的水稻品种或组合还要求生育期适中，既要能使投寄稻正常生长发育，而且还要能保证再生稻在秋季低温来临前能安全齐穗、正常开花结实、灌浆成熟。当然，理想的再生稻品种或组合还要求株型比较紧凑，叶片大小适中，生育后期株行通风透光好，茎杆粗壮坚韧耐肥，不容易发生倒伏，抗病性强，再生稻开花期要能耐低温。目前生产上大多数采用杂交稻组合生产再生稻，适宜在霍邱县种植的品种或组合有龙晶优1212、九两优1212、银两优606、贡两优越农丝苗等。适时早播。投寄稻的播期不仅影响投寄稻的收割期，而且制约着再生稻的齐穗期，因此适时早播对于投寄稻和再生稻都很重要。决定投寄稻播期的主要依据，一是要保证水稻发芽出苗的最低温度，二是投寄稻抽穗扬花期要避开高温伏旱天气。根据霍邱县的气候条件，投寄稻播期一般掌握在3月中下旬，这样能保证投寄稻在7月10日左右齐穗，8月20日之前收割，再生稷在9月15日前安全齐穗。各地要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合理选择投寄稻的播种期。培育壮秧。蓄养再生稻的投寄稻最好采用小拱棚湿润育秧，人工栽插，也可以采用工厂化塑料软盘育秧、机插秧。投寄稻的育秧操作与单季水稻育秧没什么两样，这里就不再介绍了。
投寄到大田管理，

施肥整地。种植投寄稻一定要施足基肥，一般每亩施纯氮10公斤、纯磷5公斤、纯钾7公斤。施基肥后及时翻整大田，大田要求精细耕整，犁平坝实，做到田间三沟配套，排灌方便。合理密植，投寄稻的适当密植有利于提高再生稻的分叶成穗数量，是再生稻争取多穗多高产的基础。但是投寄稻密度过高，造成投寄水稻群体过大，容易发生倒伏，诱发病虫害，从而使母茎上再生的分叶比较弱，再生稻成穗率低，穗形小，导致再生稻减产。那么投寄稻的栽培密度到底有什么要求呢？投寄稻适宜的栽培密度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本地区的生态条件和所选品种或组合的生育特性来确定。生产上一般采用宽窄行栽植方式，以每亩栽1.5至2.5万穴为合适。栽插规格一般为12厘米乘26厘米、13厘米乘30厘米或13厘米乘33厘米。各地要根据品种特性、地理条件、气候因素等来科学的选择投寄稻的株行距。每亩栽插基本苗8至10万株，每亩有效穗应当达到20万左右。早熟品种应该适当密一些，迟熟品种应该适当稀一些。反倾斜的管理，投寄稻反倾期促进新根的生长，使投寄稻具有健壮发达的根系，对再生稻的生产尤为重要。投寄稻反倾期，大田里应当保持3厘米左右的水层，形成一个比较保温保湿的环境，这样能促进新根的生长，加速反倾活科。反倾期一般需要5至7天的时间，反倾期结束后，水稻进入分叶期。分叶期的管理，投寄稻分叶期应该及时追施分叶肥，并且要重施分叶肥，促进分叶早生快发。一般每亩追施尿素8至10公斤。为了有效防除败草、缩草以及阔叶类杂草等稻田杂草，结合追肥，每亩用50%粉塞草胺可食性粉剂30至40克，或14%乙便可食性粉剂50克，按照说明书拌尿素或细土撒施。再生稻栽培要注意投寄稻不能长期淹水，做好养根护根。在分叶期要坚持补水灌溉促分叶，严禁使用跑马水的灌溉方式，否则肥料将大量流失，影响水稻生长发育。起苗后要适度烤田，通过烤田控制无效镍生长，增加投寄稻的发根量，使根系深扎，做到壮杆活根。一般是在秧苗栽插后25天左右，也就是在每亩大田苗数达到预定数的90%左右时开始烤田。肥田烤到呈现鸡爪状，瘦田烤到呈现青蛙皮状为适度。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种植再生稻的投寄稻分叶肥施的相对较多，烤田控制分叶的时间要比正常栽培的烤田时间提前1至2天。分叶期还要注意防治稻瘟病、稻纵卷叶鸣、蚊枯病等。每亩可以用25%塞琴酮可食性粉剂60至80克，加20%阿维唑磷乳油60至80毫升，兑水40公斤，均匀喷雾。烤田结束后，投寄稻就进入了孕穗期。孕穗期的管理，在孕穗期，水稻植株生长旺盛，光合作用强，是需水量最多的时期，因此要一直保持3至4厘米的浅水层。注意，这个时期千万不能灌深水，灌深水会影响稻根呼吸。

前各防治一次。另外，还必须加强鸣虫、倒飞虱的防治，保护好茎秆与叶片，免受病虫危害。投寄到收割技术要点：稻穗上80%的谷粒黄熟时，是投寄到在靠近田埂边设置一个专门的区域，避免更多的人和农机采压碾压更多的稻桩。管好再生稻，发苗期管理，投寄到收割后3天内要保持田间湿润，既不能受淹又不能受旱。灌水过深会淹没低结位叶芽，容易使叶芽在高温下闷死，而且根系会很快衰老，丧失活力。而如果土壤缺水干燥，在高温强光以及低湿条件下，田间水分蒸发量和稻桩蒸腾量都比较大，再生芽甚至整个稻桩都很容易失水枯死，发苗数大量减少。因此，为了提高活芽率和发苗率，投寄稻收割后应当勤灌跑马水。不过要注意，收割当天和第二天不要着急往田间灌水，避免水淹稻桩伤口造成腐烂。第3天全田灌一次跑马水，灌水时间最好选择在早晨和傍晚，等再生苗长出以后逐步恢复浅水层，做到浅水勤灌。投寄稻收割时，再生芽已经现青长苗，幼穗发育在继续，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交叉进行，因此投寄稻收割后要及时追施一次提苗肥，促进稻桩多发苗发壮苗。提苗肥要选择尿素，不要施用其他复合肥，一般在投寄稻收割后5至6天结合灌水，每亩施尿素5至7.5公斤。当然，具体施用量还要根据土壤肥力合理掌握。此时要重点防治稻飞虱、叶蝉的危害。稻鹰蚊发生重灾区，在投寄稻收割后1至2天，每亩用3唑林200克，兑水60公斤，喷施1至2次。孕穗期管理，投寄稻发苗后很快就进入孕穗期，是再生稻需水的关键期，这时应当保持5至7厘米的水层，以水层养穗，每亩可用磷酸2氢钾100至150克，兑水75公斤喷雾，以增加叶片活力，促进幼穗生长发育。这一时期要注意防治鸣虫、稻飞虱等的危害，应根据当地的病虫测报，结合虫情及早进行防治。对再生稻蚊枯病高发田块，在孕穗末期，也就是有少部分再生稻已经开始出穗时，每亩用5%井冈霉素可食性粉剂150克，兑水60公斤，喷1至2次，可以有效防治蚊枯病。抽穗期管理，再生稻抽穗扬花期是以灌深水护苗保穗，这时应保持6至7厘米左右水层，如果气温下降，可灌9至12厘米的深水层，以养穗防寒。再生稻抽穗期长，一般需要18至20天，植株高低不一，可用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调节。在抽穗中期，每亩可以用2克4%920乳油，兑水50公斤喷施，促使抽穗整齐，株高一致，促进低结位再生苗提早抽穗。920一般在抽穗30%时一次性喷施，抽穗不整齐的田块要分2次喷施。同时结合施用920，每亩可用磷酸2氢钾100至150克，兑水75千克喷雾，以增加叶片活力，提高结实率和增加铅粒重。每次间隔2至3天，连续喷施3至4次。灌浆充实期管理，灌浆后要转为干湿交替的灌溉方式，养根保叶，增加后期光合产物的生成与运转，直到成熟时再落干填水就可以了。适时收获，再生稻各结位的再生芽生长发育先后不一，成熟期也参差不齐，青黄谷粒相间，
所以收割时间不能太早，一般在

谷粒由90%变得金黄，穗枝梗呈黄色，但是茎秆还是青色时开始收割最好。当然也不能收割太迟，否则会造成谷粒脱落的损失，影响再生稻的产量。好了，农民朋友，再生稻优质高效生产技术要点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我们的指导能够给大家带来切实的帮助。

为了发展壮大沼气生产工队伍，提高从业人员的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我们策划了沼气生产工职业技能培训系列视频教程。本视频教程执行2010年9月新颁布的沼气生产工国家职业标准，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适用于沼气生产工培训。本视频教程共12级，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4级，初级教程3级，中级教程5级。其中，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为各级沼气生产工都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在节目中，我们将聘请安徽省能源总站的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一线技师，为大家做精彩讲解和现场施工操作，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并且结合动画演示等表现手法，使枯燥的理念生动化、趣味化，力求使广大学习者通过本视频教程的学习，具备沼气生产工各级别从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本期节目是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的第2集，主要内容包括沼气的概念与特性、沼气发酵基本原理、沼气发酵基本条件、沼气发酵常用工艺类型、沼气发酵工艺流程，以及典型的互用沼气池。

0: 沼气分为天然沼气和人工沼气。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的施俊老师为我们讲解。施俊，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研究员，长期从事农村能源技术与推广工作。
1: 沼气实质上是人畜粪尿、生活污水和植物精液等有机物质，在一定的水分、温度和厌氧条件下，经沼气微生物的发酵转换而成的一种方便、清洁、优质、高品位气体燃料。除了可以直接用于炊事和照明，也可以用于供热、烘干、除凉等。沼气发酵剩余物还是高效有机肥料和养殖辅助营养料，与农业主导产业相结合进行综合利用，可以产生显著的综合效益。
0: 沼气的性质，我们的教程中所讲的沼气是利用人工方法获得的人工沼气。沼气是一种无色、略有臭鸡蛋味的混合气体，主要成分是甲烷、二氧化碳，还含有少量的硫化氢、氢、一氧化碳、氮等气体，其中甲烷约占50%到70%。沼气的理化性质与甲烷相似，热值很高，一立方米的沼气可以释放出2万到29000焦的热量，最高温度可达到1200。

百摄氏度，沼气比空气轻，在空气中易扩散，难溶于水，常温下不能液化。

0: 早期发酵又称为厌氧消化、厌氧发酵和甲烷发酵，是指有机物质通过种类繁多、数量巨大且功能不同的各类微生物的分解代谢，最终形成混合性气体早期的复杂的生物化学过程。整个早期发酵过程大体分为水解发酵、产酸和产甲烷三个阶段。
1: 在水解发酵阶段，在不产甲烷的微生物分泌的胞外酶、纤维素酶、蛋白酶和脂肪酶的作用下，把固体有机质水解成分子量较小的单糖、氨基酸、甘油、脂肪酸等可溶性物质。在产酸阶段，第一阶段产生的各种可溶性物质，在产酸菌的胞内酶的作用下，继续分解转化，产生以乙酸为主的简单有机物质。水解发酵与产酸这两个阶段，通常称为不产甲烷阶段。产甲烷阶段也叫产气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产甲烷菌将第二阶段分解出来的乙酸等简单有机物分解成甲烷和二氧化碳，其中二氧化碳在氢气的作用下还原成甲烷。

0: 丰富的有机物质在一定的水分、温度和隔绝空气的情况下才能产生沼气。那么人工制取沼气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制取质优量多的沼气呢？
1: 要制取出质优量多的沼气需要满足这几个条件。第一，要有碳氮锂适宜的发酵原料。第二，要有质优量足的菌种。第三，要有严格的厌氧环境。第四，要有适宜的发酵温度。第五，要有适宜的酸碱度。第六，要有湿度的发酵浓度。最后一点就是需要持续的搅拌和不断的出料。
0: 沼气发酵原料按营养成分的不同分为富氮原料和富碳原料。富氮原料通常指富含氮元素的人、畜和家禽粪便。富碳原料通常指富含碳元素的秸秆和荸壳等农作物的残余物。由于富碳原料厌氧分解比富氮原料慢，产气周期比富氮原料要长，因此通常情况下我们将发酵原料的碳氮比例配成25:30是比较适宜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加大接种量，产气快，气质好。农村沼气池一般加入接种物的量为总投料量的10%-30%。保证严格厌氧的措施就是在修建沼气池时要严格密闭，确保不漏水不漏气。
1: 沼气在10-60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都能正常发酵产气，通常把40-60度称为高温发酵，28-38度称为中温发酵，10-26度称为常温发酵。农村沼气池属于常温发酵，在发酵温度范围内，温度越高，微生物互动越旺盛，产气量就越多。
0: 温度是产气好坏的关键。沼气池在夏季，产气。

0: 量大，而在冬季产气量小，甚至不产气，其原因就在于温度的影响。所以农村沼气池冬天必须采取越冬保温措施，才能保证正常产气。
1: 沼气微生物的生长繁殖要求发酵原料的酸碱度保持中性或者微偏碱性，过酸过碱都会影响产气。研究表明 pH 值为6到8之间均可产气，以 pH 值为 6.8 至 7.5 产气量最高，而 pH 值低于6或高于90都不能产气。
0: 当发酵料液偏酸时，我们就需要通过添加草木灰或石灰水的澄清液等人为手段来中和有机酸，使酸碱度恢复到正常，确保正常产气。
1: 沼气池的发酵原料浓度是否适宜直接影响产气效果。产气好的沼气池能够保证稳定的发酵液浓度。农村沼气池适宜与干物质浓度为4%到10%。
0: 在沼气池运行过程中，采取适当的搅拌措施，一方面可以使发酵原料分布均匀，增强微生物与原料的接触，使微生物活性增强，生长繁殖旺盛；另一方面可以打碎结壳，使沼气池处于动态发酵状态，最大限度地提高原料的利用率和能量转换效率。一般来说，采取搅拌措施以后，平均产气量可以提高30%以上。沼气发酵常用工艺类型。沼气发酵工艺类型众多，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分类方法。按投料方式划分为连续发酵工艺、半连续发酵工艺和批量发酵工艺。以发酵温度划分为高温发酵工艺、中温发酵工艺和常温发酵工艺。按发酵阶段划分为单向发酵工艺和两向发酵工艺。按发酵级差划分为单级沼气发酵工艺和多级沼气发酵工艺。按发酵浓度划分为液体发酵工艺和干发酵工艺。按料液流动方式划分为无搅拌且料液分层的发酵工艺、全混合式发酵工艺和塞流式发酵工艺。
1: 沼气发酵工艺都是按照发酵过程中某一条件特点进行分类的，而试点中应用的发酵工艺所涉及的发酵条件比较多。我们在确定实际的发酵工艺属于什么类型时，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像我国农村大多数户用沼气池的发酵工艺，从温度来看是常温发酵工艺，从投料方式来看是半连续投料工艺，从尿液流动方式看是尿液分层状态工艺，按原料的生化变化过程看是单向发酵工艺，因此其发酵工艺属于常温、半连续投料、分层、单向发酵工艺。

沼气发酵工艺流程分为连续发酵工艺流程、半连续发酵工艺流程、批量发酵工艺流程、两步发酵工艺流程等。连续发酵工艺流程，处理大中型

0: 集约化畜禽养殖场粪污和工业有机废水的大中型沼气工程，一般都采用连续发酵工艺。这是连续发酵工艺的工艺流程图。
1: 连续发酵工艺流程控制的基本参数为净尿浓度、水力滞留期、发酵温度。启动阶段完成之后，发酵效果主要靠调节这三个基本参数来进行控制。
0: 半连续发酵工艺流程，我国农村户用沼气池一般都采用常温半连续发酵工艺生产沼气。这是常温半连续发酵工艺流程图。
1: 常温半连续发酵工艺采用的主要原料是粪便和秸秆，应当控制的主要参数是启动浓度、接种物比例以及发酵周期。建池时，猪圈、厕所与沼气池有机结合，启动浓度一般小于干物质6%，接种物一般占尿液总量的10%以上。秸秆较多时，应当加大接种物数量。发酵周期根据气温情况和农业用肥情况而定。
0: 批量发酵工艺流程，沼气发酵研究中，适合用农作物秸秆等固体原料生产沼气，通常采用批量发酵工艺。它的基本工艺流程为：原料及接种物的收集、原料预处理、原料、接种物混合入池、发酵产气、出料。
1: 批量发酵工艺要控制的主要参数为启动浓度、发酵周期以及接种物的比例。原料的滞留期等于发酵周期，启动浓度按总固体计算，一般应当高于20%。按总重量计算，接种物的重量应当超过秸秆1.5倍以上。发酵周期要根据原料来源、温度情况、用肥季节而定。
0: 两步发酵工艺流程，两步发酵工艺主要用于处理牲畜粪便和某些工业废水。这是两步发酵的工艺流程图。按发酵方式，可以将沼气两步发酵工艺划分成全两步发酵法和半两步发酵法。半两步发酵法工艺相对比较简单，就是将秸秆类原料进行池外沤制，产生的酸液进沼气池产气，残渣继续加水浸沤，粪便等浆液原料则直接进沼气池发酵。这种工艺产气量基本不变，产气率则有显著提高，而且秸秆不进沼气池，减少了很多麻烦。

我国的互用沼气池在多年的应用过程中不断改进，形成了不少有特色的池型。下面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典型的互用沼气池。旋流布料自动循环沼气池，旋流布料自动循环沼气池由进料口、进料管、发酵间、储气室、活动盖、水压酸化间、旋流布料墙、单向阀、抽扎管、活塞、导气管、出料通道等部分组成。进料口位于畜禽舍地面下，由设在地下的进料管

0: 与发酵间连通，厕所畜禽舍收集的粪污由进料口通过进料管注入发酵间，料液在旋流布料墙的作用下自动流入与进料口在同一方向的水压间。产气时迫使沼液从水压间流入发酵间，用气时因沼气池气压降低，料液又从水压间流入进料口，实现了料液自动循环。由于在出料间增设了一个抽渣管，在抽料活塞的作用下，沼渣沼液被抽进出料间，再流入进料间，这样就实现了强制回流，也同时完成了搅拌。在产气和用气过程中，由于旋流布料墙的作用，料液在沼气池内上下波动，又达到了自动破壳的目的。
1: 旋流布料自动循环沼气池型是比较受欢迎的池型之一，由于增加了旋流布料墙的设计，增大了尿液的流程，使发酵更加充分，同时可以实现自动循环，加强了破壳、搅拌等高效运行，产气率大为提高，能周年稳定供气。另外可以将沼气池进出料间设计在同一个方向，管理也很方便，安全系数也大大提高。
0: 曲流布料沼气池，曲流布料沼气池有 A、B、C 等系列池型。 A 池型适合一般农户应用，是近年来普遍推广使用的池型，条件好的专业户或有环保要求的用户可选用 B、C 两种池型。这是曲流布料沼气池 A 型池，这种池型池底由进料口向出料口做五度倾斜，池底部最低点在出料间底部，在倾斜池底的作用下形成流动推力，利用流动推力形成扇形布料，实现主发酵池进出料自流，大换料时不必打开活动盖，全部料液由出料间取出，管理简单方便。强回流沼气池，所谓强回流沼气池，就是人为的把池内发酵不彻底的原料抽出来，与水压间的料液充分混合，强迫回流发酵，是经过改进设计的一种小型高效沼气池，主要用在南方的猪沼果、猪沼鱼等能源生态模式中。强回流沼气池由水压酸化池、发酵主池、储气箱、进料管、出料管、活动盖、回流冲刷管、限压回流管、储水圈、导气管、出肥间、回流搅拌器组成。水压酸化池为顶置式半环形或长方形，与回流冲刷管连通，底部装有限压回流管。农作物秸秆在水压酸化池内经过发酵后产生发酵液和酸化液，通过回流冲刷管进入沼气发酵主池。同时进料口与猪舍、厕所的人畜粪沟连通，靠近厕所的水压酸化池装有回流冲刷管，可以抽取池中的清液来冲洗厕所，冲洗厕所的料液和人畜粪一起通过进料口进入发酵主池，这样秸秆发酵后的料液和人畜粪混合

0: 和搅拌，均匀发酵。沼气池在运行过程中，回流搅拌器可以随时从沼气池底部抽取沼液、沼渣。分离储气浮罩沼气池，分离储气浮罩沼气池由进料口、进料管、厌氧池、溢流管、出料搅拌器、污泥回流沟、排渣沟、储粪池、浮罩、水封池等部分组成。分离储气浮罩沼气池从上流式厌氧池底部进料，经发酵产气后，沼液从上部通过溢流管溢流入储粪池，沼渣通过设置在厌氧池底部的提搅器或闸阀排入储粪池，部分回流入进料管，起到搅拌和污泥菌种回流的作用，加快发酵原料的分解，所产沼气贮存在浮罩内供用户使用。商品化沼气池，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新材料新工艺的应用，商品化沼气池的发展如今也迎来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1: 商品化沼气池主要有玻璃钢沼气池、软体沼气池、塑料沼气池等。这类沼气池适宜工厂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实现商品化供应，直接运到现场就可以快速组装，很快就能投入运行。
0: 这是目前推广的一种内水压双气箱组装式互用玻璃钢沼气池，外观呈蛋形，为一池双气箱两部发酵的池形结构，整体由主池体、进料管、出料管、导气管等几部分组成。主池体分为上池体和下池体两大部分，上池体包括进料上池体、出料上池体和带有天窗口的覆盖上池体三部分。进料上池体与进料管连通，出料上池体与出料管连通，所有连接部位用七层玻璃纤维布和不饱和聚酯树脂逐层涂刷固化密封。在进料上池体和出料上池体顶端分别安装一根导气管，当池体组装好以后，在池体的中心位置就形成了一个漏斗状的水压间，水压间的两侧形成一个独立发酵间和两个储气室，水压间的上方是直径为600毫米的天窗口，水压间的底部是一个圆形方便窗，方便日后大出料。方便窗的侧壁开有两个对称的长方形沼液流通孔，沼气池设计容积为7立方米，可以满足农户家庭日常生活用气。
1: 蛋形内水压双气箱组装式互用沼气池在运行过程中，发酵间产生的沼气进入水压间两侧的储气箱，当沼气逐步增多时，两侧储气箱内的气压会不断增高，水压间和两侧的发酵间就产生了压力差，发酵间内的尿液在气压作用下通过沼液流通孔流入水压间，直到压力平衡。当用户使用沼气时，发酵间的压力下降，这时水压间中的尿液又会通过沼液流通孔回流到发酵间，从而达到内外压力的平衡。在不断的产气用气过程中，发酵间和水压间的液面不断的发生升降，这样通过沼气池内部的升降循环 实体始终

0: 维持压力平衡状态。
1: 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本期节目我们主要向大家介绍了沼气的概念与特性、沼气发酵基本原理、沼气发酵基本条件、沼气发酵常用工艺类型、沼气发酵工艺流程，以及典型的户用沼气池。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一道追光注目的九彩虹。彩虹是美好的象征，每一次风雨后，那么色彩总是会给我们带来希望和力量。提起我们九彩虹，许多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作为九彩虹党支部的一名党员，今天由我来为大家分享九彩虹党支部追光筑梦的故事。晴天一声灰，雨天一声泥，是原来玉龙到高井道路上的交通现状。为了解决玉龙长镇交通拥堵问题，在高新区党工委的指导下，我们发挥民营企业党支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动员带领周边群众修建便民路。在面对部分群众的不理解时，我们党员干部啊，深入群众家中反复沟通，特别是面对砖厂负责人起初不愿意土地被占用的时候，我们党员干部不厌其烦地与对方协商，终于老板被我们的真诚所打动了，同意了土地的占用。2023年12月，九彩虹党支部团结带领群众，由九彩虹出资15万元，群众免费出让土地，在高井到玉龙之间修建了2公里的便民道。这条便民路虽然在万千康庄大道上虽然微不足道，但它代表着玉龙人团结奉献的写照，是九彩虹给予老百姓的希望力量的见证。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我们党员就应当始终心系群众，用实际行动诠释为民初心，践行为民使命，涵养为民情怀。农村穷，穷在没产业。九彩虹党支部自2009年成立以来，充分秉持给钱给物不如建个好支部的理念，积极发展农村产业，成为了乡亲们致富路上的一道美好光亮。多年来，九彩虹从单一的农家乐逐步发展成为以生态农业为基础、科技创新为驱动、乡村旅游为特色的综合性企业，先后被评为全国绿色生态农家乐、全国科普惠农新村先进单位、中国乡村旅游金牌农家乐等荣誉称号。在脱贫攻坚期间，为改变以往输血式扶贫，我们创新经营方式，实行订单收购、保底分红等策略，2023年实现年产2800万元，带动200余名脱贫户增收4000元以上。当看到老乡们因产业兴旺、生活富裕、家乡美好而绽放的那一张张朴实的笑脸，我们由衷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这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带领群众继续追光逐梦的勇毅前行的信心。党徽闪闪配胸前，担当作为谋发展，我们党员就应当争做产业兴旺的排头兵，百姓美好生活的守护者，群众致富路上的领头雁。口袋富了还要富脑袋，九彩虹党支部始终秉持感恩助学的初心，在九彩虹公司董事长李兴海的带领下，书写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彩虹助学故事。在李董事长获得中国三农领域年度贡献人物称号时，评奖词中这样写道：爱自己可贵，爱亲人可敬，别人只有几个孩子，他的孩子数也数不完。截至2024年，九彩虹已经累计资助贫困学子1500余名，金额达到了520多万元，受助学生中

出了多位文理科状元和20多位博士生，为别人照亮道路，自己必须放出光芒。我们支部党员应该在高新区党工委的带领下，继续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感恩，这是我进入公司以来李新海董事长最爱对我们说的话。没有当初乡亲们的无私帮助，也就没有今天的我和九彩虹。九彩虹就是要给需要关爱的老人创造一个温馨的家。李新海董事长是这么说的，也是带领我们党支部这么干的。我们党支部始终把孝文化融入到企业文化当中。1999年以来，九彩虹就秉承百年慈善、百年感恩、百年彩虹的理念，在党支部的带领下，举办签寿宴、文艺表演、赠送慰问品等，使老年人真正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2023年12月21日，九彩虹举办的第19届感恩老人暖心暖脚活动让我印象深刻。作为一名1998年出生的年轻人，在这之前我从未为别人洗过脚。那天我作为党员也积极参与了活动。当150多名老年人在九彩虹的幸福大厅，当我把洗脚药水放在一位80多岁的老人面前，开始为他洗脚时，他居然流下了眼泪，而我的内心也从第一次为别人洗脚的忐忑中感受到了孝老爱亲的真正意义。25载在历史的长河中仅是弹指一挥间，对于玉龙河的九彩虹来说是百年慈善的1/4，而对于九彩虹关心慰问过的9万余名高龄老人、孤单老人而言，却是温暖了他们一辈子。用最初的心走最远的路，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始终播撒无私奉献的善良的种子，坚定传递温暖的信心，引领尊老爱老敬老的风尚。玉龙山下雨后出现横跨3天的彩虹，带给了人们无限的美好。玉龙河边，我们九彩虹党支部的党员也将在永无止境的感恩奋进中书写更加绚丽的彩虹新故事，让我们携手同行，追光逐梦。谢谢大家。

0: 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政，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孔枪，开火。
1: 上集我们结合电影地道战讲到了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开展游击战的故事，本集我们接着讲一讲电影地道战中民兵队长高传宝的原型共产党员刘傻子的故事。
2: 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牛啊？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
1: 刘傻子虽然名叫傻子，实则心灵手巧，河北老百姓啊正话反说，用乡间的趣味表达对他的赞誉。
3: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
4: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1: 1944年7月，在捣毁韩家楼村炮楼战斗中

刘傻子带领民兵乔装打扮深入敌穴，一举俘虏敌人43人。由于他机智勇敢，战功卓著，被授予特等战斗英雄、正定县民兵战斗英雄等荣誉称号。1945年5月4日，日伪军队高坪村发动了第5次大围剿。面对敌人的猛烈进攻，刘傻子带领民兵站在村东口的屋顶上，用手榴弹痛击敌人。下午，敌人匆匆窜到村外后，用钢炮向村中进行炮击。正在街上救护伤员的刘傻子被弹片炸伤，光荣牺牲。在地道战中，像刘傻子这样的抗日英雄数不胜数，比如冉庄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张森林、焦庄户村党支部书记马福等等。正如地道战电影中所说，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灵活机动的地道战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让冀中平原成为中国军民打击敌人的重要作战区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铃声静幽真容色，烟流云散醉星波。石台县古牛将素有绿色自然博物院的美誉，但除了绿水青山，这里也曾有过一抹红，是崎岖山路前的希望，是黎明来临前的曙光。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你们打破年关困难的救星，要想打破年关困难，只有革命，消除保甲制度，打倒国民匪党。我身后的这三条标语是1934年冬天方志敏同志领导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逗留和辗转石台县古牛将严家古村时所写。黑色的颜料历久弥新，那些清晰可见的标语仿佛让我们看见了记忆中那一片无边无际的鲜红，看到了红军战士用鲜血染红的军装、泥土、山岗以及无名的野花和弥漫着硝烟的晚霞。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严家村从驻扎到离开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但红军队伍播下的革命火种却随着这些简洁明了、振奋斗志的标语愈演愈烈，燃起了这个小山村以及周边乡村贫苦百姓赤诚的革命热情。他们积极响应号召，参加土地革命和抗日宣传活动，仅严家古村周边就有10余名烈士献身革命。身临红军标语墙，追忆往昔真实而鲜活的红军故事，更让我们领略到这方红色热土日新月异的变化。风起云涌，红旗漫卷，草木漫发，春山可望，战争硝烟已散，当年革命先辈的英勇奋斗和流血牺牲换来了今日的五倍安好，也为石台古牛将秀丽古朴的自然风光增添了一份独特的红色遗韵。险要的地势，环绕的巡山，沿着蜿蜒山路，我们来到皖南红军总医院，见证其支援柯村暴动、为革命存续力量的壮举。

1934年8月，皖南以太平县柯村为中心，爆发了著名的柯村暴动，建立了皖南苏维埃政府。随着斗争的深入，根据地的扩大，大大小小的游击战争也越来越多，伤员数量的陡增使得医疗机构的建立迫在眉睫。新鹏红军总医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因应而生的皖南革命根据地第一家医疗机构。1934年12月18日，方志敏同志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抵达此处。先遣队在谭家桥战役中失利，红军伤亡很大，300多名伤员被驻地群众冒着炮火留在红军总医院，顶着飞机大炮夜以继日地进行治疗。医院在设备简陋、药品残缺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恢复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斗力。他们不曾在前线作战，却为革命事业保留了火种，是最伟大的无言英雄。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后，国民党军队也尾随而来，敌人加紧对苏区的清剿活动，白色恐怖日趋严重。鉴于此种形势，时任皖南苏维埃政府主席宁春生于1935年2月在新彭召开干部会议，决定撤销皖南红军总医院。在此之后，国民党军以数千人的优势兵力全面进剿，新彭红军皖南总医院受到空前洗劫。即便它曾经被烧成一片焦土，但革命星火终成燎原之势，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在皖南瑞金这片沃土的灌溉下已然萌发新芽，而如今它却以另一种形式永远地保留在了这里。

蔬菜，中国八大菜系之一，饲养繁多，体系庞杂。冷拼、热炒、汤头、面点，不同的地域特色造就了不同的美食风貌。从做工讲究的淮扬名菜，精巧如生的看点看盘，到乡野村镇的地道土味，水上人家的鱼味生活，雅和俗两个极端共生于苏式美食。精巧伴随着粗犷，繁复搭配着简洁，从指尖到口头，装点出一个多彩的美食天地。

扬州，中国最风雅的一座城，在这里，烟花三月早已成为美丽的代名词。中国文人自古偏爱扬州，从二十四桥明月夜到齐鹤下扬州，瘦西湖边似乎处处可见当年的对酒当歌，谈笑鸿儒。文人们给扬州留下了众多诗句，也留下了雅集这种聚会传统。33岁的吴松德正在筹划新酒楼的开业，每逢这个时候，邀约三五好友泡一壶茶，谈天论地，这样的交流必不可少。吴松德是扬州狮子楼的掌门人，虽然年纪不大，但他在扬州烹饪界早已占得一席之地，与文人朋友的碰撞总是能给他的美食带来更多的制作灵感。狮子头是扬州最负盛名的一道美食，也是吴松德最拿手的当家菜。普通的五花肉经过厨师的点化，也能登上国宴礼堂，而奥秘就在操刀的双手之中。粗切细斩是制作这道菜的标准之一，石榴丁大小是肉粒的最佳尺寸。春夏时节，

0: 那么我们就做了一斤二两的这个狮子头。这个狮子头的话，如果说一桌吃下来，正好每个人到嘴的那个分量，让它刚刚好。
1: 淮扬菜讲究刀工与火候，一斤二两的狮子头要在火上炖煮，是扬州三把刀之一。其实菜刀本身没有什么奇妙，让它名声大振的是用刀的人。
0: 干丝能切了，在扬州做厨师最起码拿刀得四五年以上。
1: 干丝切好要快速过水三遍之后，豆腥味儿才能彻底根除。
0: 温水泡，热水泡，开水烫，它才有软绵滑嫩的感觉。火候把握都是有它的细节的，不能烫老，还不能烫锅，烫的时间长它就蔫了，它里面没有韧性了。小萌萌
1: 一盘简单的烫干丝，背后的故事也许永远没有人在意。
0: 干丝一定要带着姜丝一起，
1: 食客总是挑剔，除了口味，美食造型也要不断精进。
0: 好嘞。
1: 吴松德十几岁进入烹饪行业，十多年的时间，从一窍不通的学生做到了酒楼的掌舵人。无论多忙，手上功夫他从未丢弃。他深知淮扬菜的魅力就在于刀工和火候的精准，这是扬州美食独有的气质，也是扬州城最推崇的一份雅致。四月，南京商业学校的孩子进入最为紧张的时节，一年一度的全省烹饪大赛即将举行，赛前集训是这个月的主题。无论是冷拼、热菜，还是面点、雕刻，中国人的造型艺术喜欢从自然界吸取灵感。花鸟鱼虫、瓜果蔬菜成为最常见的表现主题。在众多菜系中，蔬菜因为有着最为讲究的刀工，其造型工艺也做到了极致。萝卜是可塑性最强的食材，丰富的品种、多样的色彩，用作果蔬雕最为适合。十九岁的杨天意今天雕刻的重头戏是白荷。荷花造型不算复杂，但要做出清荷的光洁素雅，花瓣的下刀必须准确无误。每一朵花瓣都要经过由深到浅、由粗到细的塑形。刮刀的使用要极其小心，特别是最后几刀，即使是天天都练的基本功，一个马虎也会导致前功尽弃。这是一个全心全意才能完成的工作，人与刀合一，才能将食材属性完全转换，脱胎为心中所想。谭司空见惯，
2: 传了传，来个萝卜。
1: 所有的作品都要在两小时的规定时间内完成，老师要不断提醒孩子们进度，并帮他们及时把关。学生中杜杰年纪最小，但他要做的面点却是白案中最复杂的起酥。紫色面皮由猪油和黑米水和制，白色面片单用油和成，两种面皮需要反复擀压，使之完全贴合。切去四周，就可以看到清晰的层次。如此反复，连续九次，便可开出27层酥层。最后10份酥皮再次叠加，这时红白相间的外皮已足足叠酥270层。此时现心才能登场，山竹酥初具雏形。

0: 和你上住宿呢，应该说他的。
1: 两个小时的忙碌后，六个孩子都按时完成了自己的作品。简单的食物在精雕细琢之后，被注入了更多的审美情趣。菜品本身食用功能已经完全弱化，刺激视觉，打开味蕾，成为新的使命。这是蔬菜中视觉的极致，因为更注重造型感，这样的美食也被称为看菜。在江苏，有一种最负盛名的看菜，它被称为点心中的阳春白雪，那便是太湖船点。太湖位于江南中部，连接着京杭大运河。从前江南雅士从太湖登船，沿运河航行数小时到达杭州，路途之中品尝太湖船菜，船点是必不可少的部分。传统的太湖船点多用糯米粉制成，现在手感光洁、色泽纯正的小麦粉成为面点师的新宠。
0: 这个面有个特质，凉水下去你和不拢，非要开水和。
1: 顾晓是无锡湖滨饭店的面点师，从学徒开始已经在白岸江湖行走了30年。太湖流域盛产的各种风物都是他模仿的对象。象形是船点制作的基本要求，把带馅的糕团做成各种惟妙惟肖的动植物造型，颜色形状相对容易把握，但要做出灵气还要经过多年的造化，
0: 要做很久很久，你要不然刚刚做的时候做出来的东西你都不怎么好，你看着总归有点别扭，像不有点像就是那样。
1: 中式面点品种繁杂，花样层出不穷。北有京派糕点，南有广式点心，咸甜酥香各有千秋。但唯独太湖船点摘得阳春白雪的雅誉，玲珑精巧，独步天下。
2: 它既有可食性，又有观赏性。而且它的观赏性中间的艺术含量很高，它不但是这个栩栩如生的仿真，同时呢又有一个艺术的创造在里边，它可以构成一个很好的构图，它可以形成一个天然的植物的这个画面，而且呢它含有一个就是即时的表现在里边，它是一个行为艺术、表现艺术，它这个独特性是不可替代的。
1: 味至真，形至美，美食与艺术相互融合，才会生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而江苏人追求美味，并不仅仅局限于做饭的艺术，吃饭的艺术也颇为讲究。
3: 吴子谦，
1: 上午十点。苏州德月楼的总厨陈军接到一份菜单，晚上有位老客要来此宴请，每逢重要宴席，后厨总要早做准备。作家叶正廷是苏州最会吃的一张嘴，对美食有着近乎偏执的热爱。每当有外地朋友来苏州，他必定要在老字号尽一尽地主之谊。
4: 是聚聚啊，这个
5: 另外一个，
4: 来自四面八方聚聚。那么到苏州肯定请大家正宗苏帮菜啊。
1: 苏帮菜是苏州本土菜系，以精致闻名天下。菜式的变化不仅与时令紧密结合，很多菜品也会被赋予特殊含义。冷菜之后的第一道菜称为开门菜，宴席中它的分量最重。

0: 这个是虾仁，那么苏州话叫豁拧，豁拧翻译成普通话欢迎，所以欢迎各位光临。因为这个季节虾是有虾子虾脑，对不对？和虾仁炒，这叫三虾，底下注意放一张荷叶，这就是清风，所以这道菜呢叫清风三虾。什么叫文化？文化不是要一定要讲它？
1: 对苏州文人来说，请客菜不在多，关键要有讲头，够腔调。清风三虾，松鼠桂鱼，一道开头，一道结尾，曲意欢迎与年年有余。鸡油菜心，选材虽然是最普通的油菜，但制作与呈现却分外用心。纯菜银鱼羹与德月同鸡，一个是太湖流域的特产美食，清雅爽滑，一个是老字号的当家菜肴，松而不烂。而面点中的刺猬包更是苏式点心精巧生动的至高之作，每一个都经过标准的108刀剪制而成，可谓一道菜一种意境，一桌筵席浓缩了一座苏州城。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千百年来中国人追求美食的过程日趋精致，选材严苛，做工精细，形态高雅，意境唯美。但无论如何，口味作为食物的第一要素却从未改变。在江苏，人们推崇菜品的精致精巧，也追求滋味的千变万化，咸甜酸辣臭，每一种味道都有自己忠实的拥趸。有时候为了最爱的那一口，做法、环境、品相都可以暂时忘却。对扬州人沈庆国来说，没有什么比一大早赶菜场更重要的事儿，他必须赶在同行前面，为自己的饭店抢购足够的猪大肠。作为老主顾，老板会将最新鲜的食材保留给他。在扬州市面上做大肠生意的饭店有不少，但像他一样每天销量达几百斤的店家绝对是凤毛麟角。沈庆国的店门面不大，但每晚都座无虚席，人们扶老携幼，呼朋唤友，为的就是这里的各式统头。
2: 来三个桶
1: 了。在扬州，统头是猪大肠的别称，这种食物因为有着浓重的腥骚味，加之尴尬的生物功能，众多食材中它一直被视为最污浊的一种，但这并不影响喜爱之人对它的追捧。出众的口味源于繁复的加工，腥骚的大肠要摇身变成飘香的筒头，必须经历多重练习，置之死地而后生。
3: 首先呢，我来翻过来把它的油腻要去掉，因为它的这个油进了上面，它有一种烧的腥味，需要把它全部去掉。
1: 肠壁去油是最为重要的步骤，决定着口味的劲爽，容不得半点马虎与偷懒。切除油杂后，用白酒等配料简单腌制，几分钟后清水洗净，这时大肠的蜕变才走完三分之一。要想彻底消灭自身的腥骚味，还必须把体内的水分逼出来，这一步叫出水。大肠的含水量极高，一般要过三次滚水才能将水分出干，恢复原样时需要再次检查，多余的油脂进行二次清理，经过去油出水，大肠的本味已经消失殆尽。接下来新生的食材需要迎接香料的熏染与水火的重塑，3个小时的焖煮后，一段腥臭的大肠终于走

0: 完了自己的重生之路，变身为美味的食材桶头。其实对于好吃嘴来说，任何食材都是美食，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加工方式让它变身为自己所爱。不管是臭浊的或是杂野的，一双巧手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五月，江苏中部的洪泽湖进入春季进补期，对渔民来说，这是一个相对轻松的季节。忙碌了几个月，现在到了走亲访友的时候。
1: 把船开过来，开到对面来。
2: 我
1: 开
2: 过来。
1: 接下来。
0: 潘富忠、潘富友兄弟虽然都在一个湖上打鱼，但平日里各自以船为家，随鱼奔波，几个月才能见一次面。40岁的哥哥家中新添一丁，小姑娘的到来为这个水上人家增添了许多欢乐。弟弟一家来得突然，船上没有太多的准备，嫂子只能用最简单的饭菜招待客人。小鱼锅贴是最简单的渔家美味，一口铁锅就可以将菜肴和主食一次性解决。渔民们以鱼为生，即使进补期间家中也不会断鱼。鲫鱼、鞍子、虎头鲨都是洪泽湖最常见的物种。
3: 好了，够了。
0: 以渔获为生的人从来不挑嘴，对他们而言，小杂鱼虽然品相不佳，比不了大鱼的卖价，但用来犒赏自己或招待亲朋，同样是独到的美味。渔家的食材以鲜取胜，无需过多加工，简单处理即可。
4: 这个最简单了，这个平时有的时候的家里都没有这么多张料，有的要么就多放一点，没有呢也无所谓，少点嘛。
0: 和好的面皮均匀地摊在锅沿上，柴火的热量会让面饼快速脱水成型，成熟的面饼会保留坚韧的口感，配上鱼卤便是唇齿留香的美味。
1: 放点那个豆瓣酱回来的，
4: 等一下吃豆瓣酱吃点啥？
3: 老姑来开门。
0: 潘家的这条船已经用了很多年，狭小的船舱既是主人的卧室，也是油烟升腾的厨房，这里浓缩了一家人的口味，也见证了水上生活的艰辛与温暖。夜幕降临，渔家的晚餐也拉开了序幕。没有宽敞的餐厅、华丽的餐具，只有几道小菜、一碗杂鱼，配着热腾腾的小鱼锅贴，兄弟妯娌间说不完的家长里短，便构成了洪泽湖的水上生活，平静、粗粝而充满温情。这是一个多彩的美食天地，从扬州到苏州，从太湖到洪泽，食物或雅或俗，或精或粗，它们传递着温暖和力量，也折射着我们的生活，投影出一个个或精致或简朴的人生态度。淮扬刀客、江南文人、烹饪新秀、水上人家，其实美食即人生，我们追求味蕾的满足，不过是烹饪自己心头的

0: 今年是不是气候还是有些反常的？今年的天气气候形势确实比较严峻，强降水来得早而且猛。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我们有办法吗？
1: 我们要把老天爷的脾气啊摸得更准，把一些盲区给补上。
2: 当前正值西夏八上防汛关键期，如何科学防御应对？面对极端天气，我们准备好了吗？人工智能时代，气象部门有哪些新探索？清华访谈独家对话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林。
0: 现在正值汛期，您最压力大的是什么？
1: 暑汛期当中，像七下八上啊，这个时候就防汛工作来说啊，是高度紧张的时段，必须绷紧这根弦吧。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天气多发重发，传统的规律啊被打破了，监测预警的难度也在相应的加大，不希望造成啊极端天气带来灾害性影响，像这一点压力还是比较大。
0: 整个这个汛期您关注点主要在哪？
1: 有些小概率事件，像龙卷这种突发局地性强对流天气，难防难测，从发生到消亡有的几十分钟就过去了，所以这种天气是最难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通过技术加机制啊来严防紧盯着这个过程。
0: 今年是不是气候还是有些反常的？
1: 今年的天气气候形势确实比较严峻，进入四月以来，像我国的气温总体还是比较高的，仅次于2024年、2025年，同时这个降水总量也是偏多，近十年也是第二位，仅次于2024年，暖湿化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对，今年大家直观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潮湿。
1: 对，因为温度升高，它大气含水量就增加，大家感受到这个变化。
0: 那今年的汛期和往年相比，有什么样新的形式或者我们需要新注意的地方吗？
1: 是今年的强降水来得早而且猛，四月份到六月份，我国南方已经有一个镇的降雨量，小时雨量也将近180毫米。郑州720的当时的全国的记录是每小时201毫米。所以这次广西的局部地区啊，已经接近了最高值了，极端性还是比较突出的。北京地区实际上到今天为止也将近比常年偏多40%了。像东北、华北啊这些地方也是，强对流天气不断。所以。经常感到每天都有雷电。
0: 那为什么今年这么突出呢？
1: 在整个气候变暖背景下，再加上厄尔尼诺的影响吧，所以造成了极端天气突发啊、多发啊、一个并发这种特征啊。因为每升高一度，大气含水量会增加7%，大气变得非常不稳定啊，容易激发极端天气。我们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的预测表明啊，今年5月份啊，已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到秋冬季啊，达到峰值，可能会形成一次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2: 厄尔尼诺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异常增温的现象，正是搅动全球天气的关键推手。它改变大气环流，让暴雨、干旱、高温在全球不同角落轮番上演。当传统规律被打破，我们该如何应对？
1: 现在是出现了一些规律性的变化，极端天气越来越突出，实际上对我们预报员来说，有些降雨量以前在预报当中也都连想都想不到的，比如说雨带西扩北移，还有这个旱涝急转、旱涝交替，包括西北地区暖湿化，都是这种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些趋势性的变化。
0: 以前我们总说百年一遇、几十年一遇的天气，很多网民觉得是不是这个罕见的概念在慢慢打破呀？
1: 是啊，大家有时候不理解，说去年刚发生，怎么今年就发生了？不是说百年一遇吗？现在确实极端天气频发、重发，把过去的规律已经打破了。从过去历史的角度看，它是百年一遇的强。

0: 度，但是它不排除今年、明年或者是隔几年都会产生这种变化，大家要有心理准备，都要有提高认识啊，这个更新我们的固有的观念。
1: 现在对于咱们来说，是不是挑战更大了？
0: 是，传统规律被打破，传统认知被突破，天气气候越来越不确定啊，但是我们要用我们工作上的确定性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
1: 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我们有办法吗？
0: 现在基本上从技术上和机制上两端发力，在技术上我们要加强科技攻关啊，研发和新技术应用，对一些卡脖子的难题、一些堵点的问题啊，这个科技难关进行联合攻关啊，希望对这种极端天气发生变化的规律啊，掌握得更加精准啊。另外的话，在观测这个监测领域，我们要填补一些空白，把一些盲区给补上啊。
1: 咱们现在已经可以报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
0: 通过多年的努力吧，现在基本上形成了从短时临近就12小时以内啊，到短期2到3天的预报，到中期预报15天以内啊，再到长期的气候预测，形成了无缝隙的一个预报预测的业务体系，基本上也是跻身了世界前列。所以现在难点就在突发性的、致灾性强的，像极端暴雨这种情况，要攻克一些、攻关一些卡脖子难题，就刚才讲到了，就是短临预警对挽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啊，它发挥很大的作用。还是从防范的角度，防患于未然。
1: 刚才其实您提到了一些比较难预报的天气，那对于气象部门来说，现在依然难度非常高，以及难报的准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天气？
0: 那强对流包括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啊、龙卷、冰雹啊，这种难以提前。你提前2到3天准确的给出某个地方有龙卷风，这是世界上也都这是天花板啊，现在也做不到啊。极端暴雨啊、极端强对流天气，只能靠我们这个跟进的监视，及时的发预警啊，来最大限度的减轻损失。
2: 台风美沙克、巴威接力登陆我国，带来持续强降雨和洪涝灾害。盛夏正是应对台风压力最大的阶段，哪些地方要格外警惕？面对台风新形势，气象部门如何争分夺秒、精准应对？
0: 七下八上，降水关键期，我们预计有1到2个台风啊登陆，并严重影响我们国家。今年这个鲁汛期啊，对。要严防台风啊，对我国华东、华南以及深入内陆，甚至北上，对内陆地区和广的北方地区可能带来的影响，这一点今年是需要重点防范的一点。
1: 像北方可能也得改变原来这种传统的观念，说北方没有大水。
0: 是啊，我们对七下八上这个研判，还是要严防啊，华北、东北，包括华东和华南、南北。2条雨带，我想我国北方地区降雨啊还会超出常年，比常年偏多。
1: 气象部门大概能有多少提前量能给到这个极端天气的应对？
0: 对，针对这种难的，像这种强对流天气，我们目前啊这个2025年需要两方面啊，一个提高精准度，一个是打足啊
1: 提前量，
0: 这是从需求端啊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1: 这么多的需求，气象部门怎么来满足呢？
0: 气象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如何啊发挥好我们趋利避害的作用啊，也是目前一项重要的任务啊。从避害的角度啊，实际上地近视服务也是我们国家一总结出来的一条宝贵的经验。从提前1周给出研判，提前3天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提前24小时、12小时、6小时、2小时啊，这样步步逼近，更加精准。像1262是吧？提前12小时发出预警，提前做好准备，提前6小时要到位是吧？提前2小时要开始转移，这都是跟这个应急响应措施相互咬合的啊的一种好的这个机制。趋利方面话题会更大啊，更多。
1: 对，
0: 因为气象关系到国计民生，方方面面，特别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方面啊，气象它的先导性作用越来越突出。能源啊，特别是新能源，它这个跟气象关系非常密切。目前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我们与各个行业、各个部门联合，在开展气象数据加、气象要素城啊这些场景应用的工作啊。就是说把这个赋能增益方面争取啊做好这篇大文章。

0: 求在变，技术在变，人工智能如何重塑气象服务？一年前的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气象局发布了妈祖方案，它为何能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妈祖又有了新进展和新目标。
1: 咱们起个名字叫妈祖啊，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2: 一个巧合就是妈祖的生日啊，是3月23日。
1: 那不就是气象日吗？
2: 对呀、啊，世界气象日就是3月23日、嗯。当时看到这个一下子就想到啊，实际上海洋女神啊也是气象女神啊，就是有这么一个反应啊。妈祖在传说当中啊，就文化当中，妈祖有两个侍从啊，一个千里眼，一个顺风耳。实际上跟我们现在气象科技的雷达、卫星，包括我们的数据预报和人工智能模型啊，就感觉到很相像啊。另外的话，妈祖这四个汉语拼音的首字母啊，妈祖拼音代表的英文的缩写，正好代表多灾种、早期预警、零差距和普惠，所以这跟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提出来的理念也完全吻合。我们在2025年上海人工智能大会上首次推出，一年多来已经有40多个国家在使用，我们也相继一年内也培训了1000多人次，而且现在啊发展的势头，这个需求很旺盛，许多国家提出来，我们希望引进妈祖，希望和中国这个共建早期预警啊智能预警的业务平台。
1: 妈祖是用来干什么的？
2: 当然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建设，它主要目的还是最大限度的防灾减灾，最大限度的降低灾害的损失。妈祖啊，植入了最新的、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气象模型，还有我们的高分辨率的这个传统的物理模型。它可以从无到有，最先进的科技能够得到应用，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数字鸿沟啊，就可以弥补。妈祖它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它是强调场景应用，针对一国一策，比如海岛国家需要港口服务，或者是你是个内陆国家啊，对沙尘暴、对这种环境比较关心，可以根据需求来针对性的来开发这个应用场景，通过专家请进来，我们的专家走出去，共同联合研发，与“一带一路”啊，与非洲、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充分的共享。前不久我们在世界气象组织开会的时候，我们许建民院士啊荣获世界气象组织最高奖啊，世界气象组织奖。他今年弗日内瓦领奖，把这个奖金呢、全部捐献了出来。我们设立了妈祖奖学金啊，这个奖学金就是针对妈祖这一国一策联合研发。我们比如说有每年有访问学者来中国来研修。这样他带着任务来，或者是我们定期的派出专家走出去，用好奖学金啊，这样我们这种小而美项目啊，就达到在各个国家成果可感可及，达到这个效果。
1: 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这个气候变化往往是越不发达的国家影响的灾害程度越重，而且影响的涉及的面更广。这些专家可能就像一个个小的火种，把中国的这种早期预警的这种方案传到更远的地方。
2: 现在气候变化极端性强，因为每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啊。快速发展的国家，它有可能因为一场极端天气啊，这个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啊，这个发展也会遭到停滞啊，甚至更大的影响。那对最不发达的国家，那就影响到生存啊。
1: 对，
2: 所以这个更需要。急需把这种应对能力提上去，所以我觉得妈祖啊，在全球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我觉得我们这个感觉到这个守望相助这种共鸣啊更强烈，现实的需求也很旺盛。
1: 它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一个品牌了吗？
2: 是的，在世界气象组织已经被列为啊这个今后重点推动的一项工作啊，你看，特别是全球合作领域寄予厚望啊。现在有40多个国家在应用，针对性研制的已经在7个国家落地，可能未来还会有不断有更多的国家来推广应用啊妈祖。我们希望未来5年定制版在30个“一带一路”国家能够有落地啊。 另外培训2000到3000名的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吧，我想这是一个小目标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吧，做出我们气象应有的贡献。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共产党员。河南省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林业资源管护监测中心主任王瑞静生态保护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15、1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王屋山北依太行，南临黄河，这里土地贫瘠，留不住水，树木难以存活。然而今天王屋山的森林覆盖率，
2: 娘娘欺负来，
3: 山水林田湖草，它就是一个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好了，
4: 成撒叶岩啊，这个含土量很少，这个土壤非常贫瘠，加上咱们这个地方每年降雨量大概600毫米，甚至不到600毫米啊，要想成活很不容易。
3: 六点六万亩，我要求在，哎呦，年前往这征地，我
4: 的，这都是我们的铁姑娘啊，你们看都晒黑了都不在乎。
3: 6.6万亩折合下来，现在雨林坑化都是将近150万个，150万个雨林坑，你可以想想啊，就是铺到平地上是一个啥概念？干了这么多年林业以来，绝对是空前的一年。哎，老李，你好，我想问一下嘛，这在那开始有几天了？你那边现在人啥样？才十几个人呀、啊。真不中了，你那都往外边想想办法呗。反正是工期也比较紧嘛，哈，你也体谅体谅，得相互理解一下。
5: 王瑞静接下任务后，大山很快就给了他个下马威。青壮年人一听说是在石头渣上刨坑种树，没几个愿意来。已经1个多月了，陆陆续续才找到十几个上了年纪的工人。
3: 电
6: 镐
3: 吗？
6: 要用挖机呗。
3: 挖机你叫能上来呀、啊？你挖机你能用的地着，就是这种平常上能用。你像那坡上，你那挖机根本都不能用。
7: 你太着急了，这地面太烂了，已经。
5: 150万个树坑，半年的工期，而手头仅有十几个工人，这组数字的反差，怎能让王瑞静不着急？为了找工人，他不得不亲自跑去各个标段的项目领班家里说好话。
3: 老黄，你好，你好，哎呀，哎来，那回来得麻烦你了，我这50不登3宝殿。前两天我打电话也都问问，可能现在估计工人比较难信，都是说这。嗯。
6: 这一段也一直走，到时候打电话联系。
3: 哦，知道，都是我那意思，就是反正你知道你没受难为哈。但是都当帮忙小妹妹嘞，都不容易。
8: 看见了是吧？
9: 这都能开了。
3: 嗯。你要如果说这一块都没有那种像他们该集中培训的集中培训一下，咱现场有人。
4: 每个坑都进了。
10: 没有看到质量的。
4: 哎呀，我最近被八九个爷爷，六岁爸爸，
6: 这个样也差不多了。
4: 咱说不看看这种活儿。
5: 10月份工程就要验收，

0: 可现在第一批树坑就不合格。着急的王瑞静回了趟家，收拾点东西，准备住到山上。
1: 现在的一张床，就是这个床呀，这个。
2: 马上到七月份，七月底，反正月底之前还全部完成。现在都剩他们这并没有完成了，叫他们多信点人，还是工期太紧啊，再抓紧的。
0: 上山的第二天，王瑞静被眼前的情形彻底激怒了，要求整改之后的鱼鳞坑竟然还不达标，王瑞静第一次对工人发了火。
2: 你这关节都是说你往下，一定要往下挖一部分
1: 啊，可以啊，要点过这里再打
2: 往下挖一部分吗？
3: 至少挖15公分
2: 啊，
4: 你这人他造上10.5米大工地，没赶到那房里面脚垫，他说赶不动了。
2: 人就说你们得体谅我们体谅你们。你们需要说遇到啥难题了，你说需要我们去给你协调的，需要啥的，这些我们义不容辞。
4: 啊，我们是尽力量，也确实不容易。这石头啊，我们背来背去，我们还有几个工人在抱上，都背这样红的，都一会都背到老爷子的地方，知道。我们也可不容易，一天干这个，每一天。那两天都欠场，现在都是10.5米巨大工地，如果不干，到中午时候热得一下都不能干。
2: 如果前期我们要求不严，你咋去给底下的工人要求？底下的工人会认为说我的工程松松垮垮的，我都在这干都可以了。他到下边所有的人跟着又要学院，一旦说你的这些工人都在这干，你咋去把握？你想想，全部返工的情况下，你们会打更多的功夫。你们还有经济损失。干一边等了，这本身都没有时间再重分工。
3: 咱总共都4人，每天哈每个表段咱都在跑。
2: 4个人分开嘛，一个人盯一个表段，每天抽，辛苦一点。
0: 傍晚收工时。在第三标段检查施工的王瑞静突然遭遇意外，回到驻地后，他就躲进房间一直没有出来。
5: 大爷，不得劲了，赶紧去医院吧。
0: 王瑞静做梦也没有想到，她上山前已经怀孕了，直到在工地上肚子剧痛。他才发现，可是一切都晚了，孩子没有保住。
6: 喂，涛哥，你在哪儿嘞？那个，我见他们这两天给群里边报了一个进度，看我不知道到底现场啥情况。
0: 歇了半个多月后，王瑞静又回到单位。离验收只剩下3个多月时间，还要抓紧再赶进度。每天等别人走完后，他会在办公室一个人静静待很久才回家。有些事他敢于面对，有些人他却想逃避。最先整改的一批树坑已经全部达标，贾长荣也找到了合适的树种。为了赶进度，王瑞静决定一边先栽种，一边继续挖坑。
7: 这块石头真大嘞！那你们垒的坑，你当时咋弄过来的？
8: 这都在这
7: 附近的石头。哦，俩人把我翻过来，给我翻过来了。哎，这个好厉害嘞！
0: 工作间歇，王瑞静也会回头看看身后的战场。曾经的一片枯黄，正在慢慢染上新绿。
2: 今天一看，的确感觉今天挺美的。哎，希望我们几年以后吧，能看到这一块也是绿水青山一片。
0: 2025年。 时隔6年之后，王瑞静再次站上太行山，满山遍野生机勃勃的绿，是大山给他的回馈。
8: 看我俩谁高，
7: 还是树高一点儿。
8: 现在你都长这么高了，树长得比你还高了。当时妈妈真的是很少时间照顾你，主要就是来照顾这些树了。其实她跟妈妈的孩子是一样的。最早的时候，济源有70万亩岩石裸露地，造林难度非常大。从70、80年代到现在哈，这个一代一代的林业人去干这个造林绿化的工作，才有了现在济源黄河两岸基本都全绿了。到我这儿，包括到下边也会一直延续下去。造林哈，跟这个愚公移山的精神，我觉得也是一脉相承，是一样的。
0: 也许从来没有神话般的移山之力，唯有在嶙峋石缝中播种希望的凡人英雄，他们用功成不必在我的坚守书写着敢叫荒山换新岩的传奇。当太行山的松涛与黄河的波涛和鸣，我们能看见的不仅是森林覆盖绿的数字日月声，更是一个民族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
9: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10: 各位同学好，我是李子贺老师。这节课给大家分享不同类型的短视频账号。我们这节课啊，主要给大家讲解3种类型的短视频账号，分别是1美食短视频账号，2图书类短视频账号，3三农类短视频账号。接下来给大家做3种账号的重点讲解。1美食类短视频账号定位的案例。现在短视频美食类账号基本上可以分为4种。第一种叫做美食教程，早期比较有名的就是麻辣德子，被称为最有礼貌的厨师。他的定位就是做美食给媳妇吃。总体的定位呢有3个特点。1强调爱媳妇，每次视频的开头基本上都会说今天媳妇想吃啥吃啥我就给做啥，这一句不仅是他爱媳妇的体现，还成为他视频的标签。2家常菜美食达人，麻辣德子的视频基本上都是家常菜，没有太复杂的技巧，相对比较容易学得会，这个对大部分用户来说很实用。3真实有礼貌，麻辣德子的视频都是在家庭厨房拍摄，就跟大部分家庭一样，无论是环境还是氛围都很真实接地气。做短视频起个好名字很重要，麻辣德子这个名字不仅好记还有情绪。第二种叫做美食探店，目前是最火的达人，目前最火的达人之一就是200哲也。200哲也最早的短视频账号名字叫做饕餮哲也，看到这两个字大家能读出来吗？我相信80%的人是不认识的。所以说做短视频起名的千万不要用生僻字繁体字。为啥叫200哲也呢？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探索各个地方好吃的饭店，给老板200块钱，店家上啥我就吃啥。这个呢，第一有辨识度，第二好像开盲盒，不吃完谁也不知道哎，店家上的到底是啥，给短视频增加了趣味性。不仅如此，200哲也的短视频内容还有3个特点。第一个辨识度，永远穿了一件红 T 恤配上一个黑色的帽子，不管哪个视频都是如此，让用户更加容易记住它。2风格独特，出了200元开盲盒，店家上啥我吃啥，他点评菜品的语言风趣幽默，非常符合短视频的逻辑。3情感故事，200哲也的视频里有很多情感的元素，在他拍第200个视频的时候，他去到他曾经的初恋店里面去探店，太有故事和情感了。第三种美食色情，简单讲就是到网络上去买各种美食，从口感外观等等方面来测评美食到底跟宣传的是不是相符，值不值得购买。 这种方式适合大部分达人，以产品作为导向，更加容易变现。星仔美食测评在抖音有200多万的粉丝，每个短视频都是在测评其中一款美食，美食也是5包8美。有些美食看起来就很难下手，但是星仔也是真实测评，再可怕再难吃他都会去测评，都会去尝试，都会去吃，带给用户好奇和新鲜感。我们再看星仔的短视频账号名字，星仔美食测评，这就是昵称加类目，简单直接，好名字，让用户一看就懂，一看就要。他穿的永远是一件黑色的衬衫，这个也是增加他自己的辨识度。看到这个，你就想起星仔。第四种，美食猎奇，简单讲就是要么吃稀奇古怪的东西，要么就吃高大上一般人吃不到甚至是吃不起的东西，来满足用户的猎奇的心理。最早的时候，小马吃草就是靠烤骆驼的视频一炮打响，别人烤几斤肉，他用吊车把骆驼吊起来烤，所以网友说这个模仿不来，谁模仿谁破产。美食猎奇这种定位啊，大家要慎重，第一，不能铺张浪费，第二，不能为了博眼球做负能量的内容，及时了解政策还有平台的动向很重要。第二，图书类的短视频账号定位案例，图书类账号在抖音啊有很好的卖点，我把图书类账号分为3种，第一种人设型，第二种产品型，第三种垂直型。接下来呢，依次给大家做一个拆解。第一种人设型，这种账号一半都是定位读书博主或者是专家型的导向，都亮读书就是一个人设型的账号。这个账号在抖音拥有566万的粉丝，他的账号定位就是知识传播和阅读推广，他的风格定位是知性、温暖、治愈，无论是形象还是气质，都给人一种很舒服、很放松的感觉，体现出了叫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感觉。我们再看他的名字，都亮读书，这其实就是昵称加类目，很容易让人记得住。他的短视频内容分享自己的阅读体验和感悟，很容易与用户共情，这个就是选对了定位和赛道。第二种叫做产品型，通过书单或者是书中的精品核心内容来分享呈现短视频的内容，以产品作为导向，这种体验感相对会弱一些。第三种叫做垂直型，图书是一个很大的赛道，可以细分为职场、历史、法律、教辅书、儿童绘本、文学等等。做垂直细分赛道有哪些好处呢？竞争少，更容易成为垂直细分赛道的头部。拿董宇辉来说，特别适合卖文学书，一场直播把人民文学这个杂志卖了将近10万本，太厉害了，这个就是个人 IP 的影响力。我去年给抖音图书产业的商家做过培训，专门调研过图书赛道的行业大数据。如果你要做图书赛道，我的建议是做教辅书和儿童绘本，这个赛道在抖音的销量最高，因为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刚需。除此以外，给大家提2点建议：一，做人设型的账号更加容易起号；二，你想要变现，选择刚需赛道很重要；三，三奴类的短视频账号定位的具体案例，三奴在。

0: 遮阴为好，面积不小于鸡舍面积的3倍。
1: 它有个防疫的要求，它呢就是说要求圆里撑张，大概要300米以上。
0: 在选址过程中，合规性也优先考虑的因素，要避开生态红线区，不能在基本农田中建设，山林地需要经林业部门核准。有了合规手续，可以进场去建养殖场，需分开生产区、生活区和无害化处理区。清远正在推广清远鸡标准化养殖基地，鸡舍按不多于12只每平方米进行建造。
1: 像12000个鸡，鸡舍包运动场，要4000平方左右。就目前来说，我们这个鸡舍像这种我们这种大桶结构的，大概一平方的话，大概250到300块左右。我1000平方，养12000个鸡的投资大概就25万到30万。
0: 在自有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可向银行申请贷款。各大银行也为乡村振兴推出了不同金融助力。养殖清远鸡，鸡苗必须来自麻鸡保种单位或麻鸡育种单位，同时根据实际需要适时做好追溯标签，建立生产记录档案，搞好环境清洁卫生，定期进行严格消毒。
1: 公司在整个过程当中进行一个全程的免费的一个饲养管理的指导跟疾病防治的指导，30天龄到了以后，我们公司统一给回收金，你再按照公司的物价体系进行结账。就你平时你出的那些饲料啊、鸡苗啊、药品啊，这些你不用给现钱的，是以公司记账的方式吃给你的，到时候卖完鸡以后再相互抵数。
0: 有条件的话，尽可能购买政策性农业保险，有利于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有了合作公司，销售是较为轻松的事情。
1: 大概就是我们给到五个，大概可以赚到4块到4.5块这样的毛利。就假设我们每批鸡就1万个鸡来说，好，一个鸡有4块钱的毛利，好，一年的话大概就是，差不多12万。你储蓄费用的话，差不多有8万左右吧。
2: 然后第一年就赚了10多万块钱，然后8年之间最多一次赚了26万一年。
0: 除了一般农户外，清远鸡养殖也可以作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的一个手段。村集体可以出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企业负责技术管理、资金和销售等，共同经营清远鸡养殖，利润按协议分成。下一步，清远还将加快推动清远鸡区域公用品牌、种业、标准化养殖、市场经营体系、产业融合等方面建设，为进入行业的农户、合作社提供更多发展机会。

0: 北京。
1: 北京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座双奥之城。从北京欢迎你到一起向未来，北京向全世界展现出了一种自信、开放、和谐、蓬勃发展的美好形象。世界曾经用无与伦比评价北京奥运。冬奥会结束三年了，北京人和北京的奥运场馆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我要去寻找答案。Hello， 大家好，这是来自白俄罗斯的小小。我今天来到北京的延庆区，我朋友跟我说，他要带我去拜访一位很特别的人。
2: 终于到目的地了，
1: 这就是蓝蓝哥的民宿吧？
2: 是。哎呦，蓝哥，都出来了。
1: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这咱家民宿在那个冬奥会期间咱们建的民宿。这是客厅，里边是餐厅，这是一个开放式厨房。
2: 我听他们说，您刚送走上一波客人，这马上2点，是不是下一波又要来了？
3: 对，
1: 你这真火呀！
2: 预定从速那得。
3: 对对对。
1: 今年36岁的蓝恩哥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延庆农民。10年前的蓝恩哥一直以放养为生，直到2015年北京申奥成功后，他把养卖掉，换成学。

0: 成为了一支农民滑雪队的队长，当起了滑雪教练。冬奥会结束后，狼恩哥又有了新的身份，成为了一个冬奥主题的民宿老板。
1: 你可以给我介绍这个你的冬奥这个小展览小博物馆是咋回事啊？
2: 这是咱们那个北京冬奥训练团，我是咱们训练团的一员，
3: 然后是咱们冬奥会的国剧。
4: 我这太珍贵了，
1: 你这是小博物馆了。
3: 对对 对, 对，这是当时穿这国剧手的服装
1: 都送给你了。
3: 对，
1: 好羡慕你啊。
3: 主席说过一句话，就是三亿人咱们要参与到冰雪中，所以说我们当时把自己学的一些滑雪知识传授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爱上这个滑雪。
1: 来这里度假相当好啊，这里有小朋友玩的区域，而且还有我最爱的哒哒烧烤，还有小秋千，
5: 看我后边的风景真好。来我已经来在这里体验一下农村一日游的生活。
1: go go go go go go go， 天哪好多羊。
3: 我那儿放羊就这儿。
1: 我也没想到来到延庆北京的郊区，这环境那么好，而且路还特别完善。
3: 这是我朋友，
1: 我是第一次来到奥运中心，
6: 那我带您去参观参观。
2: 行。
1: 我们现在跟李大哥和蓝恩哥再上去，我们去哪儿啊？
6: 咱们现在去准备去山顶。
1: 哎，我问一下那个，冬奥会的时候，他运动员上的也是这里吗？
6: 对，同样的线路。
7: 你看下边。
1: 我的天哪！
7: 你看那个
1: 奥运村，
7: 去雪游龙奥运村。
6: 这个咱现在能看就是赛道了，那个直上直下的，基本上就是
1: 赛道，就是比赛的用的。
6: 对，比赛用道。
0: 北京冬奥会的延庆赛区赛后转型为奥林匹克园区，这里完整保留了冬奥元素，已经成为延庆著名的打卡地。
5: 我没有想到北京有海拔2200米的地方，我给大家看一下，太震撼了。延庆太给力了。
1: 夏天可以在这里体验哪些项目？
6: 咱们夏天比如说来的话，你可以坐缆车观光，看一下咱们冬奥会的场地，然后到山顶之后在雪飞燕打一卡，然后可以看天空之镜。下来的途中可以经过小滑车的起点，玩一下高山小滑车。
1: 哇，还挺刺激的。
6: 咱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冬奥会比赛竞技项目的结束区域。
4: 之前我看一篇冬奥会报道了，习总书记就是站在这儿跟大家做的动员啊。
8: 我们作为延庆人民，一直享受着奥运精神的鼓舞和奥运遗产的馈赠。
4: 是啊，多美啊，就像咱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积极谋划，接续奋斗，管理好运好北京冬奥的遗产，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0: 我看到冬奥会三年后延庆区的环境如此之美，当地人的幸福指数如此之高，在这里看到了后奥运时代更多的可发展性。接下来我们要去往华西赖吴克松，我们将兵分两路，一起去探索奥运会过后更多发展的可能性。
9: 为什么它叫华西赖吴呢？实际上呢，这个地方呢，它的缘起是北京的奥运会场馆吴克松篮球馆，后来呢就成为了一个双奥场馆，篮球冰球。这个地方呢，现在就真正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上都非常有名的一个将文商礼体融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综合体验地。每个人到了吴克松，我觉得大家都是咧着嘴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关键，
4: 是
9: 它能提供情绪价值，大家来这地方呢都很放松。我也是想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华西 live 的话，要呈现给大家的话，就是一个什么是向往的生活，什么是幸福的生活。其实幸福就在你自己身边。
5: Wow, this is really paradise. 女生的 paradise， 真的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的玩具。
10: 这个地方真的非常的多元化，它既有商场，拥有咖啡厅，

0: 要有打球的地方，还有酒吧，所以我觉得白天晚上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娱乐方式，还可以在这里购物，真的是对于我一个都市女孩来说是一个天堂。现在
1: 这就是五棵松的华西赖武呢这个文化体育走廊，这个地方呢就把我们重大的五棵松的有影响力的事件收集到了这地方做了一个展示。
2: 哦，到这张照片了，这张照片啊，
1: 你看，
2: 肃然起敬。
1: 这是习总书记来视察五棵松，他也在上面呢看了一个冰南转换。那个时候因为冬奥会嘛，我们冬天那么。场地上是铺的冰的，然后有两个小学生队打比赛。
2: 哦，打比赛啊！
1: 然后一看到这个总书记来了以后，大家也很激动，然后就归拢过来了。嗯，总书记非常亲切和平易近人，和所有的小朋友都在一起，走到了他们中间去。我觉得这也是让这些小孩得到了激励，因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是这么热爱体育。
2: 是。
3: 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一直是一个世界难题。作为世界上唯一一座双奥之城的北京，一直在积极探索和反复实践，并不断破题。
0: 是北京大爷吗？好像是北京大爷在这打冰球。Hello， 我的天哪，他还哭了。来喂，十一二，毕业，走吧。
4: 原来这是北京的冰球队，而且他们还用俄语跟我打招呼。你知道他们刚跟我说什么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авай， давай， давай， давай， 就是加油的意思。然后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就是你好。哦，
0: 好棒啊！没有想到，我以为是年轻的男孩。哦、
5: 您
0: 多大了呀？
5: 64。
0: 这个点赞。
5: 你好。哇，
0: 你好健康啊，大爷，点赞。耶，你好。怎么称呼你啊，队长？
5: 我姓岳。
0: 岳队长。好帅啊。
6: 今年最小的40岁，大的70多岁。
0: 您呢？
6: 我64。
0: 在这里打冰球的体验怎么样？
6: 条
0: 件怎么样？哎呀，
6: 体验太好了，这都是我们过去年轻时候，就是不可想象的。啊哈。我们呢就是能赶上哈这么好的时候，我们非常高兴。所以我们要是抓紧时间享受这些快乐的时光。
1: 正好呢，明天是有演唱会，你看这个舞台都打好了。这个场馆首先呢，它是奥运会的遗产，嗯，所以呢，我们就得想到它赛后利用。这个演唱会呢，平时一拿开铺上地板就可以打篮球，浇上水就能结冰，我就可以做冰上运动。所以呢，它这个地方呢，才为了就是我们总书记提的综合利用、反复利用、持久利用，我觉得还是要在设计之初的时候你就得考虑到。
7: 北京，比赛。
0: 在白俄罗斯从来没有去过这样的场馆，我觉得我们真的要赶紧来做作业了，赶紧来学习。

0: 个地方，原来我对它的印象，这里就是一个双澳的这样的场馆，但是我现在通过今天的参观，我发现它其实是完全完成了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理念。
1: 对，
0: 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冰球场，也不只是一个篮球场，它其实是一个商业、文化、娱乐和体育空间为一体的这样很大的场地。所以我觉得我在这里真的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的。
2: 奥运会在给全世界带来精彩赛事的同时，也为主办城市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北京作为全球首个双奥城市，将为世界奥运遗产的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双奥之城当之无愧，这就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利用水稻的再生特性发展再生稻生产，是我国有效增加粮食产量、增加农民经济收入的新技术途径。霍邱县位于安徽西部淮河中游南岸，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温和，雨量适中，光照充足，雨热同季无霜期长，四季分明，发展再生稻生产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霍邱县委县政府更是把推广种植再生稻作为提高粮食总产量的重要举措，邀请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牵头组建霍邱县再生稻产业优质高效永续发展科技特派团，为霍邱县再生稻产业发展提供专家指导和专业团队的技术服务。再生稻产业科技特派团指导的示范片，目前投寄稻的亩产达到700至750公斤，二茬稻亩产达到250至300公斤。2023年，同一田块专家组机收测实产，投寄稻亩产709.8公斤，再生稷亩产323.5公斤，提前实现了一种两收、亩产吨粮的目标任务。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些预期目标呢？选用优良品种或组合。选用优良水稻品种或组合是再生稻高产的重要前提。种植户在选择品种时要注意，首先要选择产量高的品种和组合，这样才能使两季水稻都能高产稳产。其次，要选择一些再生能力强的品种。一般再生能力强的品种或组合往往表现为根系发达、茎杆粗壮，后期绿叶多，没有早衰现象，再生芽成活率高、产量高等。另外，所选的水稻品种或组合还要求生育期适中，既要能使投寄稻正常生长发育，而且还要能保证再生稻在秋季低温来临前能安全齐穗、正常开花结实、灌浆成熟。当然，理想的再生稻品种或组合还要求株形比较紧凑，叶片大小适中，生育后期株行通风透光好，茎杆粗壮坚韧，耐肥，不容易发生倒伏，抗病性强，再生稻开花期要能耐低温。目前生产上大多数采用杂交稻组合生产再生稻，适宜在霍邱县种植的品种或组合有龙晶优1212、九两优1212、银两优606、贡两优越农丝苗等。适时早播。投寄稻的播期不仅影响投寄稻的收割期，而且制约着再生稻的齐穗期，因此适时早播对于投寄稻和再生稻都很重要。决定投寄稻播期的主要依据，一是要保证水稻发芽出苗的最低温度，二是投寄稻抽穗扬花期要避开高温伏旱天气。根据霍邱县的气候条件，投寄稻播期一般掌握在3月中下旬，这样能保证投寄稻在7月10日左右齐穗，8月20日之前收割，再生稷在9月15日前安全齐穗。各地要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合理选择投寄稻的播种期。培育壮秧。蓄养再生稻的投寄稻最好采用小拱棚湿润育秧，人工栽插，也可以采用工厂化塑料软盘育秧、机插秧。投寄稻的育秧操作与单季水稻育秧没什么两样，这里就不再介绍了。投寄稻大田管理，施肥整地。种植投寄稻一定要施足基肥，一般每亩施纯氮10公斤、纯磷5公斤、纯钾7公斤。施基肥后及时翻整大田，大田要求精细耕整，犁平坝实，做到田间三沟配套，排灌方便。合理密植。投寄稻的适当密植有利于提高再生稻的分叶成穗数量，是再生稻争取多穗多高产的基础。
但是投寄道密度过高，造成投寄水稻群体过大，容易发生倒伏，诱发

病虫害，从而使母菌上再生的分裂比较弱，再生道成穗率低，穗形小，导致再生道减产。那么投寄道的栽培密度到底有什么要求呢？投寄道适宜的栽培密度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本地区的生态条件和所选品种或组合的生育特性来确定。生产上一般采用宽窄行栽植方式，以每亩栽1.5至2.5万穴为合适。栽插规格一般为12厘米乘26厘米、13厘米乘30厘米或13厘米乘33厘米。各地要根据品种特性、地理条件、气候因素等来科学的选择投寄道的株行距。每亩栽插基本苗8至10万株，每亩有效穗应当达到20万左右。早熟品种应该适当密一些，迟熟品种应该适当稀一些。反倾期的管理，投寄道反倾期促进新根的生长，使投寄道具有健壮发达的根系，对再生道的生产尤为重要。投寄道反倾期，大田里应当保持3厘米左右的水层，形成一个比较保温保湿的环境，这样能促进新根的生长，加速反倾活科。反倾期一般需要5至7天的时间，反倾期结束后，水稻进入分裂期。分裂期的管理，投寄到分裂期应该及时追施分裂肥，并且要重施分裂肥，促进分裂早生快发。一般每亩追施尿素8至10公斤。为了有效防除败草、缩草以及阔叶类杂草等稻田杂草，结合追肥，每亩用50%粉塞草胺可食性粉剂30至40克，或14%乙便可食性粉剂50克，按照说明书拌尿素或细土撒施。再生道栽培要注意投寄道不能长期淹水，做好养根护根。在分裂期要坚持补水灌溉促分裂，严禁使用跑马水的灌溉方式，否则肥料将大量流失，影响水稻生长发育。起苗后要适度烤田，通过烤田控制无效孽生长，增加投寄道的发根量，使根系深扎，做到壮杆活根。一般是在秧苗栽插后25天左右，也就是在每亩大田苗数达到预定数的90%左右时开始烤田。肥田烤到呈现鸡爪状，瘦田烤到呈现青蛙皮状为适度。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种植再生稻的投寄稻分裂肥施的相对较多，烤田控制分裂的时间要比正常栽培的烤田时间提前1至2天。分裂期还要注意防治稻瘟病、稻纵卷叶蝇、蚊枯病等。每亩可以用25%塞琴酮可食性粉剂60至80克，加20%阿维唑磷乳油60至80毫升，兑水40公斤，均匀喷雾。烤田结束后，投寄稻就进入了孕穗期。孕穗期的管理，在孕穗期，水稻植株生长旺盛，光合作用强，是需水量最多的时期，因此要一直保持3至4厘米的浅水层。注意，这个时期千万不能灌深水，灌深水会影响稻根呼吸和根系发育，加速根系老化，从而影响到以后再生稻的生长。在孕穗初期，每亩酌情补施5至7公斤氮、磷、钾各占15%的复合肥做穗肥。在孕穗期要及时掌握农业部门的水稻病虫测报信息，注意做好蚊枯病、稻瘟病、鸣虫、稻飞虱、稻纵卷叶蝇、稻鹰蚊等病虫害防治工作。开花结实期的管理，投寄到抽穗开花期需要大量的水分，这一阶段不能断水，必须保证3厘米左右的水层，以保障正常的开花授粉，提高结实率，同时也避免根系早衰，使再生稻拥有健壮的根系。开花结束后就进入灌浆煮熟阶段，在投寄到齐穗后15至20天，也就是在投寄到收获前

10至15天是再生芽分化时期，要结合灌3厘米左右的浅水，每亩施10至15公斤尿素作为再生稻的促芽肥，促进休眠芽的萌发生长，分2次隔天使用，这是再生稻夺取高产的最为关键的措施之一。对于叶色比较淡、肥力不足的田块，要早施重施。叶色比较浓、肥力足的田块应该迟施、轻施。施催芽肥应当选择晴天露水干了以后进行，防止尿素沾叶烧苗。缺磷缺钾的地区应当适当增施磷钾肥。由于再生稻生育期间独立根系不多，而且前期生长量少，所以增强投寄稻根系的活力是至关重要的。在施促芽肥后，应当及时灌一次浅水，然后让田间水分自然落干，以后进行干湿交替的灌溉方式，以便达到以水调气、以气养根、活根壮芽的目的。这样的水分管理措施一直延续到投寄稻成熟。这个时期要注意防治稻瘟病和稻疽病。我们可以在投寄稻破口和其穗期，按照农药说明书各喷施一次40%三环唑可食性粉剂和25%三唑酮可食性粉剂，重点防治蚊枯病。可选用井冈霉素，分别在其穗期、收割前各防治一次。另外，还必须加强鸣虫、稻飞虱的防治，保护好茎秆与叶片，免受病虫危害。投寄稻收割技术要点：稻穗上80%的谷粒黄熟时是投寄稻的最佳收割时期。投寄稻收获应当采用割台宽2.8米、履带宽35厘米的宽割台窄履带收割机，在田间绕大弯收割，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稻桩的碾压损伤，提高再生稻的产量。投寄稻留桩高低直接关系到再生芽的保留率、发苗成穗率、再生稻抽穗期和产量。投寄稻的适宜留桩高度一般掌握在35厘米左右为好，如果收割早了可以适当留矮一点，收割迟了可以留高一点，不过一定要保证割茬高度在稻二节以上，割下来的稻草及时运出田外，避免压在稻桩上，同时尽量注意避免踩压稻桩，以免影响再生苗快速生长。还有一个细节提醒大家，卸粮一定要在靠近田埂边设置一个专门的区域，避免更多的人和农机踩压碾压更多的稻桩。管好再生稻。发苗期管理，投寄稻收割后3天内要保持田间湿润，既不能受淹又不能受旱。灌水过深会淹没低结位叶芽，容易使叶芽在高温下闷死，而且根系会很快衰老，丧失活力。而如果土壤缺水干燥，在高温强光以及低湿条件下，田间水分蒸发量和稻桩蒸腾量都比较大，再生芽甚至整个稻桩都很容易失水枯死，发苗数大量减少。因此，为了提高活芽率和发苗率，投寄稻收割后应当勤灌跑马水。不过要注意，收割当天和第二天不要着急往田间灌水，避免水淹稻桩伤口造成腐烂。第三天全田灌一次跑马水，灌水时间最好选择在早晨和傍晚，等再生苗长出以后逐步恢复浅水层，做到浅水勤灌。投寄稻收割时，再生芽已经现青长苗，幼穗发育在继续，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交叉进行，因此投寄稻收割后要及时追施一次提苗肥，促进稻桩多发苗发壮苗。提苗肥要选择尿素，不要施用其他复合肥，一般在投寄稻收割后5至6天结合灌水，每亩施尿素5至7.5公斤，当然具体施用量还要根据土壤肥力合理掌握。此时要重点防治稻飞虱、叶蝉的危害。
稻烟蚊发生重灾区，在投寄稻收割后一至两天，每亩用3唑林200克，兑水60公斤，喷施1至2次。孕穗期管理。投寄稻发苗后，很快就进入孕穗期，是再生稻需水的关键期。这时应当保持5至7厘米的水层，以水层养穗。每亩可用磷酸二氢钾100至150克，兑水75公斤喷雾，以增加叶片活力，促进幼穗生长发育。这一时期要注意防治鸣虫、稻飞虱等的危害，应根据当地的病虫测报，结合虫情及早进行防治。对再生稻蚊枯病高发田块，在孕穗末期，也就是有少部分再生稻已经开始出穗时，每亩用5%井冈霉素可食性粉剂150克，兑水60公斤，喷1至2次，可以有效防治蚊枯病。抽穗期管理。再生稻抽穗扬花期是以灌深水护苗保穗，这时应保持6至7厘米左右水层，如果气温下降，可灌9至12厘米的深水层以养穗防寒。再生稻抽穗期长，一般需要18至20天，植株高低不一，可用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调节。在抽穗中期，每亩可以用2克4%920乳油，兑水50公斤喷施，促使抽穗整齐，株高一致，促进低结位再生苗提早抽穗。920一般在抽穗30%时一次性喷施，抽穗不整齐的田块要分2次喷施。同时结合施用920，每亩可用磷酸二氢钾100至150克，兑水75千克喷雾，以增加叶片活力，提高结实率和增加铅粒重。每次间隔2至3天，连续喷施3至4次。灌浆充实期管理。灌浆后要转为干湿交替的灌溉方式，养根保叶，增加后期光合产物的生成与运转，直到成熟时再落干填水就可以了。适时收获。再生稻各节位的再生芽生长发育先后不一，成熟期也参差不齐，青黄谷粒相间，所以收割时间不能太早，一般在谷粒有90%变得金黄，穗枝梗呈黄色，但是茎秆还是青色时开始收割最好。当然也不能收割太迟，否则会造成谷粒脱落的损失，影响再生稻的产量。好了，农民朋友，再生稻优质高效生产技术要点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我们的指导能够给大家带来切实的帮助。

为了发展壮大沼气生产工队伍，提高从业人员的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我们策划了沼气生产工职业技能培训系列视频教程。本视频教程执行2010年9月新颁布的沼气生产工国家职业标准，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适用于沼气生产工培训。本视频教程共12级，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4级，初级教程3级，中级教程5级。其中，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为各级沼气生产工都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在节目中，我们将聘请安徽省能源总站的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一线技师，为大家做精彩讲解和现场施工操作，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并且结合动画演示等表现手法，使枯燥的理念生动化、趣味化，力求使广大学习者通过本视频教程的学习，具备沼气生产工各级别从业的理论知识。

和专业技能。本期节目是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的第二集，主要内容包括沼气的概念与特性、沼气发酵基本原理、沼气发酵基本条件、沼气发酵常用工艺类型、沼气发酵工艺流程，以及典型的互用沼气池。

0: 沼气分为天然沼气和人工沼气。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的施俊老师为我们讲解。施俊，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研究员，长期从事农村能源技术与推广工作。
1: 沼气实质上是人畜粪尿、生活污水和植物精液等有机物质，在一定的水分、温度和厌氧条件下，经沼气微生物的发酵转换而成的一种方便、清洁、优质、高品位气体燃料。除了可以直接用于炊事和照明，也可以用于供热、烘干、除凉等。沼气发酵剩余物还是高效有机肥料和养殖辅助营养料，与农业主导产业相结合进行综合利用，可以产生显著的综合效益。
0: 沼气的性质，我们的教程中所讲的沼气是利用人工方法获得的人工沼气。沼气是一种无色、略有臭鸡蛋味的混合气体，主要成分是甲烷、二氧化碳，还含有少量的硫化氢、氢、一氧化碳、氮等气体，其中甲烷约占50%到70%。沼气的理化性质与甲烷相似，热值很高，一立方米的沼气可以释放出2万到29000焦的热量，最高温度可达到1200摄氏度。沼气比空气轻，在空气中易扩散，难溶于水，常温下不能液化。

0: 早期发酵又称为厌氧消化、厌氧发酵和甲烷发酵，是指有机物质通过种类繁多
1: 机制水解成分子量较小的单糖、氨基酸、甘油、脂肪酸等可溶性物质。在产酸阶段，第一阶段产生的各种可溶性物质，在产酸菌的胞内酶的作用下，继续分解转化，产生以乙酸为主的简单有机物质。水解发酵与产酸这两个阶段，通常称为不产甲烷阶段。产甲烷阶段也叫产气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产甲烷菌将第二阶段分解出来的乙酸等简单有机物分解成甲烷和二氧化碳，其中二氧化碳在氢气的作用下还原成甲烷。

0: 丰富的有机物质在一定的水分、温度和隔绝空气的情况下才能产生沼气。那么人工制取沼气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制取质优量多的沼气呢？
1: 要制取出质优量多的沼气需要满足这几个条件。第一，要有碳纳米适宜的发酵原料。第二，要有质优量足的菌种。第三，要有严格的厌氧环境。第四，要有适宜的

0: 发酵温度，第五要有适宜的酸碱度，第六要有湿度的发酵浓度，最后一点就是需要持续的搅拌和不断的出料。
1: 沼气发酵原料按营养成分的不同分为负氮原料和负碳原料。负氮原料通常指富含氮元素的人、畜和家禽粪便，负碳原料通常指富含碳元素的秸秆和荸壳等农作物的残余物。由于负碳原料厌氧分解比负氮原料慢，产气周期比负氮原料要长，因此通常情况下我们将发酵原料的碳氮比例配成25:30是比较适宜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加大接种量，产气快，气质好，农村沼气池一般加入接种物的量为总投料量的10%-30%，保证严格厌氧的措施就是在修建沼气池时要严格密闭，确保不漏水不漏气。
0: 沼气在10-60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都能正常发酵产气，通常把40-60度称为高温发酵，28-38度称为中温发酵，10-26度称为常温发酵。农村沼气池属于常温发酵，在发酵温度范围内，温度越高，微生物互动越旺盛，产气量就越多。
1: 温度是产气好坏的关键，沼气池在夏季产气量大，而在冬季产气量小甚至不产气，其原因就在于温度的影响。所以农村沼气池冬天必须采取越冬保温措施，才能保证正常产气。
0: 沼气微生物的生长繁殖要求发酵原料的酸碱度保持中性或者微偏碱性，过酸过碱都会影响产气。研究表明 pH 值为6-8之间均可产气，以 pH 值为6.8-7.5产气量最高，而 pH 值低于6或高于90都不能产气。
1: 当发酵料液偏酸时，我们就需要通过添加草木灰或石灰水的澄清液等人为手段来中和有机酸，使酸碱度恢复到正常，确保正常产气。
0: 沼气池的发酵原料浓度是否适宜直接影响产气效果，产气好的沼气池能够保证稳定的发酵液浓度。农村沼气池适宜与干物质浓度为4%-10%。
1: 在沼气池运行过程中采取适当的搅拌措施，一方面可以使发酵原料分布均匀，增强微生物与原料的接触，使微生物活性增强，生长繁殖旺盛；另一方面可以打碎结壳，使沼气池处于动态发酵状态，最大限度地提高原料的利用率和能量转换效率。一般来说，采取搅拌措施以后，平均产气量可以提高30%以上。沼气发酵常用工艺类型，沼气发酵工艺类型众多，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分类方法。按投料方式划分为连续发酵工艺、半连续发酵工艺和批量发酵工艺。以发酵温度划分为高温发酵工艺、中温发酵工艺和常温发酵工艺。按发酵阶段

0: 分为单向发酵工艺和两向发酵工艺，按发酵级差划分为单级沼气发酵工艺和多级沼气发酵工艺，按发酵浓度划分为液体发酵工艺和干发酵工艺，按料液流动方式划分为无搅拌且料液分层的发酵工艺、全混合式发酵工艺和塞流式发酵工艺。
1: 沼气发酵工艺都是按照发酵过程中某一条件特点进行分类的，而试点中应用的发酵工艺所涉及的发酵条件比较多，我们在确定实际的发酵工艺属于什么类型时，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像我国农村大多数户用沼气池的发酵工艺，从温度来看是常温发酵工艺，从投料方式来看是半连续投料工艺，从尿液流动方式看是尿液分层状态工艺，按原料的生化变化过程看是单向发酵工艺，因此其发酵工艺属于常温、半连续投料、分层、单向发酵工艺。

0: 沼气发酵工艺流程分为连续发酵工艺流程、半连续发酵工艺流程、批量发酵工艺流程、两步发酵工艺流程等。连续发酵工艺流程，处理大中型集约化畜禽养殖场粪污和工业有机废水的大中型沼气工程，一般都采用连续发酵工艺，这是连续发酵工艺的工艺流程图。
1: 连续发酵工艺流程控制的基本参数为浸尿浓度、水力滞留期、发酵温度，启动阶段完成之后，发酵效果主要靠调节这三个基本参数来进行控制。
0: 半连续发酵工艺流程，我国农村户用沼气池一般都采用常温半连续发酵工艺生产沼气，这是常温半连续发酵工艺流程图。
1: 常温半连续发酵工艺采用的主要原料是粪便和秸秆，应当控制的主要参数是启动浓度、接种物比例以及发酵周期。建池时，猪圈、厕所与沼气池有机结合，启动浓度一般小于干物质6%，接种物一般占尿液总量的10%以上。秸秆较多时，应当加大接种物数量。发酵周期根据气温情况和农业用肥情况而定。
0: 批量发酵工艺流程，沼气发酵研究中，适合用农作物秸秆等固体原料生产沼气，通常采用批量发酵工艺。它的基本工艺流程为：原料及接种物的收集、原料预处理、原料接种物混合入池、发酵产气、出料。
1: 批量发酵工艺要控制的主要参数为启动浓度、发酵周期以及接种物的比例。原料的滞留期等于发酵周期，启动浓度按总固体计算一般应当高于20%，按总重量计算，接种物的重量应当超过秸秆1.5倍以上。发酵周期要根据原料来源、温度情况、用肥季节而定。
0: 两步发酵工艺流程，两步发酵工艺主要用于处理牲畜粪便和某些工业废水，这是两步发酵的工艺流程图。按发酵方式可以将沼气两

部发酵工艺划分成全两步发酵法和半两步发酵法。半两步发酵法工艺相对比较简单，就是将秸秆类原料进行池外沤制，产生的酸液进沼气池产气，残渣继续加水浸沤，粪便等浆液原料则直接进沼气池发酵。这种工艺产气量基本不变，产气率则有显著提高，而且秸秆不进沼气池，减少了很多麻烦。

0: 我国的户用沼气池在多年的应用过程中不断改进，形成了不少有特色的池型。下面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典型的户用沼气池。旋流布料自动循环沼气池。旋流布料自动循环沼气池由进料口、进料管、发酵间、储气室、活动盖、水压酸化间、旋流布料墙、单向阀、抽扎管、活塞、导气管、出料通道等部分组成。进料口位于畜禽舍地面下，由设在地下的进料管与发酵间连通。厕所、畜禽舍收集的粪污由进料口通过进料管注入发酵间，料液在旋流布料墙的作用下自动流入与进料口在同一方向的水压间。产气时迫使沼液从水压间流入发酵间，用气时因沼气池气压降低，料液又从水压间流入进料口，实现了料液自动循环。由于在出料间增设了一个抽扎管，在抽料活塞的作用下，沼渣沼液被抽进出料间，再流入进料间，这样就实现了强制回流，也同时完成了搅拌。在产气和用气过程中，由于旋流布料墙的作用，料液在沼气池内上下波动，又达到了自动破壳的目的。
1: 旋流布料自动循环沼气池型是比较受欢迎的池型之一，由于增加了旋流布料墙的设计，增大了尿液的流程，使发酵更加充分，同时可以实现自动循环，加强了破壳、搅拌等高效运行，产气率大为提高，能周年稳定供气。另外可以将沼气池进出料间设计在同一个方向，管理也很方便，安全系数也大大提高。
0: 曲流布料沼气池。曲流布料沼气池有 A、B、C 等系列池型。 A 池型适合一般农户应用，是近年来普遍推广使用的池型，条件好的专业户或有环保要求的用户可选用 B、C 两种池型。这是曲流布料沼气池 A 型池。这种池型池底由进料口向出料口做5度倾斜，池底部最低点在出料间底部，在倾斜池底的作用下形成流动推力，利用流动推力形成扇形布料，实现主发酵池进出料自流。

大换料时，不必打开活动盖，全部料液由出料间取出，管理简单方便。强回流沼气池，所谓强回流沼气池，就是人为的把池内发酵不彻底的原料抽出来，与水压间的料液充分混合，强迫回流发酵，是经过改进设计的一种小型高效沼气池，主要用在南方的猪沼果、猪沼鱼等能源生态模式中。强回流沼气池有水压酸化池、发酵主池、储气箱、进料管、出料管、活动盖、回流冲刷管、限压回流管、储水圈、导气管、出肥间、回流搅拌器组成。水压酸化池为顶置式半环形或长方形，与回流冲刷管连通，底部装有限压回流管。农作物秸秆在水压酸化池内经过发酵后，产生发酵液和酸化液，通过回流冲刷管进入沼气发酵主池。同时，进料口与猪舍、厕所的人畜粪沟连通，靠近厕所的水压酸化池装有回流冲刷管，可以抽取池中的清液来冲洗厕所，冲洗厕所的尿液和人畜粪一起通过进料口进入发酵主池，这样秸秆发酵后的尿液和人畜粪混合搅拌。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一封迟到的家书。1936年8月2日凌晨，黑龙江哈尔滨至诸河的铁路线上，一列日军特别的火车呼啸而过，车上关押着一个即将押上刑场的女囚，她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2团的政委赵一曼。1935年11月，在与日军的一次作战时，赵一曼为了掩护队友，子弹打断了他的左腿骨，被俘。日本宪兵为了从赵一曼的口中得到我们东北抗联的情报，对赵一曼实施了长达9个月的非人折磨。尤其是日军最新型的、最残酷的电刑，导致了赵一曼的身体80%以上被碳化，即使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状态下，赵一曼仍没招供。当时担任审问的日本宪兵回忆说，他们很难想象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支撑着像赵一曼这样一位年轻女共产党的铮铮铁骨，竟然有如此钢铁般的毅力，能够长时间抵御住帝国的酷刑。他们实在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于是决定对赵一曼进行枪决。整整9个月，赵一曼被折磨得体无完肤，但他仍不屈服。面对敌人，他目光如炬，怒斥他们：你们这些强盗可以将人剁成烂泥，可你们无法消灭共产党人的信仰。赵一曼2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写下著名的《滨江述怀》，抒发自己豪气干云的抗日理想：誓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9·18事变后，他主动请缨，从上海前往东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可此时他的儿子才刚满2岁。临行前，他抱着儿子来到照相馆，留下了母子二人此生唯一一张珍贵的合影。当生命走向尽头的时候，赵一曼把最后的思念和希望留给了自己的孩子。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1936年8月2日，临终就义前的家书嘱托，道不尽母亲对孩子的思念与希望。因为赵一曼一直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这封家书并没有转到他的亲人和儿子的手里。新中国成立后，赵一曼的故事被拍成电影，感动全国，而此时宁儿却从未收到过这封家书，甚至不知道大荧幕中红装白马的女英雄赵一曼就是自己的母亲。直到1954年，原东北抗日联军组织部的工作人员来到宜宾，对赵一曼的烈士身份进行核实，宁儿才第一次知道了母亲的身份。85年后，2021年，一封来自赵一曼孙女的回信，跨越时空，传承信仰，
铭记感动。

奶奶，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是您留给您的宁儿，我的父亲的最后嘱托。父亲看到这封信时，是在您牺牲20年后，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父亲几乎哭晕在您的绝笔信前。您可能想象不到，之后父亲用钢笔把赵一曼3个字刻在了手臂上，陪伴他终身。跟你一样，我也是24岁那年做了母亲。我总是在想，您当年不得不与幼子生离，那时您内心有多不忍。生离之后，您又是如何日思夜想？您就义前留给儿子的诀别书，每每读到，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这句时，我内心总是无比痛楚。奶奶，您走了已经有85年了，今天跟您回信是想告诉您，我们现在生活在幸福的和平年代，这是您跟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会好好珍惜。相信您在天有灵，若能看到，定会深感欣慰。您的孙女陈红，写于您牺牲后的85年，2021年3月。在陈红女士年幼的时候，宁儿就把手抄的家书给了她女儿，告诉她一定要记住你的奶奶是英雄，也告诫女儿作为烈士后代不能跟组织添麻烦，不能搞特殊享特权。高中毕业后，陈红女士拒绝了组织安排的工作，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去了赵一曼出生的地方当了知青。在当知青的岁月里，陈红女士怀着同样的心情，照着父亲手抄的家书也抄了一份勉励自己。退休后，在追寻赵一曼革命足迹的过程中，陈红女士才真正地走进了自己的奶奶，理解了时代的磨难和奶奶的坚守。她说啊，英雄是国家的，奶奶是我自己的，奶奶永远活在我的心里。一封家书犹如一根贯穿过去与现在、跨越时空的红色纽带，记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年仅31岁的赵一曼，在家于国、立于义、生于死的抉择中，总是冲锋在前、挺身赴难，用生命向我们诠释了一位共产党员对初心和使命的坚守。在那个年代，正是有了无数像赵一曼这样的革命先辈，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他们建党建国，才让我们伟大的祖国走到了今天，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民过上了幸福的日子。作为年轻的一代，我们应该铭记历史，传承信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贡献我们的力量。我的党课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我是讲述人周元，今天我将为大家讲述一位老兵的诺言。他叫张秋良，现在是沙湾市东湾镇卡子湾村的村民。1977年入伍，1979年随部队来沙湾驻防。清明节这天，首长带着他们步行一个多小时来到北洋山，祭奠在这里长眠的七位战士。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27岁，最小的只有20岁。这些战友张秋良从未

0: 但他们的事迹张秋良都一一记在心里。班长胡贤珍在建营房时去乌鲁木齐拉沙石料，返程途中遇到了沙尘暴，连人带车翻到了路基下面，不幸牺牲，年仅20岁。战时力行喜帮助群众去人民公社买生产资料，山路崎岖加之天黑路滑，不幸因车祸而牺牲，那年21岁。2公里以外独木安葬的古克让，在紧急关头把新兵战士推进了避弹坑，自己却壮烈牺牲，那年他也仅仅有20岁。在张秋良心里，他们都是为了守护边疆、建设边疆而牺牲的英雄。回到了陕西老家，被安排在镇武装部工作，并且结婚成家。可是双喜临门的他却总是郁郁寡欢，一想到那些年轻的生命如今长眠于戈壁荒漠无人守护，他就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他觉得英雄应该有人陪伴，于是他把想回新疆的想法告诉了家人。起初家人坚决反对，他们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要去那么远给陌生人守墓。可张秋良却说，
1: 我当年如果我没有了，没人看我怎么办，就是想返回新疆看他们，守护他们。父母坚持了10来天，慢慢就
0: 就这样，复员还不到一年的张秋良又带着妻子回到了新疆沙湾。然而在山里守墓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张秋良的妻子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第一次去扫墓的情景。那是回疆的第二天，又是一年清明，他们刚来到北阳山脚下，乌云骤然涌起，整个天空像一口锅道口下来，借着狂风怒号，卷着拳头大的石块四处飞舞，砸在人身上硬生生的疼啊。妻子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可张秋良却发疯似的扑向一座座坟茔，他试图用自己的身子压住被风吹走的石块，他一面用手拢着被风吹跑的石头，一面心疼地哭着，对不起，对不起，我的战友们，是我来晚了。那一刻他发誓再也不离开。天晴了，他才想起安慰妻子说，没事儿，这个呀叫鬼吹风，你习惯了就好。没想到这一习惯竟是40年。这40年里，张秋良和妻子在祭扫的这条路上摔倒过多少次他们已不记得，被石块划得伤痕累累的胳膊和双腿就是最真实的记录。这40年里，鬼吹风把战士的坟头移平过多少次他也不记得，每移平一次就再垒高一次。每到春节万家团圆的时候，张秋良都会带上美食美酒来陪战友一起过节。如果遇到风吹雪，被埋在比人还高的雪窝里出不来也是常有的事儿。为了保命，只能拼命地往外爬，然后整个人趴在地上爬着回家。这40年，张秋良有多少次是爬着回家的他也记不清了。就这样，这位老兵40年如一日守护着心中的英雄。40年有多长呢？在历史的长河里，40年不过是沧海一粟，转瞬即逝；而在我们人的一生中，40年可谓是半辈子的时间。从青丝到白发，从壮年到暮年。后来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战士的坟茔得到了修葺，路也比以往好走多了。可张秋良还是愁眉不展，原来在他为战士守墓的这

0: 千年里从来没有一位战士的亲人来到过墓地，战士的亲人在哪儿？他们怎么会忘了埋骨他乡的家人？只不过是因为部队被裁撤，亲人们根本找不到战士所埋骨的位置。为了让战士的亲人有可能来墓地看一眼，张秋良开始了漫长的寻找。2019年9月8日，西北边陲的荒漠大地上，秋风瑟瑟，古克让战士89岁的母亲坐着轮椅，第一次来到了儿子的坟前。梦里故乡，慈母泪，滴滴穿石，盼儿归。可这位母亲终究没有盼到儿子回家。41年后，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也终于找到了儿子埋骨的地方。
1: 因为秋良找不到儿子，感谢秋良，秋良还是我的亲儿子。
0: 在为战友寻亲的这10多年里，张秋良往返内地与新疆10余次，走遍了近半个中国。他花掉了一家人这10几年来所有的积蓄，也为6位战友找到了亲人。寻亲之路至今仍在继续。
2: 你说是这样，我失去我的诺言，一定要走下去。
0: 老兵的诺言像天山一样巍峨坚韧不拔，老兵的诺言像胡杨一样屹立千年不倒，老兵的诺言像冲锋的号角，一旦吹响就永远向前。如今张秋良的大儿子已经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成为了第二代边陲守墓人。张秋良家的小院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农家兵站，越来越多的退伍军人加入进来，他们秉承着烈士的遗志，以永不褪色的老兵精神，为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贡献着全部力量。农家兵站也成为沙湾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也有幸走进红色讲堂，讲述红色故事，让更多的人认识英雄，守护英雄。英雄已逝，但他们的事迹将永远在这里流传，他们的精神将继续激励新疆各族儿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全部力量。守护英雄的人就是英雄，守护英雄就是守护红色传承，就是守护我们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莫看如今头飞雪，心与当年一样红，老兵一诺40年，天山脚下见。

0: 眼下，咱命都不要了，还要大洋干什么？
1: 林政，杀敌报国！
2: 杀敌报国！杀敌报国！
1: 全民族抗战初期，爱国官兵在正面战场以巨大牺牲阻击大量日军。1938年的台儿庄大捷。 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在战局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密切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并毅然挺进最危险的敌后。

0: 今天我们就结合《血战台儿庄》这部电影，讲讲中国共产党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做出的贡献。
1: 先生，中共方面转来一份关于日军行动的情报，你知道吗？
2: 知道，
1: 听说是个叫谢富生的人从日军军事机关获取的。
2: 如果这份情报属实的话，那对我们取得会战的胜局就太重要了。
0: 在台儿庄战役前，战斗在隐蔽战线的中共地下党员谢富生设法获取了一份关于日军精锐基地化师团的详细情报，内容涵盖人员编制、各级军官名单、武器装备及军事部署等关键信息。中国共产党从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考量，指示谢富生将这份情报转交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李宗仁得到这一重要情报后，迅速采取相应举措，及时调整兵力与武器部署，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1: 此次来徐州前，我特地约请周恩来、叶剑英两位将军共商金浦路作战方略。
3: 哦，
1: 周将军提出了固守要点、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周将军还告诉我，他们已经命令新四军张云一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作战，运动于金浦路两侧，威胁日军后方。
0: 李宗仁在赴徐州之前会见了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要求八路军派兵袭击金浦路，配合徐州会战。八路军各部的积极作战，有力地牵制和打击了华北战场的日军。1938年4月7日，历经近一个月浴血奋战，中国军队成功击溃日军精锐部队对台儿庄的疯狂进攻。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每个月打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的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台儿庄大捷成功扭转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局势的悲观看法，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坚定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
4: 是热血沸腾的一天，今后的人生天地宽敞，而那个让他们走到今天的人，此刻正目送孩子们出征。

0: 每个周一，上千名学生从这座城市的四面八方来到这里。
1: 好，哎呦，淋雨了吗？
2: 没有，早上洗头了。
1: 哦。
0: 从这所学校诞生开始，刘文清就每天站在这里，风雨无阻。
1: 你穿太少了吧？你不冷啊你？
2: 不冷。
1: 没穿个外套。
2: 就穿个外套。
1: 好。
2: 早上好。
1: 哦，你好，宝贝儿。
0: 2019年8月，乌鲁木齐第54中学原副校长刘文清接到了一项任务，在城北边缘负责筹建一所公立高中，他没有丝毫犹豫。
1: 我是组织的人呀，那听党的安排，听组织的安排，城市要发展，但这边没有一个高中，那么整个城市的发展有需求。
0: 随着刘文清一起来到这里的是七名年轻的老师和55名因报志愿撞车而滑档的学生。
1: 我一定要对得起这里面的每一个孩子，我给我们的家长打气，我也给他们说，你们放心，他们是我们的宝贝。
3: 你看花池子，你看到没有？
2: 对，也塌陷了
3: 啊，
1: 咋办？

0: 天天哎我愁的我看的我
1: 那想想办法那边一块儿修掉就完了嘛。
2: 一所新建的学校千头万绪，所有的压力最终都汇聚在校长身上。建校不久后，刘文清就把家从乌鲁木齐市中心搬到了城北郊区的135中附近。
3: 这样的话就15分钟啊，15分钟我准到。有任何事儿，我说给我打电话就够了。
1: 我们连一个正规的会议室都没有，当时我们135中在高德地图上都是没有的。孩子们就想着这么陌生一个地方，这么新的学校，哎呀，这些老师有一种质疑的态度。留校在这一块儿，我觉得是倾尽所有，
0: 我就感受到组织的温暖，也有组织的人挺幸福的。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打电话了。
2: 学校就是在这一日日的奔波中成型，迎来的是孩子们热爱的目光。
4: 这边宿舍环境好，然后在这边操场也大。
5: 我记得校长跟我们说过一句话，他说他没有用水泥地，他是用大理石，因为这样子光照进来是会更亮点，他说会让我们学习还有生活上面会更加开心愉快。我们真的很爱这个学校。
6: 接下来我们讲呢，在空间里面又新遇到一个叫什么叫线面角，定义是怎么定义的？
1: 这两个面所形成的角呗。
6: 没错，
1: 真好。好，那接着我们是不是就开始两个面要相交了？
3: 刘校长获奖无数，他讲课的特点就是每个学生都在听，没有打盹的学生。
7: 也就有些孩子他胆子很小，很害羞，哪怕很微弱的声音，我这时候都可以捕捉到。只要捕捉到，给他竖大拇指，哎，就用这种方法来激发孩子的兴趣。
3: 曾经有一段时间早上的时候，那么有一班的孩子他成绩是比较差一点的，那么我们的刘校长就每天早上给孩子们讲2道题或者是1道题，每日一题。我觉得他的这种引领的示范作用也特别让我们觉得特别折服。
2: 听校长讲课成为孩子们在学校最开心的事情之一。
6: 孩子在这研究过程中，他这个1道题他怎么思考，他们来学，他们来听，就是怎么让这些孩子动。我们为什么不去培养人，每一节课都变成一节研讨课，而不是咱们老师单方面的灌输课。咱们不直面面对这个高考，不研究高考，
2: 重任日日在肩，仅仅一年，这个团队就迸发出了巨大的凝聚力。
6: 我老师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把这个教材这个知识点突破？
8: 那4点共圆了嘛？
3: 我们先看一下第8题、第9题如何去答，在文章中找到底什么是问题、啊。
9: 这个特别好，就是他们其实可能会有一定印象，
10: 跟课内是有关系的。其实最简单的告别式大家都知道吗？
3: 带着老师成长。这是最难的，因为我们学校的老师比较年轻，留校就知道我们基地备课，那么集备就是一个集思广益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这个时间大家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我有个5%理论，每个人如果都能够有多付出这5%的这个决心，合起来这个团队的力量非常巨大的。你看着一个人走了一小步，对于一个团队来说他就可以完成一大步。
11: 3年
3: 一个孩子他的未来对于家庭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12: 谢谢，
13: 一定要记得我们。
12: 好，
13: 虽然说带着手机，等会儿回去偷偷看。
12: 好，
2: 2022年，当初第一批55名孩子都上了大学，他们的梦想在这一年盛开得如此绚烂。为了让更多的孩子了解135中，从学校成立的第2年招生季开始，刘文清和老师们的身影就开始出现在乌鲁木齐市每一所初中校园里。
0: 跑遍了乌鲁木齐市所有130多所学校，跟家长交谈，也跟他们的班主任也交谈，我们在哪里，什么特点。我们报计划是4个班，实际上招上来6个班。我每一届新生进来的时候就是给他们去强调，你们都是胜利者。我希望经过在135中的学习，你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就给他们激发他们自信，他可以看见路，看到希望。
2: 刘文清的作为点点滴滴润进老师的心里，让每一位学生都感受着爱与被爱。
13: 高二期中考试，我考了38分，有些人选择题就比我的总分高，我在课上哭了一节课。
2: 这个女孩从小最不自信的是数学，
13: 即使一道题我可以必须30-40分钟才可以学会，她也等，她一直给我讲，她说没事儿，我们就算是蜗牛一点一点爬，也要爬到重点大学去，爬到一本去。
2: 122名老师，1179名学生，每个学生都有着自己爱的老师。教师队伍繁茂的绿荫下，是刘文清坚实的躯干。
5: 因为我们爱校长，他每一句话我们都会认真听。
12: 刘校长给我一种就像妈妈的感觉，非常的亲切。
0: 教育是爱，就是一个词，爱，就热爱。你爱他，就会影响他，他就会改变。
14: 春有桃李浊气华，夏有百花绽芬芳。孩子们，就是对他们的很多很多话都寄托在这里面了。
2: 不到5年时间。在刘文清的带领下，135中学从乌鲁木齐市高中2批次末位上升至2批次第8位，成为全市进步最大、最具潜力的高中学校。一届又一届，出征的孩子们迈向前方，身后是刘文清和老师们温暖的目光。这目光永远都在，只为逐梦的少年。

在江苏的版图上一路向北，食物的口味也远离了江南的甜蜜温和，淮扬的精细清淡。最北部的徐州和连云港，天风海韵，浓烈热情的是这里的生活，这里的滋味。

0: 徐州和美食的关系不可谓不深远。中国厨师行业的祖师彭祖就是彭城徐州人。鱼羊何为鲜，羊方藏鱼这道失传已久的菜，据说就是彭祖发明的。今天的徐州大厨用桂鱼蓉和入好味的羊肉片拼装成想象中的鲜味。传承上有迹可循的是一种羹汤。王绎《楚辞·章句》里说，彭祖好合滋味，善斟制羹。制羹是一种用野鸡和麦仁熬出来的汤，是今日徐州人喜爱的啥汤的前身。用老母鸡、猪骨和麦仁配合十多种调料，日夜不停蒸煮而成的汤汁，滋味浓香。早上到马市街喝一碗啥汤，是很多老徐州人的习惯。啥汤里的鸡肉被融化于无形，回味悠长。徐州人用鸡肉这种普通食材还制作出了另一样美味，这就是最为外地人所熟知的地锅鸡。一圈白嫩的面饼围绕着热腾腾的烧鸡，寒天里的暖意和热天里的豪情都在其中了。
1: 再吃暖了。
0: 铜山区棉布村的地锅鸡远近有名，村民陆光银烧地锅鸡用的是自己手糊的土炉子，徐州人叫做锅枪子。
1: 这锅下摆上个盆，下摆上个就是洗脸盆，类似锅那么大个盆，搁上面泥好以后晒干，翻过来，再用泥慢慢烫，慢慢烫，烫起来。锅枪子做煮菜特别好吃，还有我手指啊，我这个火它不用太硬，烧起来烧出菜来肉，保温性强。你看火不大，但是它里边温度也不低。它这个呢，它这个热度不上外散，你看这都冰凉，知道。
0: 生鸡下锅，加上老陆自制的酱料，翻炒烧煮，15分钟就能上桌。地锅鸡这道菜在鸡肉的烹调上并无多少奥妙，所要讲究的就是火功。土炉子的火温高而柔和，用修剪下来的果树枝条做柴火，烧出来的滋味不是电灶气灶可以比拟的。即便在徐州市区里，受欢迎的地锅鸡也仍然是土灶出品，有的是在灶头上烧好后装盘，有的直接就把灶台砌成了饭桌。食客们围坐锅前自己添柴烧。
2: 这是啊，
3: 好，
2: 来来来，
3: 好，熟了，
4: 好，熟了，熟了。
0: 地锅原本就是指放在地上的锅，一边加柴一边拉风箱，食物煮熟后大家席地而坐，围炉进餐，方便热腾。如今即使在农家，这种景象也很难见到，而城市里新式的大灶台则多少保留下了些家常亲切的氛围。
5: 这个地锅鸡是两个版本，地呢是水上人家，我们这离微山湖很近啊。逮上鱼了以后，他们为了操作方便，就用那个地锅烧柴火，抓把盐放里面，大圈贴上鹤饼子，哎，和陆地上一个版本。陆地上版本呢，就是咱农家在村庄时候，这老太婆在家做好饭，就做好地锅鸡，土名叫一锅说。生死啊，一酒得酒，动得难出手，二酒一十八。核心冻死连毛牙，99-81。好，做好地锅鸡，老妈妈送饭给老头田地吃。
0: 俗语里说到的一锅出省事儿，是地锅的另一样特色。 面饼配鸡，饭菜合一。徐州地锅的面饼各家有各家的特色，有的是现贴，这种面饼的口感大多软而有劲道，有的则是在大锅里烤好后装在篮子里，面粉团沿着锅壁上慢慢下滑，一路只留下薄薄的一层，沉到底后面粉堆积成厚实的一团，盖上锅盖焖熟，上面薄脆，下面厚实，一张饼两种口感，淡淡甜香的面饼蘸着烧鸡鲜辣的汤汁，十分诱人。这些花样也只有对面食感情颇深的人们才能琢磨出来。地锅鸡上的面饼只能算是一种点缀，最让徐州人得意的面食应当是裸馍。
2: 张老，干出来裸馍啊？对，
3: 小弟吧，你馍吃完了吗？
2: 吃完了，
3: 吃完再裸。
4: 你怎么倒的啊？啊，怎么倒的？
6: 叫裸馍，你切一个就行了。
3: 一个不管，像我得切两个。
7: 你是大肚子干，
3: 干完再吃。
6: 哎，你吃就吃。哎，你要吃不饱，睡觉才不舒服嘞。
3: 我得吃到后半天才能。
0: 把没有发酵的面粉揉成面团，擀成一毫米厚的薄饼，然后铺在铁板上烙熟，一张裸馍就成功了。张百灵的丈夫胃不好，吃不了发酵的馒头，于是裸馍就成了他家餐桌上的常客。几十年下来，他的功夫也练得炉火纯青，他擀的面皮又大又薄又圆。
8: 这个裸馍呢，就是几代传下来的。我呢学裸馍是跟我妈学的。这个馍馍呢，也就是说，面部多了呢，它就黄；面部少了呢，它就深。就得慢慢的悠着它的劲儿，才能做成裸馍。正常给他们帮忙吃的裸的，就是十个。俺做的呢，也就是13到14一斤面。
5: 这个东西不但是咱们中国有，而且国外中东也有。谁也裸裸不过这徐州，为什么呢？他用的工具跟别人不一样。他的工具有个擀面柱，他两头尖，当样粗。你要有擀面杖，都一样的粗的话，你就裸不那么薄。他就用那个当中那个张慧英的那一天，他来擀。徐州的妇人可厉害了，夸张了哈！徐州能裸11至12，或者是你最起码是十个，那都很薄了啊。薄如纸，轻如烟，火中能点着，吹气飞上天。哎，从徐州到淮阳转一圈，裸到地下还不干。
3: 我给他拿好了。
0: 张百灵的功夫再好，也需要邻居们的配合。三四个人分工合作，整个小区的裸馍就承包下来了。在徐州，像这样互助裸馍的场景，在很多老小区里都可以见到。边拉家常边干活，辛苦的感受也会减少几分吧。
9: 今天你算了啊，
10: 我是一家三
3: 代。我们这都是几家子在一起，
11: 都七八家子裸，一裸一上午。
8: 有的不会裸，有的会裸，年龄大了，就是能给帮忙就帮忙了，都搁一块参与，都帮忙呢，那就管，方便群众，就是这样的。
0: 摊熟面皮的铁盘叫熬子，因为中间略高，四面低，形似龟背而得名。做裸馍有一擀二翻的说法。面皮擀好之后，翻熟的技巧也很讲究。
2: 等一会儿，你等一等嘛。
3: 把它给烙，这个面差不多熟了才能再翻。你要是不熟，它一条就烂。四边都得叠一叠，叠它不熟。等它一起泡，哎，一起泡再翻，翻过来得4个眼都得叠，就这一个裸馍我得叠4次。对，搞熟它，熟不能吃，对，
11: 吃泡肚子，
3: 对，
2: 肯定那里不了。
0: 不多久裸馍就叠得很高了。关于它的起源，民间有很多种说法，最遥远的能追溯到华夏民族的源头，普通百姓的想象力不可谓不远大。
5: 咱们先人的概念什么田园地方说，于是就烙这个饼帮助女娃来补田，到正月初七人生日这一天，就把裸馍扔到屋顶上去，象征上帮助女娃补田。
1: 行，咱别吃肉强，肉
0: 是裸馍要卷上花样繁多的配菜。裸馍卷馓子是很经典的吃法。卖馓子的人穿行在徐州的大街小巷，满足着这里的人们对馓子的不时需求。浸润的面皮包裹着干脆的馓子，是很享受的对比。除了馓子，裸馍的搭档太多了。干炒的小虾米、螺丝肉十分讨喜，粉蒸肉也可以一试，甚至裸馍自己也可以卷进裸馍里去。这就是人称彭城一绝的裸馍卷裸馍。放久了的裸馍口感不像新鲜时那么好，于是就把面饼切条下油锅，和干辣椒调味料一起炸炒。炸过的裸馍鲜辣香脆，完全认不出原来的样子。还有一样不得不提的家常裸馍配菜是盐豆炒鸡蛋，其中使鸡蛋生色的豆子，乍一吃味道咸中带臭，却又有鲜的回味。最好的盐豆子都是徐州郫县产出的。老宋盐豆做了30多年了，每天来他家买豆子的顾客络绎不绝。除了一年中最热的3个月歇工，老宋家每天都是围着豆子转。清早淘洗黄豆，倒进大锅里煮6个小时，煮到表皮发红，尝起来发面才行。
7: 这个盐豆子是我们地方老祖宗给传留下来的，都吃了好几辈子了。这我们这个地方家家户户都会做盐豆子，具体什么人发明我不知道。我都知道，我母亲还都吃盐豆子，那会生活困难。这个盐豆子是家家的主菜，哪家到寒天都得和一缸盐豆子，他们一到饭时挖盐豆子，一到饭时都挖盐豆，别无其他什么菜。
0: 老宋夫妻年龄大了，很多体力活都落到了儿媳妇董秋身上。豆子煮好后，就要把它们装进一个个蒲包里面，吊上楼顶的柴草房里捂起来。捂豆子是做盐豆最关键的步骤。蒲包埋进柴草堆里，用丝网和木条固定。豆子们就在这床厚厚的棉被底下静静发酵。草堆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只有从它们呼吸的水汽在丝网上凝成的一滴滴水珠里，去想象底下的热力了。捂豆子的时间长短和气温有关，在最冷的时候还要延长1天半天才行。时间一到，就要把蒲包从草堆里发出来。
9: 就像这种捂好的豆子，就是那种发黑的颜色了。颜色不算太黑，就那种褐色的差不多。要捂得太黑太臭了，口感不好。 这不是老头老太太的那么多年底儿来的经验吗？是吧？就是我今天来。
0: 重见天日的豆子热气腾腾，立刻就要加盐和辣椒酱拌匀，因为豆子见风就会发苦，这是过去的人们传下来的经验。一蒲包豆子42-3斤，需要3斤4两盐来拌，数量控制的精确，味道才会一丝不差。香味刺鼻的辣椒酱一和，鲜盐豆子就做成了。
9: 冬天的时候下完出这样的天，大概最棒的在2个月，现在都不行了，现在出大概就快一个。
0: 随着天气变暖，盐豆子也吃得少了。

0: 这时老宋家就要把鲜盐豆子晒干，做成干豆子，这样就可以保存几个月的时间不坏。晴朗的时候晒上三个太阳就差不多了。
1: 把这盐豆不晒干挺硬吗？哎，搁水不炒软了吗？软再炒鸡蛋吃是不硬。
0: 盐豆炒鸡蛋用的就是晒干的豆子，这是一道老传统的徐州菜，用盐豆来炖豆腐也是不错的选择。这些微微发臭的小东西赋予清淡的食材以咸辣混合的鲜明口味。化平淡为神奇的不只是盐豆子，徐州西北面的丰县地区有一种用黄豆制成的温暖食物，热粥。听名字似乎平淡，而做法上也并没有许多复杂的讲究。把小米和黄豆分别磨成汁，兑在一起煮开了，一锅热粥就成功了。
2: 然后我的豆条儿就那个腌的发黄，就得半小时。现在是杯子了，是吗？
0: 谭红艳是饭店的面点师，负责做烧饼和热粥。回到家，他也喜欢给家人熬热粥。熬热粥最害怕糊锅底，焦味儿大量混进豆汁里，味道就不纯了。但略微一点焦香，却能压住豆腥味儿。
2: 后来我起锅的时候啊，再摇锅，再倒那小米汁。小米汁倒里边一开锅以后了，这倒了就得看着洗熟，看熟了。
0: 掺进小米汁，两种谷物的香味混合在一起，液体也变得浓稠，虽然不见米粒，却是名副其实的粥了。徐州人形容喝热粥是一喝一个锅，可见其厚实。煮粥的同时，谭红艳又给家人准备了一道蒸菜，倒进一点香油，菜叶就不会粘连在一起了。
2: 饭里面它可以有长面，这个面也不能长很多，长多了啦干，长少了啦就显得菜多来了，就稍微在那看我就把这个饭我看，很多品种都可以蒸，你茄子、大萝卜、都可以蒸。
0: 拌好的菜平铺在纱布上蒸熟。再调一碗青红辣椒佐料，配上香浓的热粥，这就是一家人的晚餐了。
2: 哎呀，真的！
0: 即便是蒸菜这样简朴的菜，也要以辣椒汁为伴，浓重的口味正是徐州人所欣赏的。地锅鸡也好，油炸裸锅也好，都是用大量的干辣椒来调味，盐豆子更是辣椒酱糊出来的。走到夜晚的烧烤摊上去看一看，烟熏火燎之下，厚重的调味料几乎要把食物淹没，徐州人的饮食习惯中的粗犷豪气可见一斑。把子肉就是这种风气的最好体现。五花肉切成厚片，下锅油炸，然后放调料猛火煮烂，浓油赤酱，使人一见就能自觉想象出大块吃肉、大口喝酒的豪气。和徐州相邻的连云港，东临黄海，饮食风味又是另一番景象。没有滚滚辣椒红油的刺激，这里的人们用简单的方法保留着大海的原味。苏华林和于宝平夫妻是连岛上的渔民，除了休渔期和风雨天，他们都要出海捕鱼，这是家里的经济支撑，也是美味的来

0: 远。如今，在近海的区域里，已经很难捕到像样的鱼，出海就得把船开得很远。四五月间，虾婆最多。此季还有本港特产辣腿虾。一昼夜的颠簸让人疲乏，在码头上迅速交易完今天的收获，才可以回家吃饭。
1: 很简单的，就煮呀。这里有海螺，有螃蟹，我都可以吃。现在季节就是吃虾婆的季节。
0: 于宝平做海鲜，像岛上的大多数人家一样，清水一煮就行，没有复杂调料的搅扰，海产的鲜味就被凸显了出来。这样的简单干脆，也更适合这些常年在海上辛苦漂泊，在家的时间没有在船上长的渔民们吧。保存海产最简单的方法是晒干，鱼干吃起来也很方便，上锅一蒸就是下饭的好菜。虾干和黄瓜、豆角都可以一起炒，蔬菜的清香里面就浸染了淡淡的海鲜味。红豆粥就着咸鱼和干虾仁炒黄瓜，朴素的烟火生活就是这样的吧。获得这种百搭的虾干，要比鱼干多一道程序，就是去掉虾皮。
1: 这道菜刀哈很干，吃了上行，灌一下，一灌就灌成里的了。下来还头大。这个肉
0: 暴晒之下，虾壳变得脆硬，装在蛇皮袋里，用力在水泥地上撞击，很容易就脱落了。这种简易的去壳法效率还不低。灌虾仁儿是连岛上的渔民们夏天经常要干的活儿。渔民们做海鲜方法至简，只取本味之鲜，而海边的大厨们心思和花样就要繁复得多。陈全是连云港神州酒店的大厨，他的生活和工作都在这面朝大海的开阔地方。

0: 这样价格也好，就吃到这里面的那种鲜味和感觉都有。
1: 淋上热油的螃蟹滋滋地散发香气，食客享用起来也不会再是一副狼狈相貌。研究顾客的喜好，是陈全和他的团队经常
2: 各位同学好，我是李子贺老师。这节课给大家分享短视频账号的定位方向。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定位？特劳特先生在《定位》这本书里面讲到，所谓定位就是让品牌在顾客的心智阶梯中占据最有利的位置，是品牌成为某个类别或者某种特性的代表品牌。这样顾客产生相关需求的时候，便会将该品牌作为首选。这个呢是特劳特先生的定位。那什么是短视频账号的定位呢？在我看来啊，定位就是方向，选择做什么，怎么做，怎么做到跟别人不一样。定位就是今天我要去哪，是往东走，往西走，往南走，还是往北走。没有定位，你就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就像是闭着眼睛走路，你走着走着掉到沟里爬不出来，走着走着撞了南墙回不了头。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做美食，美食的类目有很多，我怎么做到差异化呢？我是做美食的教程、美食探店，还是美食推荐？如果我做美食探店，我怎么对标头部账号，怎么能够做到差异化？我能不能找到一个大家没有做的方向，找到一个细分的赛道？我之前测试过一个方向，那就是把美食和营养结合。拿猪脚炖黄豆来说，我没有展示教程，我展示猪脚炖黄豆的口感，做出来的效果，还有它的营养，还有满满的胶原蛋白，美女们可以多吃。这样的差异化是不是更加容易出彩呢？就是这样一个视频啊，我发布上去获得了将近百万的点赞，光补贴就拿到了500多块。那到底如何找到自己的账号定位呢？给大家分享三种定位的方法。第一个，三个圈定位法；第二，借助朋友定位法；三，选择题排除法。定位方法一，三个圈定位法。我们在纸上画三个圈，第一个圈叫我喜欢，第二个圈叫我适合，第三个圈呢叫能赚钱。三个圈重合的地方就是你应该做的。举个例子，第一个问题，我喜欢唱歌，我喜欢读书，我喜欢行走，我还喜欢分享，我把我喜欢的东西啊全部在一张 A4 纸上面写下来。第二个问题，我再问问自己，刚才写的我喜欢的东西我适合吗？把喜欢的问题挨个问自己，到底适不适合。比如我喜欢唱歌，我适合唱歌吗？别人唱歌要钱，我唱歌要病。我唱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我把它叫做唱歌跑调，不好听；第二个，唱歌没有特点，不会表演。这个时候呢，我发现我虽然喜欢唱歌，但是我不适合唱歌，我直接把唱歌划掉，因为我不适合唱歌。唱歌对我来说只是娱乐，无法做好，无法做出差异化。我适合读书吗？好像还挺适合的。我继续追问，我适合读什么书？是职场书籍、管理书籍，还是营销书籍？我最适合的到底是哪？我可以把我最适合的全部写上去，一个一个的问自己。第三个问题，我适合行走吗？我好像挺适合的。我从2013年开始，我每天坚持行走1万步，已经坚持了11年了。我不仅适合行走，我还搞了一个行走社群，在北京、青岛、济南三个地方都有分会，我带动更多的人跟我一起行走。再继续问自己，我适合分享吗？适合分享什么呢？分享认知，分享自我管理，分享营销。那这个时候啊，你还要继续追问自己，这三个适合我的能不能结合到一起？我们再次回到第三个问题，能赚钱吗？靠行走能赚钱吗？我的实践告诉我很难，因为我走了11年，我没有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 靠读书能赚钱吗？可以，我可以

专注职场或者营销的内容去做分享。我经常跟我的学员讲，短视频时代，你把一本经典的书吃透讲好，这辈子不愁吃喝。比如说讲《道德经》，比如说讲《孙子兵法》，比如说讲《大学》、讲《中庸》，都是可以的。分享能赚钱吗？可以。那到底分享什么样的内容更加容易变现呢？分享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案例。我从2018年9月份开始做抖音，第一个爆款视频我分享的是《微习惯》这本书的知识点。我说想读书吗？从每天读一页书开始。想减肥吗？从每天一个扩胸运动开始。想写作吗？从每天写50个字开始。我叫微力开始，超额完成。这样一条内容播放量20多万，涨了1000多个粉丝，带给我很大的鼓励。哎，我发现讲知识有人看了，这个时候啊，鼓励我认真做抖音。我开始讲认知，我讲自我管理，我还讲情商，又讲出了很多爆款。我开始思考，我如何变现呢？什么样的定位更容易变现呢？我讲情感，我讲火了。这个时候有人找我咨询，德浩老师，我有情感的问题找你咨询。我就考虑我要怎么收费。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我收99块钱一个小时，但是我遇到的问题是他不愿意付费。我讲减肥减火了，可以卖减肥的产品，我也卖了一部分减肥的产品，比如说轻脂，但是我发现那个不是我想做的事情。后来呢，我专门研究如何做好短视频营销，提炼自己的方法论，做短视频的方法论，教大家做短视频赚钱。这种定位一改，一开始就成功了，到今天我做了6年多了。这个其实就是选赛道，赛道很重要。选择的方法就是3个圈的方法，第一个圈我喜欢，第二个圈我适合，第三个圈能赚钱，重合的地方就是你应该做的事情。那针对3个圈定位法，给大家做个小小的总结。爱好你可以广泛，可以有很多很多，但是你的特长必须做到唯一。内容可持续，你擅长的可持续的用户需求的，这个才是我们要做的内容。能够把内容转化成商业化的变现，这个很重要。接下来呢，给同学们分享第二个方法，叫做借助朋友定位法。这个方法在我做短视频营销的过程中，哎，我发现啊，真的很好使。苏格拉底先生说过一句话，认识你自己。这句话很简单，但是很多人看不懂自己。这个时候啊，我们就需要借助身边的朋友来做这个事情。你问自己的朋友4个问题：第一，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第二，我的优点是什么？第三，喜欢我身上的哪些特质？第四，觉得我适合哪个行业或者是职业？这4个问题啊，你不能只问一个人，至少你要问5个人。这5个人最好有2个是你最好的朋友，2个是你最熟悉的同事，一位是你的领导，或者是年龄阅历比你高的人。你把问大家的问题全部梳理出来，最后把大家的回答统计汇总出来，出现3个回答一致的时候，就是你应该做的事情。关于我自己，我也采取了这种方法，认真仔细地做过分析。我善于思考，乐于分享，做自己擅长的、喜欢的很重要。我有一个在汽车行业干过多年的工程师朋友，也是在我的建议下采用了这种方式，给自己找到了汽车赛道里卡车赛道做短视频这个定位。目前无论是变现还是转化，效果都非常不错。接下来给同学们分享第3个定位方法，叫选择题排除法。我在课件之中直接给大家展示12个短视频领域的大赛道，每个大赛道下面又有很多细分的赛道，大家直接到这个里面去选择。一开始的时候，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多选，甚至是2个大赛道的类目，多选不要紧，选择大赛道里面的细分类目，之后再不断的用排除的方法剩下最适合自己的赛道。给大家举个例子，我有一位朋友是管理专家，讲了20多年课，他最早的时候啊讲营销出名，后来开始讲管理。以我对他的了解，哎，我发现他对家庭教育有很独特的认知，在抖音家庭教育也是一个刚需大的赛道，这个时候啊我们也要作为考虑。其实这3个类目都属于教育赛道，那在抖音要么归到职场，要么就是教育。大赛道我们找到了，这个时候要找到大赛道里面的细分赛道。家庭教育的受众

和管理营销的差别很大，不可能都去做，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通过排除法排除最不擅长的那一项。我们排除了家庭教育，这个对于他来说看似有极强的认知，但是不系统，还是了解的太少了。最后啊，我们在管理和营销这两个里面去做排除法，把营销排除，剩下的就是管理。这个是我朋友最近15年分享的核心的内容。那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又在管理这个领域选择了人力资源赛道管理去做，定位找到了，主要定位输出内容，一条视频自然流量做到了1000多万，涨粉2万多，被某个大学的企业家班看到，直接通过抖音邀请我的朋友去讲课。这个其实就是定位的方向，找到自己的大方向，找到大方向里面的细分赛道，然后再找到细分赛道里面你最擅长的那个点，

0: 我们是世世代代都是种茶制茶，经过传统工艺的它可以发出很多香，比如说有药香，然后有沉香，还有菊香、桂圆香、枣香，它有各种的香味变化不全。锁定的阳光，锁定的空气，锁定的阴天和雨天，这个时间的信息我们一定要掌握好，还有每天的温度还要掌握好，这个就是传统工艺的奥妙。把老祖宗的这个工艺保护起来，流传下去，不能让它断掉。白茶素来有一年茶、三年药、七年宝的说法。
1: 位于蔗荣东施山的百丈岩，植被丰富，水土纯净，这里的多样性茶园也成为了老白茶的最佳生长地。当地人袁崇阳家族传承古法炭焙工艺，他们用最讲究、最传统的办法，带出了天地自然给予白茶的灵气和醇美。泰姆山脉主峰东施山，位于闽东北蔗荣县境内，这里群峰耸峙，雄伟挺拔。
2: 及泰姆山的奇伟雄姿，兼武夷山的柔媚挺秀。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在蔗荣人心中，东施山就是集大自然精华灵气的一处圣地。根据专家讲呢，我们东施山呢海拔比较高嘛，然后它还有土壤比较好嘛，常年都有云雾嘛，然后还有就是说它的涂层比较薄，就是岩层比较。
1: 就是说比较多嘛，然后它的因为常年的水温充足嘛，这个是一个特点。袁崇阳是蔗荣人，家里世世代代都生活在东施山下，自清代起便是种茶制茶的好手，传到袁师傅这里已经是第六代了。他从小便看着山中四季更迭，茶树变化。
2: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东施山是每年都有雪。
1: 和冰都有下雪冰了嘛，然后这样子的话，就说它茶呢，就是特别好，特别清甜。袁崇阳口中的茶，便是家族世代传承下来的野生古茶树。这些古茶树与平日里我们见到的人工种植的茶园不同，它们分散在东施山百丈岩下的上千亩原始多样性茶林里。
0: 袁师傅，为什么我们这片茶林叫多样性茶林？
2: 因为我们这个茶呢，生长在各种植物中，它的周围它有各种的，比如说它有松树啊。
0: 哦，这边有松树，然后这里是茶树，下边还有其他的有些什么植物？
2: 它有金线莲、喇叭花呀，你看还有那个山茶花。
0: 嗯啊。

0: 所以有这么多的植物共同生长在百丈岩这里，那它做出来的茶叶的气息会不会也有不一样？
1: 对，它有不一样。比如说像这种地方呢，它就有这个松香的味道，它有药香、沉香、枣香的味道。比如说像我们这边的，你看生长在这个竹林，竹林的底下的呢，它生长的茶叶呢，它就有这个荷叶香、竹香、薄荷香的。哎，
0: 所以其实这个都不是说我们靠人工可以加工出来的，而是因为天然有这么多植物共同生长在这里，它们的气息也在空气当中相遇，所以呢，这里生产的茶叶也会独具有百丈岩它自己独特的味道。
1: 没错的，没错的，它的味道是天生的，是人是无法改变它的，就是说它每一年的茶叶的香味都是不一样的。
0: 哇，那太棒了。
1: 它因为什么呢？它就是说我们用工艺是控制不了它的。
0: 而且所以我想，其实您在制茶的时候也是带着一种不知道最后会有什么样特殊香气，最后带着惊喜去发现自己做出来的茶叶。
1: 没错，
2: 袁师傅家中的这些茶树分布在松树竹林之间，原生态种植，无需人工施肥，只在每年的春天采摘一季。
1: 我们种植是自然的，它因为它是为什么我们是不要肥料，它有自然肥料，自然氧化肥料，因为它的有树叶掉在地面，然后有竹叶掉在地面，它经过我们的云雾雨淋之后，这个树叶呢就有回了，发酵之后自然就是茶叶的营养了。
2: 相比其他茶叶品种，白茶的制作工艺相对简单，因此原茶的好坏对制成的白茶品质高低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以原始方式生长的茶树是袁崇阳引以为傲的原茶。
1: 茶叶的，我们茶叶来自材料来自我们的泰姆山脉的主峰东势山百丈岩下原始多样性茶林。原始多样性茶林呢，就是说我们有百年的古树，各种的茶，还有茶经中所说的叫紫茶，紫茶呢现在在市面上是很少的，最好的。
2: 这样生长出来的白茶不仅没有人工雕琢的气息，反而因为与各类树种杂生，自带与众不同的茶香。袁崇阳的老白茶秉承自然灵气，想要保持这份原茶的纯粹和干净，家族传承的古法制茶工艺不可或缺。
1: 我们这个泰北老白茶的工艺呢，主要的核心是三点嘛。第一个呢，我们是这个天时要锁住阳光的信息，第二个就是地理呢就是土壤、海拔、空气比较重要。第三个呢，我们就是工艺了。然后我们的工艺呢，就是说从茶采回来，我们就开始叫晾青，晾完了，我们开始就是萎凋。我们萎凋完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叫凿水。凿水完，我们就开始什么呢？就是我们开始就是走气，炭焙。
0: 与现这个装置它起到的作用就有一点像东北的炕啊，北方的火墙啊，它就是在加热烘烤。
1: 对。
0: 那现在我们表面上看不到，但是它里边是不是应该有木炭正在烧？
1: 有，因为我们这个木炭呢是
0: 炭灰的。
1: 对，我们这个引用的是高山特制的木炭。我们这个木炭呢还有不一样的，必须要什么呢？高山有特种的木头，不是随便便的木头都是可以的。
0: 所以这个木炭不是说随便在淘宝
1: 对，买不到的，对，
0: 是要专门特制的高山木炭。
1: 对。
0: 然后我知道，因为现在有很多地方在烘烤，或者说您叫焙烤这一步哈，
1: 对，
0: 焙烤这一步可能有的地方采用的是电炉，
1: 那
0: 我想知道用电炉和用传统炭焙出来的效果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它有区别的，因为它是有根火。电焙的叫无根火。
2: 袁崇阳使用的木炭特取高山木为原材料，制成炭后仍可见木材纹理。
1: 根据我们这个做茶的经验的话，就是说用我们机器电焙的这个茶呢，我们机器做的这个茶呢，就是它只有蜜香、青草香，就是香味比较少。

0: 然后经过传统工艺的，它可以发出很多香，比如说有药香，然后有沉香，它有菊香、桂圆香、枣香，它有各种的香味，变化无穷。
1: 袁崇阳十二岁开始便跟着父亲学习祖传的炭焙工艺，家族对制茶工艺的严格要求，让他从小就对白茶品质有着近乎严苛的执着。
0: 我们的柴华呢是引用的东汉末年华佗的标准，药用标准三寸一柴。
1: 三寸一柴，九次炭焙，炭焙之后老白茶的干度必须达标，才能放入特制的木箱中进行封存。大木箱上层放置茶叶，下层自带气孔，在干燥适宜的天气打开舱门便可自然对流。
0: 我们储存的话是饮用的，二十是节气，就是饮用的，今天呢就是空气春夏秋冬，这个时候通风有多少天是通风，多少天的仓库是要全封闭的。然后五年开仓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叫精选。
1: 为了制出这一杯入口清爽的老白茶，袁家人一直恪守自然规律，
0: 锁定的阳光，锁定的空气，锁定的阴天和雨天，这个时间的信息我们一定要掌握好，还有每天的温度它要掌握好，这个就是传统工艺的奥妙。
1: 作为浙蓉唯一保留原始茶林、传承炭焙古法的制茶世家，袁崇阳愿把这份执着传递给大家。
0: 我们希望呢，把老祖宗的这个传统工艺流传下去，流传就是保护以来流传下去吧，就是正本清源嘛，就是说守正创新嘛。
1: 袁崇阳每年只采一季头春茶，产量虽然稀少，但是却保证了炭焙老白茶的绝佳品质。他跟我说啊，百丈岩上的老茶树只能保护不能增加，而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扩大产量，因为老白茶这是天地岁月的创造，并非人力可为，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制茶之法。

0: 人就是为了谋生吧，就是睡和父亲一起挑担子，挑在肩上，到了哪里就哪里住。到泰宁是挑了，一直挑过来，挑了几个月。做秤就要做人一样，要沉，也不能短斤少两。这个祖传的东西，我自己就是做梦也想传下去。
1: 港镇已经在被电子人通缉的边了，那他还坚持这个手艺，那真的是令我们的非常为难。
2: 从中国古代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前，走街串巷的小商贩都少不了这一只杆秤。买卖之间，卖家是一边称一边笑呵呵地说，你看我把这秤打得高高的，而买家呢，望着翘起的秤尾，也是觉得自己买得特别实惠，于是满心欢喜地付钱。在这一买一卖之间，杆秤不仅仅是度量，更是连接了浓浓的人情味儿。如今杆秤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是难觅踪影了，所以想到这样的场景更是让人心生怀念。今天我来到三明泰宁探访一位王永庆师傅，他如今难得一见的手工杆秤师傅。
3: 一根扁担挑起两个装着制秤工具的木箱，40多年前杆秤匠人王永庆从老家来到泰宁谋生，带的就是这身行头。在那个年代，杆秤匠人们就是这样走街串巷张罗生意，其中的艰辛不言而喻。
0: 我是浙江永康的，老家是浙江永康的。当时呢，那时条件70年那些条件不怎么好了，那时候是都还没有改革开放吧，那时候就是为了谋生吧，就是睡和父亲一起挑担子，自己带了被子了，还有衣服咯，干粮咯，反正锅咯，那反正这个都卖了，都挑在肩上，到了哪里就哪里住。到泰宁是挑了，一直挑过来。

0: 调了几个月，那时候不能开店，就是挨村挨户的走村串乡的去，爬山越岭的去做，到了哪里哪里住哪里住，这样子。再到了80年以后呢，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店这样子。
1: 制秤是一门极其讲究的工艺，在过去有100多道工序，即使时至今日，因为分工的细化，制作一柄杆秤仍然需要30多道工序。从小的耳濡目染，传统杆秤的制作工艺，王永庆早已是炉火纯青。不过在他心中，一句祖训才是他制秤的基石。
0: 做秤就要做能样，要沉，不能短斤少两，宁可不要赚钱，也不能做这个缺德的事。
1: 制秤的第一步就是选料，秤杆要选用纹路细腻且木质坚硬的木料。在泰宁县境内众多的林业资源，就给王永庆提供了丰富的木料选择。
0: 材质要选得好，因为这个材质选得不好呢，这个就是容易弯，又容易变形，会发霉这样子。我们这边泰宁呢，都是用那个深山老林那种小叶刺楠，选那种的材料做的。
1: 根据需要将木料锯出适当的长度，接下来就是纯木匠的工作，将有些弯曲的木料打爆制成笔直的秤杆，这全掌控在王永庆手上的这把刀上。不需要过多的笔画丈量，王永庆对自己削制的秤杆信心十足，而他手上这把自制刨刀更是凝结了他几十年来的刨制经验。
0: 秤杆的形状嘛，粗细啦，那个样子嘛，都要用这个手感去磨出来，木头很硬嘛，还有这个树钉了吧，它就反过来，它就不会刺过去了。

0: 经过砂纸打磨，原本普通粗糙的木料已经蜕变成圆润笔直、头粗尾细的秤杆。接下来就需要在秤杆上算牛点，在秤杆上画出几条纵向等分线，这几条线看似画得随意，却是整个杆秤最关键的部分，因为在这些等分线上将分布着计量用到的牛点。
1: 那几个点，那个支点、重点、支点、立点，那几个点要先给它固定好来，固定好来了就以后这一步呢，就是要去用计量去校。

0: 即使是现在机械化如此发达的年代，在王永庆的制秤工具中依然找不到一件机械，就连打孔这样的活儿用到的都是祖辈流传下来的手工钻。秤杆的两头还需要包上铜皮，根据不同的秤杆材料，王永庆会选择不同颜色的铜皮包裹，既为了美观，同时也是为了加固。校验制定重量刻度是整个制秤过程中最精细的活儿。王永庆的妻子陆少品在这一项工序中成为王永庆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帮手。
1: 日称他当时是我老公做的这一行，他再说我看他，这是因为他挺庞大，我们也舍不得给他扔掉，然后就是跟着他，他再做我们就跟着他，支持他做，就是一直跟着他随便做起来。就是
0: 女性的细腻让陆少品在校验的时候有条不紊，每一次调整秤盘上的砝码，每一次拨动秤砣，他都是心无旁骛，所有的斤斤计较都是为了那毫厘间的精确。
2: 那我看到您这个上面有这个刻度哈，像这个刻度要把它精细的画出来，就是要确保它这个重量无误，要怎么做呢？哦，
3: 那起先第一步就要先试的用那个砝码去校对，要先校对零点。
2: 所以这个秤砣它就
3: 秤砣是标准的那个10公斤的，就是定量砣是500克的。
2: 定量砣是由这个国家的标准计量的这个单位来出厂的，这种是不是？所以确保它的重量是无误的。
3: 对，500克，500克的那秤砣拉过去，放在秤杆那挂起来，要第一步就要先给它计量，计量这零点计量好来，再指点这个指点这里边上的这支点1斤，在重点这里最重的地方就2.5公斤，这样子校好来。
2: 这个扣这是叫支点，对不对？
3: 啊，这个是支点，这支点。
2: 您这个秤是一个十公斤的秤，应该说好10公斤的秤。那如果我要称的时候，用这个扣称到的就是最大计量10公斤，然后用这个扣称到的就是
3: 2.5公斤。
2: 那您在这个标刻度的时候，就从支点这里开始校对每一个刻度，
3: 从零点开始，零点到重点，这样子要去画好了，这一个一个的，500克都要。丝毫不差的要校好了，这就是最好，这不能短斤少两啊，这个短斤少两的秤就不会
2: 损啊。没错，中国古代有一句话说，这个秤平斗满是好人，就是讲的这个公平交易由秤开始哈。
3: 做生意好像做人家的要怎样，这样才有要求
0: 啊。根据制定好的刻度，一柄杆秤要钻上近600个空洞，再在洞中镶嵌上铜丝。这道工序称为定心花，600个空洞，600朵星号，是对制秤匠人耐心与细心的考验。
3: 最大的就200公斤喽，200公斤呢，现在你假如是这样子全手工要做几天啊？这一把秤。
0: 和很多老工具一样，传统杆秤已经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王永庆的杆秤生意也是越来越难做。
3: 现在是没人要了，现在是人家都买电子秤了，更方便。现在人家这个秤现在买去了，只不过是给儿子他们讲讲这个杠杆的原理怎么用。有的人是这样子，有的是买去收藏一下，挂在家里好像看看这个祖先的这些好像遗迹这样子，挂在欣赏一下，有的是这样子的。
0: 在泰宁的水南街上，王永庆的这家杆秤店开了已经有30多年，虽然先后换过几次门面，但是王永庆始终坚持将自己的杆秤店开在这条老街上，为的就是让想要买杆秤的人还能找到他。
3: 在从年轻的时候哈，这就到了这了40-50年，在这里有这个泰宁人民这个情感在这里，再一个我自己也爱好我自己这个事业，这个祖传的东西我自己就是做梦也想传下去这样子。
0: 虽然王永庆的子女都住在浙江老家，在泰宁的生活条件也不如在老家那样舒适，但是他和妻子依然决定在泰宁定居，
2: 让他们下定决心的原因，除了这一座30多年的老店之外，更是因为这座城和这里的人。
1: 我当初是想来这里住个一两年或者是什么情况我自己就回去的，可是在这太原习惯性了，这边好像这边虽然这边经济方面是没有我们那边发达，确实的，可他这边的人情关系好像人情方面，等于总的来讲是太宁人民人情味很重，很浓，对各方面就是很有人情味，就是然后以后也就慢慢的喜欢上这边。再一个呢，他这边的是好像山水各方面环境都非常好，也值得那个生活方面是很不错的，真正的习惯。
2: 一柄杆秤，一份传承，它不仅仅是一种称重的工具，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在泰宁，这里的文化底蕴也因为王永庆这几十年的坚持而更加深厚。
4: 那王永庆呢先生呢，他并不是我们这个本身泰宁土生土长，但是为我们泰宁这个应该叫手艺传承、非遗传承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的。来，我们去他的店铺也可以发现他所有的那个杆秤呢是琳琅满目，他对待的杆秤的自制的追求，让我们这个农村呢很多的这个老同志、老艺老人呢，他们用这个习惯的一些传统的杆秤是提供了非常便利。说实话吧，这个现在这个杆秤已经在被电子各方面的这个冲击的比较大，那还坚持这个手艺，那真的是令我们都非常非常的佩服。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

0: 播出。尊敬的丰南文旅志愿者朋友们，
1: 你们好，我是一位来自天津的游客，刚刚结束了在河头老街的美好旅程。初到贵地，难免有些迷茫，记得下了接驳车，在岔路口正犹豫该往哪边走，是您主动走上前来，带着亲切的笑容问您好，需要帮助吗？然后清晰耐心地为我指路。听说你们这支由机关党员、大学生、热心群众等组成的庞大志愿者队伍，在重大节假日期间都坚守在志愿岗位上，可谓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份热情好客、乐于奉献的精神风貌，让我深深感受到丰南人民的友善和这座城市的文明魅力。

0: 姐姐，你们好，我们是红原启智特殊教育学校小朋友。今天我们写一封短短的信，对你们说一声大大的谢谢，谢谢你们做的午餐，午餐味道棒极了，谢谢你们陪我们玩，你们带来的玩具和游戏，让平时有点难度的训练也变得很好玩。谢谢你们认真听我们说话，有时候我们说得很慢，但你们从不着急。谢谢你们暖暖的拥抱和鼓励，当我们害怕、难过或者学习东西有点累的时候，是你们张开手臂给我们大大的。记得你们带来的每一个快乐的下午。
1: 王子村巾帼志愿者们，你们好，我是咱们村里的一位老人。今天啊，我怀着特别感激的心情写下这封信，就是想亲口对你们这群热心的好孩子说一声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为我们免费理发，让我感动的是这件事情你们坚持了37年，你们不怕麻烦，不嫌我们动作慢，这份耐心让我们觉得特别受尊重，特别温暖。你们还调解邻里纠纷，为村
2: 村里儿童辅导作业，
1: 你们的关心那么真诚，话语那么暖心，让缺乏父母陪伴的孩子们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温暖。
3: 亲爱的社区志愿者，你们好，我是一名外卖员，今天怀着无比感激的心情写下这封信，只想对你们说一声谢谢。最近持续高温，那很多外卖小哥们也积极投入到社区建设中，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
4: 他们用热情点燃城市文明之光，他们用陪伴温暖孤独的心灵，他们用仁爱尊长扶幼，他们用关怀是向双向赋能。

在这片真诚感恩精神浸润的土地上，还有许许多多平凡而又伟大的志愿者身影，他们如同一束光，点亮了另一束光，微光成炬，终成灿烂的星河。

0: 趋于平静的波澜。曾经的豪情壮志，在日复一日的蹉跎中逐渐被淡忘。哎，等等等等，停！人生真的只是这样吗？有人说，人到中年是人生的分水岭，一边是热辣滚烫的青春，一边是趋于平静的波澜。青春或波澜，这道题，你怎么选？
1: 怎么选？当然是全都要。
0: 曾经的豪情壮志，化作新的起点。人生不做选择，只管放手去干。
2: 开干！
0: 首先，我们要够团结，够有决心。
3: 编码管理还有没有问题？
2: 没有问题啊。
0: 把能用的力量都聚拢起来，会杀成塔。
4: 王总，你看咱们的合同什么时候签约啊？明天？什么？现场签约？
0: 然后要有必胜的信念，像火车一样猛进，风声只配在你耳边轻语。在这里，我们更在乎下一个起点。勇闯科技创新的无人区，就要越过桎梏，翻过高墙。
5: 这次的数据怎么样？能不能提前完成，顺利申报？
6: 这样的话，我们得加快进度。
7: 但问题是，
8: 我们面前没困难。
0: 前路漫漫，风雨未知，但总有人不惧风浪，引领前行。挑战远不止于此。这是他们迈出的一小步，也是最关键的一小步。这一小步即将得到意想不到的大收获。平凡的我们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的、最好的，那就是成功的、伟大的。细节虽小，也值得一再推敲，不断尝试，不怕失败，用最坚实的脚步把快车道从荒芜和空地里跑出来。他们创新产业升级，厚植新式生产力，他们严苛测试，终炼成新，努力就有新收获，让我们拭目以待。技术握在手里，目标扛在肩上，稳稳地站在时代的浪潮里，眺望未来，乘风破浪。人生并没有什么分水岭，未来充满可能，在不确定中总有确定的那件事。确定的力量终会汇聚成向前奔涌的浪潮。初心不泯，宏愿正酬。生逢盛世，当不负盛世；生逢其时，

0: 岁月好像一个调色师，他调和着这座城市的轮廓，而最后中最鲜活的一抹是浸透山河永不褪色的革命红。就像我大肚子上这些擦不掉的勋章。我是香山革命纪念馆里一只挂彩的老水壶，大肚子上的坑洼那可是打仗留给我的战斗勋章。2019年搬进这敞亮的新家，执勤的日子可热闹了。瞧，又一群小脑瓜凑过来研究我了。那个讲个不停的大高个儿，那是我的老搭档孟超呗。
1: 我们为什么一直要强调纪律，就是告诉你们我们不进你们的门，我们是为了来帮你们的。所以军民鱼水情有这么一句话，渡江战役我们最离不开的是什么？
2: 船。
1: 船很好，我们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是怎么取得的？靠了人民的支持。这张照片叫我送亲人过大江，这个小女孩她叫严红英，在战场上她和爸爸和妹妹一起摇桨送着解放军将士渡过长江。
2: 当时她有多大呀？
1: 严红英老人当时记录应该是十几岁，她还有妹妹。严红英老人她的脸部是被弹片所击中的，右耳听力严重受损，所以即便如此，很多老百姓们依旧摇着船送我们最可爱的这些子弟兵们渡过长江。为什么他们这么做？
2: 因为那个解放军对人民好。
1: 没错，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其实是不是更能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一句话，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0: 哎呀，这句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总让我的心里啊滚烫滚烫的。孟超啊，他可比我辛苦多了，一个半小时的讲解，一天他得走个四五趟，那是常事儿，水都顾不上喝。
1: 2019年9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香山革命纪念地，能够有机会见到总书记，觉得很兴奋，也很紧张。但是真看到他的时候，就是总书记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特别平易近人。总书记当时在叙听发表了重要的讲话，讲话中呢，他提到了三个缅怀的重要思想：全体党员拥抱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打好新时代的答卷。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赶考永远在路上。那从我们管理来说呢，我们有不同的这个展览推出，征集了更多的文物，然后包括我作为主题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场所七个一的这种不同的活动，我们管是用云课堂直播，很多小朋友在弹幕上就开始打中国威武，我爱中国。我们现在设计了两个不同的课程，有一个是我到香山来赶考，同时呢，针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们，我们还有一个同学赶考。然后现在呢，很多观众不是特别喜欢集章吗？我们这边也设计传统的好色的这种盖章，非常有意思。
0: 今天呢，有点不一样。听说下午要来三位老战友，跟我一样从烽火里趟过来的老家伙，我心里头啊是又盼着叙旧，又有点说不出的感怀。
3: 我来举捐赠证书，
4: 这三件文物都是在太原战役的时候，是我父亲当时在太原战役，在太原战役就18兵团给我父亲的命令。哦，
2: 对对对，保留的还非常好，它很完整。
4: 对，这是我父亲当年干过的一件事儿，
2: 真是了不起。
4: 改造壮日部队，然后改造成功，这是肯定的一个工作总结。
2: 哦，通过这个
4: 这是工作总结原件，这是49年2月份的。
2: 对，
4: 这个随军学校呢，就我母亲的随军学校的党代会的代表证。哦，他们两个人呢，就都是在太原区县，就我们家现在存的有的发现的，跟太原战役有关的，
2: 就这。
4: 那食物嘛，是我们家的光荣啊，是吧？
2: 真的是
4: 整个这个 心的。像我父亲这个幸运的嘛，能活下来。这有一个去处，就把这个东西送给，或者归到政府。

0: 好像听见了铁轨的呼唤。
1: 老水壶的耳朵可真灵。
2: 我是清华园车站门楣上这块115岁的牌匾。这铁轨缝里的小草黄了又绿，数不清的离别与重逢都刻在了我的皱纹里。
3: 咱们的清华园车站是哪年建成的？大家观察的都非常认真，你看看这个铁轨上它已经这么多年的历史了，对吧？当时毛主席就是从那个方向过来，然后到达清华园车站的。当时清政府被列强控制着，它是没有铁路修筑权的，但是呢我们国人为了维护主权，就由我们的詹天佑先生主持修建了京张铁路。清华园车站上发生过哪一项历史事件呢？进京赶考，是吧？我们的毛主席他又将中共中央进驻北平面临的考验又比喻为了进京赶考。那为什么要进京赶考呢？
1: 却坚定的声音，真有力量。看着小手触摸冰凉的铁轨，嘿，这课本上的字句就真活了。这思政的小课堂和社会的大课堂在我这老展台上紧紧相拥，就仿佛去和现在，不是和未来的深情拥抱。更没想到除了新朋友，我呀还重逢了一位老姐妹。
4: 好的，
5: 原来这个没
4: 查，我在这住了40多年。
6: 您原来住在哪间啊？这里边
7: 现在售票处。
4: 你看我都包好了，特别好。
8: 真的，
4: 到时候我家地界小啊，这我一个人看管着，越叫越子孙后代呀、啊，人都都知道啊。
9: 俺们这儿原有的100多年，你看就这窗台这砖这都是这儿原有的100多年了。
4: 原本建筑我们一点都没动它，到处呼吁说消防的呀，
10: 防火啊，
4: 对，
10: 防火。
4: 因为什么？毕竟是文物，
9: 真的特别好，特受感动。
1: 这份守护的情谊让历史的根扎得更深。文保的春风拂过砖瓦，更让咱这100年老展重新挺直了腰杆。听，孩子们好像在和我们对话。
11: 这是我第一次用小手摸铁轨，有点激动，我觉得我更爱我的红领巾。我觉得这是我最美好的回忆，我永远也不会忘掉。
12: 我看你们差不多和我的姐姐一样大，我和我的姐姐生活都很幸福。您的坚持就像一粒红色的种子，这颗种子会走进我的心里。
13: 我看见了你们之前的水壶都已经生锈了，看起来好像也不太保温，你们喝的水一定都很凉吧。你们的牺牲带来了最幸福的生活，谢谢你们。
14: 睡在地板上的解放军叔叔，我想对你说，睡在地板上一定很不舒服。有的时候我和爸爸妈妈也会睡在外面，只不过我们是去幸福的露营。上次露营呢是去腾格里沙漠，吃了烤肉，看了星星。因为你上战场去保家卫国，我才能像现在这样吃上烤肉，谢谢你。
12: 海军叔叔，我将来要像您一样当海军，我一点也不害怕，因为我可以保
5: 保卫祖国，所以我很骄傲。是你，是你们让我不再害怕。谢谢你，请你放心。
7: 事业而奋斗，
8: 时刻准备着。
10: 如果说北京的颜色，那一定是这抹永不褪色的红。
15: 红色传承之风，习习而至，润扬。

0: 喂，干嘛？你是张三吗？
1: 是啊，
0: 我是顺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
1: 怎么了？
0: 去哪儿啊？
1: 回家呀。
0: 关于李四的案子，你没有履行吧？
1: 然后呢？
0: 跟我们走一趟吧。
1: 不去行不行？
0: 不行。
2: 面试我区规范性文件审核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那么下面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如何认识行政规范性文件。对于什么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的指导意见，以及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的实施意见中呢，均有规定。那么一般来讲，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指除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以及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以外，由行政机关或者经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依照法定权限程序制定并公开发布，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具有普遍约束力，在一定期限内反复适用的公文。那么根据这个概念呢，判断是否为行政规范性文件主要有以下三个要点，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是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临时性机构、议事协调机构、内设机构、派出机构，不属于事格的制定主体。比如咱们的区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它是一种议事协调机构，因为它不是一个常设的行政机关，它不具有行政管理的职权，所以不能成为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那么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它涉及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并应该公开发布。也就是说，这个文件直接或者间接地对公民、企业、法人做了禁止性、允许性、强制性的规定，以及规定他们相应的权利和责任。通俗地讲，它直接或者间接地规定了管理相对人能够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以及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权益，应当承担什么样的义务。同时呢，要求规范性文件要公开发布，因为只有主动公开了，才能让外部的管理相对人知悉自己享有的权利以及承担的义务。那么与之相反，保密的文件，单位的内部文件，比如说涉及到人事、财务、外事、表彰奖惩、办公制度及程序、机构编制，以及会议纪要、工作方案、规划计划、请示报告、批复呢，这类的文件一般不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那么第三个要点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它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反复适用性。这里呢有两个层次，首先是它具有普遍约束力，也就是说行政规范性文件它的对象是不特定的。第二个呢就是反复适用性，也就是说它在一定时间内是能够反复适用的。正是由于规范性文件不是针对特定的主体行为，不是针对特定的社会事件，也不是针对特定的对象事实，所以规范性文件对所调整的对象具有再次、多次或者重复适用的效力。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当事人去申请行政复议，那么他所拿到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就是针对具体对象、具体事件的文件。那北京市对外部小客车的相关管理规定呢，是针对每一个进入特定范围的公民，也就是说它具有普遍的约束力，而且这个文件如果不废止的话呢，就是一直有效的，这就体现了它的反复适用性。那么介绍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概念，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动因。那么随着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步入了后立法的时代，很少有哪一个社会领域存在完全的法律真空。工作当中呢，不时也会有人表示不解，说现在已经有法律法规都有相关规定了，为什么还要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那么在我们规范性文件的审核实践当中，对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发的必要性也是我们审核的一个重点。我们通过起草单位报送的说明以及相应的制定依据来判断这份文件到底有没有制定的必要性，或者说是否有上位法允许的执法空间。这一些呢，是我们梳理的近五年来我们审核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分类内容。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2019年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分类，主要涉及到营商环境类、农村土地房屋类、政府采购类。

文化旅游类还有其他类。这是2020年的规范性文件分类，主要也是涉及到营商环境、农村土地房屋、专项资金管理、环境保护、交通管理。那么这个是2021年的文件分类，重点的部分呢仍然是在营商环境类、还有土地房屋类、工作规则类、农林管理类、就业安置类以及教育类。这个呢是2022年和2023年的一个文件分类，主要在营商环境、社会服务、教育类、促进就业类、工程监管类以及产业发展、教育、环境、安置、监管类这些相关的文件。这个是我们整个近5年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文件分类的一个汇总梳理，主要包括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保障民生、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科技创新、农业农村、生态环保、规划这相关的类别。那么从近5年我们区政府规范性文件审核情况来看呢，文件自发驱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涉及到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建设、推动科技创新、改善民生福祉、保护特殊群体的权益、规范农村土地管理以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等等各个方面。那么特别是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近年来平谷区政府为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农业中关村建设的要求呢，牵头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规划类的文件，并通过制定各领域的扶持奖励办法、激励办法、人才发展激励措施等等文件，搭建了促进农业中关村创新创业创造的交流平台，强化创新和改革驱动，为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那么在改善民生福祉方面呢，民生热点一直是我们规范性文件制定的重要来源，为了健全服务体系，提升社会保障能力，我们区也是制发了一系列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比如说老年人助餐服务实施方案、煤改气采暖居民用户用气补贴标准方案呢，就是等等这类的文件，有效回应民生热点，切实解决老百姓生活中的痛点和难点问题。此外呢，还有在特殊群体的权益保护方面，近些年呢也成为我们区规范性文件制定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平谷区进藏高原条件兵优待和安置工作的意见、平谷区退役士兵就业创业扶持奖励办法等等这些文件，通过行政规范性文件对相关措施进行具体和细化，让党和国家的一些政策真正落地，老百姓真正感到实惠，这也是基层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以上是对我区规范性文件制发动因的一个类型分析，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规范性文件的管理重点。规范性文件的管理工作包含了从文件制定到文件废止的全生命周期，包括文件论证、起草、征求意见以及合法性审核，还有审核之后的集体审议、公布、施行、备案、后评估、清理等各个环节。其中管理重点呢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强化程序约束，行政规范性文件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制发，按规定履行评估论证、征求意见、公平竞争审查、合法性审查、集体审议和公开发布，确保制发工作规范有序。首先是评估论证，起草单位呢应当认真研究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发文必要性、可行性以及预期效果，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应当组织相关领域专家进行论证咨询，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或者涉及面比较广、容易引发社会稳定公共安全风险的，应当按照规定进行风险评估，涉及妇女权利义务的呢还要进行男女平等的评估。下面是关于征求意见，咱们起草制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呢，有一些可能涉及到群众的切身利益，或者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呢，有重大的影响。那么对于这类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我们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对相对集中的意见建议不予采纳的，公布的时候还要说明理由。那么对于一些与市场主体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还有政策措施呢，应当通过报纸啊、网络呀、各
各种各样的渠道形式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建立健全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期限呢，是一般不少于30天。此外，在文件制定过程当中，还应该充分征求各其他主管部门的意见，考虑各方利益诉求及相关方面的影响，吸收采纳合理的意见。下面的程序呢是公平竞争审查，对于涉及到市场主体经营活动的，比如说制定市场准入、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经营行为规范、资质标准等等的这些与市场主体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开展公平竞争审查。那么在我们的合法性审核程序当中呢，特别是在我们的审核内容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对公平竞争审查标准这块进行重点审核。下面是合法性审查，也是我们整个文件制发的一个关键环节。区级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从起草到发布，主要经历三个审核环节，分别是起草部门的初步审核、司法行政部门的合法性审核以及监督部门的备案审核。其中前两个是事前审核，我们称为前审；备案审核呢是事后审核，我们称为后。合法性审核通过之后呢，就要报送集体审议。各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要经本级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的审议决定，政府部门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要经本部门办公会议审议决定，不能以政府或者部门专题会议、议事协调机构会议、领导传批等形式代替集体审议。这个文件在集体审议通过之后呢，就要公开发布了。那么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当是要公开向社会发布的，就像刚刚我们讲到的，公开发布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它的应有之义。信息公开属性呢，应当是主动公开，不得以内部文件或依申请公开形式印发执行。未经公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那么现在在我们的审核实践当中呢，我们也发现有些部门为了规避审查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采取内部发文或者是依申请公开的形式改变了规范性文件的公开方式。那么这个呢也是违反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的相关规定的。这个是关于强化程序约束的相关内容。那么第二个管理重点呢，是在权限边界的约束，主要包含在两个方面，一是主体的约束，第二是对内容的约束。制定主体呢，区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乡镇、街道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依照法定权限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就像刚刚我们在介绍行政规范性文件概念的时候提到的，临时性机构、议事协调机构、内设机构、派出机构，不能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但是有一个例外啊，就是法律法规规定特别授权或者部门三定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比如说咱们平谷区的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北京城市副中心管理委员会，他们也是有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权限。那么法律法规规章尚未文件已经明确制定主体的，原则上还是要按照要求来执行。那么在审核实践当中呢，我们也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啊，就是有的部门为了规避合法性审查、规避备案审查，采取改变制发主体的形式，比如说应该由本部门印发这个文件，但是呢他为了规避相关的审查呢，议事协调机构的名义印发文件。那么这种方式呢也是不符合咱们规范性文件管理的相关规定的。这是对主体的约束。第二个方面是对内容的约束。我们在合法性审核过程当中呢，重点对以下八个方面进行审核。一是审核制定主体是否适格，二是审核是否超越制定机关的法定权限，三是审核内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四是审核是否违法设立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收费等等这些事项，五是审核是否存在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义务的情形，六是审核是否存在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增加行政权利或者减少法定职责的情形，七是审核内容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
看它是否存在破坏市场统一、不利于公平竞争的情形，以及审核是否违反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以上八个方面呢，是我们在审核。

过程当中重点审核的相关内容。其实我们在审核文件的时候呢，也是除了这以上八个方面呢，还有对整个文件的规范性的一个全面审核，包括审核它的文字表述是否严谨，这个是第二个管理重点，权力边界的约束。那么第三个管理重点呢，是备案监督力度的加大。备案监督呢，目前主要包含五大制度，分别是人大监督、行政机关内部层级监督、人民法院对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复议附带审查以及社会公众的异议审查。那么从实践来看呢，区级以及区级以下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主要是区级人民政府及所属的部门和乡镇，区级政府制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要报本级的人大常委会和上一级的人民政府备案，部门和乡镇制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呢，要报到区政府进行备案。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政府部门履行职责的重要方式，其制定一定程度上具有准立法的性质，许多内容呢涉及到公民的权利义务。如果说制定过程中的事前审核是未雨绸缪、防患未然，那么事后备案审核就是亡羊补牢、犹未迟也。那么在我们的备案工作当中呢，为了更好的监督部门的文件备案吧，我们每个季度末前都会向各部门各街乡印发关于报送本季度文件目录和做好规范性文件备案工作的通知，也是协助各部门街乡审查文件是否需要备案，督促各单位按照规定程序和时限报送备案，主动接受监督，并及时将部门的备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呢，通过咱们平谷区的政府网站进行公示。那么除了以上的管理重点以外呢，咱们的全周期管理呢，还包括了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和文件清理的两大环节。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呢，是指规范性文件实施以后，由制定机关根据合法性、合理性、可操作性、时效性等标准，对文件内容、执行情况、实施效果、存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客观调查和综合评价，形成后评估报告，作为修改、废止、完善配套制度和改进行政管理方式的重要参考依据。那么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呢，是加强和改进文件制定工作、完善规范性文件体系、确保立法目标如期实现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规范性文件的清理，从目前的清理实践来看，主要包括全面清理和专项清理这两种形式。全面清理是制定主体对现存全部或一定时期制定的全部规范性文件进行的清理，专项清理是制定主体对特定领域的规范性文件进行的清理。那么近年来呢，我们也是组织了相关的文件清理工作，主要涉及到比如说民法典的出台、行政处罚法的修订以及北京市各类法规规章废止修订的一些文件清理工作。那么今年呢，我们一共是组织了三次文件清理，经过梳理呢，目前是有12件行政规范性文件已废止或者是宣布失效。今年上半年呢，我们也对2020年出台的北京市平谷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主要就是增加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后评估制度，优化完善了规范性文件制定、审核、发布、备案、后评估、清理及监督管理的各个环节，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了规范性文件全周期管理工作。以上呢是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管理重点，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区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与审查的相关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这个表呢是我梳理的从2019年到现在近5年的一个审核情况。因为对于合法性审核工作来说呢，除了审核行政规范性文件，我们还要审核区政府的区级的重大行政决策以及政府协议以及其他的一些涉法事项研究。这些其他的涉法事项研究呢，就包括了一些部门向我们的进行征求意见，这个是以近5年的一个审核和回复意见的一个情况。这两幅图呢，一个是近5年文件审核及涉法事项研究的数量，第二幅图呢是近5年审核文件我们反馈的意见数。那么从文件数量方面呢，可以看到2021年
2022年咱们区政府文件决策总量较前两年都有所增加。2020年呢，是因为在疫情防控任务的影响下，合法性审核总量较前期稍微下降。政府协议呢，还有部门的征求意见和法律问题研究类的涉法事项的数量呈逐年增长的趋势。政府协议的增多呢，也体现出来我们区近些年在招商引资、推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持续加大力度。涉法研究事项的增加呢，说明现在各部门的法律意识逐步提升，在推进工作过程中更加重视法律专业意见。那么在审核意见方面呢，随着我们审核工作规范化、精细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审核意见的数量持续保持高位，说明合法性审核要求日渐严格，审核质量有了明显的增强。那么从实践情况来看，我们区级行政规范性文件常见的合法性审核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今天呢，我主要从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这个两个方面来向大家进行分析。一是在实体内容上主要存在四个方面问题吧。第一个呢，就是缺乏上位依据或改变上位法确定性内容，体现在比如说扩大土地分割转让范围、改变批准主体，有的报审文件里面有相关规定是这样表述的，说在土地一级开发、棚户区改造等土地开发项目范围内与周边地块需统一规划实施，不能独立承宗的土地禁止转让。那么这个规定呢，就缺少了上位的法律依据，限制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处置财产的权益。在行政机关尚未启动收回程序的前提下，法人和其他土地使用权人对土地仍然享有合法使用权。那么在此情形下，限制转让就扩大了上位法关于不得转让的适用范围。因此我们建议这一处的这个条款的相关表述呢，应该与上位法保持一致。另外呢，在这个文件当中还规定说，土地使用权分割转让经区级以上政府批准方可转让。关于土地分割转让批准主体规定为区政府，也是存在合法性问题的。因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的规定，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分割转让的，应当经市县人民政府的土地管理部门和房产管理部门进行批准。根据这个规定呢，土地使用权分割转让的批准主体应当是区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和房管部门，并非区级以上人民政府。那么这个文件的规定呢，就与上位法的相关规定不一致，我们也是建议从合法性的角度，相关表述以及规定应该与上位法保持一致。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呢，就是文件中相关规定它的内容滞后。比如说咱们有一个报审文件，它其中有一条规定，属地政府在巡查中发现违法建设行为，由规划自然资源部门和城管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依法查处。但是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向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法职权并执行综合执法的决定的规定，在执法下沉以后，城管执法局的违法建设方面的执法权限已全部下沉到基层镇街，城管部门已经没有违法查处的执法权。而且在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2020年修订版中呢，也明确规定违法建设由规划部门、街道乡镇负责查处。那么在这个文件当中涉及到的具体事项的职权划分就没有按照机构改革情况进行调整，导致了部分内容与政府部门行政职权不匹配。第三个问题方面呢，是违反公平竞争审查要求。体现在为特定主体设定奖励或者是优惠政策。那么近年来，平谷区为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从推进鼓励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企业上市、简化注册审批程序等多角度持续发力，制发了一系列的优化营商环境、鼓励市场主体健康发展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从文件内容上看呢，为实现推动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个别优化营商环境类的文件存在为特定主体设定奖励或者优惠政策的情形，违反了公平竞争审查标准。比如说有的报审文件里边相关条款规定，
鼓励初创科技型企业和研发机构根据科技创新能力建设需要，采购本区无股权关联的检测检验、知识产权、成果转化等市场化专业化科技服务。那么这个条款呢，就违反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中的不得限定经营购买使用特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要求。第四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呢，是实施程序没有具体的细化，文件可操作性不强。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各部门接相在给我们报审文件当中呢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主要体现在比如说照搬市级文件内容，没有结合我区实际优化措施，文件适用对象概念界定不清晰，标准认定模糊，程序不明，以及工作安排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这些方面。比如说有的文件里边关于养老的一个实施方案里边的有条款规定，它没有明确养老服务对象的范围、补贴的发放规则，有的文件里边呢，它仅规定了对于符合条件的低效厂房改建可以申请补贴资金，但是对于补贴资金的额度啊、标准啊、申请程序等等这些都没有做出说明。而且有的文件呢，他对他的整个这个工作进行了安排，但是整个时间上呢与实际出入较大，跟实际工作情况不符。对于这方面的相关问题呢，我们在审核意见当中也都进行了提示。以上呢是咱们整个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核程序倒置这个问题呢现在仍然存在，也就是说在报送集体审议之前没有进行合法性审核。现在是按照市司法局最新的工作要求，如果这个规范性文件已经报送区政府常务会已经审议通过的话，那么我们是不再出具合法性审核意见。还有比如说没有按照法定程序公布或者公布形式不符合法定要求这些问题。那么第二方面呢，是审核程序不够到位，在报审的文件当中呢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内容，没有充分发挥法制机构外聘法律顾问的作用，没有发挥内部合法性审核机制的作用，内部合法性审核流于形式这些问题。特别是内部合法性审核流于形式这个问题啊，因为起草的规范性文件在报送司法局进行审核之前呢，需要咱们起草单位内部进行合法性审核，但是我们接收到的报审材料里边发现单位内部的合法性审核呢没有充分的发挥出它的作用来，很多文件当中存在的问题没有审查出来，所以这个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呢，是审核要求落实不严，比如说送审材料不全、实现不保证、草案质量不高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从我们今年的合法性审核情况来看，实现不保证严重压缩审核实现的这个问题比较突出。今年呢，我们一共是审核了48件政府协议，在这个48件政府协议当中，其中有13件审核时间是不足一天，甚至有个别的审核文件呢，审核时间不足半天。所以这个严重压缩了我们的审核时间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咱们的审核质量。还有就是报审材料提交的不及时不规范这个问题也仍然存在，特别是有一些部门可能着急上会儿，然后让司法局说先进行审核，然后后续再补交材料。但是有的时候呢，个别情况下啊，个别单位在我们已经出具合法性审核意见之后仍然没有按时的就是提交报审材料，需要多次催促，这个问题呢也是存在。第四个方面的问题呢，就是备案程序还不够完善，比如说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迟报、漏报甚至不报的情况现在仍然存在，以及备案材料不齐全。而且现在呢，我们通过每个季度发布备案的通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咱们备案文件的数量，也提升了备案材料的质量，但是呢仍然存在有个别部门对备案工作呢存在抵触心理，规避备案。基于以上的问题分析，我认为我区规范性文件制定与审查工作还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提升。首先是要提高合法性审核的履职能力，要加强对本领域法律法规政策依据的研究，要注意政府文件的内外有别，政府机关内部的工作流程的规定不要写入对外规范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规范性文件当中，而且要熟悉本领域的业务，加强对本部门业务的研究。第二个方面呢，是要充分发挥内部合法性审核的作用。
作为文件起草的发起者，咱们起草部门对于文件的来龙去脉更加清晰，对其制定该文件的必要性、合法性进行说明或论证，也是咱们起草部门应有的职责，所以要充分发挥出内部合法性审核的作用。那么在今年呢，我们也是印发了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工作的文书规范，进一步规范了我

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工作文书的统一使用，特别规定不能以律师意见代替本单位内部合法性审核意见。我们也是通过进一步规范报审材料的要求，夯实起草单位的初步审核，发挥出内部合法性审核的应有作用。那第三个方面呢，是要继续加大备案监督纠错力度。在2022年，我们制定了平谷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风险评级制度，围绕制定主体、内容、权限、实现等方面深入审查，对经过备案审查发现文件存在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内容的，及时反馈整改意见。下一步呢，我们也要继续加大备案监督纠错力度，加强对各部门备案工作的督促指导，做到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政府部门履行职责的重要方式，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核是确保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的重要措施。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有它现实的驱动力，其以全面贯彻落实法律法规为初衷，以回应民生诉求、优化行政管理为基本出发点。夯实合法性审查机制是保证基层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合规的关键步骤。我们要很好地发挥各地在法律实施方面的特点和优势，将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贯彻好、落实好，在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统一性的前提下，充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治幸福感和获得感。以上呢，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

0: 东港市，紧靠鸭绿江边和黄海交汇处，一座名不见经传的边陲小城。沿海、沿江、沿边的地理优势和独特的气候条件，使这里种植的草莓口感优良，品质上乘。每年的十一月到来年的六月是这里草莓上市的季节。这不，一场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草莓大赛即将拉开帷幕。
1: 尊敬的特别来宾、各位媒体朋友、各位草莓种植户，大家上午好。
0: 他叫马廷东，是辽宁省丹东市盛野浆果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也是这次大赛的组织者。
2: 我们这个时间段搞这个草莓大赛啊，主要是要让国人知道我们的草莓鲜果上市期可以到六月份，这个时候我们依然有高品质的草莓供应鲜果供应市场。
0: 趣味十足的吃草莓比赛，象征着种植户至高荣誉的颁奖仪式，紧张有序的草莓评选，专业实用的技术讲座，使大赛成功吸引了多家媒体和众多客商的眼球。2018年对于马廷东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他的合作社已经走过了10年的风风雨雨，目前已发展社员500多户，像这样的草莓大赛也已经成功举办了5届。
2: 就是通过这个大赛，把好的这种，优秀的草莓种植者选拔出来。
3: 去年拿的是银奖，今年拿的是金奖。
4: 啊，我得了个优秀奖，我的目标是金奖，希望我。他看到，就各地的，老百姓摆种草莓的品质不一样，然后我们多有些见识和学习的机会，
3: 见识了，东港这边这些草莓种植高手，跟他们学习很多经验和技术，
2: 把高品质草莓生产作为他们生产的重中之重，共同把我们东港的草莓品牌做出来，让我们大家都通过草莓去发家致富。
0: 马廷东是土生土长的东港人，凭着勤劳肯干加上有一定的头脑，小小的草莓在他的手里闯出了大市场。他曾多次带着自家种植的草

0: 草莓去参加全国大赛，获得了多项荣誉。马廷东也多次被评为草莓种植状元。别看现在的马廷东光鲜亮丽，可说起当初创业时所经历的苦难，只有他自己最清楚。2003年，凭着对家乡黑土地的热爱，马廷东听从父母的召唤，结束了在北京8年并且有着稳定收入的工作，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辽宁省丹东市东港市十字街镇。
1: 北京那个高消费站，我就担心，我说你回来啊，找个人工作干了哈，我就帮你挣了，最起码说个媳妇安个家呀。他一听话，他放弃了。
0: 回到家乡的马廷东并不想按照父母的意愿寻求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结婚生子，平淡地度过余生。经过一番考察，他有了新的目标。
2: 一亩地农民种植最多的时候都挣10000块钱，最少的一亩地也能挣个3-5千块钱，所以我就看到周边农民都搞得特别好，那我干肯定也没问题。
0: 辽宁省东港市拥有近100年的草莓生产历史，在当时陆地种植的草莓都是以订单形式加工出口，销路基本不成问题。马廷东正是看中了当地草莓行业的发展前景，决定自主创业。但是他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却并不支持他。
1: 当时我一百个不同意，我说你一个小孩农村活一天没干，你又不懂这玩意儿，我说你干完怎么弄？哎，说完他，我说完他不放，他不顶嘴，从来不和我顶嘴。
2: 他觉得咱们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种地他就没什么出息。
0: 生性善良又孝顺的马廷东并没有一意孤行，而是试图慢慢地说服倔强的父亲。在马廷东的努力下，父亲的态度终于有所缓和。但是马廷东觉得一个人的资金和技术有限，于是便说服朋友于传东和他一起种植草莓。2003年4月，两个人一起承包了50亩土地，开始了陆地草莓的种植。但是没有技术、不懂管理的二人，第一年就赔了8万多块钱。
2: 我们去找那个专家，找那个老农和干得好的人去找他请教学习，然后有些不该花的钱我们就不花了。
0: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不甘心的二人第二年便四处请教能人和专家。
2: 当年我那个草莓应该比这再晚一时候，草莓都长得这么大了，有的都已经红了，基本上你就看到啊，今年就坐等着收钱了，肯定没问题，肯定是一个好收成。那种喜悦的心情，现在就是就看到，就是说你就看到那种丰收在望的景象，心里特别特别高兴。
0: 但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草莓即将丰收之际，老天爷却变了脸。
2: 当时就傻眼，那个水都在草莓地上面，就把草莓全淹了。
3: 6月份从来没有下雨的时候，下大雨把地淹了。
0: 突如其来的暴雨让低洼的草莓地被淹了2/3。第二年收获完一算账，又赔进去了8万。经受过2次挫折的朋友彻底不干了，家人也极力反对马廷东再种地。
3: 投资那么多，啊，一点回报也没有。当时心情就感觉怎么说呢，就像自杀的心情都有了。
2: 2次失败，我父亲也不让，家里这些很多亲戚朋友说你别干了，就说老百姓说你根本就没有种地那个名儿，你就干不了。
0: 但是马廷东却认为天灾并非人祸，草莓产业还是大有可为的。
2: 旁边农民人都种得挺好，然后加工厂收购量也是非常大，我们有订单做保证哈，肯定就没有问题。我就感觉天灾的问题是我选地没选好啊，应该是地洼，年年不下雨，这是百年不遇，我赶上了，它不能老下，我不能有这样。我就觉得还行，我就坚决我还要种。
0: 于是他顶着巨大的压力， 向亲戚朋友借了钱，2005年再次承包了150亩地来种草莓。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次的草莓在马廷东的精心管理下获得了大丰收。马廷东不仅把前2年赔的钱赚了回来，还净盈利10多万元，这让他再次看到了希望。他认为有规模才能产生高效益，
2: 再扩大。那我现在100亩地我能挣，比方100亩地我能挣10万，我要是600亩地60万，2年或者是至少2年吧，我就是从100万富，然后就奔着那目标去使。我说我30岁之前呢就100万富了。
0: 幻想着在而立之年成为100万富翁的马廷东，把自己的草莓种植面积迅速地扩大到了600亩。
2: 我说告诉我媳妇，我说老婆啊，你马上就要成为富太太了。我老婆说好，我等等。
0: 然而由于种植规模的盲目扩大，带来了技术和管理跟不上，加上人工和农资急剧上涨等因素，使种植成本较上一年每亩地上涨了1/3。而到了2007年，草莓大量收获时，又赶上了波兰草莓大丰收，国内草莓收购价格急剧下滑，市场陷入低迷。
2: 就是欧洲草莓大丰收的时候，欧洲基本不从中国进口了，国内的草莓原料就非常便宜，那时草莓卖难，然后那年我就赔钱，赔了90多万，坚持到2008年又不行了。那年市场依然不好，那年我就赔了120多万。
0: 这一下马廷东可慌了神，这百万富翁没做成，反倒搭进去200多万，多年辛苦没得到回报，却负债累累。马廷东把自己关在家里几个月都不想出门，
2: 当时就是根本就有点类似于傻了那种啊，打击是很大的。当时那个钱不好挣，那200万都是想，那是要100万，百万富那是相当好的那个啥了，结果从负了200万，这就是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就很迷茫。

0: 后来就想来想去，同样的还得干呢。那你不能这个钱得谁还呢？你还得你来还。
1: 就在这个时候，马廷东得知省科技厅正在搞农民技术员的培训，于是他便报名去学习了四个月。
0: 我那四个月可给我感触老大了。
1: 通过培训，马廷东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农业生产要适度规模，控制风险才是根本。道理没错，可到底该怎么做呢？
0: 我那原有600亩，保证成300亩，然后再怎么整呢？那个时候开始成立合作社了。当时合作社成立的初衷非常简单，我们就联合起来，有规模了，我们就有话语权了。
2: 这就火车头，咋就火车巷？
1: 2008年，马廷东联合几个草莓种植大户，成立了丹东市盛野浆果专业合作社，马廷东被推选为理事长。可是合作社到底如何运营管理，怎么发展，他都没有经历过，只能去摸索。后来得知中组部农业部举办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大学生村官示范培训班，他又积极报名参加了。
0: 这个培训班应该说对我发展那也是非常重大的。那个培训班讲的就是合作社真正怎么运营，怎么执行章程，你们的权利义务哈，责权怎么分工，你们的定位是什么，怎么去服务成员，怎么去对接市场，怎么组织这些分散的农民一起来搞合作搞运营。
1: 培训回来后，马廷东便制定了合作社的各项章程制度和权责分工，明确了发展目标和实施计划。同时为了建立品牌，他还注册了商标。合作社在马廷东的带领下逐渐步入了正轨。尝到了培训甜头的马廷东，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通过不断的培训学习和参观考察，马廷东发现了一个新的商机。
0: 因为陆地现在种植

0: 主要是用于出口加工，价格我们掌控不了，而且利润也特别薄，风险度也高，还压我们的资金。然后国内这块市场已经特别好了，我们陆地一斤才能挣一两毛钱，但国内那时候五毛钱是最低的。
1: 瞄准国内市场的马廷东开始进行市场转型，逐渐从做出口加工的陆地草莓生产转向国内鲜食草莓市场的开拓。由于陆地种植的草莓品种口感和品质都不适合鲜食推广，于是马廷东便向当地的科研院校寻求帮助，在专家的建议下，最终选定了红颜草莓这个品种。
2: 这个品种呢，最开始呢，就是因为99年已经过来的，所以就叫99。其实它真名字呢就叫红颜，综合性状是非常好的。综合性状好呢，应该表现在这个品质首先是第一位的，就是品质好，产量高，抗病性呢也相对的还是比较强，所以这样品种就能站住脚。
1: 为了保证草莓品质，提高产量，2010年，马廷东通过担保贷款筹集到一些资金，建造了几个温室大棚，开始了红颜草莓的种植。由于红颜品质好，又是1999年引进的，所以当地人也称为99。多年的草莓种植经验，加上当地农业大学专家教授的技术支持，马廷东的温室草莓第二年元旦就结出了红彤彤的果实。但是当马廷东满怀信心地将自己的草莓推向市场的时候，却发现草莓销售并非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0: 批发市场的价格吧，它不稳定，今天货量多了它就便宜，货量少了它就贵，起伏比较大。而且批发市场每天的价格也不一样，比方早晨4点钟可能是10块钱一斤，可能到8点钟就变成7块钱一斤了，就不适合一个合作社集体合作去搞这个销售。
1: 草莓属于小浆果，虽然味美，但是不易储存，因此市场价格波动较大。马廷东觉得走普通批发销售之路是行不通的，要想草莓赚取可观的利润，必须开辟新的销售渠道。
0: 如果能选一个好的超市，它有规模，然后我们直接给它对接，绕过这个中间环节的话，超市也能受益，消费者也能受益，我们也能受益。
1: 考虑到草莓的包装运输问题，马廷东看中了离东港比较近，而且消费能力比较高的省会城市沈阳。为了开拓沈阳市场，马廷东一有空就跑到沈阳去转悠，沈阳大大小小的超市也被他跑了个遍，终于他有了新的发现。
0: 他家的那个人买水果，从上午到下午一直是处于排队的状态，很多水果不到晚上就卖光了，那种排队排得特别长。
1: 销售如此火爆的水果连锁超市，不正是马廷东要寻找的吗？他通过打听得知，这家连锁超市都建在居民区附近，遍布东三省，光沈阳就有几十家。
0: 我就寻这家水果店这么火呢，如果我的草莓要是能进入这家水果店销售，那我的草莓肯定能打开市场。
1: 于是他千方百计地联系到了这家超市的老板高佩杰，
0: 然后我就跟他介绍说，我们可以从产地啊直接把草莓运到你们超市，采用这种农超对接的模式。
3: 他具备这样的能力，有战略的思想，
0: 他觉得这种模式特别好，应该说一个创新，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这种模式。
3: 他当时的话也在感染着我，他说我不希望老百姓有很多好的东西都便宜卖了，而没有品牌被人所不认可，
0: 所以他就表示支持我们。
1: 成功入驻超市的红颜草莓竟然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销售火爆，每天下午5、6点就销售一空。
4: 九月草莓在我们这很出名啊，口感挺好的，不错，
5: 挺好，特别甜啊，草莓味儿挺正的啊，
6: 卖得非常好，经常是有人排队买，每天都是不够卖。
1: 马廷东到底用了什么招数让他的草莓如此供不应求呢？原来当初为了共同打响草莓的品牌，高佩杰给予了马廷东最佳的优惠条件。
3: 山东的99草莓 在当地卖的特别好，而东北沈阳呢根本就没有人认九九，老百姓还不太清楚。他在这方面还是专业的人，还用心去做事情，我也希望通过他带动我的商店整体的综合竞争力。
0: 他就说这样，为了就是帮你打开这个市场局面哈，前期我不挣你钱，帮你卖，看看消费者能不能接受了。我当时听了之后我特别兴奋。
1: 兴奋不已的马廷东回来后便将合作社的草莓以成本价供应到超市。为了保证草莓的供应质量，马廷东还确定了草莓种植技术标准和回收标准，并且推行了一种新型的草莓种植模式。
0: 我摘一个草莓你尝尝啊。
5: 好。
7: 这个挺甜的。
0: 我让你再尝一下我们这个大棚里的草莓啊。哎，
5: 好，
0: 跟刚才那个你尝的品种有啥区别吗？感觉
7: 这个感觉更甜一些。
0: 这个就是我们采用秸秆草莓栽培技术种植的草莓。对，它的香味要更浓一些，硬度更好一些，像你说的甜度要更高一些，而且它的耐储性啊比这个常规栽培的还要好，还可以提早上市。
1: 草莓是对二氧化碳需求最迫切、反应最敏感的作物之一。草莓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就是在专用菌种的作用下，将废弃的玉米秸、麦秸、杂草等秸秆快速定向分解，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来增加光合作用，促进草莓生长。尤其到了寒冷的冬季，大棚由于密闭而缺乏二氧化碳的情况下，还可以利用管道将二氧化碳气肥直接输送到棚内，从而大大提高了草莓的产量和品质。
0: 产量比普通的略有提升，然后上市至少能早一个星期，再主要是品质好，就是口感特别好，货架期也长，香气浓，吃完之后你还想吃，就是比原来那个草莓品质上提高了一大截。
1: 草莓秸秆栽培技术的应用不但提升了草莓的品质和口感，而且使原本在元旦以后才能上市的东港草莓提前到了12月下旬上市，而马廷东也趁此机会及时申报了绿色食品认证，合作社的草莓一时间成了畅销货，并迅速地占领了沈阳的各大水果超市。
8: 日均销售量一般能达到3万到4万斤，然后在周六周日就是放假期间销售呢，一天能达到5-6万斤。
1: 红颜草莓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销量不断增加，马廷东也很快还清了欠款。这时的草莓虽然调高了售价，但合作社的草莓还是供不应求。于是马廷东便开始扩大合作社队伍。村民们看到合作社的草莓销售不错，价格也不低，纷纷要求入社。仅2013年一年，合作社成员就增加到116户。但是让马廷东没想到的是，这些社员的加入却给他带来了新的麻烦。
9: 老板，你都不说我看我这锅怎么的？
10: 咱这边插哪呀？
0: 别很奇啊，大哥，你这么吃？
9: 啊，这锅都质量都值得天，这是。
0: 你质量确实不行，达不到标准。
1: 原来，随着社员数量的增多，收来的草莓质量不一，达不到要求。马廷东遭遇到了种植草莓以来第一次大面积的退货。
0: 你这不收吧，都是乡里乡亲的哥们儿，关系好，一个一。那收了吧，这东西超市交代不了，你跟合作社其他成员也交代不了。
1: 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马廷东只能将草莓下架，并加强质量监督，对达不到收购标准的草莓拒收。而这样一来，却遭到了个别农户的强烈不满。
9: 你他们我都是社员，你他们都收他们的，为什么不收咱们的？嗯，咱们差哪呢吗？哎，都是一样的社员，都是一样板路的。这样大棚不是一年半年的事儿，全家都指着这个大棚呢。
1: 合作社草莓的质量如何把控，成为了马廷东亟待解决的问题。 但是这个时候他却出其不意

0: 给社员们发起了福利。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呢？
1: 我在这边给你搜根手机
2: 啊，
1: 但是这手机可不是白给你了哈，你得用这手机按照我的要求，每天把你这个草莓的作业情况啊都拍照上传给我。
2: 我今年草莓看能卖了。
0: 马廷东给社员们发手机是为了监督草莓的种植过程，提高合作社草莓的整体品质。
1: 管理上跟不上嘛，发展那么多的棚你怎么管理？我想要的标准一样，安全性都可控，那么就得叫农户所有生产去监控。我当时自己拿钱，我花了30000多块钱就给他们每个人配一个智能手机。
0: 为此，马廷东专门找到了一家软件公司，设计了一款手机管理软件。通过这款软件，社员可以把每天棚内的种植管理情况通过手机拍照上传到网上，马廷东便可全面知晓社员的草莓生产情况，并对他们进行技术上的指导。
1: 最开始我们给农民种植户发手机，他们特别高兴，也开始应用了。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很多种植户啊，有的种植户直接把手机就给卖了，有的种植户拿了手机之后吧，他很多操作过程啊，他不拍照，不给你，所以我们就感觉这个还是有点操作难度哈。
0: 给社员免费发手机监督草莓质量本来是件好事，但却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个时候的马廷东只能另辟蹊径，
1: 所以我们就想了其他办法。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农业物联网，而且这种智慧农业也开始出现了，大棚里面可以安装摄像头了，全程可以监控了。
0: 吸取了上次的教训，马廷东这一次采取自愿的原则，开始招募愿意合作配合监督的社员。在他们的大棚内，首先开始应用农业物联网进行草莓生产管控和试验示范。
1: 这个就是我们合作社的大棚里面的摄像头，通过这个摄像头可以清楚地看到大棚生产的全过程，你什么时候施过肥啊，打过药啊，你什么时候采收的，我们都能一目了然。这个呢

0: 减少了劳动强度，降低了种植成本，还增加了收益。
1: 我去年投资二十多万建了这个三亩地的大棚，然后现在是卖了21万，现在就是本钱就是差不多就要收回来了，经济效益还是挺好的。
0: 见到了实实在在的使用效果后，其他的社员开始坐不住了，也都陆续地安装了物联网设备，合作社的草莓品质得到了整体提升。不仅如此，马廷东还将农业物联网体系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体系相结合，并对原有的手机 APP 软件进行了融合升级，真正将智慧农业应用到了草莓的生产和管理上。
2: 通过这一款小小的手机 APP，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前端的物联网农业物联网系统和这种农产品质量溯源体系，还有我们的收购体系，还有我们的这个销售和管理体系都融入到这里面，然后实现轻轻松松的管理，对我们合作社整体的管控能力和这种核心竞争力起到了非常大的支撑作用。
0: 智慧农业的应用使马廷东在管理上更加的得心应手起来，而对于消费者来说，不但可以品尝到高品质的草莓，还可以通过手机扫码准确地了解草莓从种植到销售各个环节的信息，真正实现了质量可监控，过程可追溯。
2: 通过扫描二维码出来的信息，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这个草莓是什么时候种植的，它在种植过程都用过什么肥，打过什么药。你通过这个二维码就可以知道它是我们合作社哪个种植户哪个大棚生产的，你吃到它就知道安不安全，让你明明白白的消费，清清楚楚的生长的全过程。
0: 好水果从种植开始。2018年，马廷东的合作社草莓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10000亩，每天销售草莓鲜果超10万斤，销售额突破了1亿元。合作社除草莓外，还相继引进了蓝莓、软枣、猕猴桃等浆果新品种。
3: 马廷东呢，是我们所有的优秀学员中的非常有典型代表的一位。总共我们这个28位学员呢，带动了32000多农户致富。那其中马廷东呢一个人，就带动了将近30000个这个农户共同致富。
0: 马廷东经过不断的学习探索和努力拼搏，将盛产于鸭绿江畔的草莓等小浆果做成了大产业。他也将继续带领着家乡的父老乡亲，在致富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0: 四月下旬正是冬小麦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而在河北省衡水市的小麦田里，一大片绿油油的小麦却在此时收割了。眼看就快到成熟期的小麦就这样被割下来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他们收割的并不是冬小麦，而是牧草。这四月正是草食畜牧业的枯草期，什么样的牧草能够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收获呢？
1: 这种牧草叫四用黑麦，是一种育野年生的禾本科饲草作物，一般秋季播种，第二年春天收获，和冬小麦生物学特性长相类似，利用方式多样化，可以饲喂奶牛、肉羊、肉牛，也可以用来喂鱼、鹅。
0: 四用黑麦为越冬性牧草型黑麦品种，是禾本科黑麦属一年生草本植物，

0: 长势类似于小麦，叶片长而宽厚，分裂较多，茎秆直立，枝株较高，具有抗虫、抗病、抗寒、抗旱、节水、早春发育快、再生能力强等特点。四用黑麦，营养全面，适口性好，多种家畜均喜食。为了能让我们更好地区分四用黑麦与冬小麦，专家对这两种作物进行了比较。
1: 冬小麦一般株高出穗期是70厘米，四用黑麦出穗期的株高可达110厘米以上。另外呢，四用黑麦具有分裂性强的特点，成穗率高，成穗率一般单株成穗率可达20个以上，一般的冬小麦的成穗率呢是4到5个。
0: 四用黑麦抽穗到开花，株高一般120到150厘米，茎节数5到7节，每个茎有6片叶，叶片长20至25厘米，叶片颜色呈绿色或者浓绿色，穗呈双排扁平长方形，穗长12至15厘米，宽1到1.3厘米，穗粒数约50粒左右，千粒重一般22至27克。现在我们对这个长相酷似小麦的牧草四用黑麦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那作为饲草作物，它的突出特点是什么呢？
1: 四用黑麦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第一，四用黑麦呢比冬小麦相比具有早春发育早发育快的特点。一般的情况下返青比冬小麦提前10天左右。
0: 四用黑麦抗旱抗寒性强，早春发育早，生长迅速，当早春温度稳定在3至5摄氏度时开始返青，返青后随着气温的升高生长速度加快，当气温在20摄氏度以上时日均生长4厘米，是普通冬小麦的3到4倍，一般4月中下旬开始进入抽穗期。
1: 第二个特点就是产量高，四用黑麦既可以作为仙草蔬果，也可以作为干草利用。仙草蔬果一般在抽穗期，亩产量可达2吨半到3吨。作为干草蔬果呢，抽穗期收获一般产量每亩1200斤到1500斤。
0: 四用黑麦牧草之所以产量高，一个是因为它分裂性极强，而且成穗率高，单株成穗一般10几个，株高一般1米5左右。收益茶草不论是仙草还是甘草，一般在抽穗期到阳花期一割产量最高。另外一个是它生长速度快，再生能力强，春天返青后根据需要进入拔节期后均可一割，一般全期可一割2到3次。需要注意的是，在孕穗期进行一割会导致四用黑麦不能再生，所以需要进行多次一割时，适宜的一割时期在拔节后孕穗期前进行。
1: 第三个特点就是四用品质好，抽穗期收获一般的粗大麦的含量能超过10%，相当于这个养草的四用品质。
0: 四用黑麦属于高蛋白高脂肪高赖氨酸三高型牧草，据测定冬牧70黑麦在抽穗期收割粗蛋白含量可达12%，与小麦籽粒粗蛋白含量相当，高于玉米籽粒，是全株青株玉米的1.5倍，是青株玉米秸秆的近5倍。四用黑麦氨基酸含量丰富，微量元素含量较多，适口性好，是草食动物冬春最理想的青饲料。
1: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具有抗病抗虫的特点，全生育期无需喷用农药，是一种无公害牧草。另外的，它具有耐旱抗瘠薄的特点，施肥量一般的是冬小麦的1/2，灌水的次数可以较冬小麦减少1到2次，因此呢也是一种抗旱节水的饲草作物。
0: 看来这四用黑麦的优点还真不少，在黄淮海地区种植，它能否做到既不与粮食争地，又可以填补黄淮海地区 冬春季青饲料短缺这个短板呢？
1: 饲用黑麦本身这个生长在冬春季节，可以充分的利用冬香田种植，可以跟春播作物棉花、甘薯、花生形成负重，也可以跟林地、果树、行间进行间作，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又充分的利用了冬香田种植。
0: 黄淮海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小麦、玉米生产基地，也是棉花、春花生和春甘薯的主产区。每年十月到来年四月，有大面积土地处于冬闲状态。同时，黄淮海地区也是畜牧业的发达地区，但青饲料短缺，尤其是冬春季缺草问题，成为了制约畜牧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面对一边是大量的冬闲田，一边是饲草短缺的现状，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的专家们经过多年研究，研究出了适宜黄淮海地区的饲用黑麦与多种春播作物一年两作的种植模式，不仅可以为草食家畜提供优质青饲料，又可以改善冬春季农田生态环境，减少冬春风沙，一举两得，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那么如何在黄淮海地区种植好饲用黑麦呢？黄淮海地区冬春季节气温低，干旱少雨，这样的生产环境条件决定了我们在选择饲用黑麦品种时，要求种植的品种应具有耐寒性强、丰产性好、抗病力强。适宜这个地区种植的饲用黑麦品种主要有冬牧七零黑麦、奥克隆等。下面我们以冬牧七零黑麦为例，向您介绍冬闲田饲用黑麦的种植技术。冬牧七零黑麦生育期243天，一般分孽数14个左右，多的达到25至30个，一般株高130到160厘米，最高可达170厘米，其鲜草产量比其他黑麦高10%到15%。那在生产中要怎样栽培管理才能保证它的品质和产量呢？冬牧七零黑麦前插作物一般是棉花、春花生、春甘薯等，为了做到适期播种，提高产草量，这就要求我们在前插作物收获后及时灭茬、浇水造伤、施肥整地，为适期播种做好准备。因此，对于收获期较晚的作物，比如棉花，应在前插作物收获前一周左右，根据土壤伤情进行一次灌水，这样就能在收获后立刻进行整地施肥，做到足伤适期播种。专家告诉我们，施肥以底肥为主，底肥一般每亩施入有机肥4000千克左右，过磷酸钙40千克，尿素10千克，具体施肥量应根据测土配方来确定。施肥后用旋耕机旋耕整地，旋耕深度一般为20至22厘米，根据前插作物的不同，旋耕1到2次，使耕作层土壤疏松熟化，有利于根系生长，增加根系吸收水肥能力，保证出苗整齐健壮。一般情况下，9月中旬到10月中旬是冬牧七零黑麦的适宜播种期，播种量一般为10千克左右，具体播量可以按照播期的早晚和地块水肥条件来定，播期较早、水肥条件好的地块可适当少播，反之则应适当增加播量。由于饲用黑麦是利用冬闲地种植，必须等前插作物腾茬后经整地方能播种，可能造成播种期推迟，因此播种期推迟应适当增加播种量，一般从10月初开始，播期每推迟1天，播种量增加0.1千克，最晚必须在10月底播完。饲用黑麦播种方式与冬小麦相同，主要有调播、撒播两种，以调播为宜。调播行距一般为20厘米左右，播种深度一般以3到5厘米为宜，沙性土壤宜深，粘性土壤宜浅， 东木七零

0: 黑麦播后田间管理与冬小麦管理基本一样，适期播种一般播后5到7天开始出苗，苗系生长快，分叶多，有利于抑制杂草生长，因此种植地块一般不需要除草。冬木七零黑麦较耐旱，足伤播种的地块冬季冻前不用灌水，只需要春季灌溉一水就可以了。春季浇水一般在3月底至4月初进行，并随浇水每亩追施尿素15千克左右。这次浇水施肥最晚需在清明节前完成。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对于多次轻易割的地块，每次一割后要及时追肥浇水，满足饲用黑麦对肥水的需求，提高产量。看到眼前这片长势茂盛的饲用黑麦，本片开头收割的画面又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饲用黑麦收割的时候到了，但是确定一割时期的学问可大着呢。那什么时候开始一割呢？专家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根据饲用黑麦的生育特点和饲喂动物的不同，采取不同方式一割，即确定一割次数。饲喂鹅、鸡、兔等畜禽，可以采用多次一割的方法收获。适宜的一割时期在拔节后孕穗期前进行。如果在孕穗期进行一割，会造成下茬草不能再生长。留茬高度对牧草的再生性能影响较大，一般适宜的留茬高度为3到5厘米。留茬太低会破坏生长点，不利于再生，留茬太高又会减少产草量，造成浪费。饲喂牛、羊等食草性家畜，应在抽穗期至开花期一次性一割。饲用黑麦从拔节到抽穗期，植株的含水量逐渐下降，叶片在全株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全株粗蛋白含量下降，饲用价值处于逐渐降低过程。相反，株高及仙草产量定一割时期及一割次数。观众朋友，种植饲用黑麦让昔日的冬闲田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不仅增加了我们的经济收入，还保护了生态环境。推广冬闲田种植饲用黑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清神位于四川盆地西南缘岷江之畔，此地气候温润，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是竹林的绝佳生长之地，培育出了优质高产的斑布一号。与其他竹类相比，斑布一号具有产量高、抗病虫害能力强、纤维优质、采伐便捷等优点，选育后的斑布一号平均亩产量稳定在5吨左右，是传统雌竹的5倍。除了是良好的纸浆用竹外，其优质的竹纤维能应用于医疗、卫生、食品等多个领域。2月下旬到4月上旬，春回大地，万物生发，正是斑布一号种植的黄金时节。斑布一号的种植首先要从选地开始。一、选地，在青神县境内，我们将造林地分为了3个等级，低于3级的不建议使用，首选为1级造林地，交通方便，坡度不超25度的地方，土层厚度大于80厘米，土壤 pH 值5.0到7.5的黄壤，炒土排灌得方便，土壤疏松肥沃。2级土壤，坡度不超30度，土层大于等于60厘米的缓坡紫色土，红壤。3级坡度不超35度，土层大于等于40厘米的斜坡紫色土，红壤，海拔都得800米以下。二、整地，选好造林地，统一整地，清除地表杂草、枯枝、灌木等附着物，其后根据立地级设定造林密度， 打好坑备种，造林密度设置标准为一级5米乘5米。

或4米乘6米，每亩26到30株；二级4米乘5米，或4米乘4米，每亩34到40株；三级3米乘4米，或3.5米乘3.5米，每亩55到60株。三，挖穴，按定好的密度，沿等高线按品字形确定种植穴位置，按照以下标准挖好标准穴：平地或缓坡挖长80厘米，呈宽50厘米，呈深40厘米；坡度超15度的坡地，窄台地挖长50厘米，呈宽40厘米，呈深40厘米。坡地要沿等高线按品字形摆穴，如果是三立地级，每8行或8列穴要留1.5米宽的作业步道，穴的长边垂直于等高线挖。挖的时候把新土和表土分开放在穴两边，表土留着垫穴底。二，种植。一，选苗。选竹苗分2级，一级苗基径2.5到3厘米，榫木3个以上，芽点2个以上；二级苗基径1.5到3.5厘米，榫木2个以上，芽点1个以上，挑健壮的苗就行。二，施底肥，以有机肥为主，无机肥为辅，按土壤肥力等级来。有机肥一级5到7.5千克每穴，二级7.5到10千克每穴，三级10到15千克每穴。无机肥一级0.3到0.5千克每穴，二级0.5到1.0千克每穴，三级1.0到1.5千克每穴。中性碱性土壤额外加硫酸亚铁10到15克每穴，加硫酸锌5到10克每穴。三，浆根，用黏黄泥调泥浆，里面加30到50毫升每千克的甲基拖布金，把小母竹的根泡在泥浆里处理。四，栽植，竹柄朝下，笋芽分在两边，竹苗斜着放进穴里，竹兜离土表10到15厘米，竹杆和地面呈30度左右的角，接着分层覆土压实，竹杆下面埋2到3节，只露出土表1节，最上层盖3到5厘米的松土，堆成龟背形，最后浇水，沿栽植穴外缘围个水圈，浇透定根水，之后盖地膜或镐杆保湿，等竹苗成活了再把地膜和镐杆揭掉。三，幼龄管护。一，除草松土，第一年1到3次，根据杂草生长情况进行，一般第一次在种植后90天左右进行，第二次在第一次除草后30到60天内进行，第三次根据杂草长势确定，第二年1到2次，一般在4到5月首次实施。竹林若在8月前未实施初步育碧，则再实施一次除草。二，施肥，施肥都用环状沟施法，离竹兜20到30厘米，挖环沟，沟宽15到20厘米，深15到20厘米，最好挖半圆，平地可两侧四方挖，坡地在竹兜上坡方向挖，肥料撒沟里再覆土，别让肥料碰到嫩笋。施肥时间和肥料选择，种苗种植40到50天左右，侧枝平均达到30厘米高度时，每丛施0.05到0.1千克高氮肥料提苗助长，种植100到120天左右，追施高氮复混肥0.3到0.5千克每丛。第二年和第三年，3到4月施笋前肥，9到10月施笋后肥，都有2个配方可选，按土壤肥力来量，一级最少，三级最多。笋前肥可选高氮复混肥单一肥，也可选高氮有机无机复混肥。笋后肥除了高氮肥，还能选腐熟有机肥、复合微生物肥。中性碱性土壤追肥时，加硫酸亚铁5到10克每丛，加硫酸锌3到5克每丛。三，幼龄抚育，种植第三年下半年、第四年上半年

0: 进行抚育，按去小留大、去老留幼、去弱留强、去密留疏、去里留外的原则，让竹丛长得均匀粗壮。四、成林丰产管护。一、成林施肥，肥料选择一般按照土壤肥力一、二、三级递增用量，有三个配方可选。配方一：高氮复混肥、单一肥；配方二：高氮有机无机复混肥；配方三：腐熟有机肥、复合微生物肥、中性碱性土壤，加硫酸亚铁5到10克每丛，加硫酸锌3到5克每丛。施肥方法和幼林一样，环状沟按竹兜之间的连接，挖出老兜，千万别伤到活兜和活芽。措施三：培土。除老兜后，在原竹丛培土，覆到原来的土位10厘米到15厘米，别留坑。如今颁布一号已成为
1: 我们策划了沼气生产工职业技能培训系列视频教程，本视频教程执行2010年9月新颁布的沼气生产工国家职业标准，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适用于沼气生产工培训。本视频教程共12级，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4级，初级教程3级，中级教程5级。其中，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为各级沼气生产工都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在节目中，我们将聘请安徽省能源总站的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一线技师，为大家做精彩讲解和现场施工操作，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并且结合动画演示等手法，使枯燥的理论生动化、趣味化，力求使广大学习者通过本视频教程的学习，具备沼气生产工各级别从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本期节目是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的第3集，农村户用沼气用具和设备，包括灶具、灯具、热水器、输配管道系统和出料器，是正常使用沼气和持续用气的基础。本期节目我们将分沼气燃烧器具、沼气输配设施、沼气池出料设备等3部分，向大家做详细介绍沼气用具及设备基础知识。

0: 沼气燃烧器具，包括家用沼气灶、沼气灯、沼气饭煲和沼气热水器。家用沼气灶，家用沼气灶的组成。我国目前常用的家用沼气灶具种类有不锈钢脉冲及压电点火双眼灶和单眼灶。这类灶具由燃烧系统、供气系统、辅助系统及点火系统四个部分组成。在沼气灶具的四个组成部分中，燃烧器是最重要的部件，一般采用大气式燃烧器。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的施俊老师为我们讲解。施俊，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研究员，长期从事农村能源技术与推广工作。
1: 沼气在燃烧前遇混部分空气而进行的燃烧称为大气式燃烧，按照这个方法设计的燃烧器称为大气式燃烧器。
0: 沼气灶具燃烧器的头部一般为圆形火盖式，火孔形式有圆形、梯形、

0: 型、缝隙型。供气系统包括沼气阀、输气管。沼气阀主要用于控制沼气通路的开合，应当经久耐用，密封性能可靠。辅助系统是指灶具的整体框架、灶面、锅支架等。简易锅支架一般采用三个支爪，可以120度角上下翻动。比较高级的双眼灶上一般都配有整体支架，一面放置平底锅，一面放置尖底锅。点火系统多配在高档灶具中，常用的点火器有压电陶瓷火花点火器和电脉冲火花点火器两种。家用沼气灶的结构原理，家用沼气灶一般由喷嘴、调风板、引射器和头部等四个部分组成。喷嘴是控制沼气流量并将沼气的压能转化为动能的关键部分，一般采用金属材料，最好是用铜制成。喷嘴的形式和尺寸大小直接影响沼气的燃烧效果，也关系到吸入一次空气量的多少。家用沼气炉具的喷嘴孔径一般控制在2.5毫米左右，喷嘴管的内径应当大于喷孔直径的3倍，这样才能使沼气在通过喷嘴时有较快的流速。喷嘴管内壁要光滑均匀，喷气孔口要正，不能偏斜。调风板一般安装在喷嘴和引射器的喇叭口的位置，用来调节一次空气量的大小。
1: 当沼气热值或者炉前压力比较高的时候，我们要尽量把调风板开大一些，这样才能使沼气能够完全和稳定的燃烧。
0: 引射器由吸入口、直管、扩散管三个部分组成。前段吸入口的作用是减少空气进入时的阻力，通常做成喇叭形。中间直管的作用是使沼气和空气混合均匀。扩散管的作用是对直管造成一定的抽力，以确保吸入燃烧时需要的空气量。扩散管的长度一般为直管内径的3倍左右，扩散角度为8度左右。
1: 我们在初次使用沼气灶具之前，应当先认真检查一下引射器，如果里面有铁砂或其他东西堵塞，应当及时清除。
0: 燃烧器是沼气炉具的主要部位，它由气体混合室、喷火孔、火盖、炉盘四部分构成。它的作用是将混合气通过喷火口均匀地送入炉膛燃烧。支撑头部的部位叫炉座，炉座的高度对充分利用沼气燃烧时的最高温度，提高燃烧效率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定要认真调试，使它保持在最佳高度。沼气灶具的工作原理，沼气灶具是如何工作的呢？您看，沼气由导气管送至喷嘴，当具有一定压力的沼气从喷嘴喷出时，会借助自身的能量通过引射器吸入要求的空气。在前进中，沼气与空气进行充分混合，然后由头部的小孔溢出进行燃烧。一次空气进风量的多少，我们通过调风板来控制。
1: 家用沼气灶使用最广泛的是800帕的沼气灶。我们在选购沼气灶时，一定要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经过专家技术鉴定的优质用品。
0: 沼气灯，沼气灯是把沼气化学能转变为光能的一种燃烧装置，它和沼气灶具一样，是广大农村沼气用户重要的沼气用具，特别是在偏僻、边远无电力供应的地区，用沼气来照明，其优越性尤为显著。
1: 除了用于照明以外，其他还可以为大棚蔬菜提供光照、热能和二氧化碳，有助于增产。另外，它还可以作为增温设备，用于家禽的孵化和育雏，也可以用它来幼虫，用于养鱼、养鸡、养鸭。
0: 沼气灯的结构，沼气灯也是一种大气式燃烧器，分吊式和坐式两种。这是吊式沼气灯的结构示意图，这是坐式两用沼气灯的结构示意图。沼气灯一般由喷嘴、引射器、泥头、纱罩、反光罩、玻璃灯罩等主要部件组成。喷嘴和引射器，喷嘴和引射器的作用与炊事燃具的原理作用相同。为了简化结构，引射器做成直圆柱管，与喷嘴用螺纹直接连接。喷嘴在引射器上可以转动自如，引射器上对开两个直径为7到9毫米的圆孔，作为一次空气进风口。一次空气进量的多少，通过调节喷嘴至一次空气口的距离来控制。喷嘴的喷孔很小，一般在1毫米左右，很容易锈色或其他原因堵塞。沼气进入前，最好用系统丝网或不锈钢丝网过滤，滤去杂质。泥头，泥头是用耐火材料制成的，端部它有很多小孔，起均匀分配气流和缓冲压力的作用，上面安装着纱罩。泥头与铁芯，也就是引射器，采用螺纹连接，以便损坏时更换。更换时将泥脚在铁芯上旋紧之后，再稍稍地往回旋一点，使泥脚与铁芯有一点点宽松余地，这样使用时泥脚不会因为铁芯受热而膨胀胀裂。注意也不能太松，否则会发生跌落。纱罩，纱罩是用苎麻、植物纤维、人造丝按3:5:15的比例配线织网，然后用98.5%-99%的氧化土和1%-1.5%氧化铯溶液浸渍而成的发光元件。聚光罩，聚光罩又称反光罩、灯盘，是用来安装玻璃罩的，同时还起到反光和聚光的作用。一般用白搪瓷或铝板制成，灯盘上部的小孔起散热和排除废气的作用。玻璃灯罩，玻璃灯罩用耐高温玻璃制成，用来防风和保护纱罩，防止飞蛾撞击。沼气灯的工作原理，沼气由输气管送至喷嘴，在一定的压力下， 沼气由喷嘴喷入引射器，借助喷入时的能量，从进气孔吸入所需的一次空气。沼气和空气充分混合后，从泥头喷火孔喷出燃烧，在燃烧过程中得到二次空气补充。沙罩在高温下收缩成白色珠状二氧化土，在高温下发出白光，起到照明作用。
1: 一盏沼气灯的照明度相当于40-60瓦白炽灯，但它的耗气量比较少，一般只相当于炊事沼气用气量的1/6到5/5。每天做饭剩余的少量沼气都可以用来点灯，使用方便灵活。
0: 沼气灯的技术性能。沼气灯有高压灯和低压灯两种类型，分别与沼气池配套使用。以下是沼气灯技术性能参数的国家标准。沼气热水器，沼气热水器与其他燃气热水器的结构基本相同，区别只在燃烧器部分，适用于沼气的特点。热水器一般有水供应系统、燃气供应系统、热交换系统、烟气排除系统和安全控制系统五个部分组成。目前沼气热水器多为后置式热水器，也就是在热水器运行时可以用装在冷水进口处的冷水阀，也可以用装在热水口处的热水阀进行控制。

0: 农村户用沼气输配设施，由输气管、导气管、管道连接件、开关、压力表、脱流器、集水器等组成，其作用是将沼气池内发酵产生的沼气畅通、安全、经济、合理地输送到每一个用具处，保证压力充足、火力旺盛，满足不同的使用要求。输气管道输配沼气一般使用 PVC 硬管或铝塑复合管，要求气密性好、耐老化、耐腐蚀、光滑。沼气输气管道的管径大小应当根据气压、距离和耗气量等情况而定。
1: 农村户用沼气输配系统的室外管一般选用内径为14毫米的硬塑管，室内管一般选用内径12毫米 PVC 硬直管或铝塑复合管。
0: 管道配件，
1: 导气管的常用材质为镀锌钢管、ABS、工程塑料、PVC 等，要求耐腐蚀，并且具有一定的机械强度，内径一般要求不小于12毫米。
0: 管道配件，管道配件简称管件，包括三通、四通、异径接头等，一般采用硬塑制品，管件内径要求不小于12毫米。硬塑管接头采用承插式胶粘连接，其内径与管径相同，变径接头要求与连接部位的管道口径一致，以减少间隙，防止漏气，要求所有的管接头管内通畅，没有毛刺，并且具有一定的机械强度。开关，开关是控制和启闭沼气的关键附件，是输气管道上不可缺少的重要部件，应当耐磨、耐腐蚀、光滑，并且有一定的机械强度。开关的质量要求是气密性好，通道孔径必须足够，应当不小于6毫米，转动灵活，光洁度好，安装方便。两端接头要能适应多种管径的连接。
1: 目前农村户用沼气使用的开关主要有塑料开关和铜开关、铝开关、合金开关等金属开关两大类。一般来讲，铜开关的质量比较好，经久耐用，应当作为首选来使用，尽量不要选择塑料开关，因为塑料开关存在容易磨损、密封性能差等弊病。
0: 压力表，压力表是观察产气量、用气量及测量池压的简单仪表，也是检查沼气池和输气系统是否漏气的工具。农村户用沼气输气系统常用低压合式压力表和 U 型压力表。低压合式压力表，低压合式压力表采用防酸碱、防腐蚀的材料加工成型，直径为60毫米，重量为32克，检测范围0到10千帕，具有体积小、重量轻、耐腐蚀、压力指示准确直观、运输携带安装方便等特点，用于沼气灶等低压燃气炉具的压力监测和沼气池密封测试等。 U 型压力表， U 型压力表有玻璃直管型或透明塑管 U 型两种，一般常用透明软塑料管 或玻璃管 U 型压力表，内装带色水柱，读数直观明显，测量迅速准确。集水器，沼气中含有一定量的饱和水蒸气，池温越高，水蒸气就越多。这些水蒸气在输气管道中遇冷后变成水，积聚在管道中会堵塞输气管道，使沼气输送受阻，严重影响用气。集水器又称气水分离器，就是用来清除输气管道内的积水的一种装置，分为人工集水器和自动集水器两类。人工集水器，人工集水器也称为手动排水集水器，取一个模口玻璃瓶。自动集水器，自动集水器也称为自动排水集水器，这种集水器能造具的电子点火装置，具有很强的腐蚀性，完善的沼气输配系统，应当采用脱硫器脱除硫化氢的危害。
1: 户用沼气脱硫器一般采用干式脱硫和混合式脱硫两种方法。干式脱硫法属氧化铁脱硫法，当含有硫化氢的沼气通过脱硫剂时，沼气中的硫化氢与活性氧化铁接触，生成硫化铁和压硫化铁，从而脱除沼气中的硫化氢。混合式脱硫法属化学吸收脱硫法，当含有硫化氢的沼气通过脱硫液时，沼气中的硫化氢与脱硫液发生化学反应，生成硫化物，从而脱除沼气中的硫化氢。
0: 脱硫器中脱硫剂的硫容量一般为30%，超过容量的脱硫剂就达到了饱和状态，这时固体脱硫剂必须倒出，在空气中自行氧化

好让它印干。待黑色变成橙黄或褐色后，再装入脱硫瓶中。在安装脱硫器时，一定要保证不漏气。液体脱硫剂达到饱和后，也要与空气中的氧进行还原反应，然后再装入脱硫瓶中，同时可以补充新的脱硫剂。

0: 随着农村养殖业的发展，农村互用沼气发酵原料已经由过去的以秸秆原料为主，变为以人畜粪便为主，所以沼气池的出料设备主要是各种泵。下面我们就来一一介绍。人力活塞泵，农村沼气池用肥通常采用人力活塞出料器，又叫手提出粪器，它具有不耗电、制作简单、造价低、经久耐用，不需要撬开活动盖就能抽起可流动的农粪，适宜农户用肥习惯等优点。
1: 人力活塞出料器比较适合农户小型沼气池，使用时要注意，当压力表的水柱出现负压时，应当打开沼气开关与大气连通。
0: 手提抽粪器的制作方法比较简单，活塞桶通常采用110毫米的 PVC 管制作，长度小于沼气池总深250毫米左右，桶中放入活塞，活塞由活塞片和手提拉杆组成。机动液肥泵，机动液肥泵是一种用电动机或柴油机做动力的机械化出肥泵，它具有出料速度快的特点，适用于农村养猪专业户或集约化养殖场、生态农场修建的中型或较大型的沼气池，但是必须建有注粪设施。使用时，用池液将肥液层和沉渣层搅混后，渣液一起吸出池外。
1: 采用机动液肥泵出肥时要注意，当压力表水柱出现负压时，应当打开开关或采用间歇性出肥，负压不得超过500帕。
0: 液肥车，液肥车是一种与小型机动车配套的吸装和运载液肥的装置，它具有抽取速度快、抽运合一、不需要设置注粪池等特点，适用于农村较大型的猪场、农场修建的大中型沼气池。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本期节目我们向大家介绍了沼气燃烧器具、沼气输配设备以及沼气池出料设备。在沼气燃烧器具部分，我们详细介绍了沼气灶、沼气灯和沼气热水器的结构、原理、特性及使用方法。在沼气输配设备部分，我们详细介绍了输气管道、管道配件、压力表、脱流器和集水器的特性及安装方法。在沼气池出料设备部分，我们简单介绍了人力活塞泵、机动液肥泵和液肥车的特性和使用方法。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与大家一起共同学习生态家园与安全常识。下期节目再见。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一封迟到的家书。1936年8月2日凌晨，黑龙江哈尔滨至诸河的铁路线上，一列日军特别的火车呼啸而过，车上关押着一个即将押上刑场的女囚，她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的政委赵一曼。1935年11月，在与日军的一次作战时，赵一曼为了掩护队友，子弹打断了他的左腿骨，被俘。日本宪兵为了从赵一曼的口中得到我们东北抗联的情报，对赵一曼实施了长达9个月的非人折磨。尤其是日军最新型的、最残酷的电刑，导致了赵一曼的身体80%以上被碳化，即使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状态下，赵一曼仍没招供。当时担任审问的

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于是决定对赵一曼进行枪决。整整九个月，赵一曼被折磨得体无完肤，但他仍不屈服。面对敌人，他目光如炬，怒斥他们：你们这些强盗可以将人剁成烂泥，可你们无法消灭共产党人的信仰。赵一曼2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写下著名的《滨江述怀》，抒发自己豪气干云的抗日理想：士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918事变后，他主动请缨，从上海前往东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可此时他的儿子才刚满2岁，临行前他抱着儿子来到照相馆，留下了母子二人此生唯一一张珍贵的合影。当生命走向尽头的时候，赵一曼把最后的思念和希望留给了自己的孩子。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1936年8月2日，临终就义前的家书嘱托，道不尽母亲对孩子的思念与希望。因为赵一曼一直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这封家书并没有转到他的亲人和儿子的手里。新中国成立后，赵一曼的故事被拍成电影，感动全国，而此时宁儿却从未收到过这封家书，甚至不知道大荧幕中红装白马的女英雄赵一曼就是自己的母亲。直到1954年，原东北抗日联军组织部的工作人员来到宜宾，对赵一曼的烈士身份进行核实，宁儿才第一次知道了母亲的身份。85年后，2021年，一封来自赵一曼孙女的回信，跨越时空，传承信仰，铭记感动。奶奶，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是您留给您的宁儿，我的父亲的最后嘱托。父亲看到这封信时是在您牺牲20年后，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父亲几乎哭晕在您的绝笔信前。您可能想象不到，之后父亲用钢笔把赵一曼3个字刻在了手臂上，陪伴他终身。跟你一样，我也是24岁那年做了母亲。我总是在想，您当年不得不与幼子生离，那时您内心有多不忍，生离之后您又是如何日思夜想。您就义前留给儿子的诀别书，每每读到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这句时，我内心总是无比痛楚。奶奶，您走了已经有85年了，今天跟您回信是想告诉您，我们现在生活在幸福的和平年代，这是您跟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会好好珍惜。相信您在天有灵，若能看到，定会深感欣慰。

您的孙女陈红，写于您牺牲后的85年，2021年3月。在陈红女士年幼的时候，您二就把手抄的家书给了她女儿，告诉她一定要记住你的奶奶是英雄，也告诫女儿作为烈士后代不能跟组织添麻烦，不能搞特殊享特权。高中毕业后，陈红女士拒绝了组织安排的工作，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去了赵一曼出生的地方当了知青。在当知青的岁月里，陈红女士怀着同样的心情，照着父亲手抄的家书，也抄了一份勉励自己。退休后，在追寻赵一曼革命足迹的过程中，陈红女士才真正地走进了自己的奶奶，理解了时代的磨难和奶奶的坚守。她说啊，英雄是国家的，奶奶是我自己的，奶奶永远活在我的心里。一封家书犹如一根贯穿过去与现在、跨越时空的红色纽带，记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年仅31岁的赵一曼，在家于国、立于义、生于死的抉择中，总是冲锋在前、挺身赴难，用生命向我们诠释了一位共产党员对初心和使命的坚守。在那个年代，正是有了无数像赵一曼这样的革命先辈，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他们建党建国，才让我们伟大的祖国走到了今天，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民过上了幸福的日子。作为年轻的一代，我们应该铭记历史，传承信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贡献我们的力量。我的党课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放弃了陕西老家安定的生活，带着新婚妻子来到了新疆为战士守墓，这一守就守了40年。他拿着全家人开荒种地的辛苦钱，为素不相识的战友寻找亲人，这一找就找了半个中国。这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为什么要用一生去做这些看起来跟他毫不相关的事儿？大家好，我是讲述人周元，今天我将为大家讲述一位老兵的诺言。他叫张秋良，现在是沙湾市东湾镇卡子湾村的村民。1977年入伍，1979年随部队来沙湾驻防。清明节这天，首长带着他们步行一个多小时来到北洋山，祭奠在这里长眠的7位战士。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27岁，最小的只有20岁。这些战友张秋良从未见过，但他们的事迹张秋良都一一记在心里。班长胡贤珍在建营房时去乌鲁木齐拉沙石料，返程途中遇到了沙尘暴，连人带车翻到了路基下面，不幸牺牲，年仅20岁。战士立新喜帮助群众去人民公社买生产资料，山路崎岖加之天黑路滑，不幸因车祸而牺牲，那年21岁。2公里以外独木安葬的古克让，在紧急关头把新兵战士推进了避弹坑，自己却壮烈牺牲，那年他也仅仅有20岁。在张秋良心里，他们都是为了守护边疆、建设边疆而牺牲的英雄。此后每年清明，他都来为战友扫墓。1983年，复员退伍的张秋良回到了陕西老家，被安排在镇武装部工作，并且结婚成家。可是双喜临门的他却总是郁郁寡欢，一想到那些年轻的生命如今长眠于戈壁荒漠无人守护，他就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他觉得英雄应该有人陪伴，于是他把想回新疆的想法告诉了家人。起初家人坚决反对，他们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要去那么远给陌生人守墓。可张秋良却说，
1: 我当年如果我没了，没人看我怎么办，就是想返回新疆看他们，祝福他们。父母坚持了10来天，慢慢就
0: 就这样，复员还不到一年的张秋良又带着妻子回到了新疆沙湾。然而在山里守墓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张秋良的妻子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第一次去扫墓的情景。那是回疆的第二天，又是一年清明，他们刚来到北洋山脚下，乌云骤然涌起，整个天空像一口锅道扣下来，借着狂风怒号，卷着拳头大的石块四处飞舞，砸在人身上硬生生的疼啊。妻子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可张秋良却发疯似的扑向一座座坟茔，他试图用自己的身子压住被风吹走的石块，他一面用手拢着被风吹跑的石头，一面心疼地哭着，对不起，对不起我的战友们，是我来晚了。那一刻他发誓再也不离开。天晴了，他才想起安慰妻子说，没事儿，这个呀叫鬼吹风，你习惯了就好。没想到这一习惯竟是40年。这40年里，张秋良和妻子在祭扫的这条路上摔倒过多少次他们已不记得，被石块划得伤痕累累的胳膊和双腿就是最真实的记录。这40年里，鬼吹风把战士的坟头移平过多少次他也不记得，每移平一次就再垒高一次， 每到春节万家团圆的时候，张秋良都会带上美食美酒来陪战友一起过节。如果遇到风吹雪，被埋在比人还高的雪窝里出不来，也是常有的事儿。为了保命，只能拼命地往外爬，然后整个人趴在地上爬着回家。这40年，张秋良有多少次是爬着回家的，他也记不清了。就这样，这位老兵40年如一日守护着心中的英雄。40年有多长呢？在历史的长河里，40年不过是沧海一粟，转瞬即逝；而在我们人的一生中，40年可谓是半辈子的时间。从青丝到白发，从壮年到暮年。后来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战士的坟茔得到了修葺，路也比以往好走多了。可张秋良还是愁眉不展。原来在他为战士守墓的这些年里，从来没有一位战士的亲人来到过墓地。战士的亲人在哪儿？他们怎么会忘了埋骨他乡的家人？只不过是因为部队被裁撤，亲人们根本找不到战士所埋骨的位置。为了让战士的亲人有可能来墓地看一眼，张秋良开始了漫长的寻找。2019年9月8日，西北边陲的荒漠大地上，秋风瑟瑟。古克让战士89岁的母亲，坐着轮椅，第一次来到了儿子的坟前。梦里故乡，慈母泪，滴滴穿石盼儿归。可这位母亲终究没有盼到儿子回家。41年后，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也终于找到了儿子埋骨的地方。
2: 我出了找不到儿子，感谢出了，出了他是他的亲儿子。
0: 在为战友寻亲的这10多年里，张秋良往返内地与新疆10余次，走遍了近半个中国。他花掉了一家人这10几年来所有的积蓄，也为6位战友找到了亲人。寻亲之路至今仍在继续。
1: 你是谁呀？我失去我的国呀，一定要走下去。
0: 老兵的诺言像天山一样巍峨，坚韧不拔；老兵的诺言像胡杨一样屹立，千年不倒；老兵的诺言像冲锋的号角，一旦吹响，就永远向前。如今，张秋良的大儿子已经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成为了第2代边陲守墓人。张秋良家的小院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农家兵站。越来越多的退伍军人加入进来，他们秉承着烈士的遗志，以永不褪色的老兵精神，为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贡献着全部力量。农家兵站也成为沙湾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也有幸走进红色讲堂，讲述红色故事，让更多的人认识英雄，守护英雄。英雄已逝，但他们的事迹将永远在这里流传，他们的精神将继续激励新疆各族儿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全部力量。守护英雄的人就是英雄，守护英雄就是守护红色传承，就是守护我们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莫看如今头飞雪，心与当年一样红。老兵一诺40年，天山脚下见。

0: 眼下咱命都不要了，还要大洋干什么？
1: 你说杀敌报国，
2: 杀敌报国。
3: 全民族抗战初期，爱国官兵在正面战场以巨大牺牲阻击大量日军。1938年的台儿庄大捷，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在战局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密切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并毅然挺进最危险的敌后。今天我们就结合《血战台儿庄》这部电影，讲讲中国共产党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做出的贡献。
0: 先生，中共方面转来一份关于日军行动的情报，你知道吗？
4: 知道，听说是个叫谢富生的人从日军军事机关获取的。
0: 如果这份情报属实的话，那对我们取得会战的胜局就太重要了。
3: 在台儿庄战役前，战斗在隐蔽战线的中共地下党员谢富生设法获取了一份关于日军精锐基地化师团的详细情报，内容涵盖人员编制、各级军官名单、武器装备及军事部署等关键信息。中国共产党从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考量，指示谢富生将这份情报转交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李宗仁得到这一重要情报后，迅速采取相应举措，及时调整兵力与武器部署，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4: 此次来徐州前，我特地约请周恩来、叶剑英两位将军共商金浦路作战方略。
0: 哦，
4: 周将军提出了固守要点、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周将军还告诉我，他们已经命令新四军张云逸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作战，运动于金浦路两侧，威胁日军后方。
3: 李宗仁在赴徐州之前会见了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要求八路军派兵袭击金浦路，配合徐州会战。八路军各部的积极作战，有力地牵制和打击了华北战场的日军。1938年4月7日，历经近一个月浴血奋战，中国军队成功击溃日军精锐部队对台儿庄的疯狂进攻。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每个月打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的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台儿庄大捷成功扭转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局势的悲观看法，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坚定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
5: 是热血沸腾的一天，今后的人生天地宽敞，而那个让他们走到今天的人，此刻正目送孩子们出征。

0: 每个周一，上千名学生从这座城市的四面八方来到这里。
1: 学生
2: 好。哎呦，淋雨了吗？
1: 没有，早上洗头。
2: 哦。
0: 从这所学校诞生开始，刘文清就每天站在这里，风雨无阻。
2: 你穿太少了吧？你不冷啊你？
1: 不冷。
2: 没穿个外套。
3: 就当当外套。
2: 好。
1: 早上好。
2: 啊，你好，宝贝儿。
0: 2019年8月，乌鲁木齐第54中学原副校长刘文清接到了一项任务，在城北边缘负责筹建一所公立高中，他没有丝毫犹豫。
2: 我是组织的人呀，那听党的安排，听组织的安排，城市要发展，但这边没有一个高中，那么整个城市的发展有需求。
0: 随着刘文清一起来到这里的是七名年轻的老师和55名因报志愿撞车而滑档的学生。
2: 我一定要对得起这里面的每一个孩子，我给我们的家长打气，我也给他们说，你们放心，他们是我们的宝贝。
4: 你看花池子，看到没有？
1: 对，你塌陷了。
4: 啊，
2: 咋办？哎呀，我天天来，我愁的，我看的我。
4: 那想想办法，那边一块儿修掉就完了嘛。
0: 一所新建的学校，千头万绪，所有的压力最终都汇聚在校长身上。建校不久后，刘文清就把家从乌鲁木齐市中心搬到了城北郊区的135中附近。
2: 这样的话就15分钟，啊，15分钟我准到。有任何事儿，我说给我打电话就够了。我们连一个正规的会议室都没有。当时我们135中在高德地图上都是没有的。孩子们就想着这么陌生的地方，这么新的学校，哎呀，这些老师有一种质疑的态度。留校在这一块儿，我觉得是倾尽所有，我就感受到组织的温暖，也有组织的人挺幸福的。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打电话了。
0: 学校就是在这一日日的奔波中成型，迎来的是孩子们热爱的目光。
5: 这边宿舍环境好，
1: 在这边
5: 啊，操场也大。
6: 我记得校长跟我们说过一句话，他说他没有用水泥地，他是用大理石，因为这样子光照进来说会更亮点，他说会让我们学习还有生活上面会更加开心愉快。我们真的很爱这个学校。
7: 接下来我们讲呢，在空间里面又新遇到一个叫什么叫线面角，什么叫线面角？第一是怎么定义的？
2: 这两个面所形成的角呗。
7: 没错，真好。好，那接着我们是不是就开始两个面要相交了？
2: 刘校长获奖无数，他讲课的特点就是每个学生都在听，没有打盹的学生。
8: 就有些孩子他胆子很小，很害羞，哪怕很微弱的声音，我这时候都可以捕捉到。只要捕捉到，给他竖大拇指，哎，就用这种方法来激发孩子的兴趣。
2: 曾经有一段时间早上的时候，那么有一班的孩子他成绩是比较差一点的，那么我们的刘校长就每天早上给孩子们讲2道题或者是1道题，每日一题。我觉得他的这种引领的示范作用也特别让我们觉得特别折服。
0: 听校长讲课成为孩子们在学校最开心的事情之一。
7: 孩子在这研究过程中，他这个1道题他怎么思考，他们来学，他们来听，就是怎么让这些孩子动。我们为什么不去培养这样？每一节课都变成一节的研讨课，而不是咱们老师单方面的灌输课。咱们不直面面对这个高考，不研究高考，那能行吗？
0: 重任日日在肩，仅仅一年，这个团队就迸发出了巨大的凝聚力。
2: 我老师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把这个教材这个知识点突破？
9: 那4点共圆了嘛？
4: 我们先看一下第8题、第9题如何去答，在文章中找到底什么是问题、啊。
10: 这个特别好，就是他们其实可能会有一定印象，
4: 跟课内是有关系。你看，其实
10: 最简单的告
4: 别式，大家都知道吗？
2: 带着老师成长，这是最难的，因为我们学校的老师比较年轻，留校就知道我们基地备课，那么即备就是一个集思广益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这个时间大家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我有个5%理论，每个人如果都能够有多付出这5%的这个决心，合起来这个团队的力量非常巨大的。你看着一个人走了一小步，对于一个团队来说，他就可以完成一大步。他的未来对于家庭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11: 谢谢谢谢，
12: 一定要记得我们，虽然说带着第一届。等会儿回去看，回去偷偷看。
0: 2022年，当初第一批55名孩子都上了大学，他们的梦想在这一年盛开得如此绚烂。为了让更多的孩子了解135中，从学校成立的第二年招生季开始，刘文清和老师们的身影就开始出现在乌鲁木齐市每一所初中校园里，
2: 跑遍了乌鲁木齐市所有130多所学校，跟家长交谈，也跟他们的班主任也交谈，我们在哪里，什么特点。我们报计划是4个班，实际上招上来6个班。我每一届新生进来的时候就是给他们去强调，你们都是胜利者，我希望经过在135中的学习，你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就给他们激发他们的自信，他可以看见路，看到希望。
0: 刘文清的作为点点滴滴润进老师的心灵，让每一位学生都感受着爱与被爱。
12: 高二期中考试，我考了38分，有些人选择题就比我的总分高，我在课上哭了一节课。
0: 这个女孩从小最不自信的是数学，
12: 即使一道题我可以必须30-40分钟才可以学会，他也等，他一直给我讲，他说没事儿，我们就算是蜗牛一点点爬，也要爬到重点大学去，爬到一本去。
0: 122名老师，1179名学生，每个学生都有着自己爱的老师。教师队伍繁茂的绿荫下，是刘文清坚实的躯干。
6: 因为我们爱校长，他每一句话我们都会认真听。
13: 刘校长给我一种就像妈妈的感觉，非常的亲切。
2: 教育还是爱，就是一个字，爱，就是热爱。你爱他，就会影响他，他就会改变。
8: 春有桃李浊气华，夏有百花绽芬芳。孩子们就是对他们的很多很多话都寄托在这里面了。
0: 不到5年时间，在刘文清的带领下，135中学从乌鲁木齐市高中2批次末尾上升至2批次第8位，成为全市进步最大、最具潜力的高中学校。一届又一届，出征的孩子们迈向前方，身后是刘文清和老师们温暖的目光。这目光永远都在，只为逐梦的少年。

在江苏的版图上一路向北，食物的口味也远离了江南的甜蜜温和，淮扬的精细清淡。最北部的徐州和连云港，天风海韵，浓烈热情地是这里的生活，这里的滋味。

0: 徐州和美食的关系不可谓不深远。中国厨师行业的祖师彭祖就是彭城徐州人。鱼羊何为鲜，羊方藏鱼这道失传已久的菜，据说就是彭祖发明的。今天的徐州大厨用桂鱼蓉和入好味的羊肉片拼装成想象中的鲜味。传承上有迹可循的是一种羹汤。王毅《楚辞·章句》里说，彭祖好合滋味，善斟制羹。制羹是一种用野鸡和麦仁熬出来的汤，是今日徐州人喜爱的啥汤的前身。用老母鸡、猪骨和麦仁配合十多种调料，日夜不停蒸煮而成的汤汁，滋味浓香。早上到马市街喝一碗啥汤，是很多老徐州人的习惯。啥汤里的鸡肉被融化于无形，回味悠长。徐州人用鸡肉这种普通食材还制作出了另一样美味，这就是最为外地人所熟知的地锅鸡。一圈白嫩的面饼围绕着热腾腾的烧鸡，寒天里的暖意和热天里的豪情都在其中了。
1: 这吃暖和。
0: 铜山区棉布村的地锅鸡远近有名，村民陆光银烧地锅鸡用的是自己手糊的土炉子，徐州人叫做锅枪子。
2: 这锅下来了。

0: 下边咱们就是洗脸盆儿，类似火那么大个盆儿，在上面捏好以后晒干，翻过来，再用泥慢慢烫，慢慢烫烫起来。我想着做卤菜特别好吃，还有我手指啊，我这个火它不用太硬，烧起来烧出菜来肉，保温性强。你看火不大，但是它里边温度也不低。它这个呢，它这个热度不上外散，你看这都冰凉，走。
1: 生鸡下锅，加上老陆自制的酱料，翻炒烧煮，15分钟就能上桌。底锅鸡这道菜，在鸡肉的烹调上并无多少奥妙，所要讲究的就是火功。土炉子的火温高而柔和，用修剪下来的果树枝条做柴火，烧出来的滋味不是电灶气灶可以比拟的。即便在徐州市区里，受欢迎的地锅鸡也仍然是土灶出品，有的是在灶头上烧好后装盘，有的直接就把灶台砌成了饭桌，食客们围坐锅前自己添柴烧。
2: 这是啊，
3: 好，
2: 来，
3: 好，熟了，
4: 好，熟了。
1: 地锅原本就是指放在地上的锅，一边加柴一边拉风箱，食物煮熟后大家席地而坐，围炉进餐，方便热腾。如今即使在农家，这种景象也很难见到，而城市里新式的大灶台则多少保留下了些家常亲切的氛围。
5: 这个地锅鸡是两个版本，第一呢是水上人家，我们这离微山湖很近啊，逮上鱼来以后，他们为了操作方便，就用那个地锅烧柴火，抓把盐放里面，大圈贴上喝饼子，哎，跟陆地上一个版本。陆地上版本呢，就是咱农家在村庄时候，这老太婆在家做好饭，就做好地锅鸡，土名叫一锅熟。生死啊，一酒得酒，冻得难出手，二酒一十八。核心冻死连毛牙，9981。好，做好地锅鸡，老妈妈送饭给老头天地吃。
1: 俗语里说到的一锅出省事儿，是地锅的另一样特色。面饼配鸡，饭菜合一。徐州地锅的面饼，各家有各家的特色，有的是现贴。这种面饼的口感大多软而有劲道，有的则是在大锅里烤好后装在篮子里，面粉团沿着锅壁上慢慢下滑，一路只留下薄薄的一层，沉到底后面粉堆积成厚实的一团，盖上锅盖焖熟，上面薄脆，下面厚实，一张饼两种口感，淡淡甜香的面饼蘸着烧鸡鲜辣的汤汁，十分诱人。这些花样也只有对面食感情颇深的人们才能琢磨出来。地锅鸡上的面饼只能算是一种点缀，最让徐州人得意的面食应当是裸馍。
6: 你馍吃完了吗？
7: 吃完了，
6: 吃完再裸。
8: 你怎么倒的啊？啊，倒
9: 的。这老馍你吃一个就行了。
6: 你可不管，像我得吃两个。
10: 你给大肚子干。
6: 天晚上得吃，
9: 晚上得吃。俺家吃不饱，睡觉才不舒服嘞。
6: 我得吃到后半截儿呢，老头搁那歇下来。
1: 把没有发酵的面粉揉成面团，擀成一毫米厚的薄饼，然后铺在铁板上烙熟，一张裸馍就成功了。张百灵的丈夫胃不好，吃不了发酵的馒头，于是裸馍就成了他家餐桌上的常客。几十年下来，他的功夫也练得炉火纯青，他擀的面皮又大又薄。

0: 有缘。
1: 这个老猫呢，就是几代传下来的。我呢，学老猫是给我妈学的。这个馍馍呢，也就是说，面部多了呢，它就黄；面部少了呢，它就真。就得慢慢的悠着它的劲儿，才能落成老馍。正常给他们帮忙吃的落的，就是十个。俺落的呢，也就是13到14一斤面。
2: 这个东西不但是咱们中国有，而且国外中东也有，谁也落落不过的徐州。为什么呢？他用的工具跟别人不一样。他的工具有个擀面杵，他两头尖，当样粗。你要有擀面杖，都一样的粗的话，你就落不那么薄。他就用那个当中那个张回兴的那一天，他来擀。徐州的妇人可厉害了，夸张了哈！徐州能落11至12，或者是你最起码是10个，那都很薄了啊。薄如纸，轻如烟，火中能点着，吹气飞上天。哎，从徐州到淮阳转一圈，落到地下还不干。
3: 我给他拿好了。
0: 张百灵的功夫再好，也需要邻居们的配合。3-4个人分工合作，整个小区的裸摸就承包下来了。在徐州，像这样互助裸摸的场景，在很多老小区里都可以见到。边拉家常边干活，辛苦的感受也会减少几分吧。
4: 你算了，我是一家子。
5: 我们这都是几家子在一起，
6: 都刷家子裸，一裸一上午。对。
1: 有的不会落，有的会落，年龄大了，就是能给帮忙就帮忙了，都搁一块参与，都帮忙弄，那就管，方便群众，就是这样的。
0: 摊熟面皮的铁盘叫熬子，因为中间略高，四面低，形似龟背而得名。做裸摸有一擀二翻的说法。面皮擀好之后，翻熟的技巧也很讲究。
7: 等一会儿，你等一等嘛。
5: 啊，他得到这个面差不多熟了，才能再翻。你要是不熟，它一包就烂。四边都得叠一叠，叠它也不熟。等它一起泡，哎，一起泡再翻，翻过来得4个眼都得叠，就这一个裸馍我得叠4次。得搞熟它，熟不能吃，对，吃泡沫的，对。
7: 现在哪里不辣？
0: 不多久，裸馍就叠得很高了。关于它的起源，民间有很多种说法，最遥远的能追溯到华夏民族的源头。普通百姓的想象力不可谓不远大。
2: 咱们先人的概念是什么？天圆地方说。于是就烙这个饼，帮助女娃来补天。到正月初七，人生日这一天，就把裸馍扔到屋顶上去，象征上帮助女娃补天。
8: 行，咱别吃肉强，肉
0: 是裸馍，要卷上花样繁多的配菜。裸馍卷馓子是很经典的吃法。卖馓子的人穿行在徐州的大街小巷，满足着这里的人们对馓子的不时需求。浸润的面皮包裹着干脆的馓子，是很享受的对比。除了馓子，裸馍的搭档太多了。干炒的小虾米、螺丝肉十分讨喜，粉蒸肉也可以一试，甚至裸馍自己也可以卷进裸馍里去。这就是人称彭城一绝的裸馍卷裸馍。放久了的裸馍口感不像新鲜时那么好，于是就把面饼切条下油锅，和干辣椒调味料一起炸炒。炸过的裸馍鲜辣香脆，完全认不出原来的样子。还有一样不得不提的家常裸馍配菜是盐豆炒鸡蛋，其中使鸡

0: 淡生色的豆子，乍一吃味道咸中带臭，却又有鲜的回味。最好的盐豆子都是徐州郫县产出的。老宋盐豆做了30多年了，每天来他家买豆子的顾客络绎不绝。除了一年中最热的3个月歇工，老宋家每天都是围着豆子转。清早淘洗黄豆，倒进大锅里煮6个小时，煮到表皮发红，尝起来发面才行。
1: 这个盐豆子是我们地方老祖宗给传留下来的，都吃了好几辈子了。这我们这个地方家家户户都会做盐豆子，具体什么人发明我不知道。我都知道，我母亲还都吃盐豆子，那会是和困难。这个盐豆子是家家的主菜，哪家到寒天都得和一缸盐豆子，他们一到饭时挖盐豆子，一到饭时都挖盐豆，别无其他什么菜。
0: 老宋夫妻年龄大了，很多体力活都落到了儿媳妇董秋身上。豆子煮好后，又要把它们装进一个个蒲包里面，吊上楼顶的柴草房里固起来。固豆子是做盐豆最关键的步骤。蒲包埋进柴草堆里，用丝网和木条固定。豆子们就在这床厚厚的棉被底下静静发酵。草堆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只有从它们呼吸的水汽在丝网上凝成的一滴滴水珠里，去想象底下的热烈了。捂豆子的时间长短和气温有关，在最冷的时候还要延长1天半天才行。时间一到，就要把蒲包从草堆里发出来。
2: 就像这种捂好的豆子，就是那种发黑的颜色的。颜色不算太黑，就是那种褐色的差不多。要捂得太黑太臭了，口感不好。这不是老头老太太那么多年底下来的经验吗？是吧？就是捂今天的。
0: 重见天日的豆子热气腾腾，立刻就要加盐和辣椒酱拌匀，因为豆子见风就会发苦，这是过去的人们传下来的经验。一蒲包豆子42-3斤，需要3斤4两盐来拌，数量控制得精确，味道才会一丝不差。香味刺鼻的辣椒酱一和，鲜盐豆子就做成了。
2: 冬天的时候，像俺出这样的片，八块1.5元，最棒的在2元。现在都不行了，现在出八块只能卖1元。
0: 随着天气变暖，盐豆子也吃得少了。这时，老宋家就要把鲜盐豆子晒干，做成干豆子。这样就可以保存几个月的时间不坏，晴朗的时候晒上3个太阳就差不多了。
1: 把这盐豆不晒干挺硬吗？哎，搁水不炒软了吗？软再炒鸡蛋吃是不硬。
0: 盐豆炒鸡蛋用的就是晒干的豆子，这是一道老传统的徐州菜，用盐豆来炖豆腐也是不错的选择。这些微微发臭的小东西，赋予清淡的食材以咸辣混合的鲜明口味。化平淡为神奇的不只是盐豆子，徐州西北面的丰县地区有一种用黄豆制成的温暖食物，热粥。听名字似乎平淡， 而做法上也并没有许多复杂的讲究。把小米和黄豆分别磨成汁，兑在一起煮开了，一锅热粥就成功了。
3: 然后这豆角味就那个腌的发黄，就得半小时。现在是杯子的是吧？
0: 谭红艳是饭店的面点师，负责做烧饼和热粥。回到家，他也喜欢给家人熬热粥。熬热粥最害怕糊锅底，焦味大量混进豆汁里，味道就不纯了。但略微一点焦香，却能压住豆腥味儿。
3: 后来我清味的时候啊，再要熬，再倒那小米汁。小米汁倒里边一开锅以后了，这倒了就得看上细熟，很熟了。
0: 掺进小米汁，两种谷物的香味混合在一起，液体也变得浓稠。虽然不见米粒，却是名副其实的粥了。衢州人形容喝热粥是一喝一个窝，可见其厚实。煮粥的同时，谭红艳又给家人准备了一道蒸菜，倒进一点香油，菜叶就不会粘连在一起了。
3: 那里面还可以有粘面，这个面也不能粘很多，粘多了啦干。长少了了，就显得菜多来了，就稍微在那看了一点的，就是饭好看。很多品种都可以蒸，你茄子、腊萝卜、都可以蒸。
0: 拌好的菜平铺在纱布上蒸熟，再调一碗青红辣椒佐料，配上香浓的热粥，这就是一家人的晚餐了。即便是蒸菜这样简朴的菜，也要以辣椒汁为伴，浓重的口味正是衢州人所欣赏的。地锅鸡也好，油炸裸锅也好，都是用大量的干辣椒来调味，盐豆子更是辣椒酱糊出来的。走到夜晚的烧烤摊上去看一看，烟熏火燎之下，厚重的调味料几乎要把食物淹没。衢州人的饮食习惯中的粗犷豪气可见一斑。把子肉就是这种风气的最好体现。五花肉切成厚片，下锅油炸，然后放调料猛火煮烂，浓油赤酱，使人一见就能自觉想象出大块吃肉、大口喝酒的豪气。和衢州相邻的连云港，东临黄海，饮食风味又是另一番景象。没有滚滚辣椒红油的刺激，这里的人们用简单的方法保留着大海的原味。苏华林和于宝平夫妻是连岛上的渔民，除了休渔期和风雨天，他们都要出海捕鱼，这是家里的经济支撑，也是美味的来源。如今在近海的区域里，已经很难捕到像样的鱼，出海就得把船开得很远。四五月间，虾婆最多，此季还有本港特产辣腿虾。一昼夜的颠簸让人疲乏，在码头上迅速交易完今天的收获，才可以回家吃饭。
3: 很简单的，就煮了。这里有海螺，有螃蟹，我都怪鸡。现在季节就是吃虾婆的季节，那虾婆都带黄嘛，你看。
0: 于宝平做海鲜，像岛上的大多数人家一样，清水一煮就行，没有复杂调料的搅扰，海产的鲜味就被凸显了出来。 这样的简单干脆也更适合这些常年在海上辛苦漂泊，在家的时间没有在船上长的渔民们吧。保存海产最简单的方法是晒干，鱼干吃起来也很方便，上锅一蒸就是下饭的好菜。虾干和黄瓜、豆角都可以一起炒，蔬菜的清香里面就浸染了淡淡的海鲜味。红豆粥就着咸鱼和干虾仁炒黄瓜，朴素的烟火生活就是这样的吧。获得这种百搭的虾干，要比鱼干多一道程序，就是去掉虾皮。
4: 这要拆到后很干，拆到上先灌一下，一灌就灌在里头了，拆的还挺大。这个肉
0: 暴晒之下，虾壳变得脆硬，装在蛇皮袋里，用力在水泥地上撞击，很容易就脱落了。这种简易的去壳法效率还不低。灌虾仁是连岛上的渔民们夏天经常要干的活儿。渔民们做海鲜方法至简，只取本味之鲜，而海边的大厨们心思和花样就要繁复得多。陈全是连云港神州酒店的大厨，他的生活和工作都在这面朝大海的开阔地方。在他的手中，红烧肉和狮子头都可以是海鲜菜。狮子头用海鲈鱼做，把去骨的鱼肉拍散切丁，和豆腐一起搓成狮子头形状，在高汤中炖煮。墨鱼头红烧肉本是老连云港人的一道家常菜，和传统的红烧肉做法一样，只是在焖肉的时候加入一些墨鱼头，让红烧肉的甜香和墨鱼的咸鲜慢慢融合，鲜亮的糖色包裹的是忽甜忽咸变化着的诱人滋味。蒸螃蟹平常都是蒸整只，陈全却用娴熟的刀工把三只螃蟹分解开来，斩去蟹腿，切分蟹壳，滑嫩的蟹黄就全部展露出来。看起来不复杂，实际拿捏力度准度都是对刀工的考验。但陈全做这些可不是为了炫技。
5: 把最好的东西呈现在客人的面前，这是一种刀法。就把蟹黄部分全部吐出来，然后蟹呢又没有那么好像是一人一只那么实实，就啊一盘三只，这样价格也好，就吃到这里面的那种鲜味和感觉都有。
0: 淋上热油的螃蟹滋滋地散发香气，食客享用起来也不会再是一副狼狈相貌。研究顾客的喜好是陈全和他的团队经常要做的功课，为此他把虾婆泡进了特制的冰糖水里，又研制出两种不同的佐料来处理章鱼。其中一种调料放进章鱼汤底，可以达到久煮不硬不缩，始终口感软糯的效果。另一种是从中药材里找到的灵感，用这种药材按摩搓洗章鱼后，能把它表面的粘液去除，煮熟之后口感爽脆。两种药法都克服了食材原本性状的缺点，要软变软，要脆就脆。无论是家常蒸煮还是匠心别裁，连云港的渔风渔俗让这里的饮食浸染着大海的鲜味，而徐州菜的热烈则是徐州人放达性情的直观。小小盘中天地把一地的风俗民情映照出来，这是来自江苏最北方的味道。

便会将该品牌作为首选。这个呢是特劳特先生的定位。那什么是短视频账号的定位呢？在我看来啊，定位就是方向，选择做什么，怎么做，怎么做到跟别人不一样。定位就是今天我要去哪，是往东走，往西走，往南走，还是往北走。没有定位，你就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就像是闭着眼睛走路，你走着走着掉到沟里爬不出来，走着走着撞了南墙回不了头。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做美食，美食的类目有很多，我怎么做到差异化呢？我是做美食的教程，美食探店，还是美食推荐？如果我做美食探店，我怎么对标头部账号，怎么能够做到差异化？我能不能找到一个大家没有做的方向，找到一个细分的赛道？我之前测试过一个方向，那就是把美食和营养结合。拿猪脚炖黄豆来说，我没有展示教程，我展示猪脚炖黄豆的口感，做出来的效果，还有它的营养，还有满满的胶原蛋白，美女们可以多吃。这样的差异化是不是更加容易出彩呢？就是这样一个视频啊，我发布上去获得了将近百万的点赞，光补贴就拿到了500多块。那到底如何找到自己的账号定位呢？给大家分享3种定位的方法。第一个，3个圈定位法；第二，借助朋友定位法；三，选择题排除法。定位方法一，3个圈定位法。我们在纸上画3个圈，第一个圈叫我喜欢，第二个圈叫我适合，第3个圈呢叫能赚钱。3个圈重合的地方就是你应该做的。举个例子，第一个问题，我喜欢唱歌，我喜欢读书，我喜欢行走，我还喜欢分享，我把我喜欢的东西啊全部在一张 A4 纸上面写下来。第二个问题，我再问问自己，刚才写的我喜欢的东西我适合吗？把喜欢的问题挨个问自己，到底适不适合。比如我喜欢唱歌，我适合唱歌吗？别人唱歌要钱，我唱歌要命。我唱歌存在2个问题，第一个，我把它叫做唱歌跑调，不好听；第二个，唱歌没有特点，不会表演。这个时候呢，我发现我虽然喜欢唱歌，但是我不适合唱歌，我直接把唱歌划掉，因为我不适合唱歌。唱歌对我来说只是娱乐，无法做好，无法做出差异化。我适合读书吗？好像还挺适合的。我继续追问，我适合读什么书？是职场书籍、管理书籍，还是营销书籍？我最适合的到底是哪个？我可以把我最适合的全部写上去，一个一个的问自己。第3个问题，我适合行走吗？我好像挺适合的。我从2013年开始，我每天坚持行走1万步，已经坚持了11年了。我不仅适合行走，我还搞了一个行走社群，在北京、青岛、济南3个地方都有分会，我带动更多的人跟我一起行走。再继续问自己，我适合分享吗？适合分享什么呢？分享认知，分享自我管理，分享营销。那这个时候啊，你还要继续追问自己，这3个适合我的能不能结合到一起？我们再次回到第3个问题，能赚钱吗？靠行走能赚钱吗？我的实践告诉我很难，因为我走了11年，我没有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靠读书能赚钱吗？可以，我可以专注职场或者营销的内容去做分享。我经常跟我的学员讲，短视频时代，你把一本经典的书吃透讲好，这辈子不愁吃喝。比如说讲道德经，比如说讲孙子兵法，比如说讲大学、讲中庸，都是可以的。分享能赚钱吗？可以。那到底分享什么样的内容更加容易变现呢？分享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案例。我从2018年9月份开始鼓励我认真做抖音，我开始讲认知，我讲自我管理，我还讲情商，又讲出了很多爆款。我开始思考，我如何变现呢？什么样的定位更容易变现呢？我讲情感，我讲火。这个时候有人找我咨询，德浩老师，我有情感的问题找你咨询。我就考虑我要怎么收费。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我收99块钱一个小时，但是我遇到的问题是他不愿意付费，

我讲减肥减火了，可以卖减肥的产品，我也卖了一部分减肥的产品，比如说青汁，但是我发现那个不是我想做的事情。后来呢，我专门研究如何做好短视频营销，提炼自己的方法论，做短视频的方法论，教大家做短视频赚钱。这种定位一改，一开始就成功了，到今天我做了六年多了。这个其实就是选赛道，赛道很重要，选择的方法就是三个圈的方法。第一个圈我喜欢，第二个圈我适合，第三个圈能赚钱，重合的地方就是你应该做的事情。那针对三个圈定位法，给大家做个小小的总结。爱好你可以广泛，可以有很多很多，但是你的特长必须做到唯一。内容可持续，你擅长的可持续的用户需求的，这个才是我们要做的内容，能够把内容转化成商业化的变现，这个很重要。接下来呢，给同学们分享第二个方法，叫做借助朋友定位法。这个方法在我做短视频营销的过程中，哎，我发现啊，真的很好使。苏格拉底先生说过一句话，认识你自己。这句话很简单，但是很多人看不懂自己。这个时候啊，我们就需要借助身边的朋友来做这个事情。你问自己的朋友四个问题：第一，我是一个什么的人？第二，我的优点是什么？第三，喜欢我身上的哪些特质？第四，觉得我适合哪个行业或者是职业？这四个问题啊，你不能只问一个人，至少你要问五个人。这五个人最好有两个是你最好的朋友，两个是你最熟悉的同事，一位是你的领导，或者是年龄阅历比你高的人。你把问大家的问题全部梳理出来，最后把大家的回答统计汇总出来，出现三个回答一致的时候，就是你应该做的事情。关于我自己，我也采取了这种方法，认真仔细地做过分析。我善于思考，乐于分享，做自己擅长的、喜欢的很重要。我有一个在汽车行业干过多年的工程师朋友，也是在我的建议下采用了这种方式，给自己找到了汽车赛道里卡车赛道做短视频这个定位。目前无论是变现还是转化，效果都非常不错。接下来给同学们分享第三个定位方法，叫选择题排除法。我在课件之中直接给大家展示12个短视频领域的大赛道，每个大赛道下面又有很多细分的赛道，大家直接到这个里面去选择。一开始的时候，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多选，甚至是两个大赛道的类目，多选不要紧，选择大赛道里面的细分类目，之后再不断的用排除的方法剩下最适合自己的赛道。给大家举个例子，我有一位朋友是管理专家，讲了20多年课，他最早的时候啊讲营销出名，后来开始讲管理。以我对他的了解，哎，我发现他对家庭教育有很独特的认知，在抖音家庭教育也是一个刚需大的赛道，这个时候啊我们也要作为考虑。其实这三个类目都属于教育赛道，那在抖音要么归到职场，要么就是教育大赛道，我们找到了，这个时候要找到大赛道里面的细分赛道。家庭教育的受众和管理营销的差别很大，不可能都去做，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通过排除法排除最不擅长的那一项。我们排除了家庭教育，这个对于他来说看似有极强的认知，但是不系统，还是了解的太少了。最后啊，我们在管理和营销这两个里面去做排除法，把营销排除，剩下的就是管理。这个是我朋友最近15年分享的核心的内容。那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又在管理这个领域选择了人力资源赛道管理去做定位，找到了围绕定位输出内容，一条视频自然流量做到了1000多万，涨粉2万多，被某个大学的企业家班看到，直接通过抖音邀请我的朋友去讲课。这个其实就是定位的方向，找到自己的大方向，找到大方向里面的细分赛道，然后再找到细分赛道里面你最擅长的那个点，

0: 多多样性茶林里面，我们的茶呢，它有一个特殊的情况什么呢？周围的植物不一样，然后它的这个茶呢，就是说它会诞生出来的口感，每个地方呢都有区别，不一样的香味、甜味，各种都有区别的。到我这里呢，已经有第六代了。因为我们是世世代代都是种茶制茶，经过传统工艺的，它可以发出很多香，比如说有药香，然后有沉香，还有菊香、桂圆香、枣香，它有各种的香味，变化无穷。锁定的阳光，锁定的空气，锁定的阴天和雨天。这个时间的信息我们一定要掌握好，还有每天的温度还要掌握好，这个就是传统工艺的奥妙。把老祖宗的这个工艺保护起来，流传下去，不能让它断掉。
1: 白茶素来有一年茶三年药七年宝的说法，位于浙蓉东狮山的百丈岩，植被丰富，水土纯净，这里的多样性茶园也成为了老白茶的最佳生长地。当地人袁重阳家族传承古法炭焙工艺，他们用最讲究、最传统的办法，带出了天地自然给予白茶的灵气和纯美。
2: 太姆山脉主峰东狮山位于闽东北浙蓉县境内，这里群峰耸峙，雄伟挺拔，集太姆山的奇伟雄姿兼武夷山的柔媚挺秀，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在浙蓉人心中，东狮山就是集大自然精华灵气的一处圣地。
0: 根据专家讲呢，我们东狮山呢海拔比较高嘛，然后它还有土壤比较好嘛，常年都有云雾嘛，然后还有就是说它的涂层比较薄，就是岩层比较就是说比较多嘛，然后它的一个常年的水分充足嘛，这个是一个特点。
2: 袁重阳是浙蓉人，家里世世代代都生活在东狮山下，自清代起便是种茶制茶的好手，传到袁师傅这里已经是第六代了。他从小便看着山中四季更迭，茶树变化。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东狮山是每年都有雪和冰，都有下雪冰了嘛，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它茶呢就是特别好，特别清甜。
2: 袁重阳口中的茶便是家族世代传承下来的野生古茶树，这些古茶树与平日里我们见到的人工种植的茶园不同，它们分散在东狮山百丈岩下的上千亩原始多样性茶林里。
1: 袁师傅，为什么我们这片茶林叫多样性茶林？
0: 因为我们这个茶呢生长在各种植物中，它的周围它有各种的，比如说它有松树啊。
1: 啊，这边有松树，然后这里是茶树，下边还有其他的有些什么植物？
0: 有它有金线莲呐、喇叭花呀，你看还有那个山茶花。
1: 所以有这么多的植物共同生长在百丈岩这里，那它做出来的茶叶的气息会不会也有不一样？
0: 对，它有不一样。比如说像这种地方呢，它就有这个松香的味道，它有药香、沉香、枣香的味道。比如说像我们这边的，你看生长在这个竹林，竹林的底下的呢，它生产的茶叶呢，它就有这个荷叶香、竹香、薄荷香的。
1: 所以其实这个都不是说我们靠人工可以加工出来的，而是因为天然有这么多植物共同生长在这里，它们的气息也在空气当中相遇，所以呢，这里生产的茶叶也会独具有百丈岩它自己独特的味道。
0: 没错的，没错的，它的味道是天生的，是人是无法改变它的，就是说它每一年的茶叶的香味都是不一样的。
1: 哇，那太棒了。
0: 它因为什么呢？它就是说我们用工艺是控制不了它的。
1: 而且所以我想，其实您在制茶的时候也是带着一种不知道最后会有什么样特殊香气，最后带着惊喜去发现自己做出来的茶叶。
0: 没错。
2: 袁师傅家中的这些茶树分布在松树竹林之间，原生态种植，无需人工施肥，只在每年的春天采摘一季。
0: 我们种植是自然的，它因为它是为什么我们是不要肥料，它有自然肥料， 自然氧化为肥料，因为它的有树叶掉到地面，然后有竹叶掉到地面，它经过我们的云雾雨淋之后，这个树叶呢就有回了，发酵之后自然就是茶叶的营养了。
2: 相比其他茶叶品种，白茶的制作工艺相对简单，因此原茶的好坏对制成的白茶品质高低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以原始方式生长的茶树是袁崇阳引以为傲的原茶。
0: 茶叶的，我们茶叶来自材料来自我们的泰姆山脉的主峰东势山百丈岩下原始多样性茶林。原始多样性茶林呢，就是说我们有百年的古树，各种的茶，还有茶经中所说的叫紫茶。紫茶呢现在在市面上是很少的，最好的。
2: 这样生长出来的白茶不仅没有人工雕琢的气息，反而因为与各类树种杂生，自带与众不同的茶香。袁崇阳的老白茶秉承自然灵气，想要保持这份原茶的纯粹和干净，家族传承的古法制茶工艺不可或缺。
0: 我们这个泰北老白茶的工艺呢，主要的核心是三点呢。第一个呢，我们是这个天时要锁住阳光的信息，第二个就是地理呢就是土壤、海拔、空气比较重要，第三个呢我们就是工艺了。然后我们的工艺呢就是说从茶采回来，我们就开始叫晾青，晾完了我们开始就是萎凋，我们萎凋完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叫凿水，凿水完我们就开始什么呢，就是我们开始就是凿器，炭焙。
2: 与现代化制茶工艺中机械化的烘焙不同，袁崇阳这里所有的老白茶都使用的是古法炭焙工艺。所谓炭焙，是袁师傅世代相传的烘焙之法，使用特殊的木炭，根据不同的季节时令，封存住原茶中的自然信息。袁师傅，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一步骤叫什么呀？
0: 炭焙。
1: 其实这个装置啊，摸起来还是热的，所以其实这个装置它起到的作用就有一点像东北的炕啊，北方的火墙啊，它就是在加热烘烤。
0: 对对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表面上看不到，但是它里边是不是应该有木炭正在烧？
0: 有，因为我们这个木炭呢是
1: 炭灰。
0: 对对对，我们这个饮用的是高山特制的木炭。我们这个木炭呢还有不一样的，必须要什么呢，高山有特种的木头，不是随便便的木头都是可以的。
1: 所以这个木炭不是说随便在淘宝
0: 买的，对，买不到的，对，
1: 是要专门特制的高山木炭。
0: 对。
1: 然后我知道因为现在有很多地方在烘烤，或者说您叫焙烤这一步哈，焙烤这一步可能有的地方采用的是电炉，那我想知道用电炉和用传统炭焙出来的效果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它有区别的，因为它是有根火，电焙的叫无根火。
2: 袁崇阳使用的木炭特取高山木为原材料，制成炭后仍可见木材纹理。
0: 根据我们这个做茶的经验的话，就是说用我们机器电焙的这个茶呢，我们机器做的这个茶呢，就是它只有蜜香、青草香，就是香味比较少。然后经过传统工艺的，它可以发出很多香，比如说有药香，然后有沉香，它有菊香、桂圆香、枣香，它有各种的香味，变化无穷。
2: 袁崇阳12岁开始便跟着父亲学习祖传的炭焙工艺。家族对制茶工艺的严格要求，让他从小就对白茶品质有着近乎严苛的执着。
0: 我们的柴火呢是引用的东汉末年华佗的标准，药用标准3寸1采。
2: 3寸1采，9次炭焙。炭焙之后，老白茶的干度必须达标，才能放入特制的木箱中进行封存。大木箱上层放置茶叶，下层自带气孔。在干燥适宜的天气，打开舱门便可自然对流。
0: 我们储存的话是饮用的，二十是节气，就是饮用的，今天呢就是空气春夏秋冬，这个时候通风有多少天是通风，多少天的窗户是要全封闭的。然后五年开仓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叫精选。
2: 为了制出这一杯入口清爽的老白茶，袁家人一直恪守自然规律，
0: 锁定的阳光，锁定的空气，锁定的阴天和雨天，这个时间的信息我们一定要掌握好，还有每天的温度它要掌握好，这个就是传统工艺的奥妙。
2: 作为浙蓉唯一保留原始茶林、传承炭焙古法的制茶世家，袁崇阳愿把这份执着传递给大家。
0: 我们希望呢，把老祖宗的这个传统工艺流传下去，流传就是保护起来，流传下去吧，就是正本清源嘛，就是说守正创新嘛。
1: 袁崇阳每年只采一季头春茶，产量虽然稀少，但是却保证了炭焙老白茶的绝佳品质。他跟我说啊，百丈岩上的老茶树只能保护不能增加，而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扩大产量，因为老白茶这是天地岁月的创造，并非人力可为，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制茶之法。

0: 就是为了谋生吧，就是睡和父亲一起挑担子，挑在肩上，到了哪里就哪里住。到泰宁市挑了，一直挑过来，挑了几个月，做秤就要做人样，要称，不能短斤少两。这个祖传的东西，我自己就是做梦也想传下去。
1: 港秤已经在被电子人冲击的变了，那他还坚持这个手艺，那真的是令我们的会长会感到佩服。
2: 从中国古代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走街串巷小商贩都少不了这一只港秤。买卖之间，卖家是一边称一边笑呵呵地说，你看我把这秤打得高高的，而买家呢，望着翘起的秤尾，也是觉得自己买得特别实惠，于是满心欢喜地付钱。在这一买一卖之间，杆秤不仅仅是度量，更是连接了浓浓的人情味儿。如今杆秤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是难觅踪影了，所以想到这样的场景更是让人心生怀念。今天我来到三明泰宁探访一位王永庆师傅，他如今难得一见的手工杆秤师傅。
3: 一根扁担挑起两个装着制秤工具的木箱，四十多年前杆秤匠人王永庆从老家来到泰宁谋生，带的就是这身行头。在那个年代，杆秤匠人们就是这样走街串巷张罗生意，其中的艰辛不言而喻。
0: 我是浙江永康的，老家是浙江永康的。当时呢，那时条件七几年那些条件不怎么好了，那时候是都还没有改革开放嘛，那时候就是为了谋生嘛，就是睡和父亲一起挑担子，自己带了被子啊，还有衣服咯，干粮咯，反正锅咯，那反正这个都带了，都挑在肩上，到了哪里就哪里住。到泰宁市挑了，一直挑过来，挑了几个月。那时候不能开店，就是挨村挨户的走街串巷的去，爬山越岭的去做，到了哪里哪里住哪里住，这样子。再到了八几年以后呢，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店，这样子。
3: 制秤是一门极其讲究的工艺，在过去有一百多道工序，即使时至今日，因为分工的细化，制作一柄杆秤仍然需要三十多道工序。从小的耳濡目染，传统杆秤的制作工艺，王永庆早已是炉火纯青。不过在他心中，一句祖训才是他制秤的基石。
0: 做秤就要做人样，要成，不能短斤少两，宁可不要赚钱，也不能做这个缺德的事。
3: 制秤的第一步就是选料，秤杆要选用纹路细腻且木质坚硬的木料。在泰宁县境内众多的林业资源，就给王永庆提供了丰富的木料选择。
0: 材质要选得好，因为这个材质选得不好呢，这个就是容易弯，又容易变形，会发霉这样子。我们这边泰宁的都是用那个深山老林那种小叶刺楠选那种的材料做的。
3: 根据需要将木料锯出适当的长度，接下来就是纯木匠的工作，将有些弯曲的木料打爆制成笔直的秤杆，这全掌控在王永庆手上的这把刀上。不需要过多的笔画丈量，王永庆对自己削制的秤杆信心十足，而他手上这把自制刨刀更是凝结了他几十年来的刨制经验。
0: 秤杆的形状嘛，粗细啦，那个样子嘛，都要用这个手杆去磨出来。
4: 有点反光啊，木头很硬吗？它有这个树钉的吧，它就反过来，它就不会吃过去了。

0: 经过砂纸打磨，原本普通粗糙的木料已经蜕变成圆润笔直、头粗尾细的秤杆。接下来就需要在秤杆上算牛点，在秤杆上画出几条纵向等分线，这几条线看似画得随意，却是整个杆秤最关键的部分，因为在这些等分线上将分布着计量用到的牛点。
1: 那几个点，那个支点、重点、支点、立点，那几个点要先给它固定好来。固定好来了，就以后这一步呢，就是要去用计量去校。

0: 即使是现在机械化如此发达的年代，在王永庆的制秤工具中依然找不到一件机械，就连打孔这样的活儿用到的都是祖辈流传下来的手工钻。秤杆的两头还需要包上铜皮，根据不同的秤杆材料，王永庆会选择不同颜色的铜皮包裹，既为了美观，同时也是为了加固。校验制定重量刻度是整个制秤过程中最精细的活儿。王永庆的妻子陆少品在这一项工序中成为王永庆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帮手。
1: 制秤他当时是我老公做的这一行，他再说我看他，这是因为他祖传的，我们也舍不得给他扔掉，然后就是跟着他，他再做我们就跟着他，支持他做，就是一直跟着他身边做起来就是。
0: 女性的细腻让陆少品在校验的时候有条不紊，每一次调整秤盘上的砝码，每一次拨动秤砣，他都是心无旁骛，所有的斤斤计较都是为了那毫厘间的精确。
2: 那我看到您这个上面有这个刻度哈，像这个刻度要把它精细的画出来，就是要确保它这个重量无误，要怎么做呢？哦，
3: 那起先第一步就要先试的用那个砝码去校对，要先校对零点。
2: 所以这个秤砣它就
3: 秤砣是标准的那个10公斤的，就是定量砣是500克的。这样子的拿
2: 定量砣是由这个国家的标准计量的这个单位来出厂的这种，是不是？所以确保它的重量是无误的。
3: 这样子全手工要做几天啊？这一把秤，
0: 和很多老工具一样，传统杆秤已经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王永庆的杆秤生意也是越来越难做。
3: 现在是没人要了，现在是人家都买电子秤了，更方便。现在人家这个秤现在买去了，只不过是给儿子他们讲讲这个杠杆的原理怎么用，有的人是这样子，有的是买去收藏一下，挂在家里好像看看这个

0: 祖先的这些好像遗迹这样子放挂在欣赏一下，有的是这样子的。
1: 在泰宁的水南街上，王永庆的这家杆秤店开了已经有30多年，虽然先后换过几次门面，但是王永庆始终坚持将自己的杆秤店开在这条老街上，为的就是让想要买杆秤的人还能找到他。
0: 在从年轻的时候哈，这就到了这了40-50年，在这里有这个泰宁人民这个情感在这里。再一个我自己也爱好我自己这个事业，这个祖传的东西我自己就是做梦也想传下去这样子。
1: 虽然王永庆的子女都住在浙江老家，在泰宁的生活条件也不如在老家那样舒适，但是他和妻子依然决定在泰宁定居。让他们下定决心的原因，除了这一座30多年的老店之外，更是因为这座城和这里的人。
2: 我当初是想来这里住个1-2年或者是什么情况我自己就回去的，可是这是泰宁习惯性了，这边好像这边虽然这边经济方面是没有我们那边发达，确实的，可他这边的人情关系好像人情方面等于总的来讲是泰宁人民人情味很重很浓，对各方面就是很有人情味，就是然后以后也就慢慢的喜欢上这边。再一个呢，他这边的是好像山水各方面环境都非常好，也值得那个生活方面是很不错的，真正的习惯。
1: 一柄杆秤，一份传承，它不仅仅是一种称重的工具，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在泰宁，这里的文化底蕴也因为王永庆这几十年的坚持而更加深厚。
3: 那王永庆呢先生呢，他并不是我们这个本身泰宁土生土长的，但是为我们泰宁的这个应该叫手艺传承、非遗传承，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去他的店铺，你可以发现他所有的那个杆秤啊是琳琅满目的，他对那个杆秤的资质的追求。那我们这个农村呢，很多这个老同志、老力老人呢，他们用这个习惯的一些传统的杆秤，是提供了非常便利。说实话吧，这个现在这个杆秤已经在被电子各方面的这个冲击的比较大，那还坚持这个手艺，那真的是令我们都非常非常的佩服。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趋于平静的波澜。曾经的豪情壮志，在日复一日的蹉跎中，逐渐被淡忘。

0: 哎，等等等等，停！人生真的只是这样吗？有人说，人到中年是人生的分水岭，一边是热辣滚烫的青春，一边是趋于平静的波澜。青春或波澜，这道题你怎么选？
1: 怎么选？当然是全都要。
0: 曾经的豪情壮志化作新的起点，人生不做选择，只管放手去看。

0: 开干。
1: 首先我们要够团结，够有决心。
2: 编码管理还有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了。
1: 把能用的力量都聚拢起来，会杀成塔。
3: 王总，你看咱们的合同什么时候签约啊？明天。什么？现场签约。
1: 然后要有必胜的信念，像火车一样猛进，风声只配在你耳边轻语。在这里，我们更在乎下一个起点。勇闯科技创新的无人区，就要越过桎梏，翻过高墙。
4: 这次的数据怎么样？能不能提前完成，顺利申报？
5: 这样的话，我们得加快进度了。
6: 但问题是，
7: 我们面前没困难。
1: 前路漫漫，风雨未知，但总有人不惧风浪。

0: 春风化雨处，我们聆听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看，那融入城市筋骨的赤诚，化作不灭的灯火，照亮前行的长路。浸透岁月沧桑的信仰，凝成滚烫的根脉，滋养新生的枝芽。这里就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第一个方面呢，是如何认识行政规范性文件；第二个部分呢，是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动因；第三个方面是规范性文件的管理重点；第四个方面是我区规范性文件审核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那么下面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如何认识行政规范性文件。对于什么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的指导意见，以及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的实施意见中呢，均有规定。那么一般来讲，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指除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以及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以外，由行政机关或者经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依照法定权限程序制定并公开发布，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具有普遍约束力，在一定期限内反复适用的公文。那么根据这个概念呢，判断是否为行政规范性文件主要有以下三个要点，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是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临时性机构、议事协调机构、内设机构、派出机构不属于适格的制定主体。比如咱们的区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它是一种议事协调机构，因为它不是一个常设的行政机关，它不具有行政管理的职权，所以不能成为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那么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它涉及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并应该公开发布。也就是说，这个文件直接或者间接地对公民、企业、法人做了禁止性、允许性、强制性的规定，以及规定他们相应的权利和责任。通俗地讲，它直接或者间接地规定了管理相对人能够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以及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权益，应当承担什么样的义务。同时呢，要求规范性文件要公开发布，因为只有主动公开了，才能让外部的管理相对人知悉自己享有的权利以及承担的义务。那么与之相反，

保密的文件，单位的内部文件，比如说涉及到人事、财务、外事、表彰奖惩、办公制度及程序、机构编制，以及会议纪要、工作方案、规划计划、请示报告、批复呢，这类的文件一般不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那么第三个要点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它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反复适用性。这里呢有两个层次，首先是它具有普遍约束力，也就是说行政规范性文件它的对象是不特定的。第二个呢就是反复适用性，也就是说它在一定时间内是能够反复适用的。正是由于规范性文件不是针对特定的主体行为，不是针对特定的社会事件，也不是针对特定的对象事实，所以规范性文件对所调整的对象具有再次、多次或者重复适用的效力。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当事人去申请行政复议，那么他所拿到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就是针对具体对象、具体事件的文件。那北京市对外部小客车的相关管理规定呢，是针对每一个进入特定范围的公民，也就是说它具有普遍的约束力，而且这个文件如果不废止的话呢，就是一直有效的，这就体现了它的反复适用性。那么介绍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概念，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动因。那么随着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步入了后立法的时代，很少有哪一个社会领域存在完全的法律真空。工作当中呢，不时也会有人表示不解，说现在已经有法律法规都有相关规定了，为什么还要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那么在我们规范性文件的审核实践当中，对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发的必要性也是我们审核的一个重点。我们通过起草单位报送的说明以及相应的制定依据来判断这份文件到底有没有制定的必要性，或者说是否有上位法允许的执法空间。这一些呢是我们梳理的近五年来我们审核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分类内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2019年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分类，主要涉及到营商环境类、农村土地房屋类、政府采购类、文化旅游类，还有其他类。这是2020年的规范性文件分类，主要也是涉及到营商环境、农村土地房屋、专项资金管理、环境保护、交通管理。那么这个是2021年的文件分类，重点的部分呢仍然是在营商环境类、还有土地房屋类、工作规则类、农林管理类、就业安置类以及教育类。这个呢是2022年和2023年的一个文件分类，主要在营商环境、社会服务、教育类、促进就业类、工程监管类以及产业发展、教育、环境安置监管类这些相关的文件。这个是我们整个近五年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文件分类的一个汇总梳理，主要包括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保障民生、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科技创新、农业农村、生态环保、规划这相关的类别。那么从近五年我们区政府规范性文件审核情况来看呢，文件制发驱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涉及到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建设。